那没有深入啊，这个经教啊，那真的都通变成迷信。那么这些思过之神啊，依人所唤轻重，以夺人算。依就是依照，啊，依照人他所犯的罪过有轻有重，啊，来夺取人的算。啊，这个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呐，100天啊，100天叫做一算。那么犯了这个过啊，他就来把你扣掉这个寿命，削减这个年寿。哦，在大陆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福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我在上海城隍庙看过啊，那么在台南呐，台湾台南呐，城隍庙啊，高雄城隍庙啊，还有台北城隍庙啊，台北那个台湾省城隍庙啊，我也去做过30系念啊，这个。我跟城隍老爷啊算很有缘啊，我们老上家乡庐江的城隍老爷啊，也劝我生病要多做30系念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啊对我蛮照顾的，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城隍庙都要去上香拜拜啊。那早年呢，我在台南一间城隍庙看到一个大算盘这么大，算盘啊，算盘就是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传统啊，算账的，啊，做生意买卖啊，你有一个算盘算账啊，现在都没有用了，现在用计算机了啊，就没有用算盘啊，用那个算盘来记，那挂了一个大算盘，啊，那以前也不知道啊，因为那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买卖啊，挂了一个算盘那么大，后来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原来啊，那个算盘是算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啦，啊，依人所唤轻重，以夺人算呐。啊，你犯的罪过轻或者重，犯的轻啊，叫夺一算；犯的重叫夺一计，一计叫12年，寿命减少12年。啊，那比较轻的减少100天。啊，所以那个城隍庙那个算盘啊，是在算账的。算什么账呢？算这个账，善恶因果这个账。啊，那么善，如果你修善了，它就加；啊，如果造恶，它就减。这个加减乘除啊，这样算。啊，那么来，啊，根据这个啊。来，记录啊，那么记录好了，交给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有鬼王、有阎罗王、有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啊，《地藏经》讲啊，主命鬼王啊，主持啊人的生跟死。啊，下面讲算减则贫耗。啊，不但啊年寿被减少了，而且还处罚他呢贫困损耗。贫困就家庭啊越来越穷啊，穷困潦倒啊，像俞敬义公一样。穷困潦倒啊，因为呢，福报啊一直减少了啊，福报减不够，就用寿命来抵啊，抵。

寿命。那么算减呢，就是福报福禄一直减少，啊，那么就家里就渐渐贫耗，多逢忧患，啊，那么忧虑泛滥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那来的都是忧虑灾患，啊，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呐、啊，到寺院里面呐、啊、去问呐、啊，啊，去求啦、啊，都是遭遇到忧患嘛，啊，自己本身的，啊，自己家庭儿女啊，自己的事业学业、啊，很多事情，啊，遭遇的都是

不喜欢他呢？啊，大家看到他呢就怕啊，就不敢跟他接近啊。啊，一个人啊，在倒霉的时候啊，那个人见人怕啊，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啊，这个世间的刑法、灾祸、祸害也跟着来。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那么灾祸啊，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就好事啊啊，来个一桩就很好了啊，没有很多的啊，但是灾祸呢，好像啊，接二连三的。这是行祸随之。啊，遭遇啊种种不如意的事，吉庆避之啊，吉祥的事啊没有他的份，啊好事他都没有，啊像一敬一恭一造神记，一敬一遭遇的就是这样，啊恶星灾之啊，那么凶煞恶煞就使他受灾恶星。啊，凶神恶煞，啊，就降灾给他了，啊，这个在思过之神里面就有专门降灾祸的神，啊，这个高雄那个城隍庙啊，我有去拍照啊，我下午再看看啊，再放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我那个电脑啊，小小的啊，放大你看啊，你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很早就有了。啊，这个现在人他不相信呐，啊，那么凶神恶煞都到家里来了啊。那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屯门呐，啊，一个人呐、啊、造作不善，啊，恶星都到他家来了。那怎么到他家来呢？啊，是谁派他来呢？是自己招赶来的。自己招感的，

这个算尽则死啊，这个算尽呢、啊，就是扣掉100天的寿命。那如果一直造恶业，那一直扣，一直扣，扣到没得扣了，那就人就死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减尽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我们人生病会死，没有生病也会死啊，不要以为没生病你就不会死啊，一样会死啊，人有生必有死啊，除非你证得阿罗汉啊，那就不生不死了啊，你没有证阿罗汉，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都到天道去啊，都会死。只是寿命长。那么这个后面啊，会给我们讲善跟恶。我们要多修福啊，那么福报啊，少享福。现在人呢、是从小就享福，年轻的时候也不修福，到老年呢、那就没福报了，甚至寿命减短了，没福报了。我有一次到这个台北有一个小牙科诊所一个王医师给我看牙齿都不用钱，做牙齿也不用钱他那个两个老夫妻就是在那里我弟弟给我介绍的我现在都给他看。那他给我讲他有认识一个牙医师技术非常好

好像50几岁他就退休了，退休了他就没有再做了。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呢60、70岁就死了。那他60、70岁死的现在很多啊，我听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啊。但是他有讲一句啊，他说哎呀，他就是没有继续啊为这个牙齿啊病患服务，所以提早就走了啊。我听到这一句啊，我突然有所感觉了。好像你有这个技术啊，不为这个病患来服务，那你自己去享福啊，那个过去今生修的福报享尽了，那就算尽则死，那就死了嘛。所以这个王医师啊，他们两夫妻人很好，有时候他给我讲啊，过年大年初一啊，他都没休息。他说有人来敲门，他牙齿痛得要命，他就要帮他治了啊。我说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要休息休息。他哎呀，看到人家生病啊，就不忍心呐，就帮他治病啊。所以这个现在70几岁了啊，不然他们会很长寿的啊。这个，因为他发心呢，跟有慈悲心嘛，人家这个牙痛啊也是很难过啊。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一真要命啊，这个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这个牙痛也有经验啊，因为我是生病专家嘛，什么病都有啊，所以这个也很难过的啊。这个，所以他讲的这一句，我感觉也没错啊。如果那个牙医如果继续像他一样发心为人家服务，我看他一直修福嘛，他寿命会延长，这一生啊，往生之后来生啊，去的地方会比现在更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啊，过去那个悟勇师讲的啊，悟勇师已经往生了啊，有人啊做出一个调查报告。说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啊，地广人稀啊，那边的土地啊非常大啊，听说大台湾200倍啊，非常大。那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啊2300万，他那边才1800万，现在好像有增加了啊，现在有增加了，增加一些移民，但是再怎么增加也还是比台湾少。那土地大台湾200倍，人口比台湾少啊，那么地广人稀啊，所以去澳洲啊住得很舒服。那边水质也好啊，那边澳洲跟纽西兰可以说澳洲还更好一点。因为澳洲呢好像没听说地震，纽西兰还有地震，澳洲好像没有地震。那么水质好，空气好啊，我每次到澳洲去啊，特别在图恩巴山上啊，睡得都很好睡啊。那么照理讲啊，住在那边的人应该会很长寿嘛。你看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住的环境又没有污染啊，那应该会长寿。但是呢，平均寿命呢，他那边的都比大陆啦其他国家呢寿命短啊。那大家呢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后来悟勇师讲应该是住在这里啦，太享受啦，太享福啦。福报享尽啦，就是这里讲啊，算尽则死嘛，福报享完那就死了嘛，他又没有继续修福，就死了嘛。
啊，所以移民到澳洲去啊，我们早期到澳大利亚去啊，我是第一个打先锋的啊，我打头阵的啊。啊，1995年一月啊，一月农历还没有过年啊，这个第一批去啊，就是我们老上啊，韩馆长啊，还有吴宏师我一个啊，还有一个啊吴介，还有一个萧律师的太太萧太太。啊，吴宏师没有啊，只有我去啊，啊，一共五个人。啊，五个人啊，啊，这个从台湾啊，这个李胜峰、洪胜宗机师两个机师带我们去的啊，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到布里斯本。啊，那么去那边那一次去啊，啊，成立了澳洲敬宗协会。啊，那这个那个时候啊，比现在更清净，啊，真的啊。哎呀，感受到什么叫做这个蓝天白云啊？什么叫做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移民到那边的人呐、啊，我们楼上啊去看了一趟回来啊，说：“哎呀，我们台湾很多人移民过去，那什么样的人移民过去呢？有钱又有闲呐、啊，啊，就很有钱啊，那又很有时间。”就在那边享清福啊，啊，享受啊，享清福啊。如果到那里没有继续修福啊，在那边享清福啊，那福报享完了，人也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所以吴永师这个讲法呢，我听一听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根据感应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们还是能修福啊，尽量多修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澳洲去啊，啊，看到大家都来这里享福，不懂得在修福啊，所以就制造很多修福的机会给当地的同修啊。你要弄这个敬宗协会啦，办这个温馨晚宴啦。啊，这个团结宗教啦，那么做一些慈善啦、啊，啊，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啊，多去奉献。啊，移民到那边呐、啊，啊，不要说啊去贪图享受啊，也要对当地这个国家土地啊有帮助，有奉献啊。我们佛法讲布施嘛，修福。啊，不能只去那边啊享福啊，只享福不修福啊，那福报享尽就死了，算尽则死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懂得啊，去修啊啊。那么这个年寿到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原来寿命很短，那要它延长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啊，啊，我们老和尚不都做给我们看了吗？他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大概呢，现在听经的人听说了，那我是实际接触到的嘛，啊，因为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呐、啊，我21岁，啊，我21岁啊。刚好要去当兵之前啊，我19岁都听老和尚的经了啊。21岁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45岁，啊，师父大我24岁啊，大我2轮。啊，那我跟我弟弟到基隆啊，十方大觉寺啊，听我们师父讲《楞严经》，啊，我们就听了3天呐、啊。再去，那个寺院的法师说，这个法师没有来讲经了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多月啊，啊，我们又得到信息，啊，这个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对面的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听经才知道啊，啊，他老人家讲了。

这个他病了一个月啊，病了一个月啊，他同届有三个啊，出家众跟他同年啊，同时是受戒戒兄弟啊，这三个人呐、啊，都去给人家算命啊，这算命先生算他们三个人寿命不45岁就要死了，不超过45岁。啊，一个叫明言啊，那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法号了啊，三个。那么第一个啊，45岁那年2月份就走了，啊，第二个呢5月份死了。啊，第二个好像修密的，啊，这一天呐、啊，磕好几百颗大礼拜啊，那修得有一点功夫，啊，但是午夜也没有把命运转过来，午夜就走了。那么7月呀、啊，我们师父他病了，他想啊，哎呀，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没有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医生，就每一天、啊、吃一点稀饭，一点酱菜。有两个学生、啊、照顾。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继续讲经了。那今年91了啊，他延寿啊，延到今年46年了啊，那超过了凡居士太多了啊，了凡居士啊延寿21年，了凡居士算命先生给他算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寿命就终了。那53岁啊，寿命不长，寿命不长，虽然不算太短，那也不是很长。那一般啊，正规来讲啊，60叫下寿啊，80叫中寿，100叫上寿，如果超过120岁叫做上寿了啊。那一天在福鼎。昭明寺做法会啊，有两个广西的居士啊，一个居士是温州到广西去设公司的啊，一个广西的居士是壮族的啊，开工厂啊，他们给我讲啊，广西有一个地方啊叫长寿村啊，他说现在呢，那个超过100岁的人很多啊，那个。现在还有最长寿的是138岁啊，138岁还在啊，一直叫我去，我说好好，我再找时间去看看啊，138啊，那个是138就上寿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延到现在呢，他算是中寿了，91了嘛。迈向100了嘛，算中寿了，所以这个寿命是可以延长的，那老和尚做出给我们看，他两个戒兄弟修的跟他不一样，都照算命先生讲，45岁就走了，那他老人家延寿主要的因素啊，他发心讲经说法。这个善因呐、啊，延长到现在。现在又团结宗教啊，又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这个是现前时代最需要的。所以他老人家呢，佛道上寿应该没问题啊。所以这次在法国巴黎啊，这个旁边照顾的人也是找这个找那个医生，我是看看他老人家，我说。

师父你没有病啦、啊，你是领导人家是太累，啊，太累，还有啊，开水喝不够啊，我说多喝开水啊，就没病了啊。啊，人70%是水做的嘛，啊，一天最少是3000，标准是5000啊，啊，你那个身体才能代谢嘛，这喝茶还不算。所以我劝他老人家多喝水，多休息，啊，那上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世间啊需要他嘛，啊，自然延寿啊，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寿命掌控在自己手上，啊，要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自己自私自利啊，那你这个师命啊给你扣寿命。那你说你得到好处还是得到坏处？得到的是坏处啊，啊，不能自私，啊，要为众生，啊，那么为众生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啊，你说旁边的人自己家里的兄弟啦，啊，出家师兄弟啊，你都不照顾，你一天到晚在做37念啊，念啊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在打妄语吗？啊，那个被扣寿命都来不及了，还会延寿吗？啊，你旁边的人都不照顾啊，你还终身无边誓愿度，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啊，所以你度就是帮助啊。啊，你周边的人啊，他有困难，你有花心帮助他吗？你有为他想过吗？还是只有想自己？没有想别人啊，自私自利啊，前面细文讲的扣寿命啊，你为他人啊延长寿命，那你要哪一个自己选择啊？所以算尽则死啊，啊，这个寿命扣完就死了。那么大家要延寿啊，我建议大家呢，大家都去讲感应篇啊。你看到人就讲啊，你越讲会越好啊。因为你要劝人啊，第一个就要先劝自己嘛。啊，如果你不劝人啊，可能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忘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劝人啊。所以这次办这个啊，我第一个是劝我自己嘛，啊，如果没有在这边上课啊，那可能又忙其他的事情，连读一遍都很难，是不是啊？所以要安排嘛，安排这个劝这个大家修感应篇啊，那啊大家来听啊，啊也是辗转相劝啊，我劝大家，大家再去劝跟你有缘的人。啊，这个辗转来弘扬，大家都功德无量，每一个人都可以弘扬啊，都可以讲。那么你的福报、你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到消灾延寿药师佛那里啊，都会唱一个“南无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懂得怎么修才能增福增寿嘛，啊，不是念一念念完就没事了嘛，啊，念完了要去修啊，那才有用啊，啊，念完了不修那也没有用，啊，念完了念的时候是提醒啊，提醒我们修行的，啊，念完了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怎么修，要去学习，啊，学了你才知道怎么修。好像学戒律一样啊，你不学戒你怎么持戒啊？啊，就是受一个戒，大家喜欢去受戒，受一个戒，那也不学习，啊，根本就不懂，那你持什么戒呢？啊，去受戒也是一个虚名啊，去皈依也是个虚名，啊，都不能落实啊，有名无实。

那个就错了。好，那么这个四景章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要常常记住啊，不然啊我们常常忘记啊，忘记了啊又开始犯过失。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鉴察章，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接上面一段来的，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啊，这个直讲小注讲，三台神经长金翼，入位土田。啊，这是三台神经。所掌管的。啊，北斗神经呢长延伸柱式祸福。啊，这是北斗神经掌管的。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啊。我们学佛的人啊说，哎呀，这个感应篇啊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跟佛经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一样，我们就可以依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的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智。那么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讲啊，就是鬼王、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啊，有没有念过啊？念过地藏经的，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那是不是跟这里讲的意思一样呢？一样啊，一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啊。啊，那么三台北斗神君掌管金玉啊，我们人啊的福报啊，那么你得到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主财鬼王财宝嘛啊。那么有动产有不动产啊，我们人一生啊，你的福报根据你的福报，你能得到多少财宝啊？这个金啊玉啊，这是属于财宝。入位啊，就是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啊，啊讲的在社会上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他嘛，他的收入啊，啊都是属于入。土田呢是属于不动产啊，现在讲房地产啊。那么你有多少房地产？啊，这个是三台北斗神经掌管的啊，有三个神啊，三个神在管这个。那北斗神经就是延伸柱式，就是地藏经讲的主命鬼王了。那主命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地藏经呢讲的有大，主要是主命鬼王是大鬼王。啊，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那个主命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示现鬼王身度众生啊。那此地的北斗神经啊，可能在这个主命鬼王大鬼王下面的啊，比较小的鬼王啊。这个跟我们世间啊这个行政的这个阶级啊阶位啊也是相同的啊。每一个单位啊都有他的大主管、小主管啊。在人头上，路人罪恶。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啊，我外婆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啊
那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三尺啊，指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有神明啊，在记过路人罪恶啊，记录人的罪恶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路人罪恶啊，人呢造的罪恶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夺取计算，计就是十二年呐、啊，叫一计啊，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啊。寿命减掉十二年，啊，那这个是严重的。那反过来讲啊，啊，造了很大的善事，那也会延寿十二年，是相对的嘛。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啊，断恶修善，啊，这个。才能啊延年益寿啊，如果不从断恶修善修起啊，啊，你光是吃那些补啦，吃那些还是死啦啊。健康食品我也吃很多啊，你知道健康食品的人都不会死吗？一样死的啦啊，那个是一个补助的啊，一个补助啊，是一个缘啊，一个正上缘啊，不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呢、啊，还是要断恶修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啊，练那个什么道家的辟谷法啦，啊，什么炼丹啦、啊，练气功啦、啊，啊，还是死啊。啊，所以那个王念祖老居士啊，有一次在录音带啊，我有听他讲啊，同学北京啊，啊，这个练气功的啊，这个是让身体健康的嘛，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啦，啊，所以后面呢、啊、会讲啊，欲求长生啊，先须避世啊，这个老君给你讲的很清，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你要修长生之术啊，你没有修这个啊，你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术都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学佛当然是一样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用五斋时间，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沙弥利要揭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利要揭露卷上，大家这个本子是24页，这个24页。这个心印的本质，请看第二条，沙弥死心出家，秉受十戒，勤修彻力，断除烦恼惑。

而求证涅槃之妙果。啊，我们今天啊，从这一段看起啊，就是第二条，这个沙弥啊，也是印度话。我们出家众啊，去受戒，在中国的戒坛啊，都是传这个三坛大戒。这个三坛啊，第一坛就是沙弥戒，第二坛是比丘戒，第三坛是菩萨戒。在中国佛教啊，属于大乘佛教啊，所以传戒啊，还就大小乘的戒都一次啊就传授了。那么第一坛就是学沙弥，那么照佛的规定啊，这个剃度出家啊，不是马上就受沙弥戒，这是圆顶啊，那么先受五戒啊，还没有受沙弥戒就要先受五戒。那么剃度出家的五戒跟在家的五戒啊，就是在家呢不邪淫，出家呢不淫逸啊，就这一条不同啊。出家是全断淫逸啊，在家呢只断邪淫啊，正常夫妻关系啊是可以的啊。这是在家五戒，出家五戒啊，就是这一条不同，其他都相同啊。那么沙弥啊也要学习啊，沙弥戒要学习，要做到沙弥戒也不容易。这个沙弥啊也是有三种啊，第一个叫七乌沙弥啊，这个是啊六七岁啊到十三岁啊，这个很小的就剃度了出家了，在五六岁啊也可以剃度出家。那么五六岁剃度出家呢叫七乌沙弥啊，七乌啊就是他年纪还小，他也可以为常住做一点事情啊。这个常住啊，过去这个寺院啊自己有种这个五谷杂粮，那么在户外啊啊晒啊，这个大家如果看过啊，这农村啊在这个广场啊晒这个稻谷啊，乌鸦鸟啊会来吃。那这个七乌沙弥啊年纪小啊，他就负责赶乌鸦，乌鸦来给他赶走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修福培福啊，不能没有事做。

就是做他能做的，那么年纪小他只能做这一个，那么就他叫这个做这个工作。那年纪慢慢长大再做其他的，这

他是正式沙弥了，可以受沙弥戒了，二十四门皈依了啊，十四岁以上啊，到二十岁，他这个年纪啊，就是应该要受沙弥戒啊，这个叫应化沙弥。那么满二十岁，那就要受这个比丘戒了。就要受比丘戒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不是从小就出家，很多都是二十岁以上出家的，甚至啊六七十岁才出家的。那么二十岁以上出家的呢，就叫明智沙弥了。你过了那个年龄了，那么过了年龄啊，你受戒还是要从那五戒沙弥戒开始。所以这个沙弥啊，死心出家啊，死啊，就是开始。开始发心啊，出家。那么就要秉受十戒啊，那后面是二十四门皈依。那么要受沙弥戒啊，能不能得到这个戒？这个也不容易啊。大家呢，如果要多进一步了解啊，可以去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这弘一大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民国初年啊律宗的祖师啊，对戒律啊非常有研究。虽然他出家的时间很晚，四十岁才出家的，但是他出家之后啊，专攻律学啊，戒律啊，成为啊我们当代的啊这个律宗的祖师了。这个弘一大师很有名啊。那么他在演讲录有一次，福建泉州承天禅寺请他去讲这个戒啊，那边啊传授三坛大戒，请他去讲这个戒。那弘一大师就讲了，他说大家来受戒啊，他讲真话了啊，就大家得不到戒。他讲了这个话啊，后面又讲了，他说也不要听到我这么讲啊，大家呢就好像啊大失所望了，来戒场受戒得不到戒，那来这里受戒干什么呢？他说大家也不要失望啊，大家还是要来受啊，但是我要讲真话了，受了戒之后，那么不要自称为比丘，连沙弥都不能称了，那菩萨呢更不能称了啊！如果自称比丘啊，那这个罪过就很大。那么他就用一个比喻啊，他说以世间法来讲，你不是总司令，那你到外面给人家说我是总司令，那你是冒名的啊，那这个会被人家抓去判刑啊，可能会被枪毙了啊。你看世间法这个冒名的都有罪啊，那何况啊出世间的这个佛法啊，你不是真正的比丘，你自己说是比丘，

冒充比丘啊，那这个罪过是在阿鼻地狱啊。所以弘一大师就讲了这些真话了，大家来啊得不到这个戒啊，所以受了戒之后啊，到外面啊不要自称比丘了。那实际上讲啊，是名字比丘了啊，没有实质的啊，因为你得不到比丘戒啊。为什么得不到比丘戒呢？比丘戒要有五个清净比丘来传授，那才能得到比丘戒。那么在中国啊，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啊，因此啊，其实受戒的人啊，一个清净比丘也没有，那怎么会得到戒呢？啊，没有五个清净比丘来传授，得不到。啊，这个是最少的。那么沙弥戒啊，要有两个清净比丘来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那现在呢，一个也找不到啊。外国我们不知道了啊，在中国啊，根据偶遇祖师讲啊，南宋以后啊，这个比丘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偶遇大师的这些传记啊，他的语录，他也是立宗一代祖师，他不但是净宗的九祖，实在讲也是当代立宗的祖师。这弘一大师啊，那很敬佩这个偶遇大师。这偶遇大师对戒律啊，都很深入的研究，而且受持啊，那不是只有研究啊，真正去做啊，去落实啊。所以找不到五个清净比丘啊，他很享受比丘戒。所以后来看到啊，地藏三经啊之一的啊，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这部经啊，早年我们景美华藏图书馆有印出来流通啊，这个我看过很多遍。那么瞻察经里面啊，佛就有讲到了啊，末法时期啊，你找不到清净比丘，那你想要得到比丘戒，那只能啊依照这个瞻察忏，忏除业障啊，然后啊自己在佛前啊发愿受这个比丘戒，受完之后再慢慢学习，那么有学界的大德啊，要去向他请教啊，这样也能得戒。后来偶遇祖师，他用这个瞻察忏啊，瞻察到清净轮相啊，那么他就在佛前受比丘戒了。所以他在这个语录里面讲啊，在《韩家集》里面讲，他找五个志同道合的啊，大家来持这个比丘戒啊，依照瞻察忏的方式啊，来得到啊这个戒体，但是很难了啊。那到后来啊，有很多因缘啊，没有办法很如理如法的来持这个比丘戒，后来就退戒了。所以他在菩萨面前啊，年究啊，像我们抽签一样年究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做到比丘戒啊，那么他现在退了，退戒。

那么要退到哪个层次的界啊，用连揪的抽签的。后来他抽到啊菩萨界沙弥啊，他能持菩萨界。啊，那么他可以做到沙弥界啊，做到沙弥界啊，所以后来他退到菩萨界沙弥啊。这个我们看偶遇大师的著作啊，他有落款啊，菩萨界沙弥啊，那个就是他退界以后的一个著作。那么他的学生啊，陈实法师，那他老师啊，自称菩萨界沙弥啦，他自己不敢称沙弥啊，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啊，就是他是现出家相，但是他只能做到啊持五戒的出家众。啊，他只能做到持五戒的出家众。啊，那偶遇祖师的全集啊，就是他的弟子陈实法师帮他整理的。我们现在看到偶遇大师全集，啊，是陈实法师帮他整理的。那么到了民国啊初年，这个弘一大师啊，他自称啊出家多婚优婆塞啊，大家去读这个弘一大师演讲录就可以看到啊。那么他讲啊，他说这个我出家优婆塞都没把握啊。啊，他说这个五条戒啊，有一条他没把握。第二条啊，不偷盗戒，这条他没把握。你这个戒相很细啊，自己有时候无心去犯了，自己不知道。那其他呢？四条戒他有把握，可以持啊。那这条戒他没把握，所以他不敢称出家优婆塞。他只称啊出家多婚优婆塞。那么五戒呢，可以一次全部受，也可以分开受。啊，你可以受一条啊，你说五戒我现在只能做到哪一条，哪一条我有把握，我先受那一条。啊，其他的呢，以后我有把握做到了，我再来受。啊，所以受一条戒、两条戒叫少婚戒。啊，受三条、四条叫多婚戒。五条全部都受叫满婚戒。啊，那弘一大师啊，你看这样的大德，他自称出家多婚优婆塞，我看了这个啊，这个我不敢讲我是出家优婆塞的啊，连少婚优婆塞我也不敢这么称。那只能说啊，出家的三宝弟子的皈依三宝了啊，所以这个戒啊是要学的啊，要学戒啊，你学一条受一条。所以弘一大师在这个泉州承天禅寺啊演讲啊，他说大家也不要泄气啊，也不要这个听到他这么讲，就大家不受了，就回去了。他还是鼓励大家去受啊，但是受了你不要自以为得戒了，没有得戒。受了之后怎么样呢？学习
协调。

条做一条。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啊，以前亲近当家大师，张家大师给他讲戒律很重要啊。那他请问啊，张家大师啊，要怎么持戒啊？他说要学习啊，学会一条就做一条，学会两条做两条，那是真正在持戒了啊。那不是啊，去受个戒啊，一个名字的啊，没有实质的啊，那个就没有用了啊，那个只是形式啊，没有实质。佛法重实质，不重这个形式了啊。你真正能持戒啊，这样受戒啊才有意义啊。啊，就是要学习啊，要怎么持这个戒啊，学会了那么就去保持啊，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持戒。啊，所以沙弥始现出家，秉受持戒啊，那秉就是秉承啊，承受啊，这个要受这个十条戒。我们出家众都要学习的。啊，不能不学。啊，那么我们学多少就做多少。啊，这个十条戒呢，那前面五条就是五戒啦。跟这个五戒一样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淫逸，不妄语，不饮酒。那后面呢，加一个啊，不挥食食，啊，就是过中不食。啊，这个午食啊，这个中午不能超过啊，超过了一分钟就不能吃了，过中不食。啊，在这个中午之前要吃饱啊，过中只能这个喝水、喝茶、喝蜂蜜啊，那个果汁都不能吃的啊，奶粉啊、豆浆啊，也会有沉淀的啊，这些都不能吃。茶水、蜂蜜、这个开水啊，这个可以，那其他都不能吃的。啊，这条啊叫斋了，啊，九条戒一条斋啊，不挥食食就是超过啊，啊，出家人吃饭的时间就不吃了。啊，那么这个第七条啊，不着香发涂身啊，就是身上啊不能喷香水。啊，那么也不能佩戴那个花了。这个印度啊，他们那个装饰啊，啊，这个都有花环啊，戴在头上啊，那个香花了，啊，就挂在脖子啊，他们有这个习俗。啊，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啊，也有啊，这个香水了，那么。这个女士啊，啊，都有什么胭脂的，啊，这个口红啦，啊，这一类的啊，啊，喷这个香水涂身啊，那这个就不可以。那甚至我们洗澡啊，不能用香皂，啊，现在我们洗澡那个香皂啊，还有那个。沐浴乳啦，这些有香味的都不能用。啊，那我们如果要守这一条啊，戒，要去买南桥肥皂啊，那个没有香味的啊，要洗那个南桥肥皂啊。啊，所以这个不以香花涂身呐，啊，香水啊喷呐，啊，香水啊，这第七条戒，第八条戒呢？啊，不制作歌舞唱伎，以及顾管光听，啊，不做就是自己不去唱歌啦、跳舞啦，啊，这个弹奏这些乐器啦。那么外面在唱歌啦、表演啦，你也不要去买门票去看啊，顾就是你
你自己故意要去看，要去听。

如果在街上啊走过啊，人家那边表演听唱歌跳舞，那不要听到那个听到没关系啦，就你不要故意靠近去听啊，自己也不要去做啊，不自作啊，也不顾往观听啊，因为呢听的这些啊会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会扰乱清净心。那么这一条啊，是在讲啊，就是说只能用在我们这个这些法器啦，这些只能用在供养三宝做法会的时候用。其他呢那些场合就不适合我们出家人来用了，来做了。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要去避免。那像现在我们这个做法会三十系列啊，都敲花鼓，教我们三十系列的灵性长老以前在图书馆教我们三十系列不准敲花鼓，不可以敲花鼓，要敲正板鼓。我们看那个板脸都是正板骨，没有花骨的板脸。因为正板骨是帮助我们修行的。那么敲花骨是热闹。那个是接引一些初学的啦。正规的是要敲正板骨，不可以敲花骨。所以我也常常想到以前灵性老法师教我们不能敲花骨。所以以前我学我只会敲正板鼓，我不会敲花鼓因为规定我们不能学后来是这个我们图书馆有个香港来的悟达后来出家了悟达法师他在香港教法器，花鼓敲得好但是他的花鼓敲得很柔软。不会躁不会急躁他的花鼓听起来很柔和，馆长就喜欢就大家学那我们一些师兄弟去学学不到他那个花鼓的味道，他那个花鼓敲出来柔中带劲我们的师兄弟敲起来好像上战场要冲锋陷阵这样敲不出他那个柔顺劲但是呢规定不能敲花鼓要敲正板鼓如果真正要修行敲正板鼓这个现在呢已经大家习惯了我到上海这叫恢复敲正板鼓那些居士大家听哎呦好像都不热闹啦感觉这个好像不热闹不热闹是帮助心定热闹心浮气躁这个就没有修定的作用了所以这一条那么就我们不能只呆呆的给他看作哎呀那就不要唱歌跳舞就好啦。这条是包括我们现在手机都不能看报章杂志电视都不能看的。为什么呢看了你就会受影响会受干扰妨碍你的心清净都不能看的。所以这一条就是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视，不能看电脑这个报纸、杂志都不能看包括这一些

啊，因为这些现在特别是手机电脑啊，特别会扰乱我们的心神。那么第九条，不做高广大床床座啊，高广啊，你做很高啊，你做的很广啊，会晃意啊。所以我们去看弘一大师的床铺啊，小小的啊，一个小蚊帐。那么印光大师在普陀山他那个房间我也去参观过，一个小小的四根竹子撑着一个蚊帐，这个三尺六尺啊，大概这么大的啊，这样就是一个床铺了啊，很简陋啊，那这个我们要学习。那我们现在出家人啊，都是享福啊。这个现在都是我用很好的床啊，很大的床，很宽的床，那个人一享受就晃意了，就不知道要修行了。啊，那这个会堕落啊，会堕落。啊，我们凡夫，我们实在讲没有德行啊。啊，有德行的人啊，有时候都受不了了。那何况我们没有德行。啊，有德行的，你看啊，悟达国师。十世戒律精严的高僧呢，啊，轮到第十世，哦，他是当国师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那个名闻利养啊，达到最高峰了。那皇帝啊，对他非常尊重，啊，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哦，那个沉香做的一个太师椅啊，那个值多少钱啊？啊，那么他做了这个沉香宝座啊，啊，这个就起了一念啊傲慢心了， 啊，他觉得哎呀，现在世间的法师啊，还有人能超过我吗？你看啊，皇帝对我都这么尊重，供养我一个沉香宝座，这么名贵的宝座。他这个一念傲慢心起来啊，护法神退了。过去世啊，冤亲债主护在他身上，长个人面疮，几乎要命了，看什么医生都没有用。后来他年轻的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啊，帮助一个生病的出家人，照顾那个出家人啊，照顾到他病好了啊，那个出家人给他讲，以后你有大难呐，到四川呐来找我啊，在哪一个山有两棵松树啊，他想到啊，到四川去啊，去找啊，以前被他照顾的出家人。去找到了啊，原来那个出家人不是一般的出家人，是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他进去他的道场，他在用慈悲三昧水忏给他们解冤释结，他病才好。啊，病好了之后，他就著作了一本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的缘起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你看啊，悟达国师那样的高僧，啊，他都受不了这个供养啊，那个沉香宝座啊，一念啊骄奢的心起来，傲慢心起来，完全护法神就退掉了。

那么啊，我们现在听到这一条公案啊，似乎我们好像没什么感觉啊。但是啊，我们自己仔细观察想一想啊，我们心里那个烦恼啊，始终降不下来，常常生烦恼，常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心情不开朗。我们住在这里好山好水啊，也是住到生烦恼。这个就是业障重啊，福薄之相啊。我们要觉悟啊。要知道啊，怎么修学啊。所以以前我出家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老和尚规定我们要住通铺。现在呢，出家人一个人一个房间，一个套房啊，那很享受啊。现在是很享受了，但是将来去三恶道就不好玩了啊。真正要修行啊，我们老和尚讲要住通铺，不可以一个人一个房间啊。一个人一个房间啊，只有担任执事才可以，不能都轻重啊！一般的大众都要住通铺啊，你没有担任重要的职事，都要住通铺。有担任职事才可以一个人一个房间呐。这是古代丛林的一个规矩啊，一个规则啊，对，帮助大家修行的啊，一个寺院道场啊，是帮助大家修行啊，不是给大家享福的啦啊，是要修行的啦。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那真正要修行的啊，再来，那不是真正要修行，那何必来道场？在家里不是更好吗？在家里啊，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是很自在吗？那何必来道场受罪呢？那不是受罪啦，是修行。修行啊，我们才会提升，才不会堕落。如果享福，就必定要堕落。你看悟达国师那么戒律精严的高僧都堕落了，那我们想一想自己啊，我们一点德行也没有啊，怎么可以去享那些福呢？所以大家仔细去看看，现在寺院道场那么多，一个出家人一个房间，那修什么啊？修增长烦恼啊。将来都到三恶道去了啊，讲这个话不好听，但是真话了啊。良药苦口啊，忠言逆耳啊。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想清楚啊，要认识清楚。不然啊，出家呢，你不知道在修什么啊？这个不知道修什么啊，就是一天到晚增长烦恼，一天到晚心不平啊，一天到晚怨天尤人。那将来不堕落，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啊，禀受十戒啊，这个第十啊。不持金钱财宝这一条戒，不持，一般讲不持金钱戒，就是手不能去抓钱那像这个戴手表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拿手机啊，这个就不能吃这个。那么弘一大师的演讲录也有讲了，他说大家看到这个不持金钱戒，大家都怕的，哎呀，这个不持戒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出去要坐车啊，要带钱啊，不然人家不给我们坐车啊，那怎么办呢？啊，其实戒律啊，它有开源啊，它就是这个弘一大师讲啊，他说你要博众，博就是跟大家说明了。就四个人以上住在一起叫一众嘛，那就给大家讲啊，那我现在啊拿多少钱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你就可以拿钱了啊，比如说你要出门啊，我要去看医生啊，那我现在要带钱了啊，我要带5000块啊，我要去看医生啊，那跟大家讲啊，讲了之后啊，那就可以拿了啊，就不换戒了啊。他说啊，其实这一条戒很好持，不是不好持啊，不是说你碰都不能碰，摸都不能摸啊。但是你要博众，博就是哦，拿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啊？是什么用的啊？让大家知道啊，那不做吃的，要用的啊，做什么用途？那么佛持这条戒是什么作用呢？怕我们呢常常抓钱，常常抓钱，那会贪心呐、啊，你放不下了，到最后放不下了啊，所以不能持金钱是这个作用啊，不是说不能拿钱了 啊，你需要用到的，生活要用到的，可以跟大家讲啊，我要买什么，用什么，需要带钱。跟大家讲一声，那么你就没有换这个戒了啊，不是说不可以的啊。那么这个沙弥戒啊，这个十条是天天要受的，这个五戒、沙弥戒、八关斋戒、比丘戒，它最长的时间叫进行受，就是说你受了戒，然后一直到寿命结束，这一口气断了，那么这个戒体就没有了，这个戒就解除了，就没有了啊。进行受是最长的，那这个当中啊最短的就是一天一夜，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就是佛为在家众制定一天过出家人的生活，持出家人的戒啊，因为在家人他有事业啊，他有工作啊，他有家庭啊，他不可能像出家众天天持这个戒啊，那不能天天持这个戒，事情忙啊，或者是说你一年你早一天持一天八关斋戒啊，或者半年持一天八关斋戒，或者三个月或者一个月持一天啊，或者一个星期持一天。那现在呢，这个在佛门里面啊很流行的啊，这个有受菩萨戒的啊，它本身就有六斋律。六斋啊，六斋就是一个月有六天你要持这个斋戒。啊，这菩萨啊，受菩萨戒啊，一个月有六斋律。那么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十斋律。一个月有十天，那么这个根据个人的时间、个人的状况啊，自己可以安排啊，你一个月持一天啊，或者是这个都是日期都算农历的啊，比如说有人说他持初一十五，那也可以。
啊，或者一个月一天啊，吃这个八关斋戒。啊，那吃这八关斋戒就是过一天人的出家人生活，啊，这给在家就是定的。但这个八关斋戒啊，弘一大师在演讲录也讲，他说啊，不但在家人可以守，出家人也可以守啊。那出家人本身就有沙弥持戒啊，都有啦，为什么还要做受八关斋戒呢？那八关斋戒啊，这个弘一大师讲啊，叫增益戒啊。大家如果去受三难大戒，有一些人去受过一次的，他再去受第二次啊，受第二次叫增益戒啊，受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啊，那个他叫增益戒啊，增长利益啊。所以这个出家人的沙弥戒啊，可以再加受这个八关斋戒的增益啊，增长。但现在呢，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出家了，我们一条戒也没做到啊，啊，不要说沙弥持戒了，一条也做不到啊，啊，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出家众啊，根据弘一大师讲的，实在讲啊，我们是需要啊安排时间来受八关斋戒。那比如说你做法会的时间啊，或者是打佛七的时间啊，你这个七天或者一天两天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就一天啊，那你能做到一天呢，来受一天。啊，受一天啊，就是八关斋戒。那八关斋戒啊，这个就是这十条戒。一天的啊，比如说一个月我来持一天八关斋戒。啊，那么受这个戒啊，要真正去照这样做，那才有用。啊，不是作为一个戒的名义，那你不照这样去修，那没有用。我们受了一天八关斋戒，在佛前受了，受了之后呢，那么今天那个手机要放在抽屉，不要看了啊，你也不要去看电视，不要去开电脑，啊，不要去买报纸，啊，那晚过中不吃，过中就不吃了。啊，过中不吃，啊，那今天洗澡啊，不要用香皂，啊，你是用南桥肥皂来洗，啊，也不要去喷香水，啊，那么也不要住这个高广大床啊，啊，就是弄一个小小的床铺啊，睡在那个地方。啊，这个这个歌舞娼妓啊，这个就不要去了啊，去听了。那我们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如果做三十七念啊，要敲正板鼓，不要敲花鼓，就符合这一条戒了。啊，那么这个一天的二十四小时。这个过了二十四小时，这个斋戒就自动解除了。啊，如果你要再持，要再重新受，啊，没有重新受，它的这个戒的戒体就是二十四小时，时间到它就自动解除了。啊，所以这个小圣戒啊，它有时间性的，啊，不像菩萨戒是尽未来际，那个是没有退戒的啦，啊，那小圣戒是在事项上这个戒，它可以退戒，啊，有阶段性的，可长可短，啊，最少一天，最长进行受。所以禀受十戒是要干什么呢？勤修。

特利亚沙弥就是勤修者，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是要断烦恼惑习。断烦恼惑习啊，目的就是要求证涅槃之妙果。我们念佛人啊，目的就要求一心不乱啊，往生极乐世界了。这个斋戒啊，对我们念佛一心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真正要修行，必定啊要在这个地方留意啊，不能疏忽了。疏忽，我们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第二条、第三条，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个月的佛期啊，今天是第二天啊，这个时间呢、啊，哦，我们还是依照啊上个月佛期啊的这个课程表啊，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西方确子。那么，请大家啊翻开课本第36页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那么就啊大家专心啊听讲啊，如果有需要啊再跟我们联系啊，跟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联系啊，我们会哦寄给各位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35页啊这个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啊大概简单啊再来复习一下啊。啊，说众欲积田呐、啊，为修行计。菩萨曰：“汝等欲始至同学，久聚不散，谢绝世故，于衣食所从，无复为求人际，故发此意。”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大众向

觉明妙行菩萨请示，啊，大家呢要积田，啊，这个积田呢、啊、就是去买地，那么自己有一些积蓄，啊，来作为修行的计划。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啊，丛林道场啊，他们都有田地，啊，一般租给佃农耕种。那么道场啊，收这个田租，啊，来维持道场的稻粮，啊，道场的开销，啊，那么这样啊，啊，不用担心啊，这个道场没有稻粮啊，因为道场啊一旦建立啊是长期性的啊，不是短期性的啊，所以必须要有个计划。那么自古以来啊，古时候啊，道场大部分有这样的一个啊田地财产。那么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澳洲图恩巴呢，也买了很多地，啊，也买旅馆啊，租给人家啊，那么收了这个租金呐、啊，来维持学院的开销，啊，还有买地啊，种菜。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外国的道场啊，啊，不像我们中国啊，大陆、台湾，有很多居士啊，他知道啊，供养道场。啊，在外国华侨啊，供养也有限，啊，因为大家呢住在国外啊，就像寄人篱下一样，啊，纵然很有钱的，啊，他们也常常想到啊，啊，如果一旦哪一天钱用完了，那、啊、他们生活啊就面临了、啊、断炊的情况。所以他们也害怕担心，也不敢怎么布施。那外国人更是没有这种观念，啊，外国人啊可以说没有，啊，因此在海外的道场啊，如果自己没有经营一些生产的啊收入啊，的确啊很难维持长期开销。那么现在在中国地区啊，也是有需要啊，因为道场有稻粮啊，他就不用向信徒化缘啊。如果这个道场里面修行人啊，一天到晚在外面化缘，一天到晚在操心这个道场啊经济上的问题，那就没有心修行了啊。对修行来讲啊，就形成了一个障碍。那么这里大众大家提出这个计划啊，向菩萨请示，那菩萨开示了啊，说你们大家呢要在一起啊共同修学啊，能够长期啊在一起修学，久聚不散啊。那么谢绝世故啊，就是不攀缘啊，不对外攀缘啊，对于衣食所求的啊，也不要去求人啊，因为道场啊，的确啊，都要看信徒的脸色啊，所以现在很多道场啊，真的不敢得罪护法啊，不敢得罪啊，因为得罪他不来了啊，他就不护持你了。那么你这样啊，道场啊，他就会面临啊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啊，所以不护为求人际啊，不用去求人啊，因为自己啊有这个经济来源，固化此意啊，所以大家发起啊这个议案啊，要来购买田地啊，积田。那么菩萨讲啊，以我观之啊，念头虽好啊，啊，他说

以我观察啊，你们大家发这个心，这个念头啊，虽然是很好，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啊，然呐、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啊，还是贪恋尘劳。啊，那这个也不是清净啊，清净的办法。那么的确也是这样啊，因为呢，这个有道场啊，这个都有正反两面的啊。那么正面来讲啊，的确啊，有了一个田产，大家可以安心办道。这是正面的，对大家有帮助的，啊，大家长期共修啊，不用为这个道场开销、经济来源啊操心，啊，去攀岩，啊，去攀岩护法，这是正面的。那么负面的呢？啊，如果在这个住在这个道场的人呢、啊，不是真正在修行，那弄到最后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啊，就争权夺利。那就变成尘劳了，啊，变成贪恋了，尘劳了，啊，如果道场越大，收入越多，那么这个尘劳啊就越严重，贪恋尘劳的这个念头啊就越严重，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前看到很多道场啊，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是清净法。啊，不是清净的办法。何以故呢？街头一饭，总监一宿；仙佛道饭，若必借田而修，倘一不就，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也。那么，这个菩萨呢，举出佛陀当年呐、啊、在世的生活方式啊，街头一饭。就是我们平常经上看到的啊，日中一时啊，到街上给人家托钵，树下一宿啊，在郊外一个晚上啊，住一棵树啊，明天还要换另外一棵树啊，一棵树不能住2个晚上。那么这是仙佛道饭啊，佛啊在前面啊修道。给我们做一个示范，他什么都没有，啊，向人要饭。若必借田而修，倘亦不就，啊，那如果必定一定要啊，买这个田地才能修行啊。如果万一啊，这个因缘不具足啊，那你们这一辈子啊，就永远没有修行的日子了，就不用修了。啊，那么这个也是的确呀、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开始啊。说又若言自无其知，将出木化，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盖自末世不是理义，不去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真修道人生死念切，断断不作事想。啊，那么自己如果没有钱啊，那么就是去募款去化缘啊。那菩萨讲的更为不可，更不可以。说佛陀一代十教啊，没有化缘呐、啊，募化这两个字啊。那么现在呢，有了啊，不止现在啊，在过去啊，早在。明清时代啊，就很多了啊，化缘了啊。这个菩萨是出现在明末啊，明朝末年那个时代啊。那么这个菩萨讲啊，这个是因为啊，末法时期啊，这些人呐、啊、不识礼义啊，不认识这个礼
不知道道义，不记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那这个不是真正修行人，他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到处给人化缘。那么真正修道的人呢，生死念切，什么叫做修道人呢？他一心一意就是为了了生死，了生死这个念头非常恳切，断断不做思想，那他决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不会去给人家发言，也不会去累积一些财产，所谓积财伤道，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真正修道人他这个念头不是放在上面放在了生死这方面。然更有一言汝诸人但执持正念，各个努力，事及不计而计，若身心善意，事无长恒，事虽聚而实善，果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弃闲思欲计。那么菩萨呢又更进一步劝大家说，汝诸人但执持正念，说你们个人应当执持正念。那什么叫执持正念呢？我们念佛人讲执持名号，支持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正念，是二六十中这个正念支持没有忘失掉这个就叫支持正念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的场合这句佛号直持不间断，事及不聚而聚就说虽然你们没有住在一起没有聚在一起，但是呢心都聚在一起因为每一个人大家都直持正念在念佛虽然这个身体没有住在一起，但这个心念它是聚在一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执持正念所以这个就是不聚而聚那么现在像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常提起他现在呢他说没有道场没有道场，一个小摄影棚那个摄影棚小小的里面大概坐四五个就刻满了。那么录下来呢，放在网络上直播，放在卫星电视播放。那么有很多有心要修学的人的确有很多人没有跟他本人见过面，都是在网络电视上见面的。有的修得很好。修得很好，目前还没有跟老和尚见面的一定有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卫星电视传播太广了，那么要跟他老人家见面的人很多他也没有办法一一接见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他也不会去打扰他老人家像东北刘树云居士那是老上看到他的光碟自己打电话去找他的他从来没有打电话去找过老上。那么他们真正修行那么真正修学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心是相应的就不聚而聚。若身心善意呢，

事无常很啊，如果身心呢这个懒散放逸，事无常很啊，事无常很就是说没有恒心了、啊，没有长远心啊，大家呢修学呢没有恒心。啊，修个几天呢、啊？不想修了，啊，有的就想往外跑了，啊，或者呢，身啊勉强住在那里，心早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虽聚而实散，虽然呢、啊，这个身大家住在一起，聚在一起，啊，实际上啊，并没有聚在一起，是分散的。啊，各想各的。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知道。啊，啊，这个虽聚而实散。啊，果明此意啊，只应随分随时，莫去闲思逸计。啊，果明就是，如果啊，真的明白这个意思啊，菩萨的开示啊，真正明白啊，那么只应啊，随分随时啊，随自己的本分啊，随时随地啊，随每一个时候的因缘啊，这句话呢，就是随缘啊，我们平常讲随缘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呢啊，我们大家就住在一起啊，去。没有这个因缘啊，就不要去勉强啊，不要去强求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像我们这个道场啊，我也是秉持这个态度啊，就是随缘啊。有很多同修啊，那么希望有个道场啊，也希望有个弥陀村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啊，但是这个弥陀村的成就啊，的确要具备很多因缘条件才能成就啊，不要说弥陀村啊，就是我们一般一个小道场啊，也要一些条件啊，你像这个陈永信居士提供给我们双溪啊，现在是两栋农舍啊，这还是他跟洪平和居士两个盖的啊，他们两个人发心的啊。台北信义路的道场啊，他发心要给劳上的啊。我这个出家呢，就是想走劳上的路子啊，学讲经说法。从来没有想到做法会啊，更不想盖大道场啊，没有这个想法啊，所以这个离开华藏图书馆之后啊，韩馆长往生一周年我就离开了。那么老和尚送我到彰化净宗协会啊去当会长啊，这挂个名啊，会长挂名，实际上我没有去管事啊，啊，给我弟弟在基隆啊百福社区啊，他跟人家盖房子啊，有一间大概20平左右的啊，在三楼啊，我就是那里那间呢、啊、就借我住啊。现在馆长往生啊，我离开图书馆啊，不再管道场了啊，住了12年了、啊，不再管道场了啊。我想啊，回归到我当初出家的意愿呐、啊，来讲经说法啊，有人邀请啊，我去讲经，讲完了、啊、回来有个地方啊，居住就好了啊，给我弟弟借的啊，我说我只要使用钱，不要所有钱啊，借我住。啊，里面有个小录影室，啊，一个小佛堂，啊，两个房间，啊，小小的，

说这样够了，我一个人够了。啊，住了半年了，啊，这个陈永宪居士啊，看到老和尚回来啊，住在来来饭店啊，这个华藏图书馆啊，回不去了，啊，很伤心啊，所以提供信义路现在这个二楼啊，最早这个二楼这个地方啊，要请老和尚啊回来住在那里。啊，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啊，这个弘法啊，办培训班也没时间回来。啊，问我要不要？啊，我就给师傅报告了。我说师傅，我也不需要啊。啊，人家是要送给你的，不是送给我的。啊，他是要送给师傅啊。回到台湾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啊。师傅你需不需要啊？如果师傅你需要，你回来台湾要住，那我就答应把他接下来管理。啊，如果师傅不需要，那我也不用。那老和尚就讲可以啊。以后回来可以来住啊！老上既然这么讲啊，我就答应啊，接下来。啊，那到现在呢，就做老上的后置啊，现在工作也蛮多的。啊，这个都不是我盖的道场啊，啊，也不是我当初的意愿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也是。活菩萨安排的啊，所以这个是随缘啊，随缘啊。那么现在呢啊，有很多同修啊，希望啊有个弥陀村，当然这个也需要啊，这个还是要随缘啊。我们总不能啊指望说，哎呀，有弥陀村我才要往生西方，那弥陀村没有我就不去了啊，总不能这样的想法啊。有没有弥陀村，我们通通要往生西方啊！因为这个人命无常啊，啊，不晓得无常哪一天到。那弥陀村还没盖好，那我们寿命就到了。那你啊，这一生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啊，我们就要往生净土比较重要了。啊，真正的弥陀村是在西方啊，那是真正弥陀村。好，所以菩萨这个开示啊，啊，只应随分随时，莫计闲思逸气啊，就是随缘啊。啊，我们有这个愿，啊，发这个愿啊，不要常常去想，想了没有用啊，想是打妄想。因为这个事情啊，是大家的福报，啊，大众的福德因缘具足了，自然就成就。啊，如果福德因缘不具足啊，那没办法，要等待。啊，是大家的，啊，不是我们个人的啊，所以莫去闲思逸气啊。啊，还是啊，不管你在什么环境啊，持持正念，二六时钟啊，佛号提起，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菩萨又告众曰：“汝等虑生产事往，念头不得干净也。我有一法，汝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换却奔走立命之心，便能即成道而绝路矣。那么这个一段呢，这是菩萨呢，这个主动啊，告诉大众。啊，主动告诉大众。啊，这个菩萨呢，看到大众啊，有这么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人家没有问啊，菩萨呢主动啊就跟大家讲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明朝时代
啊，在过去更早的时代有这个事情，啊，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那这个事情就更普遍。那么这是讲学佛念佛的人啊，有这个问题啊。我们老和尚啊，这个佛学答问啊，也常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啊，不止一个人提啊，常常有人会提这个问题，都是重复的一样一个问题。那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是很普遍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想，哎呀，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啊，要在这个世俗里面啊生活啊，要工作又有家庭。那么在世俗里面呢，世俗的人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利名，名利啊，为了三餐啊，大家在忙碌啊，为了赚钱养家活口啊，所以做一些事业。那么做事业你不得不操心啊，啊啊，所以呢，大家就会考虑到啊，这个生产事嘛啊，很想摆脱这些，但是呢，没办法，为了现实生活没办法。啊，那么这个身心呐、啊，被这个世间的这些世俗的事情啊缠缚着，像那个网一样啊啊缠得紧紧的，摆脱不掉。啊，那么这些问题啊，啊，有很多居士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现在不但是在家居士，连出家人也不例外啊，生产事亡啊，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现在出家是出一个小家入一个大家啊，那更忙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未穿袈裟闲事多啊，穿了袈裟就事更多啊。那个没有穿袈裟，哎呀，好忙哦，事情那么多。那袈裟一穿，哇，更多啊，面对的人更多，更复杂啊。本来想要摆脱，那现在越摆脱就越多啊。那么这个当然会考虑到，哎呀，我真要念佛修行，但这个俗事太多了，干扰我不得清净啊，我念头不得清净。那这个问题啊，是我们目前啊，佛门里面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大家共同的一个问题。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菩萨呢，教我们一个方法啊。我有一法，他说我有一个方法，啊，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有个方法，如淡花阁远离求度之愿，啊，如就你们呐、啊，只要啊花一个，啊，就花心，远离求度之愿，啊，远离什么呢？远离这个娑婆。啊，这个求度啊，这个度就是度脱啊，度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愿望啊，发这个愿。啊，那么这个一句就是我们看《无量寿经》讲，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啊，菩提
啊。

是印度的梵语啊，它的音译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智慧的意思，觉悟。那怎么样觉悟呢？啊，一个人呐、啊，如果想要远离求度生死这个愿望升起来了，那这个人就觉悟了。啊，真正觉悟了，啊，他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啊，不想在这个六道里面继续搞生死轮回了，太苦了。他知道苦了，啊，知道苦就是觉悟，啊，如果人在苦中不知苦，还没觉悟，啊，嘴巴讲很苦很苦啊，但是心里都还不想处理啊。既然那么苦，你为什么还留恋这个世间呢？还不想去极乐世界呢？还想多住几年呢？啊，说明啊，还没觉悟，还放不下啊。啊，但是如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啊，这句话念起来也不难念呐、啊，啊，也不怎么困难。但是要发这个愿呐、啊，那是要真发才管用啊。啊，这个发这个愿呐、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集当中常讲的放下万缘。那放下呢，就是把你这个心里的牵挂、忧虑、恐惧、控制、占有啊，那些这些念头啊，放下。啊，一心一意啊，求度脱。啊，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这一个愿望，啊，就是一心一意啊，只是想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其他都放下了。啊，那么这个世间啊，顺境逆境都不放在心上了。那每一天面临的、面对的这些世俗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呢？因为他已经转换了，要去极乐世界了。啊，他的心呐、啊，是向着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他这个心只有这个心，这个念头，其他没有了。啊，那是真放下了，啊，真把这个世界放下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啊，信愿，真信发愿，啊，放下身心世界。啊，那么这个过去啊，在大陆上啊，台湾可能也有啊。在道路上啊，我听到就好几个。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这个身这个通通要放下了，啊，什么都带不走，通要放下。那么这个有同修啊，听了之后啊，第二天工作辞掉啊，啊，那什么东西都处理掉了啊，没有了啊，都送光了啊。第三天呢、啊，就是。跑到香港，他说没饭吃啊，去找老和尚啊，没饭吃。老和尚说：“哎呀，你都没有把我话的意思听清楚啊！说叫你们是，你心里那些真正障碍你是你那个心，不是事，不是外面这个事情，是你那个心，你那个念头，障碍是那一个。”叫你放下那一个，不是叫你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饭也不要煮了，衣服也不要洗了啊！

好，我那天到彰化净宗协会啊，法喜师说，老和尚不是教我们念佛就好吗？只要念佛就有饭吃了啊。我说念佛，当然，你真念佛啊，真要求生净土，那的确有人会护持你，是有饭吃啊。啊，如果你不是真正想去西方，刚开始可能有人供养，但是后来人家看看你不是真的想去啊，我看他也会退心了 啊，因为呢，人家看久了也看得出来嘛，你是不是真的想去西方啊？你念佛的功夫有没有得力？人家接触他会了解的嘛。啊，那什么叫功夫呢？如果你念佛，你说要去西方啊，常常还发脾气哦，还骂人，那假的啦，保证是假的啊！真的要去西方的人不会发脾气的啦，而这个世界都放下了嘛，发什么脾气？啊，好也好，不好也好，他发什么脾气？他没必要发脾气啊，他没必要跟任何人过不去啊！啊，因为我到极乐世界去嘛，这个世间啊，他都能够随顺。这个人是，这个如果遇到这个人，那你他没饭吃，你去供养他，那真的福报会很大啊！啊，这大家抢着供养啊！问题你是不是真念佛啊？真想去西方啊？烦恼一大堆，是非人我一大堆，啊，说念佛就有饭吃，我说要自己煮啊！啊，你自己不煮。那如果你是真正花心的人，那人间没有人煮，那天神也会送来啊。啊，关键是你是不是真念佛嘛？啊，真念佛也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啊！啊，要真放下才行啊！啊，放下是非人我啊！你看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啊，六度齐修啊。啊，真念佛，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身是这个身体，心是这个心里的忧虑牵挂、控制占有种种的念头，他都能放下了。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啊，这个大布施不是我们拿了一点钱，你拿个多少钱啊？那小布施，那不是大布施。放下身心世界，那才叫大布施。啊，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慈戒啊！啊，那是非人我啊，他不去计较了，不计较啊，人家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啊，啊，真正。真念佛人不护起贪嗔痴及大忍怒啊，就是他是不会起嗔恨心的 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控制住了，纵然没断也控制住了，不会发作了，这个是大忍怒。啊，真念佛人不烧间断夹杂及大精进。啊，真念佛人不复妄想持足及大禅定，不再打妄想了，妄想也糊住了，大禅定。啊，真念佛人啊，不为他计所获及大智慧，他计就是。各种法门、各种言论、各种诱惑，他如如不动了，大智慧啊！所以我们听老和尚常常讲啊，这个民国初年啊，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啊，郭洛匠修无私啊，这个四十年前，我们台南绛金乡一个老太婆啊，
啊，这阿公阿婆念佛三年，自在往生，一知十字的，这些人啊，都是真念佛的，啊，他一句佛号啊，六度齐修啊。啊，那么偶遇祖师又给我们讲啊，啊，如果念佛的人身心世界尤为放下，啊，是非人我还是一大堆，啊，贪嗔痴慢还是一直冒出来，啊，修学呢还是会夹杂，啊，妄想还很多。啊，那其他的言论啊，各方面还是会被迷惑啊。那么他讲啊，这个就不是真念佛人啊。所以他这个念佛人呐、啊，啊，念佛人跟真念佛人啊，这个有这个差别啊。真念佛人呢、啊，一句佛号六度齐虚。那么我们现在呢？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啊？如果符合这个标准，你是真念佛人啊。如果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呢、啊，我们是念佛人啊，念佛人还在学啊，念佛人。我们学什么呢？学真念佛人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简单一两句话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明白。啊，如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关键就是发这一个远离求度之愿。啊，这个心发起来就叫发菩提心了。啊，那么将这个心呢、啊，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啊，这个心呢、啊，就是向着极乐世界，只是一心一意啊，要见阿弥陀佛。其他没有第二个念头，没有第二个想法啊！如果念头定在这个上面，那这个世间的顺境逆境好坏，他都不会计较了，也不会放在心上了啊！换却奔走利名之心，便能即成劳而绝路矣啊！那么把这个心呐、啊。啊，去把那个一天到晚啊奔走名利之心呐、啊，把它换过来，叫做换心呐、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啊，引用李炳南老居士啊，以前在台中莲社常常跟学生开示的，说要换心啊，要换心，那个心把它换过来。那么换不过来呢，我们就跟世俗人一样啊，一天到晚，出家也不例外啊，啊也是一样啊，啊，奔走啊，追逐名利嘛，出家也不例外，啊，在家人追逐名利，出家人也是追逐名利，啊，那么这个虽然出家，虽然修行，啊，还是世俗，还是世俗。啊，还是啊，生缠世网啊，还是摆脱不掉啊。那么，如果能够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啊，把那个心换成这样，便能即成劳而绝路。把这个心呐、啊，去换那个奔走名利之心。啊，把那个心换过来，啊，心换过来呢？看这里讲的，他没有叫你不要做你的事业，也没有叫你不要赚钱啊，你钱一样赚，事一样做，啊，你心态不一样啦。关键是那个心态不一样啦。啊，钱还是可以赚，啊，事还是可以做。啊，你心换过来就可以了，啊，不是说叫你那个事情不要做。所以有一些同修啊，把老和尚的话没有听清楚啊，他什么事都不做了，啊，他以为这样就摆脱了，啊，其实那就没有真正啊，把这个
经典这个意思啊听清楚听明白啊，造成了误会啊，也造成了彼此大家的困扰。你说他那个事情都不做了，事业辞掉了，那没饭吃再找老和尚啊，那不是给老和尚找麻烦吗？

啊，所以我到大陆去啊，很多人就哎呀，师傅啊，我那个所有的钱都不存，我说你要留一点，不然你明天没饭吃要来找我啊，那我不是很麻烦嘛啊。

也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啊！为什么你不这样修也没办法嘛？你也摆脱不掉嘛？啊，所以关键呢，把我们的心放过来，你在什么环境都可以到极乐世界，都能修行。心换不过来，换一句话说呢，你到寺院道场也没办法修。啊，也没办法修，因为他那个心没放过来，没有转过来。啊，一个很清净的环境给你修，你还是生烦恼，一天到晚生烦恼。为什么生烦恼呢？啊，他那个心呐，没有换过来，啊，还是那个烦恼心，啊，所以到什么清净道场啊？也不行，啊，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这个心换过来，啊，你住在道场，住在世俗的家里，都能修行，都没有妨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事没有妨碍，啊，这个事啊，对你没有障碍，啊，主要那个障碍啊，是我们那个心在障碍。境界，它没有好坏的啊，所以偶益祖师讲啊，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这一段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再学习下面这一段。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当作何方便？菩萨曰：汝但习想定力，徐徐念去，要使身合乎心，心随乎身，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境觉照，证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则根器最易成熟。若强之始依，终不依也。此达本于坐下，忽觉然念速生。菩萨曰：“如是如是。”啊，那么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啊，所以有人请问啊，问啊，念佛念了很久啊，还是不能达到一心不乱啊。那这个问题啊，明朝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这个问题。那我们很多同修来念佛，也是有这个问题啊，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念这么久了。心还是很乱，啊，总是一面念佛，那妄念啊控制不住，不能达到一心。那么，当作何方便？他应当做什么方便呢？有什么方便法能让我们这个念佛能够达到一心呢？菩萨曰啦，啊，汝但习想定力，徐徐念去。啊，如但习就是止习，啊，止习什么呢？止习这个妄想，啊，定力，心呢，啊，定下来，啊，心静下来，定下来，啊，你看我们这个。三十系念呢、啊，第一个站戒定真相啊，先定下来。佛法84000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都是修定的。啊，修定的方法门径很多，84000。啊，84000一展开就无量无边了。
84000就

很多了。啊，那么就是说明啊，修定的方法很多啊，就是光我们一个念佛就四种念佛啊。我们现在用的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持名念佛也有很多种啊，有六字二音的，有六字四音的啊。六字四音的一样是四音，调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六字二音也调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哦，那又不同啊！有人喜欢这个调，有人喜欢那个调啊。啊，所以你喜欢哪一个调啊？要念哪一种方式去念啊？只要能够把你的心定下来，念到一心，那就可以了。啊，原则就是你要念到一心啊，念到心定下来啊。念佛也是修定的一个方法啊，念经念咒啊，修种种法门都是修定不同的方法，目标都是修定啊。那么这个习想啊，啊，就是止习妄想啊，这个妄想我们也很想止习啊，但是越想把它止息下来，它就越多啊！这我想很多同学啊，都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啊，我们也不用刻意去想啊，它自己就冒出来啊，一边念头一边冒出来啊。那么这个古大德教我们啊，就是说不要去理会那个妄想啊，不要去在乎那个妄想啊，不要去害怕那个妄想啊，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想，因为既然是妄想啊，你一直去回忆它，一直去在乎它，一直去害怕啊，那么这个妄念呢、啊，又加妄念啊，越妄念呢、啊，就越来越多啊啊，所以古大德教我们呢、啊。你不要理会啊，你把这个注意力啊专注念着佛啊，专注在念头啊，不要去理会那个妄想，那个妄想起来就让它起来啊，好的妄想坏的妄想啊，奇奇怪怪的妄想一概不宜理会啊，理会这句佛号就好啊，这样念久啊，妄想就会减少，慢慢会减少啊。所以定力啊，心定下来啊，你只要心定下来啊，不理会妄想啊，这句佛号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守住这个原则啊，不管你念什么调。徐徐念去啊，这个徐徐就是说不急不缓啊，这个古大德教我们念佛啊，就是不快不慢啊，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太慢了脱板，念得不好念啊，太快呢划口而过啊，念得听也听不清楚，效果也不好啊，所以呢不急不缓，保持一个适中的速度这个是最标准啊，所以徐徐啊就是不急不缓啊。那么最重要呢，要使身合乎心啊，这个念佛的这个声音啊要合乎我们的心啊。那怎么样叫做身合乎心呢？你要用心去听那个声音，用心去听。那么现在有念佛机啊，你用心去听那个佛号的声音啊。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你用心去听佛号

啊，听久转繁能入顺啊，你这个听佛号啊，用心去听，听久了，哎，你凡夫就变成圣人了，变成活菩萨了。啊，要用心去听，啊，不是只有耳朵听啊，要心听。啊，那么你心随乎声，你那个心呢，又随那个声音。啊，这样念呢，念久自得诸念澄清，要用心。啊，如果你不用心了，妄念了很多，止不住。啊，用心听啊，就能止住妄念，诸念澄清，心境觉照，正入念佛三昧。啊，我们听到这个念佛号的声音是静。境界啊，静啊，我们能够听啊，这个叫心啊，一个能，一个所啊，我们所听的佛号，我们能够听的心，能听的心，所听的佛啊，一个心，一个境啊，觉照啊，就双融了。就证入念佛三昧了啊！念佛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啊。正定就是正确的禅定啊，那么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啊。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三昧啊，大家要知道啊，三昧它是一个共同的名词。啊，共同的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呐、功夫一得力，就是先得三昧，三昧就得定了，你得禅定了，心定下来了。那么你这个定功深了，定久了，他忽然开悟了，开智慧了，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了，啊，靠戒定，啊，戒定是手段。方便，开智慧是目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如果得三昧，那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啊，这个三昧啊，它功夫浅深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功夫比较深啊，就是定功；有的人比较深，有的人比较浅。啊，纵然呢、啊，我们得到最浅的三昧，最浅的定功。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不要人家助念了，啊，你可以预知时至了，啊，像那个降金山的老太婆，啊，那个美国旧金山甘老太太认识那个，也是一个老太婆，啊，郭若将、修无师，啊，这些人都不是什么读什么书的，读什么高学历的，都是一般的，啊，也不认识字的。啊，郭罗江不认识字的，他一知十字，谁知道哪一天走？啊，他也不惊动别人，啊，自己私下安排好走了，那、啊、不需要人家助念，那么他得三昧了，得念佛三昧了，自在往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呢，教我们念佛要得一心啊。就是这样念，啊，徐徐与念起，所以这个念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啊，打佛七有一个，我现在念佛啊，因为在下个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一啊，香港要打佛七啊。那么以前这个。都是放念佛机啊，放念佛机。那现在呢，这个伏击寺啊，去请天目山啊五个年轻法师啊，他们以前在金山寺啊，跟着我学三时系念的啊，现在呢。

来香港啊，学打火机啊，我说这个机会啊，让给你们练习啊，练习法器，练习领众啊，不然那一部念佛机放下去就好了啊，就是给机会啊，给大家练习啊，所以上至佛七呀、啊，啊，这是开落是一个人敲啊，一个敲。啊，那么我就把我以前在图书馆录的那个六至二音四五音的那个速度，我说你能够照这个速度去敲啊，那么他照我这个速度去敲啊，那个佛七打下来，他一个人从头敲到尾，敲7天，效果不错啊，效果不错。啊，为什么呢？徐徐练习，因为他定一个速度，他那个速度是平均的就定。那么这个打这个法器呀、啊，也是要功夫的啊。法器打得好啊，的确能帮人家念佛啊，提升它的效果，大家念的心会定下来，所以法器很重要的。那么古时候啊，我们现在都是提供给大家练习的，不是你敲会了再让你上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让你练习。你不上场练，永远不会。啊，那么古时候丛林那个法器，它不随便给你摸的，敲一个磕都不让你敲的。啊，以前啊，韩馆长在世的时候，请一些大陆的老法师到图书馆教我们法器。啊，我记得好像大智法师还是建如法师啊，大智法师已经往生了。啊，建如法师啊，如果还在，也很老了啊。啊，他们说以前在大陆丛林啊，这个乡下呢，有人家的儿子去试验出家了，出家很多年了啊。那么试验呢，安排他敲磕了啊，他们俗家听到这个消息啊，都放鞭炮。看，我们现在敲这个磕，那随便人拿来都可以敲，那放什么鞭炮，有什么稀奇啊？啊，那说明以前啊，那个法器它，你不会啊，它不让你随便去动的。那我们现在没人了啊，那不会敲了，他要来敲，我们就阿弥陀佛啊，非常感恩啊。那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法器啊，特别是木鱼啊，它是定心鱼。定心理，目的就是最重要的。啊，另外我90年到北京，老和尚叫我去拿那个华严祖老居士啊，华严念佛三昧录的他的讲稿去给他校对，来请教他这个问题。啊，他说那个木鱼最重要。以前夏老师在啊，在解放前呐、啊，亲自领众。他敲法器，自己敲法器，打一个佛七呀、啊，这个佛七打下来，这个拜殿呢、啊，全部都是舍利。啊，他说那个木鱼啊，速度轻重最重要，轻重缓急速度。那么木鱼敲得好啊，能够出神入化，你很散乱的心给你带到一些，叫功夫。啊，那么敲木鱼啊，由慢而快啊，不能先快后慢，啊，先快后慢就不好练。啊，那么真正的高手啊，我也碰到过，真正敲木鱼的高手，敲地钟的高手，先慢后快。那慢呢，到后面让你不知不觉的快，让你感觉不出来它快，哎、啊，练到后面，哎，你才发现这么快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出来。这个叫师傅啊，有功夫的啊，所以这个法器啊，都是帮我们修定的啊，不能乱敲啊，乱敲就是乱撞啊，扰乱大众啊，所以徐徐练气啊，那这个以前

我听说普妙老法师在世啊，打火机的，大家很喜欢参加打火机，他自己敲地钟那么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原则。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要培训人员我们要修忍辱波罗蜜以前我在图书馆我们那些师弟刚出家。要让他们练法器他们敲木鱼像劈柴一样，恨不得把那个木鱼把它敲破不会敲听了真的是不但呢心定不下来，是生烦恼很烦躁的，那不会敲后来我调整心态了，我的。这个好像实习医生一样，实习医生你要让他实习你当白老鼠要让他实习，他才学得会总是要人牺牲。以前我去台大医院也是抱着去给那些学生做实验我这个门牙掉了去装两个假牙那个台大那个慈光侯学生呢，江医师给我介绍一个。这个牙医学院出来的一个女生很年轻的女生帮我装假牙，她帮我装上去了，我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我想一想，这是什么？后来想一想，就让她练习了，就是我当实验品让她学不然她永远不会我都走到门口掉下来，我手接着又是两个空空的了。后来我去找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诊所，去找那老医生，那个才搞得定到大医院那个实习医生我在台中去给实习医生搞得，这好像下拔牙地狱。那么练法器也是这样，要让他练你没让他练，他不会但是练呢要进步呢。我前上个月到上海去唱山西练，有一个居士他这个8月份有来参加嘛国际会议中心。悟道法师，你是不是练过声乐？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什么声乐后来我心里在想我是在图书馆被师父跟馆长骂来骂去的，练什么声乐？是被骂来骂去的啦，不是练什么声乐那么你人如果不接受人家的骂，就不会。当时心里有点不平，都不，我师弟都不骂，都骂我一个那馆长给我讲你看那个梅兰芳，我说什么梅兰？我心里实在是嘀嘀咕咕。我出家要写讲经说法，什么梅兰芳？我又不是要去唱那个评剧的人家那个梅兰芳一唱戏外面那个车子绕那个停车场摆三圈这个听都听不进去所以现在没办法，要听你的，老上都也是叫我要学，就没办法了。我们有些师弟受不了就跑掉了我还在这边呢这个接受调整自己心态所以自己在这个当中去揣摩所以人家的指导他给你讲了，我们能接受就会改进如果不能接受，我们就不能进步。所以以前我们学法器呢，是被骂来骂去；学唱念被骂来骂去；学讲经也要被骂不骂真的是不会了，真的不会那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接受人家的一个批评他学不会了。那现在学这些东西的，你敢骂吗？开玩笑。讲都不能讲，还骂，那都这个是不行的人家明天不来了人家不来，不来敲了。悟道法师，你一个人自己敲吧。
到时候呢，我只有把我的滑板。

哦，拿出来念佛机，念佛机，大家跟着念佛机念啊。啊，所以这个都是要练的，要学的啊，这个有大学问的 啊，不是这几行练一练你就会了，不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有功夫的啊。啊，我是搞了很多年了啊，只现在有一点点心得啊，被骂来骂去有一点点心得啊。啊，所以这个你念佛啊，你可以实验看看呐。不能明天我们来实验，可以试看看嘛，啊，所以我上一次这个8月份到香港带一次了，哎，哇，大家说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带下来啊，哦，那个副总干事于龙，本来他都忙得不得了，他都是没有心情坐在那里念，哦，那天他就坐下来念个半天，哇，很有受用。啊，不是说练得很快啊，或者是练得很慢啊，有的人练得太慢了，啊，像老牛拉车一样拉不动啊，那个也没效。啊，那有的人呢，练得太快了，划口而过，字迹不清楚，效果不好。啊，那么在古晋啊，报恩念佛堂那个悟人师啊，他就采取苏月娥那个说丹田念佛啊，用喊的啊，很大声喊的，阿弥陀佛啊，这样喊的。我说那些都是老菩萨，他有多少力气可以喊啊？喊到现在没有人了，跑光光了啊，不听我的。啊，现在有了，我这一次去古晋，我剩下念佛机在念，那个念佛机在念，啊，那个敬语里面讲啊，那个叫力，严厉那个力，那个是不正确，那个不听人家的啊，他自己要去想一套啊，什么样的念佛？现在老上身边啊，有很多人来。然后上现在大慈大悲啊，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一看就说：“哎呀，这个情况我都知道，我们不能讲啊，反正人家高兴就好啊，你去试嘛，试看看啊。那么最好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是最好啊。所以他这个是有个标准啊，有一个原则的啊，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学习啊。”啊，所以这个要使身合乎心，心随乎神。那个敬语里面呢、啊，下老讲的那个非常重要啊，所以那个是我们学习唱念法器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准。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练习呀、啊，那么就对了啊，我们就学到正规的、正确的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必须先有个规矩啊！你看夏老讲啊，这个再进一讲啊，要知节拍即妙用啊，妄念前频音节控，妄念呢、啊、前频那个音声节拍来控制啊！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啊？你现在妄念控制不住这个。那个没抓到嘛？啊，没有抓到。啊，那么现在我们让大家练习啊，这个每一个人敲的轻重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以前我在图书馆也是这样啊，我们那些师弟啊敲的啊，个人心情不一样啊，有时候他在发脾气在敲的。我们也听得出来，他在发脾气，啊，有时候在昏沉，在敲的，啊，那个心情不一样，敲出来也会跟着他心情，受他心情的影响，所以心里定下来敲，跟心定不下来敲，那是不一样。
啊，这个心随乎身，念久自得诸念成清啊。你现在呢，你要心去听那个声音，你再试看看，心去听那个声音，听久了，哎，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妄念少了啊，要用心听。啊，如果你不用心听了，他这个心很容易跑掉，妄念一直起来，你控制不住。你用心听，用心去听。我们现在只有耳朵在听。啊，你透过这个耳根要传达到心，啊，那心听啊，才最重要。啊，这夏老啊，在静里给我们讲的，这样就能证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啊，这是以上讲的是一个原则啊，念佛的一个原则。啊，身合乎心，心随乎身。啊，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境觉照证入念佛三昧。啊，这是一个原则。啊，但是呢，平日必须多念啊，就有时间呢就多念佛啊，从千至万，心无间断。那么关键在这个心呐、啊，没有间断啊，就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口念佛会间断，但是心念没有间断啊，这个心呐、啊，这句佛号啊，持持这句佛号啊，没有间断啊。那么心你能够做到没有间断，二六时中啊，一直提起这个佛号，则根气最易成熟啊。根气啊，就很容易成熟。啊，若强之始一，终不易。啊，你要这样，用这样的原则啊，这样去念。啊，那么这个功夫到了，啊，瓜熟蒂落，啊，那个瓜成熟了，它自然呢、啊、就掉下来了。啊，你不要勉强。啊，那么如果你还功夫还不成熟，若强之始一啊，这个急着要让他一心，终不易的，那个总是啊达不到一心。啊，那么这个原则我们必定要知道啊。使达本一坐下，忽觉然念速生啊，觉是突然啊，急忙啊，惊恐的。啊，那个表情啊，啊，念的速声，但是他这个怎么念的，声音怎么样，音调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个只有当场、当时的人、在场的人，还有觉明妙觉菩萨听到啊，说如是如是啊，说是这样念，啊，那怎么念呢？我们他的音调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五会念佛啊。这个五会念佛呢，根据我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讲，也失传了啊，失传。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啊，有五会念佛啊，现在还有配音乐的。啊，最近啊，我也在去年呢、啊，我也拿到一卷四字四音的配音乐，还有鸟在叫的啊，啾啾啾啾啾，那个鸟在叫的啊，它现在流通也很广啊。那善果林呢、啊，那时候心念法师，他拿那个这共修啊，那时候共修呢，那个林长啊，请他当堂主啊。啊，他的共修用那个共修，我也不便去讲啊。他们没来问我，我也不便去讲啊。我心里在想啊，那个用那个音乐共修就不适合。以前我就试过了啊，不适合。那个是你开车的时候了，或者在家的时候欣赏用的啊，或者度初机用的啊。初学的人呢、啊，你叫他念佛。

头，他也不会来念。那么配那个音乐，就像唱歌一样，他能接受啊，那个可以度出机啊，还有欣赏用的。那个用在共修就不适合啊，用在共修就不适合，欣赏可以。那后来也是练到最后呢，练到大家生烦恼啊，现在那个心法师也跑掉了啊，这个是我亲自看到的啊。那之前呢，我就知道了，这个支持不久啊，因为他们没有按照那个标准去修啊，因为共修跟你心平常在欣赏那是不一样啊，性质不一样。啊，你在打佛七啦、念佛会啦，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现在很多种音调啊，我们需要一个原则啊，你用哪个调啊，但是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才能达到啊，我们大家共修的效果，啊，能够达到帮助我们啊，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我们目标啊，在这个上面。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四十。146页，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无间地狱，五种情况受这个罪苦。就是五无间，就是在这个无间地狱啊，有五种受罪苦的情况。第一个是时无间，就是从进去无间地狱，这个受苦的时间啊，它没有暂停的，这个是时间啊的无间，就是这个时间。受苦的时间呢，它没有间断。第一个，第二个是行无间。行就是这个身体，你一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遍满整个地狱。很多人在一起也都是遍满整个地狱。这个行啊，这个身行啊。它没有空隙，没有空间，这行无间。第三呢，受苦无间，受苦就是这个受罪这种行迹很多很多，这个是第三种，受苦无间。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皆有果报，这个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感应篇》讲得很清楚，

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啊，你起心动念啊，一切造作啊，身口意三业都有果报。人在世间啊，短短数十寒暑，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要节俭忍让，学做一个好人，不要学做一个造作罪业的人。那么我们要学做一个好人，不去造作罪业，如果没有学习活菩萨以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自己到底在做好人还是在做恶人啊，自己犯错了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啊，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啊，因此这个读经、听经，它就是很重要了。说听啊，主要都是要依经典，我们学习的经典有这个经教作为标准，那我们修学啊才有一个依据啊。如果离开这个经典啊，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实在讲我们凡夫啊没有能力辨别啊，往往是把错的看作对的，对的看作错的，那造作了一生的罪业，将来果报现前，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也必定又怨天尤人，又更加重罪业，这个恶性循环呐！啊，祸业苦，恶性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记里面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我们一定要深入去理解啊，也不能啊含糊笼统啊的这样看过去啊，含糊笼统看过去，我们似乎好像懂了啊，实际上啊还是没有真正懂。世尊在刀立天宫将末世众生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的本愿主要啊就是优先啊度这个罪业最重的众生，就地狱众生啊，就再来就是三恶道了，地狱恶鬼畜生啊，地狱是最严重的，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极重的罪业啊！因此啊，世尊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嘱咐交给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

那么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时间，教什么呢？教断恶修善，啊，打好人天的基础。啊，将来啊，下一尊佛再出世，啊，那么就能超越了，就能得度了。那可见得现在末法时期啊，我们众生啊，贪嗔痴烦恼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还不是啊，很缓慢的增长，激烈增长。那激烈增长啊，那肯定造作啊，严重的罪业。不知忏悔向善，啊，这个末法时期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也不知道啊，回头忏悔向善，也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善恶因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因此，本经是必修课程，要常常讲解、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在讲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或者是你没有学佛，啊，你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也必须要学习。啊，如果不学习呀，实在讲啊，求个人天福报都求不到，啊，都到三恶道去了。地藏经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科目。所以佛将宏经之事付托一切已会菩萨。啊，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我们读此经要能发心直下承担，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要把佛的教戒做到，发愿求生净土，一定得生。那我们接着啊，再看无间地狱。第四个，请看经文，在146页倒数第三行，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这个是第四个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情况，果无间啊，就是果报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这里讲啊，江湖夷狄啊，是指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很多种族啊，这个人类啊的族群。应该有好几百种。啊，那么这个造的罪业果报，如果是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果报都一样。啊，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啊，人人平等啊，啊，因果律，啊，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啊，你只要造了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啊，实在讲啊，包括所有的罪业了，啊，一定啊

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哪一个族群的人，都一样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不管你信不信，都一样，有因果报应。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就不限定哪一个族群的人。这个跟我们世间法律不一样我们这法律啊，这个法律适用这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适用那个国家地区。这个因果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造的善必定是善的果报，你造恶业，你必定得的是恶果，都一样的。那么这是讲人类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年老的、年纪小的，你是社会上很高地位，做大官、做总统的，或者很贫贱的乞丐，都一样，富贵贫贱，你造什么业，必定得什么果报。那么小孩子无知造的业，通通有果报。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律这个小孩子无知他犯了一些法，这个法律上不追究，但因果律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要教小孩所以这个小孩子没有教好，他从小就是学坏了，造恶业，那必定有果报。那父母也连带有这个责任也要负因果责任。那么龙代表畜生道就是说你畜生道造的罪业也一样得这个果报。神是仙道，那凡事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你没有处理六道他造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无间地狱受罪的众生，不论男子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这是说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几道的众生若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受果报所以你说这个地藏经能不学习能不读吗如果不学习不读，不读这个经，不听这个经，自己造作无间地狱的罪业自己也不知道那将来果报现前也无法避免这是讲第四种无间果无间。我们再看下面五，五则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么这是无间地狱第五个情况就是命无间在地狱受刑，就是受这个刑罚死了，那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马上又活过来，那活了继续再受这个罪苦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万是形容很多，不是数字

就是死的又生，生的又死，啊，永无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在地狱的果报，除非所造的罪业已经尽了，才能超生，才能离开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死了一次就结束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一次啊就结束，那也很容易。啊，这个是没有间断的。死的又生，生的又死，死死生生，万死万生，那这是苦不堪言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毁谤三宝，如果是口头上毁谤，一定要等罪人在人间毁谤的影响消失才能处理，影响还在就无法处理地狱。现在 DVD 的影响的面就太大，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罪人毁谤三宝的影音保存起来，保存一万年，罪人在地狱一万年都不能出来。若是写书，啊，写在书来毁谤，啊，他还出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毁谤三宝的书存在，那么这个写的人啊，他就脱离不了无间地狱。那这个很麻烦啊，啊，特别现在这种影音啊，啊，他去流传，他还有这个影响，啊，人家看了他的书，会相信他的，那么他就跟受影响的人啊，结这个罪了。他在这个世间啊，这个不好的影响还存在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无间地狱。一定啊，要等到这个世间啊，所有的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影响力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这个讲记啊，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是在1998年讲的。已经22年了，那22年前那个 DVD， 那现在 DVD 淘汰，现在播清机啊，啊，还有电脑网络了，那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手机一传啊，现在这个网络上啊流行啊网军啊，啊，这个一传啊，哇，那影响的面太大，时间太长。啊，那这个造作的罪业啊，就更深更重，受苦的时间啊，就更长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赞叹三宝，赞叹善法，只要影响力存在，福报就有。啊，所以这个现代这些科学工具，他没有善恶啊，就看你人怎么用，用的对不对啊？啊，你给他用错了，那自己招来祸害了，招来堕地狱的这种果报了。啊，特别堕到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啊，五种无间呐。一种你都受不了了，大家想一想，五种。如果能够用在善法，用在特别赞叹三宝，赞叹善法，那这个功德就无量了。
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只要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在，那你福报就有，因为你还是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你能够帮助人，当然这个福报，也一定有，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些科学工具它没有善恶，关键就是在人，懂不懂得去善用它，来做这些正面的，这种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工具，那如果用在这方面，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觉悟断恶修善，真的是功德无量。那特别现在这个手机，实在讲，大家如果要做好事，现在这个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了，录下来，这些讲经说法的，这些当然，那个讲的不对的那个不能流通了，那个流通也是有因果有罪过的，就是正法正确的。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的这个正法，大家，如果你听到哪一句哪一段，你觉得很有受用，你可以揭露出来跟你的群，去分享，那你也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流通佛法，那么你必然，也得到，无量的福报，所以现在这个工具在手上，人人都能修，而且可以修到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所以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我们的福报就无量无边，祸福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中所讲的相应，决定得福，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违背经教，造恶事，贪图眼前微薄之力，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所以因果教义，在当前这个世界，是最迫切需要的，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名利，造了极重的罪业，实在讲，真的是得不偿失，现在眼前好像得到这些名利了，但是，后面果报，没完没了了，堕无间地狱了。所以贪图眼前微薄之力，造作恶业，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圣母言，无间地狱初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这个地方是简单的叙说，若要详细说无间地狱，它的刑具名称以及受苦之事，一个大节都说不尽。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在无间地狱受这个罪，也是不可思议的，很难，去想象得到，很难用言语能够讲的
很详细的，啊，真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求说我不尽啊，那为什么不尽呢？因为众生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啊，那你造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地狱。那这个跟上帝、跟阎罗王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啊心里变现出来啊，这里造那个业，变现那个境界。啊，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你怪谁都没有用。摩耶夫人闻已，愁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摩耶夫人呐、啊，佛的母亲，听了地藏菩萨的叙说，忧愁阎浮提众生继续不断造罪业。自己想救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礼而退、啊、是夫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好，我们接着、啊、看第四品、啊、在149页第五行、啊、这个从这个品题看起，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那么这一品经 啊是讲我们阎浮提众生业感、啊、就是造的业感受的果报。尔时、啊、佛母闻地狱四谛之时、啊、就是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啊、那么听闻、啊、地藏菩萨、啊、给他说这个地狱的情况、啊、说完了之后，薄是下对上的一个敬词、啊、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地藏菩萨禀告佛：世尊，我仰仗佛威神力加持，才能在无量无边世界昏身救济超拔一切造恶业而受业报的众生，若不得如来大慈悲力加持，不能做如是种种神通变化。即使不仗佛力加持，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他表演的是尊师重道，谦虚恭敬，就是给我们后学啊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啊、都不能轻易给他看过去、啊、你看佛菩萨他表法，表什么法给我们看、啊、我们要看得懂、啊、要去效法，要去学习、啊、所以我们自己纵然有能力，那也不能啊，这个没有恭敬谦虚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再好啊，我们必定啊要知道都有佛力加持啊，都是佛力加持。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了啊。那 千万不要啊认为我很厉害了啊，我很了不起了、啊、我值得骄傲了，那就完了。
所以我们你看下面、啊、我们老上讲、啊、我们举行法会无论大小要靠大众的力量，大众出财出力乃至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我们举行一个法会、啊、大的法会小的法会，那的确、啊、要靠大家的力量、啊、大家呢出钱又出力、啊、乃至、啊、他没有出钱出力但是很善意的他来赞叹，都是神力加持。这个事实我们要明了，菩萨明了、啊、所以有真诚感恩之心，凡夫迷惑不知道、啊、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菩萨知道啊，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他明白，我们凡夫不明白、啊、不明白啊必定要依经典，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赞叹，供养我的人有恩德，一切毁谤破坏陷害我的人也有恩德，因为他让我反省警觉，没有这些逆缘，人就迷惑在顺境里，不知道觉悟，往往是逆境来了反而能一下觉悟回头，哪里不是恩德。那么这个是从顺境跟逆境两方面来讲、啊、那顺境跟逆境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函馆长往生后、啊、他写了一篇、啊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的确呀、啊，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都有两方面的啊。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看，那的确呀、啊，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啊，所以顺境要感恩，逆境也要感恩。活菩萨度众生，归严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是活菩萨圆满智慧高度善巧的表现，有许多教化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那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啊、活菩萨，我们读楞严经啊，我给你们讲啊，这个顺逆皆方便、啊、都活菩萨教化众生的方便法了，我们自己不懂啊。许多教化的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啊，的确是这样。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啊，眼前仅是手段，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巧都是邪恶、啊、如果你那个目的是错的不对的 那你用了再好的手段、啊、那也是错误的。如父母老师教导子弟，再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这个做父母的人老是教导子弟，有骂有打，那父母师长教子弟他打骂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希望子弟做一个好人，则打骂也是善的，为他好啊。如一切随顺子弟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作奸犯科，
则慈爱也是恶的。

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呢、啊，现在这个又少子化啊，就生一个，那都造成很多小皇帝、小公主了，唯我独尊了，自私自利到极处了。啊，那父母啊，当然从小就娇生惯养，啊，一点事情也不让孩子来学习。啊，那么他从小就给人家伺候惯了，将来他肯定他也不懂得去怎么去伺候人，啊，就是娇生惯养。啊，那现在呢，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啊，以为这样就是爱护孩子啊，孩子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特别现在跟外国人学啊，好像你叫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啊，是虐待儿童啊！那外国人颠倒啊，我们跟着颠倒啊！所以我那一天在台南极乐寺啊，看到这个播放啊，这个云南鸡足山呐、啊，这个向馆长他们那边教的幼儿园啊，小孩子、啊、擦地板啊，给他父母这个洗脚啊。那还会煮饭炒菜啊，这个现在呢，他那边还看到那这个事情啊，我从小啊，我母亲就教我们做这些家事啊，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回来就要扫地了啊，以前没有自来水，还要挑水到井里去打水啊，还要学煮饭，以前是烧那个灶。啊，我母亲种菜啊，还要拿菜去卖。这小学生啊，都是我10岁以前的事情啊。啊，那妹妹小要背啊，啊，学做家事啊，所以我母亲一放学回家去玩，那我们就肯定被修理了啊。那现在想起来啊，当时他如果没有教啊，实在讲，我现在自己要照顾自己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啊，煮一点自己吃的，绝对没问题啊。那出家之后啊，我们在道场，我也轮流煮饭呐，什么事情都要干呐啊，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什么事情都要会，都要做啊！那这些现在人去学外国人啊，都说那个是在虐待儿童啊！我回想起来，那从小我母亲如果没有教我们做这些家事，我活到老了，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就都昏迷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了啊！因此啊，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教学啊，观念啊，严重偏差错误，外国人都是这样在宠小孩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外国、中国也学外国也是一样的啦，啊，这个年轻人啊，犯罪率是越来越高，啊，离婚率越来越高，啊，堕胎越来越多，你说一直在造这种罪业，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啊，肯定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如果再不回头啊，啊，真的啊，有大灾难在后头。啊，所以这个教学啊，啊，不是一昧的随顺这个子弟，啊，娇生惯养。那你把他娇生惯养啊，那长大成人了啊。

他干坏事，那你这个慈爱是恶的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以爱心而造恶事。你是爱护的心，但是你那个心态方法不对，啊，造成了恶的结果。活菩萨教化众生方法很高明，如《华严经》中《华苏密多尼》《甘露火王》《胜热婆罗门》所示现的方法，虽然是用贪嗔痴，其结果是得清凉自在，远离贪嗔痴，证得自性圆满功德。这就是高度艺术的善巧方便。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啊，其中有三个善知识，这三个善知识它代表的法门呐、啊，它是反面的，啊，就是贪嗔痴。那其他五十位善知识都是正面的，这个是反面的。那反面的，他是用反面这种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啊，你贪，反正就你贪个够。啊，贪到最后那都不贪了啊。啊，你嗔恨心，啊，他比你更嗔恨，到最后你嗔恨心也没有了。你愚痴，他比你更愚痴。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在楞严经佛也讲啊，在末法时期啊，特别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啊，示现在世间啊，帮助众生。那么示现在世间啊，奸偷屠犯都有。啊，这作奸犯科的啦，偷盗的啦，去屠宰场杀生的啦，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啊，啊，这个是造罪业的。所以有一年啊，这个很久了，大概30年前啊，这个大圣经是啊，叶崇辉叶居士啊，叶居士好像在这个开封界是南昌有个同仁堂，北京同仁堂是他们叶家的。但同仁堂啊，现在北京还有啊，它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他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也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在台北啊开了一间同仁堂。那他上面是卖药，下面是他办了一个大圣经社，专门印大圣经典流通。当时啊，他也去办一个监狱弘法，啊，所以也请我去了，啊，一个星期去一次，啊，到这个台北啊，土城看守所那边去，啊，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有一次啊，我去那边讲演讲完了，啊，那个警察说：“哎呀，法师啊，那边还有一些人啊，很无聊啊，要不要跟他们结结缘啊？”我说：“好啊，既然来了，还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啊，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啊，一个房子里面。啊，他看到很多人啊，有几个人在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瘦的啊，他就问我说：“他们是受刑人，能不能出家？”我说造佛的戒律是不行的啊！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形象啊并不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彪形大汉，长得满脸那个胡子啊，很多的啊，我拿了一些佛。

菩萨的小佛卡进去结缘，啊，这个佛卡跟你们结缘，啊，他就挑一尊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挑地藏菩萨呢？你为什么不挑观音菩萨，挑阿弥陀佛呢？他说我杀死了6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呀？那我听到他这么一讲啊，才知道我原来这几个都是死刑犯呐。啊，那他也知道啊，地藏菩萨在第一教化众生，所以他挑的那个佛卡是地藏菩萨。后来我就问这个瘦瘦的这个了，我说那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要学佛呢？他说前面有一个被枪毙的叫游荣家，我记得好像报纸有看过，抢劫的。他说那个人呐，欠他们学佛的。我说他是强盗，也会欠你们学佛啊。后来我想想，哎，不对啊，我们不能把他当强盗啊，因为以前我读过《楞严经》啊，奸偷屠犯都有菩萨罗汉示现在里面，跟他干一样的事情，渡那些人啊。那么那些人呢，像我们法师去讲经啊，他可能不听的，那跟他一样的同伙的。你看那个被枪毙的那个欠他们学佛的，就想到这个经典佛有讲啊，我不敢轻视任何人了啊，他现在在作奸犯科了，恐怕他是活菩萨罗汉示现的，都说不定啊，来度那些恶人了。啊，所以《华严经》这个示现，在大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的确有很多活菩萨罗汉啊，他示现反面的，那示现正面的比较多。那总是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觉悟，要回头。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啊，所以示现贪嗔痴是帮助众生远离贪嗔痴，得清凉自在。啊，这个证得自性圆满的功德，啊，这个就是高度的艺术，善巧方便的教学。我们在经中看到，参与地藏法会的所有鬼神众都是菩萨化身，啊，他不是真正鬼神啊，他是菩萨化身啊，化鬼神身。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才能去参加释迦牟尼佛倒立天宫这个法会，啊，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若能依佛教导，真正遵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我们也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心。啊，我们自己呀，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啊，成为地藏菩萨一流的人物。地狱表苦难，最苦的就是地狱。世间所有苦难众生，尚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力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啊，自己不成佛道，慈悲至极。其实不成佛道，仅是形式，啊，就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示现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呢，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怎么自己没成佛？他只是没有做这样的示现，啊，其实啊，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个道教慈航又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啊，度众生，啊，只是他不居在佛位，永远以菩萨身份做众生不请之友。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52页，第一行看起，我今又蒙佛护主，是阿逸多。

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佛灭度之后啊，至弥勒菩萨成佛前56亿7000万年，这段时间很长啊。世尊将度化六道苦难众生的重任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承担世尊的嘱咐，依教奉行。佛不在世，地藏菩萨代理佛，也就是代表佛来教化众生，一直到底下一尊佛出世，地藏菩萨的化身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哪个世界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他就代理佛在那里度化众生了，可以说慈悲至极了。地藏菩萨值得我们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赞叹。何以故？地藏菩萨所度的众生都是根性未熟，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脱的众生。所以对于地藏经，我们一定要细读深思，深解意趣，方能了知本经乃一切经典之根本法。那这段开示非常重要啊，是根本法了。明白此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是不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呢？想想自己的确就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啊。那你不学地藏经怎么行呢？没有这个根本，你学什么法门也不能成就啊。唯然世尊愿不有力啊，唯然是答应地藏菩萨安慰世尊啊，请佛不要顾虑，他会将教化众生的使命啊一肩啊承担下来。好，那么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第四十。146页啊，146页。啊，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无间地狱，五种情况受这个罪苦。就是五无间，就是在这个无间地狱啊，有五种受罪苦的情况啊。第一个是十无间，就是从进去无间地狱，这个受苦的时间呐，它没有暂停的，这个是时间呐的无间啊，就是这个时间。受苦的时间呢，它没有间断啊。第一个，第二个是行无间啊，行就是这个身体啊，你一个人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遍满整个地狱，很多人在一起也都是遍满整个地狱啊，这个行啊，这个身行啊。它没有空隙，没有空间，这行无间。第三呢，受苦无间，受苦就是这个受罪这种行迹很多很多，这个是第三种，受苦无间。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皆有果报。这个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这个胡心起一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惑心起一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地藏经》给我们讲啊。你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身口意三业都有果报。人在世间短短数十寒暑，对一切人事物要恭敬，要节俭忍让，学做一个好人。不要学做一个造作罪业的人。那么，我们要学做一个好人，不去造。

做罪业，如果没有学习活菩萨以及世间呐、啊、圣贤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自己到底在做好人还是在做恶人，啊，自己犯错了。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呐、啊，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造作罪业，自己不知道。啊，因此这个读经、听经，它就是很重要了。说听啊，主要。都是要依经典，我们学习的经典有这个经教作为标准，那我们修学啊才有一个依据啊。如果离开这个经典呐、啊，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实在讲，我们凡夫啊没有能力辨别。啊，往往是把错的看作对的，对的看作错的，那造作了一生的罪业，将来果报现前，自己也莫名其妙了。啊，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也必定又怨天尤人，又更加重罪业，这个恶性循环呐，啊，祸业苦，恶性循环，真的是。没完没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讲记里面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我们一定要深入去理解啊，也不能啊含糊笼统啊的这样看过去。啊，含糊笼统看过去，我们似乎好像懂了啊，实际上啊。还是没有真正懂。世尊在刀立天宫将末世众生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发的本愿，主要啊就是优先呐、啊、度这个罪业最重的众生，就地狱众生啊，就再来就是三恶道了。地狱恶鬼出生啊，地狱是最严重的，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极重的罪业啊。因此啊，世尊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任务啊，嘱咐交给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啊。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啊，一直要等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人间。才会再有佛法。那么，在这个空档当中，56亿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把教化众生的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没有佛法的时间，教什么呢？叫断恶修善，啊，打好人天的基础，啊，将来啊，下一尊佛再出世，啊，那么就能超越了，就能得度了。那可见得现在末法时期啊，我们众生啊，贪嗔痴烦恼啊，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还不是啊，很缓慢的增长，激烈增长。

那激烈增长啊，那肯定造作啊严重的罪业。不知忏悔向善啊，这个末法时期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也不知道啊回头忏悔向善，也不懂得孝亲尊师，不明善恶因果，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因此，本经是必修课程，要常常讲解、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在讲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或者是你没有学佛，你只是想求个人天福报，也必须要学习。如果不学习啊，实在讲啊，求个人天福报都求不到，都到三恶道去了。地藏经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科目。所以佛将宏经之事付托一切已会菩萨，就是要弘扬《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参加这个法会的所有的菩萨。我们读此经，要能发心直下承担，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发愿求生净土，一定得生。那我们接着啊，再看无间地狱第四个啊，请看经文，在146页倒数第三行：逝者不问男子女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这个是第四个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情况果无间啊，就是果报啊，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这里讲啊，江湖夷狄。是指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很多种族啊，这个人类啊的族群啊，应该有好几百种。那么这个造的罪业果报，如果是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那果报都一样。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所以这个因果报应人人平等了。因果律。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你只要造了这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实在讲啊，包括所有的罪业了，一定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管中国人、外国人，你哪一个族群的人，都一样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真相，不管你信不信。都一样，有因果报应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就不限定哪一个族群的人，

跟我们世间法律不一样啊！啊，我们这法律啊，这个法律适用这个国家地区，那个法律适用那个国家地区，啊，这个因果律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你造的善，必定是善的果报；你造恶业，你必定得的是恶果，都一样的。啊，那么这是讲人类啊，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年老的、年纪小的，啊，你是社会上很高地位、做大官、做总统的，啊，或者很贫贱的乞丐，都一样，啊，富贵贫贱，你造什么业，必定得什么果报啊？那么小孩子无知造的业，通通有果报。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法律啊，这个小孩子无知啊，他犯了一些法，这个法律上啊不追究，但因果律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啊，要教小孩啊，所以这个小孩子啊，没有教好，他从小就是学坏了，造恶业，那必定有果报。那父母啊，也连带有这个责任啊，也要负因果责任。那么龙代表畜生道啊，就是说你畜生道造的罪业，也一样得这个果报。神是仙道，那凡是啊，在六道里面的众生，你没有出离六道，啊，他造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无间地狱受罪的众生，不论男子、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老幼贵贱，这是说人道。人道之外，还有天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几道的众生，若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都要堕无间地狱受果报啊！啊，所以你说这个《地藏经》能不学习，能不读吗？啊，如果不学习、不读、不读这个经、不听这个经，自己造作无间地狱的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将来果报现前呐，也无法避免了。啊，这是讲第四种无间啊，果无间。我们再看下面五。五则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那么，这是无间地狱啊，第五个情况啊，就是命无间。在地狱受刑，就是受这个刑罚死了。那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那马上又活过来。那活了，继续再受这个罪苦。啊，一日一夜啊，万死万生呐。万是形容很多，不是数字。啊，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永无间歇，啊，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在地狱的果报，除非所造的罪业已经尽了，才能超生，才能离开无间地狱。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死了一次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死了一次啊，就结束，那也很容易。

这个是没有间断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死生生，万死万生，那这是苦不堪言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毁谤三宝，如果是口头上毁谤，一定要等罪人在人间毁谤的影响消失才能处理，影响还在就无法处理地狱。现在 DVD 的影响的面就太大，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人把罪人毁谤三宝的影音保存起来，保存一万年，罪人在地狱一万年都不能出来。若是写书啊，写在书来毁谤啊，他还出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毁谤三宝的书存在，那么这个写的人啊，他就脱离不了无间地狱。那这个很麻烦了啊，特别现在这种影音呐，啊，它去流传，它还有这个影响，啊，人家看了他的书，会相信他的，那么他就跟受影响的人呐，结这个罪了。他在这个世间啊，这个不好的影响还存在一天，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无间地狱。那一定啊，要等到这个世间啊，所有的都没有了，他没有这种影响力了，他才能够出来。那么这个讲记啊，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是在1998年讲。已经22年了，那22年前那个 DVD， 那现在 DVD 淘汰，现在播清机啊，啊还有电脑网络啦，那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手机一传呐、啊，现在这个网络上啊流行啊网军呐、啊，啊这个一传呐、啊，哇那影响的面太大，时间太长。啊、那这个造作的罪业啊就更深更重，受苦的时间啊就更长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赞叹三宝，赞叹善法，只要影响力存在，福报就有、啊、所以这个现代这些科学工具他没有善恶啊，就看你人怎么用，用的对不对啊？啊，你给他用错了，那自己招来祸害了，招来堕地狱的这种果报了，啊，特别堕到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啊，五种无间呐、啊。啊，一种你都受不了了，大家想一想啊，五种。如果能够用在善法啊，用在特别赞叹三宝、赞叹善法，那这个功德就无量了，啊，福报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只要这个正面的影响力在，那你福报就有啊，因为你还是会影响到别人，让别人、啊、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啊，你能够帮助人，那当然这个福报啊也一定有，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这些科学工

季它没有散热啊，关键就是在人啊，懂不懂得去善用它啊，来做这些正面的啊，这种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工具啊，那如果用在这方面呢、啊，那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觉悟、断恶修善啊，真的是功德无量。那特别现在这个手机，实在讲啊，大家如果要做好事啊，啊，现在这个你一个手机就可以做这些啦，啊，录下来啊，这些讲经说法的啊，这些当然啊，那个讲的不对的那个不能流通了啊，那个流通也是有因果有罪过的啊，就是正法正确的。那像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的这个正法啊，大家啊，如果你听到哪一句哪一段，哎，你觉得很有受用，那你可以揭露出来，跟你的群呐、啊、去分享。那你也是在讲经说法，也是在流通佛法，那么你必然呢、啊、也得到啊无量的福报啊。所以现在这个工具在手上，人人都能修啊，而可以，而且可以修到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所以要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我们的福报就无量无边，祸福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经典中所讲的相应，决定得福，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违背经教，造恶事，贪图眼前微薄之力，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啊。所以因果教义啊，在当前这个世界啊，是最迫切需要的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眼前的一点名利，造了极重的罪业啊，实在讲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现在眼前好像得到这些名利了，但是啊，后面果报啊，没完没了了，啊，堕无间地狱了。所以，贪图眼前微薄之力，啊，造作恶业，后来必定遭受无穷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圣母言，无间地狱初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这个地方是简单的叙说。若要详细说无间地狱啊，它的刑具名称以及受苦之事，一个大节都说不尽。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在无间地狱受这个罪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啊，很难啊去想象得到。很难用言语能够讲得很详细的啊，真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求说不尽啊，那为什么不尽呢？因为众生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啊，那你造什么样的业，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地狱。那这个跟上帝、跟阎罗王都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啊心里变现出来啊，这里造那个业，
要变现那个境界，啊，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你怪谁都没有用。摩耶夫人闻礼，酬忧合掌，顶礼而退。啊，摩耶夫人呐、啊，佛的母亲，听了地藏菩萨的叙说，忧愁阎浮提众生继续不断造罪业，自己想救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礼而退。啊，是夫人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好，我们接着啊，看第四品啊，在149页第五行啊，这个从这个品题看起，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昏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那么这一品经啊，是讲我们阎浮提众生业感啊，就是造的业感受的果报。尔时啊，佛母闻地狱四地之始啊，就是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啊，那么听闻啊，地藏菩萨啊给他说这个地狱的情况啊，说完了之后，薄是下对上的一个敬词啊，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地藏菩萨禀告佛：“世尊，我仰仗佛威神力加持，才能在无量无边世界昏身，救济超拔一切造恶业而受业报的众生。若不得如来大慈悲力加持，不能做如是种种神通变化。即使不仗佛力加持，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他表演的是尊师重道，谦虚恭敬，就是给我们后学啊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些经文啊都不能轻易给他看过去。啊，你看佛菩萨他表法，表什么法给我们看？那我们要看得懂，要去效法，要去学习啊！所以我们自己纵然有能力，那也不能啊，这个没有恭敬谦虚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做得再好，啊，我们必定啊，要知道都有佛力加持，啊，都是佛力加持。啊，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了。啊，那千万不要啊，认为我很厉害了啊，我很了不起了，啊，我值得骄傲了，那就完了。所以我们你看下面啊，我们老上讲啊，我们举行法会无论大小要靠大众的力量，大众出财出力乃至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我们举行一个法会啊，大的法会小的法会，那的确要靠大家的力量啊，大家呢出钱又出力啊，乃至啊他没有出钱出力，但是很善意的他来赞叹

都是神力加持。这个事实我们要明了，菩萨明了啊，所以有真诚感恩之心，凡夫迷惑不知道啊，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菩萨知道啊，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所以他明白，我们凡夫不明白，啊，不明白啊。必定要依经典，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赞叹，供养我的人有恩德，一切毁谤破坏陷害我的人也有恩德，因为他让我反省警觉，没有这些逆缘，人就迷惑在顺境里，不知道觉悟，往往是逆境来了，反而能一下觉悟回头，哪里不是恩德？那么这个是从顺境跟逆境两方面来讲，啊，那顺境跟逆境对我们都有恩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函关禅往生后啊，他写了一篇呐，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的确呀，世间的事情啊，没有绝对的，都有两方面的啊。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看，那的确呀，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啊，所以顺境要感恩，逆境也要感恩。活菩萨度众生，归严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是活菩萨圆满智慧、高度善巧的表现。有许多教化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那的确是这样啊！你看呐、啊，活菩萨，我们读《楞严经》啊，我给你们讲啊。这个顺逆皆方便啊，都活菩萨教化众生的方便法了，我们自己不懂啊，许多教化的方法不是我们凡夫观念所能理解啊，的确是这样，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啊，眼前仅是手段，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巧都是邪恶。啊，如果你那个目的是错的、不对的，那你用了再好的手段啊，那也是错误的了。如父母、老师教导子弟。再举出一个例子了啊，这个做父母的人老是教导子弟，有骂有打。那父母师长教子弟，他打骂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在哪里？希望子弟做一个好人，则打骂也是善的，为他好啊。如一切随顺子弟，娇生惯养。长大成人，作奸犯科，则慈爱也是恶的。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呐、啊，现在这个又少子化啊，就生一个，那都造成很多小皇帝、小公主了，唯我独尊了，自私自利到极处了。啊，那父母啊。当然从小就娇生惯养、啊、一点事情也不让孩子来学习、啊、那么他从小就给人家伺候惯了，

将来他肯定他也不懂得去怎么去伺候人。啊，就是娇生惯养。啊，那现在呢，做父母的人也不懂啊，以为这样就是爱护孩子啊，孩子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特别现在跟外国人学啊，好像你叫小孩子来做这些事情啊，是虐待儿童啊，那外国人颠倒啊，我们跟着颠倒啊，所以我那一天在台南极乐寺看到这个播放啊，这个云南鸡竹山呐、啊，这个向馆长他们那边教的幼儿园啊，啊，小孩子、啊、擦地板啊，给他父母这个洗脚啊，那还会煮饭炒菜啊，啊，这个现在呢，他那边还看到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从小啊，我母亲就教我们做这些家事。啊，会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回来就要扫地了。啊，以前没有自来水，还要挑水到井里去打水。啊，还要学煮饭，以前是烧那个灶。啊，我母亲种菜啊，还要拿菜去卖。这小学生啊，都是我10岁以前的事情啊。啊，那妹妹小要背啊。啊，学做家事，啊，所以我母亲一放学回家去玩，那我们就肯定被修理了啊。那现在想起来啊，当时他如果没有教啊，实在讲，我现在自己要照顾自己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啊，煮一点自己吃的，绝对没问题。那出家之后啊，我们在道场，我也轮流煮饭呐、啊，什么事情都要干呐、啊。啊，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什么事情都要会，都要做。啊，那这些现在人去学外国人啊，都说那个是在虐待儿童。啊，我回想起来，那从小我母亲如果没有教我们做这些家事，我活到老了，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剥夺他学习的权利，所以现代人就都昏迷颠倒了，整个世界颠倒了。啊，因此啊，才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那个教学啊，观念啊，严重偏差错误，外国人都是这样在宠小孩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外国、中国也学外国也是一样的了。啊，这个年轻人呐、啊，犯罪率是越来越高，啊，离婚率越来越高，啊，堕胎越来越多。你说一直在造这种罪业，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灾难？啊，肯定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如果再不回头啊，真的啊，有大灾难在后头。啊，所以这个教学啊，不是一昧的随顺这个子弟，啊，娇生惯养。那你把他娇生惯养啊，那长大成人啊。他干坏事，那你这个慈爱是恶的啊，就是了凡四训讲的，以爱心而造恶事。你是爱护的心，但是你那个心态方法不对，啊，造成了恶的结果。活菩萨教化众生方法很高明，如《华严经》中《华
华苏密多

甘露火王胜热婆罗门所示现的方法，虽然是用贪嗔痴，其结果是得清凉自在，远离贪嗔痴，证得自信圆满功德。这就是高度艺术的善巧方便。这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其中有三个善知识，这三个善知识它代表的法门，它是反面的，就是贪嗔痴，其他五十位善知识都是正面的，这个是反面的。那反面的，它是用反面这种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你贪，就你贪得够，贪到最后那都不贪了，你嗔恨心，他比你更嗔恨，到最后你嗔恨心也没有了，你愚痴他比你更愚痴，的确是这样，所以在楞严经佛也讲，在末法时期，特别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示现在世间，帮助众生。那么示现在世间，奸偷屠犯都有，就作奸犯科的啦，偷盗的啦，去屠宰场杀生的啦，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这个是造罪业的。所以有一年，这个 很久了，大概三十年前了，这个大圣经是，叶崇辉叶居士，叶居士好像在这个开封界是南昌，有个 同仁堂，北京同仁堂，是他们叶家的，但同仁堂，现在北京还有，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他这个叶居士，他们也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在台北，开了一间同仁堂，那他上面是卖药，下面是他办了一个大圣经社，专门印大圣经典流通。当时，他也去办一个监狱弘法，所以也请我去了，一个星期去一次，到这个台北，土城看守所那边去，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有一次，我去那边讲演讲完了，那个警察说：“哎呀，法师啊，那边还有一些人啊，很无聊啊，要不要跟他们结结缘啊？”我说：“好啊，既然来了，还有时间就过去看看。”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房子里面，他看到很多人，有几个人在里面。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瘦的，他就问我说：“他们是受刑人，能不能出家？”我说：“造佛的戒律是不行的。”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形象，并不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彪形大汉，长得满脸那个胡子，很多的。我拿了一些佛菩萨的小佛卡进去结缘，我说这个佛卡跟你们结缘，他就挑一尊地藏菩萨。我说：“你为什么挑地藏菩萨呢？你为什么不挑观音菩萨，挑阿弥陀佛呢？”他说：“我杀死了六个人，我不去地狱去哪里啊？”那我听到他这么一讲，我才知道我原来这几个都是死刑犯了。那他也知道，地藏菩萨在地狱教化众生，所以他挑了那个佛卡是地藏菩萨。
后来我就问这个瘦瘦的这个啦，我说那你们在这里怎么知道要学佛呢？啊，他说前面有一个被枪毙的叫游荣家，我记得好像报纸有看过，抢劫的。他说那个人啊欠他们学佛的。我说他是强盗，也会欠你们学佛啊。啊，后来我想想，哎，不对啊，我们不能把他当强盗啊。啊，因为以前我读过《楞严经》啊，奸偷屠犯都有菩萨罗汉示现在里面，跟他干一样的事情，度那些人啊。啊，那么那些人啊，像我们法师去讲经啊，他可能不听的，那跟他一样的同伙的，你看那个被枪毙的那个欠他们邪佛的，就想到这个经典佛有讲啊。我不敢轻视任何人了 他现在在做奸犯科了，恐怕他是活菩萨罗汉示现的，都说不定啊，来度那些恶人了啊。所以《华严经》这个示现，在《大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的确有很多活菩萨罗汉啊，他示现反面的。那视线正面的比较多，那总是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众生觉悟，要回头。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啊，所以视线贪嗔痴是帮助众生远离贪嗔痴，得清凉自在啊。这个证得自性圆满的功德啊，这个就是。高度的艺术，善巧方便的教学。我们在经中看到，参与地藏法会的所有鬼神众都是菩萨化身，他不是真正鬼神呐，他是菩萨化身，化鬼神身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才能去参加释迦牟尼佛倒立天宫这个法会。啊，才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们若能依佛教导，真正遵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我们也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大心。那我们自己啊，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啊，成为地藏菩萨一流的人物。地狱表苦难，最苦的就是地狱。世间所有苦难众生尚未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力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自己不成佛道，慈悲至极。其实不成佛道仅是形式，就在这个形式上他没有示现成佛。那其实地藏菩萨呢，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怎么自己没成佛？他只是没有做这样的示现啊。其实啊，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个道教慈航又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啊度众生啊，只是他不居在佛位。永远以菩萨身份做众生不请之友。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52页啊，第一行看起，我今又蒙佛护足，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佛灭度之后啊，自弥勒菩萨成佛前56亿7000万年，这段时间很长啊。世尊将度化六道苦难众生的重任付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承担世尊的嘱咐，依教奉行。佛不在世，

地藏菩萨代理佛，也就是代表佛来教化众生，一直到底下一尊佛出世，地藏菩萨的化身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哪个世界没有佛住世，地藏菩萨他就代理佛在那里度化众生了。

地藏菩萨值得我们尊敬，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赞叹。何以故？地藏菩萨所度的众生都是根性未熟，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脱的众生。所以对于地藏经，我们一定要细读深思，深解意趣，方能了知本经乃一切经典之根本法。那这段开示非常重要啊，是根本法了。明白此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那我们自己想想，我是不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呢？想想自己的确就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啊，那你不学地藏经怎么行呢？没有这个根本，你学什么法门也不能成就啊。唯然世尊愿不有力啊，唯然是答应地藏菩萨安慰世尊啊，请佛不要顾虑，他会将教化众生的使命啊一肩啊承担下来。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历史单元为证。十华古267。古则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有二十，右十祭祀，左十祭言，是为春秋，言为尚书。君局必济，张皮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国有贸易，贤在宰籍，或欲显而不得，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荣禄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拒焉，故先王重之，以父赏罚，以辅法教，予以金泽，官以其方，各抒其事，遂尽则集之于尚书，各备史官，实掌其典。这条出自于卷46申谏。必告于庙啊，这个告是祷告祭告的意思。庙下面有朝字啊，这个朝这个字应该以下文有二十啊，这个连起来读啊，朝有二十，就是朝廷上啊有两个史官了啊，这个举是言行举动，张皮啊是讲善恶得失，贸易啊就是德才出众啊，也是指德才出众的人。那么这条讲啊，古代天子啊诸侯啊，天子跟诸侯，那么诸侯啊啊就是各自管理一个地方了啊，那么天子是最高的一个代表了，这是讲古代啊，古代这个上至天子诸侯啊，遇到大事的时候啊，一定祭告宗庙啊，这个最上面的天子啊，那么再下来是各地的诸侯啊，遇到重大的事情啊，那么一定啊到这个宗庙里面啊啊去祭拜祷告。朝廷当中设有两名史官啊，这是古代啊朝廷啊有两名的史官，右史官啊记录天子或诸侯的行动啊，这个右史啊记事啊，事就是他的啊这些行为啊行动啊，记录天子啊以及诸侯的啊一些行动啊，右史啊负责记录，也就是这个天子诸侯啊，那么他们做什么事情啊好不好都有记录。那么左史官呢记录天子或诸侯的言论啊，这个天子啊啊皇帝啊或者是诸侯啊他们讲的话了言论了，所记之事结集为春秋啊，那这个右史啊把这个天子以及诸侯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啊记录下来啊，那么整理起来啊成为啊春秋啊，这个春秋啊就是记录事情的啊，这个右史记录的称为春秋。所记之言结集为尚书，那么天子以及诸侯啊他们发表的言论，他们讲的话讲的对不对，那么也都有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呢结集起来啊就成为啊尚书。凡天子或诸侯的

0: 一言一行一定会被记录下来。啊，这个天子诸侯啊，他们讲一句话啊，一个行为一定啊都会被记录下来。其善恶成败没有不存录的。啊，这个善或者恶啊，成功或者失败，那么都会被记录下来。那么再往下延伸到官吏平民，若德才出众，都载入典籍。这个往下呢，这个延伸到各阶层的官吏，一直到平民，没有做官的一般的人民，如果这个人他的德行才能出众，超出一般人都会被记载下来。有人想显扬却不能，有人想隐藏反而名声显著。这个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得失只是一时的事，但是呢，光荣或耻辱却流传千年了。善良的人得到鼓励，作恶的人有所畏惧。所以前代帝王重视编纂史书，用它来配合奖赏惩罚，用它来辅助法治教化。对于适宜于当今社会的各官衙部门，可沿袭这一方法，可以沿用这个方法，各自记录他们的事情。年终的时候就集合在尚书之中，各部门可以自设史官，让他们掌管他们的典籍。那么这个也是法古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记事了，记录了。那么像现在呢都有录像了，录音了，这个录像录音那这个录下来那也就是如果把它整理起来好的或不好的上至总统下至人民如果都有录制下来那就可以整理出来就像这个史书一样，一个历史。那比过去这个只是文字记载的，那就更具体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录像录音知道呢有这个录像录音，他讲话就会比较收敛，就会谨慎，做事也会谨慎。像现在这个监视器都录影。所以这个也是帮助这个法律教化一个很好的方法。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十华古268，曾子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公王之谓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是以开后世，绝来世，犹豫莫生，不悟者也。这条出自于卷42《心序》。曾子啊，就是曾参啊，他的字叫子矣，是春秋末期鲁。

0: 国南武城的人，是孔子的弟子，那么一般呢称为曾子，曾生。公王之位也，是楚公王，就是这样。本段上文讲到，楚公王平时不喜欢与劝谏他的侍从管叔相处，而喜欢一直顺从讨好他的申侯伯相处。到了临终的时候呢，则下令赐予管叔很高的爵位，同时赶快驱逐申侯伯。那么这一条讲，曾子曾经说，人将要死去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也是善意的。楚公王就是这样。孔子也曾说过，假如一个人早上听闻了人道，即使晚上就死去了，也就没有白来人间一趟。楚公王的做法可以启发后人警惕来世，总比那些至死还不觉悟的人强得多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69。先王重于爵位，甚于官人，自觉必是有德，班禄必施有功，是以见其爵者，招其德，闻其禄者，知其功。这一条出自于见48典语，这个士是等待的意思。班禄啊，就是分等级制定俸禄啊，这个俸禄就现在讲的薪水了啊，分等级啊，那么来制定这个薪水多少。那么这一条是讲赏罚了啊，这个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啊，这个讲赏罚啊，这个是办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易经说呢，圣人之大宝在于有崇高的地位，因为拥有地位啊，可以更好的利益人民。怎样保守其位，在于仁爱的美德。所以上古贤明的君王对爵位很重视啊，这个爵位就是官位了，对于授予官职很谨慎了。赏赐爵位必定授予贤德的人，颁发俸禄必定施予有功的人。所以看到官员的爵位就明白他的德行，听说官员的俸禄就知道他的功劳，所以这个官员就看他的爵位了爵位高德行也必定是高，那么他俸禄比较多，也就是说他功劳比较大，那么一定是符合他的德行，他的功劳对国家人民的付出跟奉献所以这个

0: 赏罚呢，啊，这个要符合啊啊实际的情况了，啊，不能太过与不及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我们一般俗话也讲，无功不受禄。啊，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国家社会没有什么奉献，那么就不接受这个俸禄了。接受俸禄必定啊啊要有付出了。所以啊，这个一般讲无功不受禄。那么有受禄，受到俸禄了，那必定他有功劳。而且呢，他的俸禄多少啊，也是根据他的功劳大小啊这样来定俸禄啊，分等级的。啊，这个是办政治啊啊，很重要一个地方，赏罚分明。那么这个不但啊办政治啊，一般这个民间的企业团体同样一个道理，对这个员工啊，对自己这个公司的干部也必定啊啊有功必赏啊，有过必罚，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办政治的这个原则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70。习则如周公，使卫康叔王守于殷，戒之曰：与杀不辜，宁师有罪。吾有无罪而见诸，吾有有功而不赏，戒之。封诸赏之甚焉。这条出自于卷31玉子。卫康叔是姬姓，姓姬名封，这个开封府的封了，又称康叔，康叔封，是周文王第八个儿子，武王啊周公的弟弟。因为啊获封畿内之地康国，所以称为康叔，后来呢改封于魏国。守啊是治理管理的意思。殷啊是指殷商故乡，商朝啊的故都啊，这个称为殷。失是错过放过的意思，封就是指康叔封了。那么在这一条啊讲到这个赏罚啊要慎重。从前啊鲁周公派卫康叔去治理殷地，告诫他说，与其呢妄杀无辜的人啊，不如啊放过有罪的人，不要让无罪的人啊被妄杀，也不要让有功的人得不到赏赐。你要警戒啊，诛杀和赏赐要慎重啊。那么这条啊就是讲到这个赏罚的重要了。那么这个罚呢就是刑罚了。那么刑罚呢有时候啊如果这个判案啊有错误啊就冤枉杀人了。啊那这个就罪过很大了。啊一个人没有罪把他杀了，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判罪啊这个要慎重。

0: 啊，这个周公呢，跟这个卫康叔讲啊，啊，你去治理殷地啊，啊，就告诫他了啊，说如果呢妄杀无辜的人呐、啊，不如啊你放过有罪的人，啊，就这个人有罪呢，放过他了啊，没有给他处罚，啊，宁愿这样啊，也不可以啊去冤枉杀一个人。啊，有时候如果这个判案啊没有办法确定啊，那宁愿啊啊放过有罪的人，啊也不能诛杀这个无辜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刑罚呢要很慎重了，不可以滥杀无辜了。啊，宁愿呢、啊、放过有罪的人，也不可以冤枉啊去杀人。那么也不要让有功劳的人呢、啊、得不到赏赐，啊，这个有功啊必定要赏赐。你要警戒啊，啊，这个诛杀跟这个赏赐都要很慎重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71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王为之法度，不可使相方也，因其所恶以进奸，故刑罚不用，威刑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听从，服其性即法度彰而不用。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知是禀赋的意思。知禀禀赋的意思。相方呢是归向正道。方呢义方。服这个字念服是违背的意思。彰呢是设立的意思。这一条讲法律的。虽然人性具有仁义的禀赋，但没有圣明君王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约束，就不可能使其归向正道。依据人民认为恶的来禁绝奸邪，这样刑罚不必动用，而威势就畅行如神明一样。顺应人的天性，就能够使天下人顺服，违背人的天性，即使法度建立也难以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定法律要顺应人的天性来定。这样天下人他才能接受，才能顺服了。那如果违背人的天性那这个定的法律也很难发挥作用。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法律都定很多。但是犯罪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法律都是违背人的天性。并不是顺应人的天性来定的。所以定这个法律这个原则必定要顺应人的天性。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2。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后民乃从列，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从乎？故善政者，简而易行，则民不变，法存身而民向之，则民不怨。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这个像是笑话、仿效的意思。这条讲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了解民情，了解民情，然后百姓才会听从命令。自己不想要的，不强加给他人，百姓怎么会不听从命令呢？如果是这样，己所不欲，不施之于人，那人民百姓自然会听从命令。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政令简要详明，容易推行，人民百姓就不生变乱了。所以以身作则，遵守政令而百姓效法，自己本身要做到，那么人民百姓自然他就会效法，那么人民也就不会埋怨了，就是他会服从这个政令了。所以这个治理政事的人，自己要以身作则，遵守政令，不能自己不遵守，那人民看到上面的领导都不遵守，大家也效法不遵守，上面的领导遵守政令，人民看到也自然会效法，那么服从命令不会有埋怨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3。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悖民也。治则不得过，愚则不得不及，民混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由欲无饥而弃食，欲无寒而去衣也，其不饥亦民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为可昏，以为白，由民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室，道不敢取，由民混之定也。这条出自于谏36，商君子。这个悖民这两个字啊，就是讲。

0: 保民的意思。啊，这个保护的保，人民的民，保民。啊，不羁啊，就是没有希望，不可希求。那么这一条讲啊，法令是天下百姓的命脉了，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其目的是用来保护人民的，聪明的人不能超越他，愚昧的人也不能不遵守他。民困不确定而希望天下太平，就如同不想挨饿却抛弃食物，不想受冻却丢掉衣服一样。这样做达不到目的，是很明显的了。这个想不挨饿，食物不要，想不受冻，把衣服丢掉，那这样当然达不到这个目的了。这个就很明显了，就不能吃得饱，那也不能不受寒了。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了。一只兔子呢，在跑，而上百人去追，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分成100份，而是由于这只兔子到底属于谁，这个名分还没有确定。这个就是举一个例子了。在野外，一只兔子没有主人的，有100个人去追这一只兔子，那不是说这个一只兔子这100个人都有份了，而是这一只兔子呢，还不知道是属于谁的，所以有100个人去追这一只兔子，这个就是说这一只兔子的名分它是属于谁还没有确定。那么卖兔子的人满集市都有，在市场里面卖兔子的人很多，而盗贼不敢夺取，是因为呢，兔子的名分已经确定了，它已经有主人了，如果你去把它抓过去那么你就犯了偷盗罪了，因为它已经有主人了，有名分了，属于谁的了，不是在野外还不属于谁的，所以这个名分这个很重要，这个法令跟这个名分都是很重要的，不能没有。那么每一个公司行号，每一个企业也都必须定它的规章，如同国家的法令一样，规章在佛门寺院道场也要有公约，那这个也不能没有，总要有个规矩啊。没有呢，那就很乱了，不确定大家就很乱了，乱成一团了。所以法令名分都要确立这个很重要。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4。故夫名混定，是治之道也。名混不定，是乱之道也。故是治者不可乱也，是乱则不可治也。夫是乱而欲治之，欲乱矣。是治而治。

0: 子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明法，必使之明白易之，于治便能知之，万民无限于显为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6《商君子》啊，这一条讲，所以名分确定是世所必治的方法啊，名分不确定是世所必乱的途径，因此世所必治就难以让它混乱，世所必乱就无法治理，世所必乱而想去治理，往往会更加混乱。世所必治再加以治理，则社会安定太平。所以圣人在世所必治的情况下治国，而不是在世所必乱的情况下整治。圣人为百姓制定法律，一定要使他明白易懂啊，容易明白，让愚人和智者都能够理解他，那么天下百姓就不会因为不知法陷于危险的境地。那么这一条啊，是讲这个名分确定啊，也就是说这个法令规章了、那么要确定，而且呢要让人人都能懂这个法令啊，颁布之后啊，大家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这个法令啊它的意思啊，能够理解啊，如果不能理解啊，那有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违法的事情啊，因为无知不知道，所以触犯了法律，违反法律啊，那就很危险了啊，所以这个制定法律啊，不能制定的让人民啊很难理解，很不好懂，要明白容易懂啊，这样啊大家才知道啊去遵守，所以这个就很明确了，不能够含含糊糊很混乱。那么很混乱啊，办的这个政治啊它就不能安定了，就很乱了。那么圣人啊他是治这个不乱的啊，如果乱了啊，你就越治就越乱了。所以这个法律名分这个确定好啊，让大家都明白容易懂，这个国家呢才能治理，社会啊也才能安定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5天下之事，以次为绝路，以次进士，君子以经得显，夫德有次则行修，官有次则人敬，士有次则民安，农夫失其将办，百工失其规矩，士君子失其德行，群臣百官

0: 50原子证书。这个乙是岸的意思，这个江畔就是田界，就是农田啊，隐身啊，是农田。规矩啊，规和矩啊，是校正圆形方形的两种工具了，一个方一个圆啊，叫规矩。分职是职分，一道啊是指一以贯之的治理方法啊，就是一贯治理的方法。清官啊，就超越权限而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我们现在讲越权了。那么这一条讲啊，治理天下要按照法度授予爵位俸禄，要按照法度招贤纳士，这样具有美好德行的士人君子就会得以彰显。尽德有法度，士人就会致力于修身。晋升官位有法度，官员就安守本分。办事有法度，人民就会安定。农夫想的是他们的农活，他们干的农活。工匠呢，想的是他们的手艺，他们的这些技艺啊。这是工匠想的。那么士人君子读书人啊，想的是自己的德行。群臣百官想的是自己的职分，自己的官职本分的事。君主想的是一以贯之的治国方法。那么君主一国最高领导人，那么他想的啊，就是用什么方法来一以贯之治国，这是君主想的。超越权限而侵犯其他官员职权的事就不会出现啊，因为啊各守本分了啊，大家安守自己的本分啊，不越权了，就不会有侵权的这个事情出现，平气正业的事也不会发生。平气正业就是我们一般讲不务正业，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只有这样，天下的治理才能走向正道，人民百姓才能用心专一，没有非分之想。那么这个也就是讲啊，国家呢要制定啊法度规章的重要性啊，让大家呢有法可循，可以依据，可以依止，这样啊，个人啊，各守自己的本分，这样啊，治理天下啊，才能走向正常的轨道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6法出而不正是无法也，法正而不行是无君也。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法律颁布而不能做到公正，等于没有法律。法律公正但是不能施行，等于没有君王。这一条也是讲法律。法律我们人定出来颁布

0: 而不能做到公正啊，因为定法律啊，就是为了公正。如果定了法律而不能做到公正，那等于没有法律了。那法律公正，法律啊定的都很公正，但是不能施行，也就是说，法律定的都是很公正，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够去实施、去奉行，那等于没有君王领导人一样。因为君王领导人呢、他要推行法律，所以法律定得很公正。如果没有去实施推行啊，等于没有领导人啊，所以法律定得公正，要能够去落实、去实施、去推行，这样啊才是定法律真正的目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十二法律277，公之以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过重亦可。失之以法，无可也。过轻则重奸，过重则伤善。今之为法则，不凭公私之分，而辨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是自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这条出自于见48体论。辩论这个辩啊，通辨别的辨，就辨析，辨别分析的意思。奏当是审案完毕，向皇帝奏文处罪意见。当是判罪。这条讲以公心执法，以公正之心来执行法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出自于公心，用法轻一点也行，用法重一点也行，人民都会心服口服。因为呢这个执法者呢公正，没有私心，没有偏私，以私心执法都是不可以的。用法太轻就会纵容奸邪，这个奸邪啊就很多了。用法太重啊就会伤害善良。今天那些执法者，就是执行法律的那些人，不平衡公私的区分，却来辨析法律轻重的条文，自己心态是公正之心还是偏私之心，没有从这个地方去区分了，却来辨别分析法律轻重这些条文。这讲执法者不以民心为出发点，而只谨慎于使上奏判罪的文书得当这就好像治理教化之道本在自身，却跑去别处寻求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本末倒置的，不以人民的民心为一个前提为出发点，只是保护自己，谨慎向上面上奏的时候判罪的文书能够得当，让上面的领导人能够接受。这样做就好像治理教化之道的根本是在自己本身，但是却跑到其他地方去找一样的，没有回归到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心态来执法，就是要以公正之心了，不能以偏私之心，只是着重在法律条文辨别分析轻重，不能着重在这个，所以这个根本一定要能够掌握。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8非令则欲，为良则欲，枉非在中，哀敬则欲，贤恕中正。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令是善辩，口才好。则欲是判决诉讼案件。良是良善。哀敬啊是连续同情的意思。恕恕讥啊就是将近差不多的意思。这一条讲啊不是靠巧言善辩能够断案，只有善良公正可以断案，目的无非是使判决公正，要怀着怜悯体恤的心审判案件，那么几乎所判的案件都可以公正了。这一条就是讲啊，做一个司法官啊，判案啊他的心态就是要怀着怜悯体恤的心啊来审判案件。犯案的人啊要怜悯他呢施教无知。无知啊犯了这个案。教义啊没有给他教好。所以是怀着啊怜悯的心啊来判这个案件。受害人啊当然也是怜悯这个受害人。体恤这个受害人的心情。那么这样可以说差不多呢所判的案件呢、啊、都可以公正了。关键在司法官呢、啊、判案的人他的心态不是靠巧言善辩呢、啊、能够断案。只有、啊、善良公正的心可以断案。目的啊就是要使判决能够公正。没有偏私。所以这个司法官的心态啊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法律是死的，人啊心是活的，人心要公正，法律啊定的也才能啊判得公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星期讲到经文这个发愿之后跟随观世音菩萨发了十个大愿。发愿之后呢，要自心诵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再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满五遍。那么这样念可以除灭这个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这个功德利益呢，可以说不可思议这个神咒的力量能够灭这么大的罪业这个是给我们说这个神咒它的功用。那关键呢要先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那么也应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再诵这个咒。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这个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菩萨的名号可以说摆在前面的摆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能够自心的称念那么再来诵这个咒，那么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利益能够除灭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那关键在自心称名这个关键在自心层面。那么自心我们上一次也根据参查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讲的三种自心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呢到底呢什么样才叫自心。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念佛的功夫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在那么我们学习呢才不会自满。有时候我们功夫还不到自己认为呢我念佛念得很好了。这个有很多特别是刚初学的同修比较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误会。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因此这个经典是我们修学主要的一个依据一个依靠不能够离开经典离开经典呢往往我们修行会有一些偏差错误这是在所难免。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看下面这段经文 啊，请看第十八页啊，第十八页第二行啊，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上面啊，这一段经文啊承接下来的。啊，观世音菩萨呢啊护薄佛言，啊就是他在向佛报告了。啊，报告呢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咒的啊功德利益。前面呢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前面呢是讲灭罪。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消业障啊，灭罪就消业障。那么消业障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往生净土。啊，这个跟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啊，我们修学净宗法门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也给我们讲了。这个观音菩萨呢向佛报告，那么也是向我们大家呢来说明，若诸人天，这个人天在六道里面呢是属于三善道，就是人天善道。那么有人啊，人道的人也好，天上的天人也好，若有人能够诵持大悲章句者，啊，这个大悲章句就是大悲咒。那么讲章句呢，就是后面这个大悲咒呢，它是一句一句的，啊，有84句合起来，啊，一句一句，啊，那么这个叫做章句，啊，我们一般啊，平常是讲大悲咒。讲大悲咒呢大家就常常听到。那么这个整个大悲咒呢它是啊这些章句啊把它结合起来的。啊所以叫做大悲章句。那么诵词啊诵是读诵。啊看这个文来读啊叫读诵。啊离开这个咒文啊来诵叫背诵，所以有读诵有背诵，啊，有的人，啊，他会背了，他不用看这个文，那我们还不会背呢，啊，要看这个文，啊，看文叫读诵，啊，持就是保持，啊，这个诵咒呢保持不忘，啊，就是每一天固定要诵这个咒，每一天，啊，诵五遍，啊，都没有间断，啊，这样保持，啊，不间断。啊，但是重点呢，啊，还是前面，啊，自心，啊，那两个字，啊，重点还在那个地方。啊，自心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能够自心诵持大悲章句者啊，则就是这样的人啊，临命。

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啊。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都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呢，我们啊看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接引像啊，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那个接引啊，一个手啊，接引众生啊，那个叫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我们修西方净土呢，那是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来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呢，他就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啊。那十方诸佛都来了啊啊，那么十方诸佛都来。那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啦，啊，这么多佛来了啊，那十方不要说十方了，这个两三方的诸佛来，我们就不晓得去哪一方了啊。啊，现在呢，十方都来，那到底要去哪一方呢？啊，或许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么这个疑问呢，我们在对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做这段经文的一个注解啊。我们看那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韦提希夫人呢，她不是遇到那个家庭变故嘛？啊，他儿子要杀父亲害母亲，啊，他伤心到极处了，啊，怎么生到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啊，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下去了，啊，觉得这个世间太浊恶了，啊，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把父母杀死，啊，这个还成什么世界呢？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大的逆境啊，真的。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当然韦提希夫人也不例外啊，她也是人呐 啊虽然是做皇后啊，皇后呢福报很大，但是遇到这种家庭变故、国家的变故啊，那么那种伤心、那种打击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她是很绝望的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这个阿舍世王的父亲呐，啊，他还比较好，啊，他那个伤心的程度啊，没有他这个太太啊韦提希夫人那么伤心。那么韦提希夫人他为什么他伤心到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住？我们。用一个常情可以去理解啊，你看啊，小孩子呢是从母亲的胞胎生出来的啊，那么跟母亲呢是最亲的，那父亲呢他还隔一层啊，往往做父亲的呢比较容易放得下儿女，那做母亲的呢真的呢比父亲呢不容易放下。啊，所以以前我常常听我外婆讲啊，她说呢，那个丈夫呢可以放下啊，但是儿女放不下，啊，儿女他自己从肚子他自己肚子生出来的，啊，放不下。那么自己生的儿女要来杀害他母亲，那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所以他的伤心呢，啊。当然比她的丈夫啊要深得多，所以她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啊，所以去哀求啊，请佛啊来指点啊。她说这个宇宙当中啊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啊？永远听不到恶的声音，永远看不到恶的人，永远啊也见不到恶事。有没有这样的世界？
他想往生到那样的世界去。

啊，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么佛呢，大慈大悲呢，也满他的愿，啊，满他的愿。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就用神力呢，示现了十方诸佛世界呢，给他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给他指定说，啊，你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他没有指定。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呢，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指定，他是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示现给他看。那给他看呢，意思就是让他自己选择啦。啊，他说我把所有诸佛的清净佛土都示现给你看，啊，看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释迦牟尼佛没有替他选，你自己看，自己选。那他都全部看到了啊。那么跟此地讲的呢，临命终时呢，十方诸佛皆来受所，十方诸佛他的净土都现前了啊。那么下面讲呢，欲生何等佛土啊？这个跟韦提须夫的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净土给他看。那你希望生到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择。啊，后来韦提须夫人呢，他看一看啊，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然后再请教佛呢，啊，那要怎么修啊，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呢，就为他讲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所以这个《观经》啊，讲经的缘起啊，是这样来的，这样发起的，啊，是韦提须夫人啊发起的。那么此地讲呢，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呢，他都示现他的净土啊，给这个临命终的人啊。他去选择了，那跟韦提须夫人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他看了，啊，那道理是一样的，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此地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他也没有指定啊，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净土，啊，十方诸佛都现给你看呐，啊，你自己选呐，啊，啊，你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这个就很民主啦，啊，这个一点都不专制，啊，所以下面讲随愿皆得往生啊，随你的愿，随你的愿望啊，你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那就满你的愿，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看看，哎呀，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世界也不错，你想到东方，那也满你的愿啊，你想到南方北方啊，都有诸佛的净土，都可以满你的愿啊。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净土啊。那么这个是讲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净土啊，十方诸佛的净土呢，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都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啊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每一尊佛都有这四土。那么从方便有余土、这个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就要断见思惑，你见思惑一品没断干净，你还是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你要升到十宝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你入一真法界，你升十宝庄严土，不再四圣法界了。那么无明破尽了，那回归到常寂光净土。啊，每尊佛都有这个仕途。
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其他诸佛的净土啊，往生到其他诸佛的方便有一土啊，或者十报庄严土啊，长吉光土，那都一样啊，都断烦恼了，破无明了啊。你要修到这样的功夫啊，不然呢，你没有断见思惑啊，那么你往生到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生到那尊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你生到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有的凡圣同居土呢，当然比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个环境好，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还在六道啊。有其他很多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比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刚好是末法，那个很浊恶，环境很不好。那现在呢，有他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比我们这里好很多，环境比我们好，各方面寿命也长，福报也大。啊，但是呢，还是人天啊，还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那就不一样了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有人天，没有三恶道啊。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哎，他就超越三界六道了，他没断烦恼，就往生到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就超越了，待业往生。这个凡圣同居土是所有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啊。那时代不一样啊，有好有坏啊，有差别很大的啊。但是呢，都有六道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因为你没有断见思惑，你生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都是凡圣同居土。啊，那么只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哎，他超越六道了，啊，烦恼一品没断，他也超越了，啊，这个叫横超三界，横超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一样嘛，都要。到阿弥陀佛那边，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方便有余土，你也是要断见思惑啊！啊，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你还是要破无明啊！啊，那个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没有两样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这是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因此十方诸佛呢，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还没有出六道的众生啊，啊，发愿啊，念佛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啊，你一去到那边呢，啊，你就不退转了啊，你就超越三界六道了。啊，甚至超越十法界了，那入一真法界了。因为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它同时可以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通长吉光土，它四土没有障碍啊。那么上面的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这个下面也通上面的，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有很多邪教的法师啊，啊，看到这个经上这么讲啊，他不敢相信，那这个好像跟通途法门啊不一样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所以有很多
法师他就不相信。

但是呢，佛的确在经上这样给我们讲啊。那么这桩事情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只有成佛了，那么你对这桩事情。

成佛呢，才能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十方诸佛赞叹啊，西方净土。那么此地这段经文呢，就是欲生何等佛土啊？观音菩萨没有指定啊，没有限定啊，随愿皆得往生。像现在有很多人呐、啊，他修弥勒净土的。啊，他希望啊往生到斗率内院啊，那龙华三会啊跟弥勒菩萨呢一起下来，我们这个世界呢成佛啊，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有人呢、啊、想要往生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东方净土，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但是要生到那个净土啊。啊，你要超越三界六道呢，那么一定要达到断惑的功夫啊，断惑的功夫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往生啊，诵大悲咒也能往生、啊。那么十方诸佛，所有诸佛的净土，任何一个佛土你都能往生。那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啊没有问题嘛，啊，当然也能往生。啊，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为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呢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发的这个愿啊，发的这个愿啊。那么愿呢就是要去兑现啊，要去兑现啊。像阿弥陀佛发48愿，药师如来呢他发12大愿。那么地藏菩萨呢他也发了大愿。地不空，誓不成佛。所以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发愿。那么这个愿呢他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可以说四弘誓愿呢是所有诸佛菩萨发愿的一个总愿啊。那么根据这个四弘誓愿呢有个别的愿。个别的愿。啊，那个别的愿呢诸佛菩萨呢每尊佛菩萨发的呢那就有所不同。啊，但是呢从总愿来讲啊，那都是跟四弘誓愿啊是相应的啊，跟四弘誓愿是相应的啊，离不开啊四弘誓愿啊这个总原则啊，这是总愿啊。根据这个总愿呢、啊，那么发个别的愿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护佛佛言啊，护就是再次的啊向佛报告。说世尊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曾正觉。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了也可以理解啊，似乎啊，我们看起来呢，啊，也不难懂啊。我们只要呢，啊，诵持大悲神咒，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观音菩萨讲了，只要诵持大悲神咒呢，啊，如果你还堕三恶道呢，

那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啊，他就不成正觉了。啊，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啊，就能够保障我们不堕三恶道。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诵持大悲神咒，关键在诵持，啊，真正能诵持大悲神咒，那肯定他不造恶业，啊，不造恶业，他自心诵持呢，他不造恶业，啊，那不造十恶业呢？把这个堕三恶道的业因断除了，啊，当然他不会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在戒律来讲啊，啊，这个属于这个定供戒，啊，定供戒啊就得定了，啊，得定。那在密宗讲叫三昧耶戒，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啊，那么三昧耶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供戒，定供戒。啊，那么你心有得禅定了，心得定了，当然就不会起贪嗔痴慢啊，去造十恶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真能老实念佛，他心里啊不护起贪嗔痴这些烦恼，他一句佛号啊，把这些烦恼恶习呢压住了。虽然他没有去受戒，没有去学戒，但是呢他身口造作，身口意三业造作呢，他都不会造恶业了，啊，不会造十恶业了。那么这个就属于定供戒。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律仪啊，戒律威仪啊，那是属于律仪戒啊，律仪戒。那么此地呢，这个也属于定供戒。那么诵持一定要诵持到无烦恼啊，就是没有断烦恼，无烦恼。那么就像念佛一样嘛。念到无烦恼，这个烦恼我们能够用这句佛号或者用神咒把它控制住了，不起贪嗔痴了，不造十恶业了，当然啊你不会堕三恶道吧。那么如果这个烦恼还控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那看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烦恼能够扶得住啊，看运气了，看当时啊，人家来助念啊，啊，能不能帮助我们一把啊，把这个烦恼扶住啊？这个是第一个誓愿啊，诵持大悲神咒，不堕三恶道。下面呢是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是讲往生诸佛国的净土啊，我们现在呢修西方净土啊，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发愿求生净土，也能满我们的愿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呢啊，也有人就是专持大悲咒啊，专持大悲咒呢，那临终啊佛来接引的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嘛。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修净土呢，啊，也都相应。诵此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诵此大悲神咒的人呢，啊，若不能得到无量三昧辩才，观音菩萨呢，他也发誓愿，他不成正觉。那么这个是讲开智慧啊，无量三昧辩才啊，是讲开智慧。
啊，那么这个在古代这个感应录里面呢、啊，也有这样的公案啊，就是开智慧啊。我们观音佛学会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啊，里面记载这些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啊。那么它有分类啊，有求往生的啦，求果证的啦，正果的啦，啊，求这个开智慧的啦，啊，那么古代、现代都有啊，帮助我们开智慧。啊，那么这个我记得我看这个一个公案啊，也是在这个本机感应颂里面的啊，好像我记得是清朝啊，我看很久了啊。那么这个法师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个还要再看看这个本机感应颂啊，啊，这个都有记载。那么是一个出家众啊，这个出家众呢住在寺院道场啊，他也不太守规矩啊。那么这个道场啊，一个这个主持啊，有一天就骂他了，给他呵斥，骂他之后很生气的，他很想啊要报复。后来呢，他也是有善根的，啊，也很有善根。他想一想啊，那报复也不是办法呀。那想一想，自己反省反省自己呢，真的自己有错啊，那人家才骂呀，啊，自己不争气呀，啊。后来呢，他自己反省之后啊，自己忏悔了，自己忏悔了。啊，接着是自己啊，有很多地方是不好的啊，所以他就向寺院要求了啊，他要闭关啊，要闭关。那么这个人呢，他自己有很大的觉悟啊。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呢、啊，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是说看到人家闭关，我们就跟人家去闭，那人家闭关能成就，我们去闭关能不能像他一样呢？啊，这个。我们要先了解清楚啊，人家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闭关的。那么古来呢，古人写的这个文章记载都很简要啊。中国古人啊，要求写这个文章呢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啊，比较简要。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啊，往往啊。就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这样看过去啊，所以这个法师呢，他自己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我们深入的去理解呢，从这个文字里面呢、啊，可以体会到呢，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知道去反省、反省、反省。啊，知道自己错啊，那么所以他这个闭关呢，等于是修忏悔法啊。那自己平常啊不努力不用功啊，那常常犯错，那个主持责备，那不能怪别人呐、啊，啊，怪自己不争气呀、啊，啊，不用功啊，烦恼习气控制不住啊，啊，所以他花了一个狠心呐、啊。他请求寺院、啊、给他一个房间、啊、那么他自己写一个敬礼牌、啊、就是我们现在呢道场常常有一个敬礼、啊啊、挂个敬礼、啊、那真的呢放下万年、啊、他就专心念大悲咒，专心念大悲咒、啊、挂个敬礼牌、啊、那么人家长找他讲话呢，他就给他指，他是指语啊，就是在那个
房间里面啊念了三年的大悲咒啊，自

心的念啊，念的了，真有感应了。我们念到最后呢，他就出来了啊，出来呢，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很有辩才啊，世间那些这个佛教里面的经书呢，他没有读过，他都知道，他都通达。啊，不但这个佛经通达呢，世间那些书籍啊，那些文章，他也都通达。啊，所以常常他出去外面啊，在酒楼啊，听到人家在讨论啊，古文啊，哪一段哪一句啊，讲不明白呢，他一听到了，马上就跟他解答。把大家疑惑呢，这个消除了啊。那么世间这些典籍文章啊，种种的学术，他没有读，他也通了啊。那些专门在研究的还搞不通，他一听啊就通了。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他四出世间法。全部贯通了。那么这位法师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有神通了啊，他要得通了啊，这个得无量三昧辩才了，这个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利益。那么念任何的经咒啊，佛菩萨圣号啊，都是有同样的功德啊，同样的功德。那么关键呢，就是要在专一啊，你专啊，心定啊，心定了，它就开智慧啊。这个无量三昧辩才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啊的本能，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不是学来的。般若智慧呢，人人本具嘛，各个不无，不是学来的啊，学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啊，知识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他这个不是从意识心啊，这讲开智慧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则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呢，你对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啊，一切所求就是我们所求愿的，我们人生长在这个世间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求的啊，每一个人所求的不尽相同啊，但是世间人求的那无非是名利啊，无非是名利啊，升官发财啦啊，这个身体健康啦啊，家庭平安啦，事业顺利啦啊，学业进步了啊，儿女啊啊，这个孝顺了 啊，所求啊，也不出这些范围啊，这世间人呢、啊，一般呢、啊、所求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世间的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以佛法来讲啊啊，是人天小果。那个还不能算果啊，就是小福报，人天福报啦啊。那么人天福报当然也有大也有小，这个不等。那总是人天福报啊，属于人天福报。那么大部分学佛的人呢、啊，所求都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所以佛光山出了一份报纸。啊，我也常常去买来看《人间福报》啊，他那个报纸叫《人间福报》啊，他们提倡啊人成佛教啊，修人天福报的。
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是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所要追求的，就是现实生活这些福报，他所最关心的。我们看看啊，到寺院来求的，你去问一下，去调查一下呢，大部分都求这些啦。你很难得去碰到一个说哦，他到这个寺院来求做佛的，像六祖那样我们也只在六祖坛经看过。那么到寺院呢、我到日本去，在台湾、在大陆都差不多啦。不是问这个赚钱的啦，他的事业啦，不然就问婚姻啦。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先生啦？问儿女啦，都是问这些啦。那不要说做佛啦，要求了生死的都不多。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的，我们修净宗的同修很多，那么大家也听了经，也知道呢有西方净土，口头上也都发愿了要生西方净土，在心理上是不是真想求生西方净土呢？这个也不一定了，嘴巴讲是讲，那心里是不是真想去，那还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所接触的同修当中呢，口头上发愿要求生西方的人很多，但是呢，心里真正想生西方的，真的还真不多。为什么说不多呢？因为对这个世界呢，还有留恋，还有牵挂，还有放不下的，所以口头上虽然发愿要求生西方，但心跟口不相应。这样啊，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因为你不是真心想要生西方嘛。那口头上啊发这个愿啊，你没有心要去啊，还是去不了。一定啊要身口相应。这样啊才是真正的发愿。所以这个所求，他这里没有说求什么一切所求一切就从人天福报一求，求到成佛都能够满愿若不果遂，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如果说不满你的愿呢，那么这个就不能说叫做大悲心陀罗尼了。也就是说你的愿望，你所求的大愿小愿通通能满愿所以它是圆满的能够圆满一切众生他现在所需要所求的换一句话说呢，能够解决众生现前他的困难跟问题。那么下面这两句经文就很重要了那这是关键的经文我们不能不留意。下面说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这两句那是很关键你现在要求这些。如果不善唯除不善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善呢就是造十二业不修善业。那么造恶业要求善果。一般人求的果报都是希望得到善的果报。那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那菩萨想帮忙也帮不上。那么如果我们要求这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我们要断恶修善。然后呢念菩萨的圣号念咒，那求菩萨来加持让我们很快能够得到这个果报，而且得到的果报呢会加倍的殊胜因为有佛力加持

啊，如果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啊，那真的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加持也加不上啊，因为呢，你那个因果不相应，你求的果不相应啊，所以为除不善啊，那不善呢，你自己有这个恶的业障啊，要先忏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他都根据张家大师给他的指导啊，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他说你有所求啊，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向活菩萨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本身有业障障碍着。啊，你要把那个业障啊忏除干净了，那障碍就没有了。啊，那么你所求的，马上能够满你的愿。啊，求没有感应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啊，这个要忏悔啊，忏除业障。啊，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为除不善啊，如果不善心啊，持大悲心陀罗尼，那也没感应。除不自成啊，这个就是念咒没有自成心在念。那什么叫自成呢？啊，那么这里讲啊，一个不善啊，一个不自成啊，这个两方面呢、啊，啊，都没有感应啊，一个不自成，一个不善。那么不自成就是诵咒当中有夹杂啊，夹杂妄念。啊，这个自则真，诚则实。啊，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真实当中呢是没有夹杂的。啊，我们念佛功夫也是一样，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啊，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自诚。念咒也是同样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啊，也啊、更清楚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啊，在立命之学里面啊，云谷禅师呢教袁了凡先生啊念准提咒啊，他是念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他示现的。啊，准提咒比较短，这个大悲咒比较长。啊，他念准提咒。那么我们看云谷禅师他怎么教袁了凡念咒呢？啊，那么云谷禅师给他开示，说你念咒的时候呢，要放下万言。那么心地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念不起。啊，什么念头都不能起来。啊，那么教他念咒，啊，开始呢，先计数，啊，定一个数字，啊，比如说你定3000遍啊，或者5000遍、10000遍，定个数字，啊，然后念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啊，那么念到呢，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啊，念头不动呢，就是说这个咒已经把我们这个妄念呢，哎，扶住了，控制住了，得定了。啊，这个时候呢，它就灵了，就有感应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自成了，达到这个自成。啊，所以他给了凡先生讲啊，他用道家这个化符的这个原理啊，再来给他
说明。

道家呢，这个葫芦家呢，画符念咒的道家就有啊。所以在葫芦家呢，有一句话讲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这个道士啊，这个画符念咒的啊，就你不会画符，不会念咒了，然后就会被这个鬼神啊看笑话。啊，那么画符有什么秘诀呢？啊，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啊，只是呢不动念而已了。啊，他那个笔呀，一点下去，啊，这个我以前常常看人家画符，一般呢，这个道士在画符啊，都用朱砂笔，啊，朱砂笔，啊，用那个小黄纸。那么这个一笔一点下去啊，啊，就是一道符啊，这个一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那么一直到这道符化完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这一道符呢，它就灵了啊。如果在化符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妄念，这道符它就不灵。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念咒呢，你比如说这个大悲咒念一遍，啊，这个一遍的当中呢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有夹杂了。啊，那这一遍就不自成不灵。啊，那么如果你念一遍这个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哎，那这个咒它就灵了。啊，所以念咒要念到怎么样才有感应呢？就是念到你念头不动，你那个妄念呢不动了，被这个咒控制住那个妄念了啊，那个时候就灵了。啊，如果我们一面念咒，一面呢，啊，这个妄想啊七上八下还是一直跑出来，那个都不灵啊，那个都有夹杂，所以这个要训练的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念佛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教人啊做早晚课呢，早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晚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早晚课呢各念108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功课就算做完了。那么乍听起来呢，108句很快啊。啊，不要说四个字，六个字也是很快啊，很快就做完了。啊，后来呢，我们听一听啊，那不是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啊，那他是这个念珠啊，108颗，那么你念一句拨一个珠，那这个借珠不算啊，那么这个拨完啊，刚好108句，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念这个108句的过程当中呢，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突然就起一个妄念了，啊，那不算，重来哦。我说那这个108句也真的不是很好念啊。那这个时段里面呢，不允许你夹杂一个妄念进去，你夹杂一个不算，重来。啊，那么108句呢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我们还比较有难度。啊，所以我现在都用采用这种印光祖师啊这个十句的啊，这个十句的十念啊，念十声啊，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不让它起来啊，比较容易办得到。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句开始念。啊，那么印光祖师他教我们啊334的念法。啊，他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你念一句呢，心里默数一，念两句默数二，念三句默数三，就是心算的啊。你心里一面念一面记啊。那么从一到十，啊，他要求。

不能太多啊，你就是从一算到十啊，这样帮助啊控制妄念啊。他如果你一到十呢还是记不起来呢，那么就是一到三啊，一算到三，然后呢四算到六啊，然后七再算到十啊，分作三段，三三四啊，这样计数啊。那如果你可以一到十啊，那么你就一到十这样练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呢啊，也有它的效果。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我们就很专心的念。你不专心呢，这个妄念很难去控制。往往我们也不想让妄念起来啊，但是他自己就会跑出来啊。很多同修都给我讲啊，我说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这样的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随个人的根器啊来做一个实验啊，你看哪一种方法比较有效。那么如果要念经呢，这个是难度就比较高了哦。你说送一部，我们不要说送一部无量寿经啦，你就送一部这个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念的比较一般快的啊，这个就15分钟的啊， 15 分钟的弥陀经啊，我们就恐怕的妄念就不晓得起几个了啊。那一部无量寿经念的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啊，啊，一个半小时呢，那么这个妄念不晓得起多少了啊，妄念不晓得起多少。啊，所以古大德也有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因为呢咒比经要短得多了，那么要摄心呢比较容易，那么咒呢比这个佛号呢那当然又更长啊，所以一般啊念佛啊当然比念咒啊摄心要容易啊方便啊，但是念佛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技术的、啊、恐怕我们也很难降服这个妄念。那么这是讲到自成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根据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的，你那到不动念那个那个就叫自成了 啊， 啊，那你要求什么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如果你没有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应啊。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原理原则啊都是一样。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方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径很多。那么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啊，我们。看看哪一种方法呢？哎，对我们降伏妄念啊比较有效，你就采用哪一种方法啊？有的人他修观想啊，观相啊，有一些人也曾经问我啦，他说：“哎呀，光念句佛号呢，妄念还降伏不住。”他说：“如果他一面念头一面在想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像啊。”那这样啊比较容易控制妄念啊，那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当然这个补助的是可以啦，如果你觉得有效果那当然是可以。啊，那有的人他说我念佛我就想那个佛号那个字出现啊，我说只要你能降伏妄念也可以啊。那么古大德他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呢，注重在听，耳朵去听，自己念自己听。那么像我们这个唱念啊唱赞 啊根据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敬语啊，他讲那个节拍啊就是控制妄念的。那个节拍就控制妄念。

这是我们净宗啊，也是修行方法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古大德这些板眼啊、拍子呢，啊，跟我们世间一般那个音乐啊，在欣赏的啊，那个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佛门这个唱赞啊、换拜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定心的，用这种方法来定心的啊。因此呢，这个要特别讲求啊。所以以前我们跟明信老法师学三十七年了，他老人家是明文规定啊，不准敲花鼓啊，不准敲花鼓啊，要敲正板鼓啊，因为他有板眼嘛啊。你看那个课本啊，他那个板眼啊，他不是花鼓的板眼啊，是正板啊。所以过去我也给大家说明这桩事情，因为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啦。那结缘呢，大家喜欢热闹，花鼓叫热闹。啊，一般初学的同修呢，他比较喜欢啊。那么如果老修呢，你要修行呢，啊，我建议还是你要敲正板鼓，帮助你定心的，帮助你这个心浮气躁啊，把它沉定下来。嘿，这个当中也是有学问的啊，有讲求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呢，他不懂啊。现在我们一般人学的都是世间一般的音乐，唱得很好听啊，还有伴奏啊，各种乐器伴奏啊。那这个当然也是好事，好事啊，这个我们也是赞叹啊。特别就是还没有学佛的人啦 没有这种深入佛法的人啦，那么用谱上现在这个流行歌的歌曲啦，那让他好像听歌一样，也听到佛菩萨的名号，那总比他去听那个靡靡之音那些歌词要好太多了啊，也给他种善根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赞叹啊，就是结缘了，种善根啊。但是呢，这些歌曲它不能帮助你得定的啊，这要跟大家说明啊。你要得定，那就它这个功能就达不到啊。那除非你有观世音菩萨那种啊，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有那种功夫的人当然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没有那种功夫呢，那这些音乐啊，它不能帮助你得定啊。所以现在我听说善果林啊，这个佛号啊，都配音乐啊，啊在共修啊，这个是比较不适合。啊，以前我到善果林去带这个佛七啊，原来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呢，到李国强先生那边录这个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他有配上音乐，啊，那个也是接引大众的。啊，那么到善果林呢，我也是采取这个录音室录的啊，但是我把音乐去掉，啊，就是轻念，轻念。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众啊，这个沙弥利益 啊还有在家居士受的八关斋戒啊，都有一条啊，啊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啊，就这个音乐啦，这些世间音乐啊，这些呢，你不故意去听。那么为什么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这一条戒呢，因为你没有功夫嘛，你没有定功才要给你戒，那你有定功，那不需要给你戒了。你去听，你也不受影响啊，那不需要去戒嘛。那如果你没有定功，一听你心里就乱了，心浮气躁了，那就要给你戒啊，就要戒。啊，所以这些带人家共修啊，这个也是一个尝试，一个尝试，也要明白，我们

佛堂共修呢，是要帮助大家功夫成片，一心不乱的。啊，那跟一般呢，对社会大众初学的人结缘呐、啊，啊，那么欣赏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啊，我们要给它区分啊，区分开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欣赏音乐啊，那这个是可以啊。或者接引初学的啊，或者还没有学佛的，那他把它当作流行歌在听，那也很好，他种善根啊，比他去听流行歌要好啊。我们要看对象、看情况、看场合啊，然后来赠送啊不同的这个念佛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录音带啊，这些我们也要明白。要明白。那么如果共修，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心能得定得三昧的，那这个就不能用一般的啊这个音乐。那么如果你大乘菩萨啊，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你能够反闻文字性，那什么声音对你来讲啊都是帮助你性成无上道的啊，那不但没有影响啊，反而成就他的定慧了。但是你有要有那个定慧的功夫才行，你还没有那个定慧的功夫那就不行。还没有定慧，定慧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要先守这个戒啊，守到你心定了啊，开智慧了，能够起观照的智慧了，那你再去接触啊，那么你就不受影响。那不受影响呢，对你这个功夫呢又会帮助你提升，因为你通过考验嘛，好像考试啊，你通过啦、啊、通过你当然你就进步了嘛，提升嘛，你功夫呢不断的提升了。那如果还没有得到定慧呢，你不守这个戒啊去接触啊，那你保证退步，退转退步啊，受污染的啊，心反而不定了啊，所以这个啊不能外行啊啊，有一些人呢、啊、他不懂啊啊，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了啊啊，让自己去体会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若诸女人愿见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愿呢，是菩萨呢帮助女转男身愿啊，就是有女人呐、啊，她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啊，她希望呢成为一个男子的身啊。这个很多大乘经里面都有。这个女转男身愿啊，包括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那么四十八愿里面呢、啊，啊也是有这一愿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女身也转成男身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啊，地藏菩萨他也有这个愿啊，帮助呢啊不喜欢女身的就转为男子身。那么过去有人。看到这个经文啊，就去向净老和尚啊问这个问题啊，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经文啊有轻视女众的嫌疑啊啊。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经文它的含义啊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啊，所以才有这个疑问啊。这个女转男身呢，是女人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愿望。他的意愿嘛，啊，那他不喜欢女生是他自己的事情嘛，那没有人去轻视他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人家轻视啊的这个问题，而是他自己呢，他不喜欢这样的身，啊，那现在社会上有没有？有啊，啊，大家。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那个变。

性人啦、啊，有的男人他喜欢去变一个女生，他去动手术啊。那有的女生呢，她喜欢做男生，她也去动手术，但是动的都不像了啊。啊，所以呢，最好还是求佛菩萨啊。啊，要转就转的彻底一点啊，不要转的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也怪怪的啊。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它就有多一个解释了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哦，你要有一些女生呢，她多病，病很多，所以她很厌离这个女生啊，希望转成男生啊。那么如果你不想转男生呢啊，希望这个身体多病啊这些改善，还是想要得女生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也满他的愿，那生生世世呢，他都生在贵族之家啊，身体健康啊，这个五官端正啊。啊，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引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来补充啊，也有这个意思涵盖在里面啊，这是经文的一个省略。那《地藏经》呢，这个经文它就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看看《地藏经》那个经文呢，那我们这个疑惑也就不存在了。那你喜欢女生还是可以啊，啊，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女转男生啊。啊，有的人呢，他就发愿了，他要做女生啊。啊，你看观音菩萨他示现的不是女众的身比较多吗？很多都是塑造这个女众的身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这种疑问了啊。啊，那么下面经文讲，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也。啊，这个疑心啊就是怀疑。啊，这个疑也是六大烦恼之一。啊，这个疑呢主要是对圣教的怀疑。啊，对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呢，他不相信，他怀疑。啊，那怀疑呢就产生严重的障碍了。啊，你看我们那个净土经典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啊，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啊，特别是大乘经典啊，都是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大乘经典都叫难信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啊，讲的都是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用一般的常识不能去想，不能用言语去议论啊，你这个意识心达不到的啊。现在科学在发展啊，发展到一个极限了，他就不能突破了，再上去他就没有办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是意识心，他有一个范围啊，到了那个极限了，他就不能再突破了啊。比如说意识心，你能够发现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真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一个虚妄的相啊，这个意识心也是虚妄的，虚妄言虚妄的可以言得到，但他言到真如他就言不到了。那真如言不到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啊，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悟入了啊。就禅宗讲的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你就悟入了，悟入那个境界，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不可思议，我们平常这种尝试，这种意识心你想不到的，很多人他就起怀疑了啊。啊，那佛讲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啊，是不是佛讲的太夸张了呢？啊，这个疑惑他就来了。啊，这是对圣。

教的怀疑，对圣言量的怀疑。啊，圣人他所讲的言理啊，他是限量境界，亲正的境界啊，他是不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如果产生怀疑啊，那么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啊，我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佛到后面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因为有怀疑嘛，有疑夹杂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有疑，其实有疑。啊，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啊，所有的大乘经呢，可以说都是难信之法，包括我们这个经也是难信之法。看到佛这么讲，啊，难免呢，啊，会有一些疑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疑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不中断，49年。那为的是什么呢？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哪里？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就这个目的。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都是求解，信解行证。啊，这个信解行证呢，这四个步骤啊，它是一而四，四而一的。啊，你说我相信了，那你没有解，你没有理解，那这个信叫什么？叫迷信嘛，迷信。那你不知道吗？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进一步求解，从迷信啊去求正确的理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 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相信，没有错误了，不是迷信了。那么你正信就是解，信解。那么你解再去实行，再去落实，去做，去实验。你已经付诸实行了，这个时候的信就深信，已经这个信心啊，从正信再深入深信，你才会去做嘛。啊，比如说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已经在行了，啊，你这个信啊，达到深信的程度，那么行了之后呢，得到证实经上讲这个效果叫正果。证实经上讲的，这个要求什么都得到，你真的得到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叫真信啊，真信你要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已经证实的嘛。啊，像老和尚啊，张家大师教他布施，他就真的去修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他真的这样修，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当然他真信嘛，一点怀疑都没有，讲出来都斩钉截铁的，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透过信解行证，那才能做到不疑。啊，如果你没有信解行证啊，那这个疑啊一定有。啊，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先求解，信了之后先求解。啊，求解就要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疑惑就排除了，你才会去修，才能证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啊，所以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啊，你有一点点的怀疑夹杂在里面，那这个就把这个感应啊障碍住了，啊，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啊先学习到这一段。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星期讲到经文这个发愿之后跟随观世音菩萨发了十个大愿。

愿之后呢，要自心诵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啊，然后啊，再诵此陀罗尼神咒，啊，一宿满五遍。那么这样念呢、啊，可以除灭啊这个身中无量意劫、生死重罪。这个功德利益呢，可以说不可思议啊！啊，这个神咒的力量啊，能够灭这么大的罪业啊，这个是给我们说啊，这个神咒啊，它的功用啊。那关键呢啊，要先自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专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再诵这个咒。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啊，这个持名念佛啊，啊，持名念佛菩萨的名号啊，可以说摆在前面的啊，摆在前面。也就是说，我们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好啊，能够自心的称念了、啊，那么再来诵这个咒，那么就会有这个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啊，能够除灭啊身中无量意劫、生死重罪。那关键呢、啊，在自心称名。这个关键在自心层面。那么自心啊，我们上一次啊，也根据《参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讲的啊三种自心，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让我们知道呢，到底呢什么样啊才叫自心。那么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现前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在，那么我们学习呢，才不会自满。有时候我们功夫还不到，自己认为呢，我念佛念得很好了。这个有很多，特别是刚初学的同修啊，比较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啊会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要明白啊，因此这个经典呢、啊。是我们修学主要的一个依据，一个依靠，不能够离开经典。离开经典呢，往往啊，我们修行会有一些偏差错误，这是在所难免。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啊，看下面这段经文。请看第十八页第十八页第二行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一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上面啊，这一段经文啊承接下来的。观世音菩萨呢

啊，护国佛言，啊，就是他在向佛报告了，啊，报告呢，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咒的啊功德利益，前面呢是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前面呢是讲灭罪。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消业障啊，灭罪就消业障。那么消业障呢，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往生净土啊，这个跟我们修学净宗的同修啊，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啊。我们修学净宗法门，目的就是要求生净土。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也给我们讲了，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向佛报告，啊，那么也是向我们大家呢来说明，啊，若诸人天，这个人天在六道里面呢是属于三善道。就是人天善道，那么有人啊，人道的人也好，天上的天人也好，若有人能够诵持大悲章句者，啊，这个大悲章句就是大悲咒。那么讲章句呢，就是后面这个大悲咒呢，它是一句一句的。啊，有84句合起来，啊，一句一句，啊，那么这个叫做章句，啊，我们一般呢，啊，平常是讲大悲咒，啊，讲大悲咒呢，大家就常常听到。那么这个整个大悲咒呢，它是啊这些章句啊，把它结合起来的，啊，所以叫做大悲章句。那么诵词啊，诵是读诵啊，看这个文来读啊，叫读诵啊，离开这个咒文啊来诵叫背诵啊，所以有读诵有背诵啊，有的人呢，啊，他会背了，他不用看这个文，那我们还不会背呢啊，要看这个文啊，看文叫读诵。持就是保持啊，这个诵咒呢，保持不忘啊，就是每一天固定要诵这个咒啊，每一天呢，啊，诵五遍呢，啊，都没有间断啊，这样保持啊不间断。啊，但是重点呢，还是前面啊自心啊那两个字。重点还在那个地方啊，自心诵持大悲神咒。那么能够自心诵持大悲章句者啊，则就是这样的人啊，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啊。到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都来受手啊。这个受手呢，我们啊看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接引像啊，那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那个接引啊，一个手啊要接引众生啊，那个叫受手啊。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我们修西方净土呢，那是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来受手。那么此地讲十方诸佛呢，他就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啊。那十方诸佛都来了啊啊。那么十方诸佛都来，那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啦啊，这么多佛来了啊，那十方不要说十方了，
这个两三方的诸佛台，我们就不晓得去哪一

方了啊。啊，现在呢，十方都来，那到底要去哪一方呢？啊，或许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么这个疑问呢，我们在对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做这段经文的一个注解。我们看那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韦提希夫人呢，她不是遇到那个家庭变故嘛？啊，她儿子要杀父亲害母亲，啊，她伤心到极处了，啊，怎么生到这么一个忤逆的儿子？啊，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下去了，啊，觉得这个世间太浊恶了。啊，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把父母杀死，啊，这个还成什么世界呢？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种大的逆境啊，真的，啊，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当然韦提希夫人也不例外。啊，她也是人呐，啊，啊，虽然是做皇后啊，皇后呢福报很大，但是遇到这种家庭变故、国家的变故。啊，那么那种伤心、那种打击呢，我们也可想而知。啊，那么他是很绝望了。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呢，这个阿舍世王的父亲呐，啊，啊，他还比较好，啊。他那个伤心的程度啊，没有他这个太太啊韦提希夫人那么伤心。那么韦提希夫人他为什么他伤心到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住？我们用一个常情可以去理解啊。你看啊，小孩子呢是从母亲的胞胎生出来的啊，那么跟母亲呢是最亲的。那父亲呢？他还隔一层啊。往往做父亲的呢，比较容易放得下儿女；那做母亲的呢，真的呢，比父亲呢，啊，不容易放下啊。所以以前我常常听我外婆讲啊，她说呢，那个丈夫呢可以放下啊，但是儿女放不下，啊，儿女他自己从肚子他自己肚子生出来的，他放不下。那么自己生的儿女要来杀害他母亲，那你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他的伤心啊，当然比他的丈夫啊要深得多，所以他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啊，所以去哀求啊，请佛啊来指点啊。他说这个宇宙当中啊，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啊？永远听不到恶的声音，永远看不到恶的人，永远啊也见不到恶事，有没有这样的世界？他想往生到那样的世界去啊，求佛给他指点啊。那么佛呢，大慈大悲呢，也满他的愿啊，满他的愿。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就用神力呢，示现了，啊，十方诸佛世界呢，给他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没有给他指定说，啊，你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他没有指定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呢，啊，看得很清楚，他没有指定，他是把十方诸佛的世界通通示现给他看。那给他看呢，意思就是。让他自己选择了啊，他说我把所有诸佛的清净佛土都示现给你看啊，看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释迦牟尼佛没有替他选，你自己看自己选。那，啊，他都全部看到了啊。那么跟此地讲的呢，临命终时呢，十方诸佛皆来受持，十方诸佛他的净土都现前了。

啊，那么下面讲呢，欲生何等佛土啊？这个跟韦提希夫的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讲的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示现这个净土给他看，那你希望生到哪一尊佛的净土？你自己选择。啊，后来韦提希夫人呢，他看一看啊，他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净土。然后再请教佛呢，那要怎么修啊，才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佛呢，就为他讲了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所以这个《观经》啊，讲经的缘起啊，是这样来的，这样发起的。是韦提希夫人啊发起的。那么此地讲呢？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来受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方诸佛呢，他都示现他的净土，啊，给这个临命终的人啊，他去选择了。那跟韦提希夫人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他看了、啊，那道理是一样的，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此地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他也没有指定啊，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净土啊？十方诸佛都献给你看呐、啊，你自己选呐、啊。啊，你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这个就很民主了啊，这个一点都不专制啊。所以下面讲，随愿皆得往生啊，随你的愿，随你的愿望啊。你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那就满你的愿，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看看，哎呀，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的世界也不错，你想到东方，那也满你的愿啊。你想到南方北方啊，都有诸佛的净土，都可以满你的愿。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净土啊。那么这个是讲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净土啊，十方诸佛的净土呢，这个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个都每尊佛都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啊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净土。每一尊佛都有这四土，那么从方便有余土、这个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就要断见思惑，你见思惑一品没断干净，你还是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你要升到十宝庄严土，你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你入一真法界，你生十宝庄严土，不在四圣法界了。那么无明破尽了，那回归到长吉光净土啊，每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如果你要往生其他诸佛的净土啊，往生到其他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或者十宝庄严土啊、长吉光土，那都一样啊，都断烦恼了、破无明了啊。你要修到这样的功夫啊，不然呢，你没有断见思惑啊，那么你往生到任何一尊佛的世界，都是生到那尊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你生到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有的凡圣同居土呢，当然比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个环境好，但是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还在六道啊。有其他很多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比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刚好是末法，那个很浊恶，环境很不好啊。那现在呢，有他方。

世界的繁盛同居土，那比我们这里好很多，环境比我们好，各方面寿命也长，福报也大啊。但是呢，还是人天啊，还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那跟十方诸佛的繁盛同居土那就不一样了啊。他那个繁盛同居土有人天，没有三恶道啊。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他就超越三界六道了，他没断烦恼，就往生到他那个繁盛同居土就超越了，待业往生。这个繁盛同居土是所有十方诸佛的繁盛同居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其他十方诸佛的繁盛同居土，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啊。那时代不一样啊，有好有坏啊，有差别很大的啊。但是呢，都有六道啊，还在生死轮回。因为你没有断见思惑，你升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都是繁盛同居的啊。那么只有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繁盛同居土，他超越六道了啊，烦恼一品没断，他也超越了啊。这个叫横超三界，横超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并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一样嘛，都要到阿弥陀佛那边，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方便有余土，你也是要断见思惑啊，啊，你要升到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你还是要破无明啊，啊，那个。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没有两样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繁盛同居土啊，这是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因此十方诸佛呢，大家都赞叹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还没有出六道的众生啊发愿啊，念佛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啊，你一去到那边呢，你就不退转了啊，你就超越三界六道了啊，甚至超越十法界了啊，入一真法界了。因为阿弥陀佛的繁盛同居土啊，它同时可以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通长极光土，它四土没有障碍啊。那么上面的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这个下面也通上面的，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有很多邪教的法师啊看到这个经上这么讲啊，他不敢相信，那这个好像跟通途法门啊不一样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有很多法师他就不相信，但是呢，佛的确在经上这样给我们讲啊。那么这桩事情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只有成佛了，那么你对这桩事情才能彻底的明了啊。佛以下的等觉菩萨呢，虽然明了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圆满，唯有成佛呢，才能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十方诸佛赞叹了西方净土。那么此地这段经文呢，就是欲生何等佛土啊，观音菩萨没有指定啊，没有限定啊，随愿皆得往生。像现在有很多人呢，他修弥勒净土的。啊，他希望啊往生到斗率内院啊，那龙华三会啊跟弥勒菩萨呢一起下来，我们这个世界呢成佛。
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

有人呢、啊、想要往生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东方净土，观音菩萨也满他的愿啊。但是要升到那个净土啊啊，你要超越三界六道了，那么一定要达到断惑的功夫啊，断惑的功夫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往生啊，诵大悲咒也能往生。那么十方诸佛，所有诸佛的净土，任何一个佛土你都能往生。那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当然啊没有问题嘛，当然也能往生啊。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誓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为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呢，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发的这个愿啊，发的这个愿。啊、那么愿呢，就是要去兑现了、啊、要去兑现、啊、像阿弥陀佛发48愿、啊、药师如来呢，他发12大愿、啊、那么地藏菩萨呢，他也发了大愿、啊、第一不空，四不成佛，所以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发愿。那么这个愿呢，他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可以说四弘誓愿呢，是所有诸佛菩萨发愿的一个总愿、啊、那么根据这个四弘誓愿呢，有个别的愿，个别的愿、啊、那个别的愿呢，诸佛菩萨呢，每尊佛菩萨发的呢，那就有所不同、啊、但是呢，从总愿来讲啊，那都是跟四弘誓愿啊是相应的啊，跟四弘誓愿是相应的啊，离不开啊四弘誓愿啊这个总原则啊，这是总愿啊。根据这个总愿呢、啊，那么发个别的愿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护薄佛言啊。复就是再次的啊，向佛报告啊，说世尊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曾正觉。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了也可以理解啊，似乎啊，我们看起来呢，啊，也不难懂啊，我们只要呢，啊，诵持大悲神咒。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观音菩萨讲了，只要诵持大悲神咒呢，如果你还堕三恶道呢，那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啊，他就不成正觉了。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啊，就能够保障我们不堕三恶道。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诵持大悲神咒，关键在诵持，啊，真正能诵持大悲神咒，那肯定他不造恶业，啊，不造恶业。
他自心诵持呢，他不造恶业。那不造十二业呢，把这个堕三恶道的业因断除了，当然他不会堕三恶道。所以这个在戒律来讲这个属于这个定供戒。定供戒就得定了。得定。那在密宗讲叫三昧耶戒，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正定正受的意思。那么三昧耶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供戒，定供戒。那么你心有得禅定了，心得定了，当然就不会起贪嗔痴慢去造十二业。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他真能老实念佛，他心里不护起贪嗔痴这些烦恼，他一句佛号把这些烦恼恶习呢压住了。虽然他没有去受戒，没有去学戒，但是呢他身口造作，身口意三业造作呢，他都不会造恶业了。不会造十二业了。那么这个就属于定供戒。那么我们去学习这个律仪戒律威仪那是属于律仪戒。律仪戒。那么此地呢这个也属于定供戒。那么诵持一定要诵持到伏烦恼。就是没有断烦恼伏烦恼，那么就像念佛一样嘛，念到伏烦恼，这个烦恼我们能够用这句佛号或者用神咒把它控制住了，不起贪嗔痴了，不造十二业了，当然你不会堕三恶道吧。那么如果这个烦恼还控制不住呢，那就没把握了。那看临命终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烦恼能够扶得住看运气了。看当时人家来助念能不能帮助我们一把把这个烦恼扶住。这个是第一个誓愿诵持大悲神咒不堕三恶道。下面呢是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成正觉。那这是讲往生诸佛国的净土我们现在呢修西方净土我们诵持大悲神咒，发愿求生净土，也能满我们的愿所以在净土圣贤录呢也有人就是专持大悲咒专持大悲咒呢，那临终佛来接引的因为观音菩萨他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嘛。所以这个跟我们修净土也都相应。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诵持大悲神咒的人若不能得到无量三昧辩才，观音菩萨呢他也发誓愿他不成正觉。那么这个是讲开智慧无量三昧辩才是讲开智慧。那么这个在古代这个感应录里面也有这样的公案就是开智慧我们观音佛学会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里面记载这些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那么它有分类有求往生的啦，求果证的啦，正果的啦求这个开智慧的啦那么古代现代都有帮助我们开智慧。

啊，那么这个，我记得我看这个一个公案呐、啊，也是在这个本溪感应颂里面的，好像我记得是清朝啊，我看很久了，啊，那么这个法师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个还要再看看这个本溪感应颂啊，这个都有记载。那么是一个出家众，那这个出家众呢，住在寺院道场啊，他也不太守规矩啊。那么这个道场啊，一个这个主持啊，有一天就骂他了，给他呵斥，骂他，他很生气的，他很想啊，要报复。后来呢，他也是有善根的，也很有善根。他想一想啊，那报复也不是办法呀。那想一想，自己反省反省自己呢，真的自己有错啊，那人家才骂呀，啊，自己不争气呀，啊。后来呢，他自己反省之后啊，自己忏悔了，自己忏悔了。啊，接着是自己啊，有很多地方是不好的，啊，所以他就向寺院要求了，啊，他要闭关，闭关。那么这个人呢，他自己有很大的觉悟，啊，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呢，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理解，啊，不是说看到人家闭关，我们都跟人家去闭，那人家闭关能成就，我们去闭关能不能像他一样呢？啊，这个。我们要先了解清楚啊，人家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闭关的。那么古来呢，古人写的这个文章记载都很简要啊。中国古人呐、啊，要求写这个文章呢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详细明白啊，比较简要。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往往啊。就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这样看过去啊，所以这个法师呢，他自己呢，我们看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我们深入的去理解呢，啊，从这个文字里面呢，可以体会到呢，他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知道去反省、反省、反省。啊，知道自己错，啊，那么所以他这个闭关呢，等于是修忏悔法，啊，那自己平常啊不努力不用功，啊，那常常犯错，那个主持责备，那不能怪别人呐，啊，怪自己不争气呀，啊，不用功啊，烦恼习气控制不住啊，啊，所以在那发了一个狠心呐。他请求寺院呢、啊，给他一个房间，那么他自己写一个禁语牌啊，就是我们现在呢，道场常常有一个禁语啊，挂个禁语，那真的呢，放下万念呐、啊，他就专心念大悲咒，专心念大悲咒，啊，挂个禁语牌，啊，那么人家找他讲话呢，他就。给他指，他是指引啊，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啊，念了3年的大悲咒啊，自心的念啊，念的呢真有感应了我们念到最后呢，他就出来了啊，出来呢，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很有辩才啊，世间那些。这个佛教里面的经书呢，他没有读过，他都知道，他都通达。啊，不但这个佛经通达呢，世间那些书籍啊，那些文章，他也都通达。啊，所以常常他出去外面啊，在酒楼啊，听到人家在讨论啊，

古文啊，哪一段哪一句啊，讲不明白呢，他一听到了，马上就跟他解答，把大家疑惑呢，这个消除了。啊，那么世间这些典籍。

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开悟了，他四出世间法全部贯通了。那么这个法师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有神通了，啊，他要得通了，啊，这个得无量三昧辩才了，这个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功德利益。那么念任何的经咒啊，佛菩萨圣号啊，都是有同样的功德啊，同样的功德。那么关键呢，就是要在专一啊，你专啊，心定啊，心定它就开智慧啊。这个无量三昧辩才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的本能，你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不是学来的。般若智慧呢，人人本具嘛，各个不无，不是学来的啊，学来的不叫智慧，叫知识啊，知识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他这个不是从意识心啊，这讲开智慧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则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呢，你对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啊，一切所求就是我们所求愿的。我们人生长在这个世间啊，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求的啊，每一个人所求的不尽相同啊，但是世间人求的那无非是名利啊，无非是名利啊，升官发财啦啊，这个身体健康啦啊，家庭平安啦，事业顺利啦啊，学业进步了啊，儿女啊啊，这个孝顺了啊，所求啊，也不出这些范围啊。这世间人呢、啊，一般呢、啊、所求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世间的小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以佛法来讲啊啊，是人天小果。那个还不能算果啊，就是小福报，人天福报啦。啊，那么人天福报当然也有大也有小，这个不等。那总是人天福报啊，属于人天福报。那么大部分学佛的人啊，所求都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所以佛光山出了一份报纸。啊，我也常常去买来看《人间福报》啊，他那个报纸叫《人间福报》啊，他们提倡啊人成佛教啊，修人天福报的。那么这个人天福报呢，啊，是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所要追求的啊，就是现实生活这些福报啊，他所最关心的。啊，我们看看啊，到寺院来求的，你去问一下，去调查一下呢，大部分都求这些啦。啊，你很难得去碰到一个说哦，他到这个寺院来求做佛的，像六祖那样啊，啊，我们也只在六祖坛间看过。啊，嗯，那么到寺院呢，我到日本去，在台湾，在大陆都差不多啦。啊，不是问这个赚钱的啦，他的事业啦，啊，不然就问婚姻啦，啊，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先生啦，啊，啊，问儿女啦，啊，都是问这些啦，啊，那不要说做佛啦，要求了生死的都不多。

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的，我们修净宗的同修很多，那么大家也听了经，也知道呢有西方净土，口头上也都发愿了、要生西方净土，在心理上是不是真想求生西方净土呢？这个也不一定了，嘴巴讲是讲，那心里是不是真想去，那还不知道。但是根据我们所接触的同修当中呢，口头上发愿要求生西方的人很多，但是呢心里真正想生西方的真的还真不多啊。为什么说不多呢？因为对这个世界呢还有留恋啊，还有牵挂，还有放不下的啊，所以口头上虽然发愿要求生西方，但心跟口不相应啊，这样啊，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因为你不是真心想要生西方嘛啊，那口头上啊发这个愿啊，你没有心要去啊，还是去不了啊，一定啊要身口相应。这样啊才是真正的发愿啊。所以这个所求，他这里没有说求什么啊，一切所求啊，一切就从人天福报一直求到成佛都能够满愿啊。若不果遂，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啊。如果说不满你的愿呢，那么这个就不能说叫做大悲心陀罗尼了啊，也就是说你的愿望，你所求的大愿小愿通通能满愿啊，所以它是圆满的啊，能够圆满一切众生他现在所需要所求的啊。换一句话说呢，能够解决众生现前他的困难啊跟问题。那么下面这两句经文就很重要了啊，那这是关键的经文啊，我们不能不留意啊。下面说唯除不善除不自成啊，那这两句啊那是很关键啊，你现在要求这些如果不善，唯除不善啊，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不善呢就是造十二业 不修善业，那么造恶业要求善果、一般人、求的果报都是希望得到善的果报，那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嘛，那菩萨想帮忙也帮不上。那么如果我们要求这个善的果报，好的果报，我们要断恶修善啊，然后呢念菩萨的圣号念咒，那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很快能够得到这个果报，而且得到的果报呢会加倍的殊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啊。如果造恶业要求善果，那因果不相应啊，那真的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他加持也加不上啊，因为呢你那个因果不相应，你求的果不相应啊，所以唯除不善啊，那不善呢你自己有这个恶的业障啊，要先忏除业障啊，要忏除业障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他都根据张家大师给他的指导啊，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他说你有所求啊，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向佛菩萨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呢，是你自己本身有业障障碍着啊，你要把那个业障啊忏除干净。

净了，那障碍就没有了，那么你所求的马上能够满你的愿，求没有感应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这个要忏悔，忏除业障，断恶修善就是忏除业障，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为处不善，如果不善心，持大悲心陀罗尼，那也没感应，除不自成，这个就是念咒没有自成心在念。那什么叫自成呢？那么这里讲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两方面都没有感应，一个不自成，一个不善。那么不自成就是诵咒当中有夹杂，夹杂妄念，这个自则真，成则实，自成就是真实的意思。那么真实当中呢是没有夹杂的，我们念佛功夫也是一样，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多是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自成。那念咒也是同样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也更清楚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在立命之学里面银谷禅师呢教圆了凡先生念准提咒他是念准提咒。那么准提咒呢也是观音菩萨他示现的。准提咒比较短，这个大悲咒比较长。他念准提咒。那么我们看银谷禅师他怎么教圆了凡念咒呢？那么银谷禅师给他开示，说你念咒的时候呢，要放下万言。那么心地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念不起。什么念头都不能起来。那么教他念咒。开始呢先计数。定一个数字。比如说你定3000遍或者5000遍10000遍定个数字。然后念这个咒。那么这个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那么念到呢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念头不动呢就是说这个咒已经把我们这个妄念呢扶住了控制住了得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灵了就有感应了。这个时候就是自成了达到这个自成。所以他给了凡先生讲他用道家这个化符的这个原理再来给他说明。道家呢这个符箓家呢化符念咒的道家就有。所以在符箓家呢有一句话讲不会疏忽被鬼神笑。这个道士这个化符念咒的就你不会化符不会念咒呢那就会被这个鬼神看笑话。那么化符有什么秘诀呢？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只是呢不动念而已啦。他那个笔一点下去这个我以前常常看人家化符一般这个道士在化符都用朱砂笔朱砂笔用那个小黄纸。那么这个一笔一点下去就是一道符

这个一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那么一直到这道符画完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这道符呢，它就灵了。啊，如果在画符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妄念，这道符它就不灵了。啊，这道符就不灵了。啊，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念咒呢，你比如说这个大悲咒念一遍，啊，这个一遍的当中呢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有夹杂了。啊，那这一遍就不自成不灵。啊，那么如果你念一遍这个过程当中不起一个妄念，哎，那这个咒它就灵了。啊，所以念咒要念到怎么样才有感应呢？就是念到你念头不动，你那个妄念呢不动了，被这个咒控制住那个妄念了，啊，那个时候就灵了。啊，如果我们一面念咒一面啊这个妄想啊七上八下还是一直跑出来，那个都不灵啊，那个都有夹杂，所以这个要训练的啊。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念佛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我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教人啊做早晚课呢，早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晚课念108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早晚课呢各念108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功课就算做完了。那么乍听起来呢108句很快啊，啊不要说四个字六个字也是很快啊，很快就做完了。啊，后来呢我们听一听啊，那不是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啊，那他是这个念珠啊 ,108 颗，那么你念一句拨一个珠，那这个借珠不算啊，那么这个拨完啊刚好108句 ,108 声的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他的要求就是说，你在念这个108句的过程当中呢，不允许起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突然就起一个妄念啊，那不算重来。哦，我说那这个108句也真的不是很好念。啊，那这个时段里面呢不允许你夹杂一个妄念进去。你夹杂一个不算重来。啊，那么108句呢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我们还比较有难度。啊，所以我现在都采用这种印光祖师啊这个十句的啊这个十句的十念啊念十声啊，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不让它起来啊比较容易办得到。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句开始念。啊，那么印光祖师他教我们啊334的念法。啊，他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你念一句呢心里默数一，念两句默数二，念三句默数三，就是心算的啊，你心里一面念一面记啊，那么从一到十啊，他要求呢不能太多啊，你就是从一算到十啊，这样帮助啊控制妄念啊。他如果你一到十呢还是记不起来呢，那么就是一到三啊，一算到三，然后呢四算到六啊，然后七再算到十啊，分作三段334啊，这样计数啊。那如果你可以一到十啊，那么你就一到十这样念啊。那么这个方法我也试过呢啊，也有它的效果。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也好念咒也好，我们就很专心的念，你不专心呢，这个妄念很难去控制，往往我们也不想让妄念起来啊，但是他自己就会跑出来啊。很多同修都给我讲啊，我说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这样的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呢我们随个人的

根据啊来做一个实验啊，你看哪一种方法比较有效？那么如果要念经呢，这个是难度就比较高了哦。你说送一部，我们不要说送一部无量寿经啦，你就送一部这个阿弥陀经，我们现在念的比较一般快的啊，这个就15分钟的啊， 15 分钟的弥陀经啊，我们就恐怕的妄念就不晓得起几个了啊。那一部无量寿经念的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啊，啊，一个半小时呢，那么这个妄念不晓得起多少了啊，妄念不晓得起多少。所以古大德也有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因为呢咒比经要短得多了，那么要摄心呢、啊、比较容易，那么咒呢比这个佛号呢那当然又更长啊，所以一般呢、啊、念佛啊当然比念咒啊摄心要容易啊方便啊，但是念佛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这种技术的、啊、恐怕我们也很难降服这个妄念。那么这是讲到自成它的一个标准啊，我们根据这个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的，你那叫不动念，那这个那个就叫自成了 啊， 啊，那你要求什么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如果你没有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感应啊。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啊，原理原则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方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方法门径很多。那么由我们自己去选择啊，我们看看哪一种方法呢？对我们降伏妄念、啊、比较有效，你就采用哪一种方法、啊、有的人他修观想、啊、观相、啊、有一些人也曾经问我啦，他说哎呀光念句佛号呢妄念还降伏不住，他说如果他一面念头一面在想那个阿弥陀的佛像啊，那这样、啊、比较容易控制妄念、啊、那问我这样可以不可以、啊、我说当然这个补助的是可以啦，如果你觉得有效果那当然是可以、啊、那有的人他说我念佛我就想那个佛号那个字出现、啊、我说只要你能降伏妄念也可以、啊、那么古大德他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呢，注重在听，耳朵去听，自己念自己听。那么像我们这个唱念啊唱赞 啊根据下莲居老居士这个静语啊，他讲那个节拍啊就是控制妄念的，那个节拍就控制妄念，这是我们静中啊也是修行方法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古大德这些板眼啊拍子呢啊，跟我们世间一般那个音乐啊在欣赏的啊那个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佛门这个唱赞啊换拜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定心的，用这种方法来定心的。啊，因此呢这个要特别讲求。啊，所以以前我们跟明信老法师学三十七念、啊、他老人家是明文规定啊，不准敲花鼓、啊、不准敲花鼓、啊、要敲正板鼓、啊、因为他有板眼嘛、啊、你看那个课本啊，他那个板眼、啊、他不是花鼓的板眼、啊、是正板、啊、所以过去我也
给大家说明这桩事情。因为现在呢，一般都是结缘的啦。那结缘呢，大家喜欢热闹，花鼓叫热闹啊。一般初学的同修呢，他比较喜欢。啊，那么如果老修呢，你要修行呢，啊，我建议还是你要敲正板鼓，帮助你定心的，帮助你这个心浮气躁啊，把它沉淀下来。嘿，这个当中也是有学问的啊，有讲求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啊，他不懂啊。现在我们一般人学的都是世间一般的音乐，唱得很好听啊，还有伴奏啊，各种乐器伴奏啊。那这个当然也是好事，好事啊，这个我们也是赞叹啊。特别就是还没有学佛的人啦 啊，没有这种深入佛法的人啦、啊，那么用谱上现在这个流行歌的歌曲啦、啊，那让他好像听歌一样，也听到佛菩萨的名号，那总比他去听那个靡靡之音那些歌词要好太多了啊，也给他种善根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赞叹啊，就是结缘啦，种善根啊，但是呢。这些歌曲它不能帮助你得定的，这要跟大家说明啊！你要得定，那就它这个功能就达不到啊。那除非你有观世音菩萨那种啊，仿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有那种功夫的人，当然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没有那种功夫呢，那这些音乐啊，它不能帮助你得定。啊，所以现在我听说善果林啊，这个佛号啊，都配音乐啊，啊，在共修，啊，这个是比较不适合，啊，以前我到善果林去带这个佛妻啊，原来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呢，到李国强先生那边录这个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他有配上音乐，啊，那个也是接引大众。那么到上果林呢，我也是采取这个录音室录的啊，但是我把音乐去掉啊，就是轻念，轻念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家众啊，这个沙弥利益啊，还有在家居士受的八关斋戒啊，都有一条啊，不顾往。观天歌舞唱句啊，就这个音乐啦，这些世间音乐啊，这些呢，你不故意去听。那么为什么佛规定这个出家众啊这一条戒呢？因为你没有功夫嘛，你没有定功才要给你戒，那你有定功，那不需要给你戒了。你去听，你也不受影响啊，那不需要去戒嘛。那如果你没有定功，一听你心里就乱了，心浮气躁了，那就要给你戒啊，就要戒啊。所以这些带人家共修啊，这个也是一个常识啊，一个常识也要明白。我们在念佛堂共修呢，是要帮助大家功夫成片，一心不乱的。啊，那跟一般呢，对社会大众初学的人结缘呐、啊，啊，那么欣赏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啊，我们要给它区分啊，区分开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放在车上啊，听一听，好像欣赏音乐啊，那这个是可以啊，或者接引初学的。或者还没有学佛的，那他把它当作流行歌在听，那也很好，他种善根啊，比他去听流行歌要好啊。我们要看对象、看情况、看场合啊，然后来赠送啊不同的这个念佛的这个 CD 啊，或者是录音带啊，这些我们也要明白啊，要明白。那么如果共修，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心能得定得三昧的，
那这个就不能用。

般的啊这个音乐。那么如果你大乘菩萨啊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你能够反闻文字性，那什么声音对你来讲啊都是帮助你现成无上道的啊，那不但没有影响啊，反而成就他的定慧了。但是你有要有那个定慧的功夫才行，你还没有那个定慧的功夫那就不行，还没有定慧，定慧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要先守这个戒啊，守到你心定了啊，开智慧了，能够起观照的智慧了，那你再去接触啊，那么你就不受影响。那不受影响呢，对你这个功夫呢又会帮助你提升，因为你通过考验嘛，好像考试啊，你通过啦，通过你当然你就进步了嘛，提升嘛，你功夫呢不断的提升了。那如果还没有得到定慧呢，你不守这个戒啊去接触啊，那你保证退步，退转退步啊，受污染的啊，心反而不定了啊。所以这个啊不能外行啊啊，有一些人啊他不懂啊啊，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了啊啊，让自己去体会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若诸女人愿见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是不成正觉。那么这个一愿呢，是菩萨呢帮助你转男身愿啊，就是有女人啊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啊，他希望呢成为一个男子的身啊。这个很多大乘经里面都有这个女转男身愿啊，包括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那么四十八愿里面呢 啊也是有这一愿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女身也转成男身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地藏菩萨他也有这个愿啊，帮助呢啊不喜欢女身的就转为男子身。那么过去有人看到这个经文啊，就去向净老和尚啊问这个问题啊，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经文啊有轻视女众的嫌疑啊啊。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个经文它的含义啊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啊，所以才有这个疑问啊。这个女转男身呢，是女人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愿望嘛啊，她的意愿嘛啊，那她不喜欢女身是她自己的事情嘛，那没有人去轻视她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人家轻视啊的这个问题，而是他自己呢他不喜欢这样的身啊。那现在社会上有没有，有啊啊，大家我想大家常常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那个变性人 啊有的男人他喜欢去变一个女生，他去动手术啊，那有的女生呢他喜欢做男生，他也去动手术，但是动的都不像了 啊所以呢最好还是求佛菩萨啊啊，要转就转的彻底一点啊，不要转的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也怪怪的啊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它就有多一个解释了啊，我们也可以以这个经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哦，你要有一些女生呢，她多病，病很多，所以她很厌离这个女生啊，希望转成男生啊。那么如果你不想转男生呢啊，希望这个身体多病的这些改善，还是想要得女生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也满他的愿，那生生世世呢他都生在贵族之家啊，身体健康啊，这个五官端正啊啊，
这里经文虽然没有这么讲啊，但是我们引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来补充啊，也有这个意思涵盖在里面啊，这是经文的一个省略。那《地藏经》的这个经文，它就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我们再看看《地藏经》那个经文呢，那我们这个疑惑也就不存在了。那你喜欢女生还是可以啊？啊，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逆转男生呐、啊。啊，有的人呢，他就发愿了、啊，他要做女生呐、啊。啊，你看观音菩萨他示现的不是女众的身比较多吗？很多都是塑造这个女众的身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这种疑问了啊。啊，那么下面经文讲，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也。啊，这个疑心呢、啊，就是怀疑。啊，这个疑也是六大烦恼之一。啊，这个疑呢，主要是对圣教的怀疑。啊，对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呢，他不相信，他怀疑。啊、那怀疑呢就产生严重的障碍了。啊、你看我们那个净土经典、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啊。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啊、特别是大乘经典、啊、都是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大乘经典都叫难信之法呢？因为大乘经典、啊、讲的都是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用一般的常识不能去想，不能用言语去议论、啊、你这个意识心达不到的、啊、现在科学在发展、啊、发展到一个极限了、啊、它就不能突破了，再上去它就没有办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用的是意识心，它有一个范围、啊、到了那个极限了、啊、它就不能再突破了、啊、比如说意识心你能够发现到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是真心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一个虚妄的相啊，这个意识心也是虚妄的，虚妄言虚妄的可以言得到，但他言到真如，他就言不到了。那真如言不到要怎么样呢？你要放下，啊，放下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就悟入了，啊，就禅宗讲的啊，言理道断，心行处灭，那你就悟入了，悟入那个境界。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不可思议，我们平常这种尝试、这种意识心，你想不到的，很多人他就起怀疑了啊。啊，那佛讲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啊，是不是佛讲的太夸张了呢？啊，这个疑惑他就来了。啊，这是对圣教的怀疑，对圣言量的怀疑。啊，圣人他所讲的言理啊，他是限量境界，清正的境界，啊，他是不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如果产生怀疑啊，那么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啊，我自己就形成一个障碍。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啊。啊，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佛到后面给我们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因为有怀疑嘛，有疑夹杂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有疑，其实有疑。啊，所以这个叫难信之法。所有的大乘经呢，可以说都是难信之法，包括我们这个经也是难信之法。看到佛这么讲，啊，难免呢、啊、会有一些疑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鱼要怎么办呢？要听经闻法。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不中断，49年。那为的是什么呢？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的目的在哪里？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就这个目的。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都是求解，信解行证。这个信解行证呢，是四个步骤啊。它是一而四，四而一的。你说我相信了，那你没有解，你没有理解，那这个信叫什么？叫迷信嘛？迷信。那你不知道嘛？那么你信了之后，进一步求解，从迷信啊去求正确的理解，有个正确的认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相信，没有错误了，不是迷信了。那么你正信就是解，信解。那么你解再去实行，再去落实，去做，去实验。你已经付诸实行了，这个时候的信就深信，已经这个信心啊，从正信再深入。深信，你才会去做嘛。比如说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你已经在行了。你这个信达到深信的程度。那么行了之后呢，得到证实经上讲这个效果叫正果。证实经上讲的，这个要求什么都得到，你真的得到了。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叫真信啊，真信你要一点怀疑都没有，因为你已经证实的嘛。像老和尚啊，张家大师教他布施，他就真的去修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他真的这样修，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当然他真信嘛，一点怀疑都没有，讲出来都斩钉截铁的，丝毫疑惑都没有，所以这个透过信解行证，那才能做到不疑，如果你没有信解行证那。这个疑啊一定有。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先求解。信了之后先求解。求解就要听经闻法。把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疑惑就排除了。你才会去修，才能证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所以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你有一点点的怀疑夹杂在里面，那这个就把这个感应啊障碍住了，就不能满你的愿了。好，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啊，网路前的同学如果需要经本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直讲前面啊，这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遣；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持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诵啊，常常读诵，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不读诵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依然啊造作罪业。好，我们看《太上感应篇》直讲啊，第26页第一行。从名义章第一啊看起，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一章啊，就是开宗明义啊，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它的意义之所在，整篇的经文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啊，这四句啊，合起来是一首句。这个太上曰啊，这个直讲啊注解啊，很简单啊。太上老君说

这个我们在中国啊，道家的老子，老子。哦，上一堂课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台北戏子的拱北殿啊，仙公庙啊，它后面啊也有一个老君堂啊，供奉啊太上老君的。那现在呢，去拜老君啊，去上香，不知道老君给我们讲什么啊？啊，如果不读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只有去拜啊，也不知道老君跟我们讲什么啊？老君呐，教我们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要读读经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太上老君讲的啊，直接讲。那么这个太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哦，这个约就是讲啊，约就是一个口一个舌头啊，这个约啊跟日啊差一点点啊，啊这个日啊这个比较瘦长啊，啊那个口比较瘦长，这个约口比较四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嘴巴啊，那东张中一横就是舌头啊，我们张开嘴巴，那有看到舌头啊，就是噎啊。你讲话的时候啊，啊就口张开啊，那有舌头，口当中有舌头啊，所以这里就是指我们说话啊，说话的时候，这个叫噎啊。那么太上啊，这个除了指太上老君、指老子之外啊，它的意义啊，就是教诫我们世人呐、啊，不可以轻忽的意思啊，有这个意义在啊，就是不能够轻视、疏忽了。啊，如果我们轻视疏忽太上老君说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听老人言呐、啊，那你就吃亏在眼前了。啊，吃亏是自己了，啊，受损害还是自己。啊，所以要听话啊，要听话。啊，不要认为啊，这是迷信。啊，如果你这么认为啊，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太上老君说给我们说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庙里去拜拜。啊，我在仙公庙啊，也挂一个名义啊，当住持啊。啊，那么我们看到仙公庙，啊，每一年呢、啊、有拜斗，啊，拜这个北斗星君，啊，拜斗是道教，啊，祈福消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寺庙，包括所有宗教啊，大家去教堂啦、啊，去这个啊寺院里面啦、啊，去烧香啦、啊、膜拜啦、啊，为什么？这个心里想啊，总是祈福息灾嘛，保平安嘛。啊，就是求避祸降福的嘛，避免灾祸。啊，这个上天啊降临福报啊给我们嘛，啊，所以善男信女去烧香去膜拜，啊，还有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不如意的事情，啊，去烧香拜拜去祈求，求这个神明啊、活菩萨来保佑，来解。

解决他的问题，不都是求这些吗？啊，那么大家呢，心理上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总有这个需求。啊，所谓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啊，你看十件事情啊，有八件九件啊，我们是不如意的，不如我们心意的。啊，那么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啊，我们凡人啊，难免啊，怨天尤人啊，啊，怪别人啊。都怪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呐，啊，怨恨天神上帝了，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们导师敬老和尚，大概二十几年前呐，在加拿大讲演，啊，有一个当地的人呐，啊，这个西方人士啊。也来听讲，听完之后啊，啊，就向我们敬老和尚请问啊，说问啊，他怎么一生当中啊，遭遇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老尚啊，看他是西方人士啊，啊，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啊，不能就信仰天主教。啊，就请问他啦，啊，说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呢？啊，为什么你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那这个先生讲啊，有啊。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啊，当然啊，他信教啊，那。只要啊说上帝的安排，那你就不用再问了嘛，因为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你就接受就是了嘛，哈。啊，但是他有没有疑问呢？啊，当然他有疑问，啊，如果他没有疑问，他还有必要去问老和尚吗？他就不会去问了嘛。啊，所以这位先生呢，啊，他还是心里有疑问。啊，那他那个疑问呢，我们也不能了解。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啊，他一定是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啊？上帝给我安排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给我啊？啊，他当然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才会再去请教。我们师父嘛，啊，那这个事情啊，啊，实在讲啊，在佛经，在中国的这个儒家、道家的经典讲得很清楚，啊，像《感应篇》这个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唯就是唯一的，就是人你自己招来的，啊，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也是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啊，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制造的，啊，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活菩萨的安排，也不是阎罗王的安排，那谁安排呢？那这一句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啊，自己安排的嘛，制造就自己安排嘛，你自己找来的嘛，自己制造出来的嘛，啊，所谓自作自受嘛，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嘛。啊，那这个享受当中啊，有祸有福啊，有吉凶祸福啊，不一样。
反正这个两句啊，就开头非常重要啦。啊，所以去拜神啊，到仙公庙去拜了啊，拜这个老子的。哇，哎呀，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这两句一讲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啊。那你自己制造出来啊。啊，所以去拜拜什么呢？啊，去拜莫拜。啊，要知道我们拜的这个对象，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它教导我们什么内容？这样才不迷信啊！如果只有拜啊，不知道啊，老君一直拜啊，这个会不会降福啊？变成迷信了，拜佛也是一样，啊，信上帝也是一样，信什么教，啊，如果不学习呀，宗教的教义，不学习经典，通通变成迷信。那么，自然当。这个知道自己找来的吉凶祸福都自己招的，自己制造的啊。那么祸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那就好办了嘛。啊，为什么好办呢？我们要福，我们就修福，不就得福了吗？啊，要灾祸，我们就造恶业，那不就得灾祸了吗？那你看你自己要得祸还是得福嘛？啊，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嘛。啊，所以接着下面这两句啊，就是讲祸福的因。上面啊，先给我们讲果，下面是讲因啊。吉凶祸福啊，祸福是果报啊，你得到灾祸啊，或者得到福报，那是果报。那果必有因呢，啊，不会没有因的果嘛？这讲不通嘛？啊，果是结果嘛，因是原因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有人呢、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啊，都说迷信迷信。其实啊，他自己迷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认为是迷信呢？啊，那么为什么说听到因果两个字的人，他就说迷信？啊，说迷信的人，他自己就是迷信呢？这个很简单嘛，啊，他没有把因果两个字意思搞清楚，就说他是迷信，那他不迷谁迷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因是原因嘛，果是结果嘛，啊，你每一桩事情啊。的结果都有它导致的原因，什么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啊？这个叫因果嘛，这哪有什么迷信呢？啊，那这个因果啊也很复杂啊，也有浅深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经讲的。就是三世因果啊，讲的深远啊，儒家道家也讲啊，那佛经是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详细，所以佛法。

啊，传到中国来啊，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祸福的因就是善恶嘛，啊，你修善得福嘛，造恶得祸嘛，啊，所以善恶之报啊，这个报是什么？报应果报，啊，善报就是福，恶报就是祸，啊，所以善恶之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果报啊，就像我们人啊，在日光下面，在灯光下面，这个身影啊，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啊，因为自己照的嘛，啊，自己照的，啊，所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身体的影子随着我们这个形体啊，走到哪里那就跟到哪里，绝对不会有差错。因此啊，我们一个人造善造恶都在我们这个身形啊，形体啊会显现出来，会显现出来。那我们一般啊，没有学看相算命的，你一接触到一看到这个人啦，那你一个直觉感也是也可以感觉到，哎，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啊？为什么会感觉到呢？啊，因为他显现在他的身体、他的言语、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五官啊，这个形状啊，所以这个造善造恶啊，如影随形。啊，所以算命先生也讲啊，相由心生啊，啊，我们这个相啊，是从心生出来的，啊，相由心生。那这是讲因啊，善恶是因，祸福是果啊。所以太上曰啊，这个第一章啊，太上老君说了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的，为人制造啊，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啊，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自己制造的。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像人的身影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我们人一生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个善恶业牵引我们到六道啊，再去投胎。啊，善修的多，来生生三善道；恶造的多，来生堕三恶道。啊，只有业随身，业跟着我们走。啊，其他都带不走。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啊，这个四是给我们启示，景啊是警惕啊，四景啊啊，为什么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啊，这章啊给我们提出警示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
一人。

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那么这一章是四节。那这一章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啊，这个前面啊，第一章、第二章啊，要先记住。啊，前面第一章啊，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讲自己造作，啊，自己享受。那这一章啊，给我们讲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也有思过之神，有就是也有。啊，这个有这一句啊，是与天地有思过之神啊，这一句呢，有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所以我们读书啊，也不能这个囫囵吞枣啊。啊，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拿到口中啊，一下就吞下去了，啊，也没有咬一咬、嚼一嚼啊，啊，不知道那一颗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我们读书啊，就像读过去了，啊，也没有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啊，这个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的意思。那这样啊，读书就叫囫囵吞枣啊，读完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啊。啊，所以这一句啊，你看啊，我以前也常常读，哎呀，天地有思过之神，常常念念念啊，但现在看啊，哎，这个当中这一句有啊，这一句是关键字眼啊，啊，这一句啊，我们不能疏忽了。那这个有字啊，跟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弥陀经讲两个有啊，那两个有就是关键的字眼啊。那弥陀经跟我们讲有极乐世界啊，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两个有啊，这个是关键的字眼。那么有就是很肯定的有啊，但有你有看到吗？啊，现在人啊，他为什么不信啊？看到弥陀经讲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地藏经讲有地狱啊，那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没看到啊。谁看到了？啊，如果人家这样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啊，考一考大家啊！我常常被考试，因为讲经都要被考试的啊，被听众考试啊！啊，那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的理由就是我没看到啊，没看到。我就不相信他真有吗？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认为呢，他看到的、听到的，他才相信；他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了。那这样的观点啊，理论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成立啊？

他的观点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它是事实。那这样的观点啊，能不能成立？啊，这个不能成立的啊！啊，这个道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看到过的啊，也相信它是事实，那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祖先你看过了吗？啊，你的祖父，你有曾祖父有没有？没有，我只看啊，我父母看到父母而已，祖父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死了，我也没看到啊，那他就没有了啊。那这样讲得通讲不通啊？啊，这样讲不通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人啊，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历史人物啊，像秦始皇，那你看过没有？那也没看过啊。啊，孔子你看过了没有？有了，看到那个是雕像啊，好像我们雕佛像一样。那他本人你没看过啊？啊，唐太宗有看过的几首啊？啊，不要说唐太宗啊，乾隆皇帝看过的几首啊，如果看过了，你今天300多岁了啊。啊，拿破仑有人看过吗？啊，也没有。啊，讲到这些人啊，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啊？大家都说有，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说没看过，你就认为不是真的吗？啊，这些人没看过，你为什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他有呢？啊，我凭这个历史上记载啦，啊，文字记载，啊，这个相片啦，啊，这些记录下来嘛。好，那你讲这样就对了嘛？那我们佛经也是历史记载啊。啊，在《无量寿经》讲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印度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啊，现场的人，现场的人道啊，那个天地鬼神你看不到，不要讲啊。现场的人，在家出家有20000人啦、啊，同时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20000人做见证。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啊，韦提希夫人啊，他看到了，他还有500个宫女，一共有501个人看到。那阿兰尊者当然看到了啊，啊，这个经是阿兰尊者啊，啊，这个主持负责召集这个500大阿罗汉结集流传下来。这些境界他都看到。啊，所以这个也是历史记录啊。啊，那么在佛法流传到中国啊，到印度，到中国啊，包括外国啊，历朝历代啊，修净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到现在还有，还是很多人见到啊。啊，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记载，啊，事实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没看到，我们凭这个相信嘛？那么在经典讲啊，叫圣言量。啊，这个佛经上啊，在唯识学里面要讲啊，比量、限量、圣言量。比量就是推理。啊，理论上啊讲得通，那么就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啊，理论上讲不通啊，那这个事实是虚妄的，不是真的。

讲理，像不观无量寿佛经啊、楞严经啊，讲理论方法境界啊，他这个事实，他这个事根据什么道理成立的？啊，不是随便讲的啊，随便讲那是希望的，那不是真的啊。那这个有理论基础的啊，有理论有方法，透过实验你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早年啊，二十几年前，我在台北三重佛协会啊，一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去听经都是老菩萨啊，因为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台湾讲国语啊，大陆叫普通话啊，那些老人家没读过书不知道，所以要讲闽南语啊。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中生大概十七八岁去听啊，哎呀，我都觉得很难得啊，年轻人来学佛啊，那来听我讲经都是老人家嘛，现在年轻人很比较少，比例上啊，老人家比较多啊，年轻的学佛很少啊。年轻人现在你叫他来听经，他不会来啊，不会来的，很少啊。那么有一个高中男生来听啊，哎呀，我说哎呀，稀有难得啊，这个怎么善根这么深厚呢？啊，怎么没有跑去玩呢？哈。他听完经啊，他就问我问题了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给我考试的啊。他说：“悟道法师，你讲《无量寿经》《极乐世界》讲得那么好，你看过吗？”他问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啊，我也没看过，我也不能给他说看过，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你没看到，你怎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呢？那问的意思就这样嘛。哎呀，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遇到这个考试的啊，人家知道你学佛啊，在念佛啊，有一些人他都会给你考试的啊，出考卷给你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跟他讲了，我凭什么相信啊？我都凭这部经典啊。那经典怎么能相信呢？因为经典它有讲理论，有讲方法，有讲实验啊。这修行就是实行，就是实验啊。那么实验之后啊，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透过实验去证实这个效果结果，这不就是科学讲的科学精神吗？科学不就是这个原则吗？啊，理论方法实验证实，那佛法很科学啊，啊，它有理论啊，它有道理啊，啊，它还教你方法，啊，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去证实啊，经典讲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叫做正果，啊，现在讲到正果的话，又是迷信啦，啊，其实他那个字都没搞清楚，正是。证明、证实，果是什么呢？效果、结果。怎么会有迷信呢？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问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还没看到
但是我相信真有阿弥陀，真有极乐世界，因为我相信

相信这个经，相信圣言量。啊，限量啊，就是自己修到一心不乱，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叫限量。那你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你相信就是圣言量，圣言就活菩萨讲的，我们相信活菩萨讲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们，这叫圣言量。根据依据就是经典。啊，依据经典。啊，所以我就给这个学生讲啊，我说那你想不想看极乐世界啊？啊，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啊，我说如果你想见啊，我们两个人来打佛七，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打佛七，练到一心不乱，我们就看到啦。啊，这个有理论有方法，都在经典，就是教我们这样修啊。那你跟我一起去打佛七，啊，我们练到一心不乱，我们两个通通见到啦，好不好？啊，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跑掉了，他不干了啊！啊，叫他来打佛七，他不干了，啊，来练啊！啊，练到一心你就看到了啊！你不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把它否定，那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给我们看嘛，啊，那些古时候印度那些外道哦，修什么都通通说可以了生死的，他去修十二年，都去跟他们参，跟他们学，学到最后呢，他去证实什么呢？证实那是错的，得不到结果，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去尝试就去否定他啊，他也是示现这样的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嘛，他都尝试过啦，那是错的啊，所以自己才跑到菩提树下嘛，啊，放下万年啊，阅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才给我们说出啊一个真实法正确的啊，他把这个修学经验告诉我们。啊，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就不必要走冤枉路了啊！啊，直接啊，吸取他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信佛就有福了啊！啊，相信圣言量啊，这个必须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深厚啊，他才能相信啊，善根。很少或者没善根的人他不信啊，他一听到就排斥，那没善根啊，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啊，没有因缘啊，所以有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经典看到有啊，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一句啊是一个关键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佛不打妄语，圣贤神仙也不打妄语。啊，所以这个有是很肯定的一个字眼。啊，不是说或许有，可能有，那个就靠不住啊。啊，讲一个有啊，就是肯定的，的确有。那么此地讲有什么呢？有思过之神啊，思啊就是专门管理的啊，他在掌管啊，啊专管啊过错的神明啊，人犯了罪过啊，有这个神明在管。啊，这个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啊，我到高雄净宗协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在世的时候啊，我去啊，都会找他啊，带我去他公公以前看的那个城隍庙啊，在左营派出所

啊，在那个婚旗旁边呐、啊，城隍庙，清朝时代盖的，200-300年。啊，我都去上上香，啊，那个高雄这个城隍庙啊，在前台湾讲啊，它里面这个最祭祖的。啊，他城隍老爷啊，旁边两边啊，东西两边啊，还有各种神明啊。这个城隍庙啊，他这个是最祭祖的啊。我有拍一些照片啊，这个我再找时间啊，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去抄拍的照片。拍的这个照片啊，它里面哦分得很细啊，它这个部门啊分得很细。城隍老爷下面啊有很多神啊，有思过神啊，还有赏善罚恶的，还有瘟疠神，专门啊管疾病的啊，让人生病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我们老上讲啊，以前就是社会的因果教育，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呢，也没有人讲这个了，没有人讲感应篇了。他去拜城隍庙啊，实在讲啊，去拜的人啊，只是想求福了。啊，对城隍老爷他的这个表法的意思啊，那也搞不懂啊。所以现在佛寺也好，寺庙也好，教堂也好，那没有深入啊这个经教啊，那真的都通变成迷信。那么这些思过之神啊，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依就是依照啊，依照人他所犯的罪过有轻有重啊，来夺取人的算啊。这个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啊，一百天叫做一算。那么犯了这个过啊，他就来把你扣掉这个寿命消减这个年寿。哦，在大陆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福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我在上海城隍庙看过啊，那么在台南呐、啊，台湾台南呐、啊，城隍庙啊，高雄城隍庙。还有台北城隍庙啊，台北那个台湾省城隍庙啊，我也去做过30系念啊。啊，这个我跟城隍老爷啊算很有缘啊，我们老上家乡庐江的城隍老爷啊也劝我生病要多做30系念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啊对我蛮照顾的。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城隍庙都要去上香拜拜啊。那早年啊，我在台南一间城隍庙看到一个大算盘，这么大算盘啊，算盘就是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传统啊算账的啊，做生意买卖啊，你有一个算盘算账啊，现在都没有用了，现在用计算机了啊，就没有用算盘那个算盘来记，他挂了一个大算盘啊。那以前也不知道啊，有的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买卖啊，挂了一个算盘那么大。后来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原来啊，那个算盘是算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啦啊，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呐、啊。啊，你犯的罪过轻或者重。犯的轻啊，叫夺一算；犯的重叫夺一计
一剂就12年，寿命减少12年啊。那比较轻的减少100天啊。所以那个城隍庙那个算盘啊，是在算账的。算什么账呢？算这个账，善恶因果这个账啊。那么善，如果你修善呢，它就加啊；如果造恶，它就减。啊，这个加减乘除啊，这样算啊，那么来啊，根据这个啊，来记录啊，那么记录好了，交给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有鬼王，有阎罗王，有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啊，《地藏经》讲啊，主命鬼王啊，啊，主持啊人的生跟死。啊，下面讲算减则贫耗。啊，不但啊年寿被减少了，而且还处罚他呢，贫困损耗，贫困就家庭啊越来越穷啊，啊穷困潦倒啊，像离境义工一样啊，穷困潦倒啊，因为呢福报啊一直减少了啊，福报减不够就用寿命来抵。啊，抵寿命。那么算减呐、啊，就是福报福禄一直减少，啊，那么就家里就渐渐贫耗，多逢忧患，啊，那么忧虑泛滥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啊，来的都是忧虑灾患，啊，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到寺院里面啊去问啊去求啦、啊、都是遭遇到忧患嘛。啊自己本身的啊自己家庭儿女啊自己的事业学业、啊、很多事情。啊遭遇的都是忧患啊，人皆物之啊，那么人皆物之，就大家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了啊，大家看到他呢就怕啊，都不敢跟他接近啊。一个人啊，在倒霉的时候啊，啊，那个人见人怕啊，人皆物之。行祸随之、啊、这个世间的刑法灾祸祸害也跟着来、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那么灾祸啊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就好事啊来个一桩就很好了啊，啊没有很多的啊，但是灾祸呢，好像啊接二连三的，这是行祸随之啊，遭遇啊种种不如意的事，吉庆避之啊，吉祥的事啊没有他的份，啊好事他都没有。像一境一功一造神迹，一境一遭遇的就是这样。啊，恶心灾之啊啊，那么凶煞恶煞就使他受灾，恶心。啊，凶神恶煞啊，就降灾给他了。啊，这个在思过之神里面就有专门降灾祸的神。
这个高雄那个城隍庙啊，我有去拍照啊。

效再看看啊，再放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我那个电脑啊，小小的啊，放大你看啊，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很早就有了啊啊！这个现在人他不相信呐、啊，啊，那么凶神恶煞都到家里来了啊。那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屯门呐、啊，啊，一个人呐、啊、造作不善，啊，恶心都到他家来了。那怎么到他家来呢？啊，是谁派他来的？是自己招赶来的，自己招赶的。

啊，这个算尽则死啊，这个算尽呢，就是扣掉100天的寿命。那如果一直造恶业，那一直扣，一直扣，扣到没得扣了，那就人就死了，啊，人就死了，啊，到了年寿减尽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啊，我们人生病会死，啊，没有生病也会死啊，啊，不要以为没生病你就不会死啊，一样会死啊，人有生必有死啊，啊，除非你证得阿罗汉啊，那就不生不死了啊，你没有证阿罗汉，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都到天道去啊，都会死，只是寿命长。那么这个后面啊，会给我们讲善跟恶。我们要多修福那么福报少享福。现在人是从小就享福年轻的时候也不修福。那到老年那就没福报了，甚至寿命减短了，没福报了。我有一次到这个台北有一个小牙科诊所一个王医师给我看牙齿都不用钱，做牙齿也不用钱他那个两个老夫妻就是。在那里我弟弟给我介绍的我现在都给他看。那他给我讲他有认识一个牙医师技术非常好。好像50几岁他就退休了，退休了他就没有再做了。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60、70岁就死了，那他60、70岁死的现在很多我听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但是他有讲一句他说：“哎呀，他就是没有继续为这个牙齿病患服务，所以提早就走了我听到这一句我突然有所感觉了。好像你有这个技术不为这个病患来服务，那你自己去享福，那个过去今生修的福报享尽了，那就算尽则死，那就死了嘛。所以这个王医师他们两夫妻人很好。有时候他给我讲过年大年初一他都没休息。他说有人来敲门，他牙齿痛得要命，他就要帮他治了我说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要休息休息。他说哎呀，看到人家生病就不忍心就帮他治病所以这个现在70几岁了但他们会很长寿的这个因为他发心给有慈悲心嘛

啊，这个，所以他讲的这句，哎，我感觉也没错啊。如果那个牙医如果继续像他一样，发现为人家服务，我看他一直修复嘛，他寿命会延长，这一生呐、往生之后来生呐、去的地方会比现在更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过去那个悟勇师讲的悟勇师已经往生了有人做出一个调查报告，说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地广人稀那边的土地非常大听说大台湾200倍非常大。人口比台湾少，台湾2300万，他那边才1800万，现在好像有增加了，现在有增加了，增加一些移民，但是再怎么增加也还是比台湾少。那土地大台湾200倍，人口比台湾少，那么地广人稀所以去澳洲住得很舒服。那边水质也好那边澳洲跟纽西兰可以说澳洲还更好一点因为澳洲呢好像没听说地震，纽西兰还有地震澳洲好像没有地震。那么水质好，空气好我每次到澳洲去特别在图恩巴山上睡得都很好睡。那么照理讲住在那边的人应该会很长寿嘛。你看空气好，水质好，那么住的环境又没有污染，那应该会长寿。但是呢，平均寿命呢，他那边的都比大陆啦其他国家呢，寿命短。那大家呢研究不出这个道理，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后来悟勇师讲应该是住在这里啦，太享受啦，太享福啦，福报享尽啦，就是这里讲算尽则死嘛，但是福报享完那就死了嘛，他又没有继续修福，就死了嘛，所以移民到澳洲去我们早期到澳大利亚去我是第一个打先锋的我打头阵的1995年1月农历还没有过年这个第一批去就是我们老上韩馆长还有悟弘师我一个还有一个悟界，还有一个萧律师的太太萧太太。悟弘师没有只有我去一共5个人，5个人这个从台湾这个李胜峰、洪顺中居士2个居士带我们去的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到布里斯本那么去那边那一次去成立了澳洲净宗协会。那这个那个时候比现在更清净，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这个蓝天白云什么叫做空气好、水质好那么移民到那边的人我们楼上去看了一趟回来说："哎呀，我们台湾很多人移民过去，那什么样的人移民过去呢？有钱又有闲呐。"就很有钱那又很有时间就在那边享清福享受享清福如果到那里没有继续修福在那边享清福那福报享完了，人也就死了算尽则死所以悟勇师这个讲法呢，

听一听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根据感应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们还是能修福啊，尽量多修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澳洲去啊，啊，看到大家都来这里享福，不懂得在修福啊，所以就制造很多修福的机会给当地的同修。啊，你看弄这个净宗协会啦，办这个温馨晚宴啦，啊，这个团结宗教啦，那么做一些慈善啦，啊，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啊，多去奉献。啊，移民到那边啦，啊，不要说啊去贪图享受啊，也要对当地这个国家土地啊有帮助，有奉献。啊，我们佛法讲布施嘛，修福啊，不能只去那边啊享福啊，只享福不修福啊，那福报享尽就死了，算尽则死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懂得啊，去修啊啊。那么这个年寿到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原来寿命很短，那要它延长行不行呢？那当然可以啊。啊，我们老和尚不都做给我们看了吗？他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大概呢，现在听经的人听说了，那我是实际接触到的嘛。啊，因为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呐，我21岁。啊，我21岁啊，刚好要去当兵之前啊，我19岁都听老和尚的经了啊。21岁那一年呐，他老人家45岁，啊，师父大我24岁啊，大我2轮。啊，那我跟我弟弟到基隆啊，十方大觉寺啊，听我们师父讲《楞严经》，啊，我们就听了3天呐。再去，那个寺院的法师说，这个法师没有来讲经了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多月啊，啊，我们又得到信息，这个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对面的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听经才知道啊，啊，他老人家讲了啊，这个他病了1个月啊。病了1个月，啊，他同届有3个，啊，出家众跟他同年，啊，同时是受戒，戒兄弟，啊，这3个人呐，啊，都去给人家算命啊，这算命先生算他们3个人寿命不45岁就要死了，不超过45岁。啊，一个叫明言啊，那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法号了啊，3个。那么第一个啊，45岁那年2月份就走了。啊，第二个呢5月份死了。啊，第二个好像修密的。啊，这一天啊磕好几百颗大礼拜。那修得有一点功夫，啊，但是5月也没有把命运转过来，5月就走了。那么7月啊，我们师父他病了，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嘛，寿命没有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医生，啊，就每一天啊吃一点稀饭，一点酱菜。啊，有2个学生啊照顾，那病了1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继续讲经了。那今年91了啊，他延寿啊，延到今年46年了啊，那超过了凡其实太多了。

了凡居士啊，延寿21年。了凡居士，算命先生给他算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寿命就终了。啊，那53岁啊，寿命不长。啊，寿命不长。虽然不算太短，那也不是很长。那一般呢、啊，正规来讲啊，六十叫下寿啊，80叫中寿，100叫上寿啊。如果超过120岁，叫做上寿了啊。那一天在福鼎昭明寺做法会啊，有两个广西的居士啊，一个居士是温州到广西去设公司的啊，一个广西的居士是壮族的啊，开工厂啊。他们给我讲啊，广西有一个地方啊叫长寿村啊，他说现在呢那个超过100岁的人很多啊，那个现在还有最长寿的是138岁啊，138岁还在啊。啊，一直叫我去，我说好，我再找时间去看看啊。138啊，那个是138就上寿了啊。啊，那么我们老上延到现在呢，他算是中寿了，91了嘛啊，迈向100了嘛啊，算中寿了。啊，所以这个寿命是可以延长的。啊，那老和尚做出给我们看啊，他两个这兄弟修的跟他不一样啊，都照算命先生讲，45岁就走了。那他老人家延寿主要的因素啊，他发心讲经说法啊，这个善因呐、啊，延长到现在。那现在又团结宗教啊，又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这个是现前时代最需要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呢，佛道上寿应该没问题啊，所以这次在法国巴黎啊，啊这个旁边照顾的人也是找这个找那个医生啊，我是看看他老人家，我说师父你没有病啊，您老人家是太累。太累，还有啊，开水喝不够啊，我说多喝开水啊，就没病了啊。啊，人70%是水做的嘛，啊，一天最少是3000，标准是5000啊。啊，你那个身体才能代谢嘛，这喝茶还不算啊。所以我劝他老人家多喝水，多休息，啊，那上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世间啊需要他嘛，啊，自然延寿啊，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寿命掌控在自己手上，啊，要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自己自私自利啊，那你这个师命啊给你扣寿命，啊，那你说你得到好处还是得到坏处？得到的是坏处啊。不能自私啊，要为众生啊。那么为众生，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啊。你说旁边的人，自己家里的兄弟啦，啊，出家师兄弟啊，你都不照顾，你一天到晚在做37念啊，念啊，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在打妄语吗？啊，那个被扣寿命都来不及了，还会延寿吗？你旁边的人都不照顾啊，你还终身无边誓愿度，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啊，所以你度就是帮助啊。啊，你周边的人啊，他有困难，你有花心帮助他吗？你有为他想过吗？还是只有想自己，没有想别人？啊，自私自利啊，陈面细文讲的。
扣寿命。

啊，你为他人啊延长寿命，那你要哪一个自己选择？啊，所以算尽则死啊，啊，这个寿命扣完就死了。那么大家要延寿啊，我建议大家呢，大家都去讲感应篇啊，你看到人就讲，啊，你越讲会越好。因为你要劝人呐、啊，第一个就要先劝自己嘛。啊，如果你不劝人呐、啊，可能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忘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劝人啊。所以这次办这个啊，我第一个是劝我自己嘛。啊，如果没有在这边上课啊，那、啊、可能又忙其他的事情，连读一遍都很难，是不是啊？也要安排嘛，安排这个，劝这个大家修感应篇啊，那啊，大家来听啊，啊，也是辗转相劝啊，我劝大家，大家再去劝跟你有缘的人啊，这个辗转来弘扬，大家都功德无量，每个人都可以弘扬啊，都可以讲。那么你的福报、你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到消灾延寿药师佛那里啊，都会唱一个“南无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懂得怎么修才能真福真寿嘛。啊，不是念一念，念完就没事了嘛。啊，念完了要去修啊，那才有用啊。啊，念完了不修，那也没有用。啊，念完了，念的时候是提醒啊，提醒，提醒我们修行的。啊，念完了，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怎么修，要去学习。啊，学了你才知道怎么修，好像学戒律一样啊。你不学戒，你怎么持戒啊？啊，就是受一个戒，大家喜欢去受戒，受一个戒，那也不学习。啊，根本就不懂，那你持什么戒呢？啊，去受戒也是一个虚名啊，去皈依也是个虚名，都不能落实啊。有名无实啊，那个就错了。好，那么这个四景章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要常常记住啊，不然呢、啊，我们常常忘记啊，忘记了啊，又开始犯过失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鉴察章，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接上面一段来的，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啊，这个子讲小注讲，三台神经长金翼、鹿胃、土田。啊，这是三台神经。所掌管的。啊，北斗神经呢，掌延伸、注释、祸福，啊，这是北斗神经掌管的。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呐、啊。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说：“哎呀，这个感应篇呐、啊，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跟佛经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一样，我们就可以依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的。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智。那么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讲啊，就是鬼王，主命鬼王
主财鬼王、主祸鬼王，啊，有没有念过啊？念过《地藏经》的，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那是不是跟这里讲的意思一样呢？一样啊，一样，我们就可以相信了。啊，那么三台北斗神君掌管金玉啊，我们人啊的福报啊，那么你得到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主财鬼王财宝嘛。啊，那么有动产有不动产，啊，我们人一生啊，你的福报根据你的福报，你能得到多少财宝？啊，这个金啊玉啊，这是属于财宝。啊，禄位啊，就是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啊，啊讲了在社会上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他们他的收入啊，那都是属于禄。土田呢是属于不动产啊，现在讲房地产。啊，那么你有多少房地产？啊，这个是三台北斗神君掌管的啊，有三个神啊，三个神在管这个。那北斗神君就是元生住持，就是地藏经讲的主命鬼王了。那主命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地藏经呢讲的有大，主要是主命鬼王是大鬼王。啊，《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那个主命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示现鬼王身度众生。啊，那此地的北斗神君啊，可能在这个主命鬼王、大鬼王下面的，啊，比较小的鬼王啊，这个跟我们世间啊，这个行政的这个阶级啊、阶位啊，也是相同的。啊，每一个单位啊，都有他的大主管、小主管啊，在人头上，路人嘴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啊，啊，我外婆讲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啊，那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三尺啊，指这个三台北斗神君啊，有神明啊，在记过路人罪恶啊，记录人的罪恶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路人罪恶啊，人呢造的罪恶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夺取计算，计就是十二年呐、啊，叫一计啊，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啊。寿命减掉十二年，啊，那这个是严重的。那反过来讲啊，啊，造了很大的善事，那也会延寿十二年，是相对的嘛。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啊，断恶修善，啊，这个。才能啊，延年益寿啊！如果不从断恶修善修起啊，啊，你光是吃那些补啦，吃那些还是死啦！啊，健康食品我也吃很多啊，啊，你吃到健康食品的人都不会死吗？一样死的啦！啊，那个是一个补助的啊，一个补助。啊，是一个缘啊，一个正上缘啊，不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呢、啊，还是要断恶修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啊，练那个什么道家的辟谷法啦，啊，什么炼丹啦、啊，练气功啦、啊，啊，还是死啊。啊，所以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次在录音带

我有听他讲，啊，他说北京啊，这个练气功的啊，这个是让身体健康的嘛，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啊，所以后面呢，啊，会讲啊，欲求长生啊，先须避世啊，这个老君给你讲得很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求长生之术啊，你没有修这个啊，你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术都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学佛当然是一样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用午斋时间，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沙弥利要揭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利要揭露卷上，大家这个本子是24页，这个24页。这个心念的本质，请看第二条，沙弥死心出家，秉受十戒，勤修彻力，断除烦恼祸习，而求证涅槃之妙果。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看起，就是第二条，这个沙弥也是印度话，我们出家众去受戒，在中国的戒坛都是传这个三坛大戒。这个三坛第一坛就是沙弥戒，第二坛是比丘戒，第三坛是菩萨戒。在中国佛教属于大乘佛教，所以传戒还就大小乘的戒都一次就传授了。那么第一坛就是学沙弥，那么照佛的规定这个剃度出家不是马上就受沙弥戒，这是圆顶那么先受五戒，还没有受沙弥戒就要先受五戒。那么剃度出家的五戒跟在家的五戒就是在家呢不邪淫，出家呢不淫逸，就这一条不同，出家是全断淫逸，

啊，在家呢，只断邪淫啊，正常夫妻关系啊是可以的啊，这是在家五戒，出家五戒啊，就是这一条不同，其他都相同啊。那么沙弥啊，也要学习啊，沙弥戒要学习。要做到沙弥戒也不容易，这个沙弥啊也是有三种啊，第一个叫七乌沙弥啊，这个是啊六七岁到十三岁啊，这个很小的就剃度了出家了，在五六岁啊也可以剃度出家啊。那么五六岁剃度出家呢，叫七乌沙弥啊，七乌啊，就是他年纪还小。他也可以为常住做一点事情，这个常住啊，过去这个寺院啊，自己有种这个五谷杂粮，那么在户外啊，晒啊，这个大家如果看过啊，对，农村啊，在这个广场啊。晒这个稻谷啊，乌鸦鸟啊会来吃。那这个七乌沙弥啊，年纪小啊，他就负责赶乌鸦啊，乌鸦来给他赶走啊，所以就是从小就是要修福培福啊，不能。没有事做啊，就是做他能做的。那么年纪小，他只能做这一个啊。那么就他叫这个、做这个工作。那年纪慢慢长大，再做其他的啊。啊，这七岁啊到十三岁啊，这叫七乌沙弥。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小学了啊，小学生这个年纪。如果这个年纪出家呢，叫七乌沙弥。那么十四岁到二十岁是应法沙弥啊，应法就是说他是正式沙弥了，可以受沙弥戒了，二十四门威仪了啊。十四岁以上啊，到二十岁，他这个年纪啊，就是应该要受沙弥戒啊，这个叫应法沙弥。那么满二十岁，那就要受这个比丘戒了，就要受比丘戒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不是从小就出家，很多都是二十岁以上出家的，甚至啊六七十岁才出家的。那么二十岁以上出家的呢，就叫明智沙弥了，你过了那个年龄了，那么过了年龄啊，你受戒还是要从那五戒沙弥戒开始。所以这个沙弥啊，死心出家啊，死啊，就是开始啊，开始发心啊，出家。那么叫秉受十戒啊，那后面是二十四门威仪。

那么要受沙弥戒啊，能不能得到这个戒？这个也不容易啊！啊，大家呢，如果要多进一步了解啊，啊，可以去看弘一大师的演讲录。啊，这弘一大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民国初年啊立宗的祖师，啊，对戒律啊非常有研究。啊，虽然他出家的时间很晚，40岁。在出家的，但是他出家之后啊，专攻律学戒律，成为啊我们当代的啊这个律宗的祖师了。这个弘一大师很有名啊，那么他在演讲录有一次福建泉州承天禅寺请他去讲这个戒啊，那边啊传授三坛大戒，请他去讲这个戒。那弘一大师就讲了，他说大家来受戒啊，他讲真话了啊，就大家得不到戒。他讲了这个话啊，后面又讲了，他说也不要听到我这么讲啊，大家呢就好像啊大失所望了，来戒场受戒得不到戒，那来这里受戒干什么呢？他说大家也不要失望啊，大家还是要来受啊，但是我要讲真话了。受了戒之后，那么不要自称为比丘，连沙弥都不能称了，那菩萨呢更不能称了啊！如果自称比丘啊，那这个罪过就很大。那么他就用一个比喻啊，他说以世间法来讲，你不是总司令。那你到外面给人家说我是总司令，那你是冒名的啊，那这个会被人家抓去判刑啊，可能会被枪毙了啊。你看世间法这个冒名的都有罪了，那何况啊出世间的这个佛法啊，你不是真正的比丘，你自己说是比丘，冒充比丘啊，那这个罪过是在阿鼻地狱啊。所以弘一大师就讲了这些真话了，大家来啊得不到这个戒啊，所以受了戒之后啊，到外面啊不要自称比丘了。那实际上讲啊，是名字比丘了啊，没有实质的啊，因为你得不到比丘戒啊。为什么得不到比丘戒呢？比丘戒要有五个清净比丘来传授，那才能得到比丘戒。那么在中国啊，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因此啊，其实受戒的人啊，一个清净比丘也没有，那怎么会得到戒呢？啊，没有五个清净比丘来传授，得不到。啊，这个是最少的。那么沙弥戒啊，要有两个清净比丘来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那现在呢？

他的语录，他也是立宗一代祖师，他不但是净宗的九祖，实在讲也是当代立宗的祖师。这弘一大师啊，那很敬佩这个偶一大师。这偶一大师对戒律啊，都很深入的研究，而且受持啊，那不是只有研究啊，真正去做啊，去落实啊。所以找不到五个清净比丘啊，他很享受比丘戒。所以后来看到啊，地藏三经啊之一的啊，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这部经啊，早年我们景美华藏图书馆有印出来流通啊，这个我看过很多遍啊。那么《瞻察经》里面啊，佛就有讲到了啊，末法时期啊，你找不到清净比丘，那你想要得到比丘戒，那只能啊依照这个瞻察忏，忏除业障啊，然后啊自己在佛前啊发愿受这个比丘戒，受完之后再慢慢学习。那么有学界的大德啊，要去向他请教啊，这样也能得戒。后来偶遇祖师，他用这个瞻察忏啊，瞻察到清净轮相啊，那么他就在佛前受比丘戒了啊。所以他在这个语录里面讲啊，在《韩家集》里面讲，他找五个志同道合的啊，大家来持这个比丘戒啊，依照瞻察忏的方式啊，来得到啊这个戒体。但是很难了。那到后来啊，有很多因缘啊，没有办法很如理如法的来持这个比丘戒，后来就退戒了。所以他在菩萨面前啊，年究，像我们抽签一样年究。他这个没有办法做到比丘戒。那么他现在退了，退戒。那么要退到哪个层次的戒？用莲灸的抽签的。后来他抽到啊，菩萨戒沙弥，他能持菩萨戒。那么他可以做到沙弥戒，做到沙弥戒。所以后来他退到菩萨戒沙弥。这个我们看偶遇大师的著作啊，他有落款啊，菩萨戒沙弥啊，那个就是他退戒以后的一个著作。那么他的学生啊，陈实法师，那他老师啊自称菩萨戒沙弥啊，他自己不敢称沙弥啊。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啊，就是他是现出家相，但是他只能做到啊持五戒的出家众。他只能做到持五戒的出家众。那偶遇祖师的全集啊，就是他的弟子陈实法师帮他整理的。我们现在看到偶遇大师全集啊，是陈实法师帮他整理的。那么到了民国啊初年，这个弘一大师啊，他自称啊出家多昏优婆塞啊。大家去读这个弘一大师演讲录就可以看到啊。那么他讲啊，他说这个我出家优婆塞都没把握啊，

他说这个五条戒啊，有一条他没把握，第二条啊不偷盗戒，这条他没把握。你这个戒相很细啊，自己有时候无心去犯了，自己不知道。那其他呢？四条戒他有把握，可以持啊。那这条戒他没把握，所以他不敢称出家优婆塞啊，他只称啊出家多分优婆塞。那么五戒呢，可以一次全部受，也可以分开受啊。你可以受一条。啊，你说五戒我现在只能做到哪一条，哪一条我有把握，我先说那一条。那其他的呢，以后我有把握做到了我再来说。啊，所以说一条戒两条戒叫少荤戒。啊，说三条四条叫多荤戒。五条全部都说叫满荤戒。那弘一大师啊，你看这样的大德，他只称出家多分优婆塞，我看了这个啊，这个我不敢讲我是出家优婆塞的啊，连少分优婆塞我也不敢这么称。那只能说啊，出家的三宝弟子的皈依三宝了啊，所以这个戒啊是要学的啊，要学戒啊，你学一条受一条。所以弘一大师在这个泉州承天禅寺啊演讲啊，他说大家也不要泄气啊。也不要这个啊，听到他这么讲，就大家不受了，就回去了。他还是鼓励大家去受啊，但是受了你不要自以为得戒了，没有得戒。受了之后怎么样呢？学习，学一条做一条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亲近当家大师张家大师给他讲戒律很重要啊。那他请问啊，张家大师啊，要怎么持戒啊？他说要学习啊，学会一条就做一条，学会两条做两条，那是真正在持戒了啊。那不是啊，去受个戒啊，一个名字的啊，没有实质的啊，那个就没有用了啊，那个只是形式啊，没有实质。佛法重实质，不重这个形式了。你真正能持戒，这样受戒啊才有意义啊。就是要学习啊，要怎么持这个戒啊，学会了那么就去保持啊，那这个就是真正的持戒。所以沙弥始现出家禀受持戒啊，那禀就是秉承啊，承受啊，这个要受这个十条戒，我们出家众都要学习的啊，不能不学啊。那么我们学多少就做多少啊。这个十条戒呢，那前面五条就是五戒的啊，跟这个五戒一样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不饮酒。那后面呢加一个啊，不挥食食啊，就是过中不食啊。这个午食啊，这个中午不能超过啊，超过了一分钟就不能吃了，过中不食啊。在这个中午之前要吃饱啊，过中。

只能这个喝水、喝茶、喝蜂蜜，啊，那个果汁都不能吃的，啊，奶粉啊、豆浆啊，也会有沉淀的啊，这些都不能吃，茶水、蜂蜜，这个开水啊，这个可以，其他都不能吃的，啊，这条啊叫斋了。啊，九条戒一条斋啊，不非食食，就是超过啊啊出家人吃饭的时间就不吃了。啊，那么这个第七条啊，不着香花涂身啊，就是身上啊不能喷香水啊，那么也不能佩戴那个花了。这个印度啊，他们那个装饰啊，啊，这个都有花环啊，戴在头上啊，那个香花啦，啊，就挂在脖子啊，他们有这个习俗。啊，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啊，也有啊，这个香水啦，那么这个。女士啊，啊，都有什么胭脂的，啊，这个口红啦，啊，这一类的啊，啊，喷这个香水涂身啊，那这个就不可以。那甚至我们洗澡啊，不能用香皂，啊，现在我们洗澡那个香皂啊，还有那个沐浴乳啦，这些有香味的都不能用。啊，那我们如果要守这一条啊，戒，要去买南桥肥皂啊，那个没有香味的啊，就洗那个南桥肥皂啊。啊，所以这个不以香花涂身呐，啊，香水啊喷呐，啊，香水啊，这第七条戒。第八条戒呢，啊，不制作歌舞唱伎，以及故馆光庭。啊，不做就是自己不去唱歌啦、跳舞啦，啊，这个弹奏这些乐器啦。那么外面在唱歌啦、表演啦，你也不要去买门票去看啊，故就是你自己故意要去看、要去听。啊，如果在街上啊走过啊，人家那边表演听唱歌跳舞，那不要听到，那个听到没关系啦，就你不要故意靠近去听啊。啊，自己也不要去做啊，不制作啊，也不故往观听啊。啊，因为呢听的这些啊会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会扰乱清净心。那么这一条啊，是在讲啊，就是说只能用在我们这个这些法器啦，这些只能用在供养三宝做法会的时候用，啊，其他呢那些场合就不适合我们出家人来用了，来做了。啊，这个是啊，我们要知道啊，要去避免。那像现在我们这个做法会三十系列啊，都敲花鼓，教我们三十系列的灵性长老啊，以前在图书馆啊，教我们三十系列啊，不准敲花鼓，不可以敲花鼓，要敲正板鼓。我们看那个板脸啊，都是正板骨，没有花骨的板脸。因为正板骨是帮助我们修行的。那么敲花骨是热闹。啊，那个是接引一些初学的啦。正规的是要敲正板骨，不可以敲花骨。啊，所以我也常常想到啊，以前灵性老法师教我们啊，不能敲花骨。
所以以前我学啊，我只会敲正板鼓，我不会敲花鼓啊，因为规定我们不能学啊。后来是这个啊，我们图书馆有一个香港来的悟达，后来出家了啊，悟达法师啊，他在香港啊教法器，花鼓敲得好啊，但是他的花鼓啊敲得很柔软，不会躁啊，不会急躁啊，他的花鼓听起来很柔和。馆长就喜欢啦，啊，就大家学啊，那我们一些师兄弟去学啊，学不到他那个花鼓的味道，他那个花鼓敲出来啊，柔中带劲啊，我们的师兄弟敲起来啊，好像上战场啊，要冲锋陷阵这样啊，啊，敲不出他那个柔顺劲。但是呢，规定啊，不能敲花鼓啊，要敲正板鼓啊。如果真正要修行啊，敲正板鼓。那这个现在呢，已经大家习惯了啊。我到上海啊，这要恢复啊，敲正板鼓啊。那些居士大家听，哎呦，好像都不热闹了，感觉这个啊，好像不热闹啊，不热闹啊，是帮助心定。热闹啊，心浮气躁啊，这个就没有修定的作用了啊。啊，所以这一条啊，那么就我们不能只呆呆的给他看作，哎呀，那就不要唱歌跳舞就好啦。这条啊，是包括我们现在手机都不能看啊，报章、杂志啊、电视都不能看的啊。为什么呢？看了你就会受影响，会受干扰啊，妨碍你的心清净啊，都不能看的。所以这一条就是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视，不能看电脑啊，这个报纸杂志都不能看啊，包括这一些啊，因为这些现在特别是手机电脑啊，特别会扰乱我们的心神。那么第九条，不坐高广大床座啊，高广啊，你坐很高啊，你坐得很广啊，会晃意啊。啊，所以我们去看弘一大师的床铺啊，小小的啊，一个小蚊帐。那么印光大师在普陀山他那个房间我去参观过，一个小小的四根竹子撑着一个蚊帐，这个三尺六尺啊，大概这么大的啊，这样就是一个床铺了啊，很简陋啊。那这个我们要学习。那我们现在出家人啊，都是享福啊，这个现在都是我用很好的床啊，很大的床，很宽的床，那个人一享受就晃意了，就不知道要修行了啊，那这个会堕落啊，会堕落啊。我们凡夫，我们实在讲没有德行啊！啊，有德行的人啊，有时候都受不了了。那何况我们没有德行啊！有德行的，你看呐，悟达国师
十世戒律精严的高僧呢、啊。

啊，轮到第十世，哦，他是当国师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啦，那个名闻利养啊，达到最高峰了。那皇帝啊，对他非常尊重，啊，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哦，那个沉香做的一个太师椅啊，那个值多少钱啊？啊，那么他做的这个沉香宝座啊，啊，这个就起了一念啊傲慢心了， 他觉得哎呀，现在世间的法师啊，还有人能超过我吗？你看呢，皇帝对我都这么尊重，供养我一个沉香宝座，这么名贵的宝座。他这个一念傲慢心起来啊，护法神退了。过去世啊，冤亲债主附在他身上，长个人面疮，几乎要命了。看什么医生都没有用。后来他年轻的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啊，帮助一个生病的出家人，照顾那个出家人啊，照顾到他病好了啊，那个出家人给他讲，以后你有大难啊，到四川啊来找我啊，在哪一个山有两棵松树啊，他想到啊，到四川去啊去找啊以前被他照顾的出家人。去找到了啊，原来那个出家人不是一般的出家人，是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他进去他的道场，他在用慈悲三昧水忏给他们解冤释结，他病才好。病好了之后，他就著作了一本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慈悲三昧水忏的缘起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啊，悟达国师那样的高僧，他都受不了这个供养啊，那个沉香宝座，一念啊骄奢的心起来，傲慢心起来，完全护法神就退掉了。那么啊，我们现在听到这一条公案啊，似乎我们好像没什么感觉啊。但是啊，我们自己仔细观察想一想啊，我们心里那个烦恼啊，始终降不下来，常常生烦恼，常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心情不开朗，我们住在这里好山好水啊，也是住到生烦恼，这个就是业障重啊，福薄之相啊，我们要觉悟啊。要知道啊，怎么修学啊？所以以前我出家在景美华藏图书馆，老上规定我们要住通铺。现在呢，出家人一个人一个房间，一个套房啊，那很享受啊。现在是很享受了，但是将来去三恶道就不好玩了啊。真正要修行啊，我们老和尚讲要住通铺，不可以一个人一个房间。一个人一个房间啊，只有担任执事才可以。不能都轻重啊，一般的大众都要住通铺。你没有担任重要的执事都要住通铺。

有担任执事才可以一个人一个房间呐、啊。这是古代丛林的一个规矩啊，一个规则啊，对，帮助大家修行的啊，一个寺院道场啊，是帮助大家修行啊，不是给大家享福的啦啊，是要修行的啦。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那真正要修行的啊，再来，那不是真正要修行，那何必来道场呢？那在家里不是更好吗？啊，在家里啊，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不是很自在吗？那何必来道场受罪呢？那不是受罪啦，是修行。修行啊，我们才会提升，才不会堕落啊。如果享福，就必定要堕落。你看悟达国师那么戒律精严的高僧都堕落了，那我们想一想自己啊，我们一点德行也没有啊，啊，怎么可以去享那些福呢？所以大家仔细去看看，现在寺院道场那么多，一个出家人一个房间，那修什么啊？修增长烦恼啊！将来都到三恶道去了。讲这个话不好听，但是真话了。良药苦口啊，忠言逆耳啊。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想清楚啊，要认识清楚啊，不然啊，出家呢，你不知道在修什么啊，这个不知道修什么啊，就是一天到晚增长烦恼，一天到晚心不平啊，一天到晚怨天尤人，那将来不堕落，那怎么可能呢？啊，所以啊，禀受十戒啊，这个第十啊，不持金钱财宝这一条戒，不持，一般讲不持金钱戒，啊，就是手不能去抓钱，啊，那像这个戴手表也不可以，啊，也不可以拿手机，啊，这个。不能吃这个。那么弘一大师的演讲录啊也有讲了，他说大家看到这个不持金钱戒，大家都怕了，哎呀，这个不持戒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出去要坐车啊，要带钱啊，不然人家不给我们坐车啊，那怎么办呢？啊，其实戒律啊，他有开眼啊，他就是这个弘一大师讲啊，他说你要博众，博就是跟大家说明了，就四个人以上住在一起叫一众嘛，那就给大家讲啊，那我现在拿多少钱啊，我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你就可以拿钱了啊，比如说你要出门啊，我去看医生啊，那我现在要带钱了啊，我要带5000块啊，我去看医生，那跟大家讲啊，讲了之后啊，那就可以拿了啊，就不换戒了啊。他说啊，其实这一条戒很好持，不是不好持啊，不是说你碰都不能碰，摸都不能摸啊，但是你要博众，博就是哦，拿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啊，是什么用的啊，让大家知道啊，那不做吃的要用的啊，做什么用途。那么佛持这条戒是什么作用呢？怕我们呢常常抓钱，常常抓钱，那会贪心呐、啊，你放不下了，到最后放不下了啊，所以不能持金钱是这个作用啊，不是说不能拿钱了 啊，你需要用到的，生活要用到的，可以跟大家讲啊。要买什么用什么需要带钱、啊、跟大家讲

一生，那么你就没有换这个戒了。啊，不是说不可以的。那么这个沙弥戒啊，这个十条是天天要受的。这个五戒、沙弥戒、八关斋戒、比丘戒，它最长的时间叫尽行受，就是说你受了戒，然后一直到寿命结束，这一口气断了，那么这个戒体就没有了，这个戒就解除了，就没有了。啊，尽行受是最长的。那这个当中啊，最短的就是一天一夜，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就是佛为在家众制定一天过出家人的生活，持出家人的戒。因为在家人他有事业啊，他有工作啊，他有家庭啊，他不可能像出家众天天持这个戒。啊，那不能天天持这个戒，事情忙啊，或者是说你一年你早一天持一天八关斋戒啊，或者半年持一天八关斋戒，或者三个月或者一个月持一天啊，或者一个星期持一天。那现在呢，这个在佛门里面啊很流行的啊，这个有受菩萨戒的啊，它本身就有六斋日。六斋啊，六斋就是一个月有六天你要持这个斋戒。啊，这菩萨啊，受菩萨戒啊，一个月有六斋日。那么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十斋日。一个月有十天。那么这个根据个人的时间，个人的状况啊，自己可以安排啊，你一个月持一天啊，或者是这个都是日期都算农历的啊，比如说有人说他持初一十五，那也可以。啊，或者一个月一天啊，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持这八关斋戒就是过一天人的出家人生活，那就给在家就是定的。但这个八关斋戒啊，弘一大师在演讲录也讲，他说啊，不但在家人可以受，出家人也可以受啊。那出家人本身就有沙弥十戒啊，都有啦，为什么还要做？受八关斋戒呢？那八关斋戒啊，这个弘一大师讲啊，叫增益戒啊。大家如果去受三难大戒啊，有一些人去受过一次的，他再去受第二次啊，受第二次叫增益戒啊，受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啊，那个他叫增益戒啊，增长利益啊。所以这个。出家人的沙弥戒啊，可以再加受这个八关斋戒，就增益啊，增长。但现在呢，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出家了，我们一条戒也没做到啊，啊，不要说沙弥十戒了，一条也做不到啊，啊，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出家众啊，根据弘一大师讲的，实在讲啊，我们是需要啊安排时间来受八关斋戒。那比如说你做法会的时间啊，或者是打佛七的时间啊，你这个七天或者一天两天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就一天。啊，那你能做到一天，你来受一天。

受一天啊，就是八关斋戒。那八关斋戒啊，这个就是这十条戒。一天的啊，比如说一个月我来持一天八关斋戒。那么受这个戒啊，要真正去照这样做，那才有用。那不是作为一个戒的名义，那你不照这样去修，那没有用。我们受了一天八关斋戒，在佛前受了，受了之后呢，那我们今天那个手机要放在抽屉，不要看了啊，你也不要去看电视，不要去开电脑。不要去买报纸。那晚过中不吃，过中就不吃了。过中不吃。那今天洗澡啊，不要用香皂。你是用南桥肥皂来洗。也不要去喷香水。那么也不要住这个高广大床啊。就是弄一个小小的床铺啊，睡在那个地方。这个歌舞娼妓啊，这个就不要去了啊，去听了。那我们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如果做三十系列呢，要敲正板鼓。不要敲花鼓，就符合这一条戒了。那么这个一天的二十四小时啊，这个过了二十四小时，这个斋戒就自动解除了。如果你要再持，要再重新受，没有重新受，它的这个戒的戒体。就是二十四小时，时间到它就自动解除了，所以这个小圣戒啊，它有时间性的，不像菩萨戒是近未来际，那个是没有退戒的啦，那小圣戒是在事项上这个戒，它可以退戒，有阶段性的，可长可短，最少一天，最长进行受。所以禀受十戒是要干什么呢？勤修彻力啊，沙弥就说勤修彻力，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是要断烦恼惑习。断烦恼惑习啊，目的就是要求证涅槃之妙果。我们念佛人啊，目的就要求一心不乱了，往生极乐世界了。这个斋戒啊，对我们念佛一心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真正要修行，必定啊要在这个地方留意，不能疏忽了。疏忽，我们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第二条、第三条，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这个月的佛期啊，今天是第二天啊，这个时间呢、啊，哦，我们还是依照啊上个月佛期啊的这个课程表啊，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西方确子。那么请大家啊翻开课本第36页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课本，那么就啊大家专心啊听讲啊，如果有需要啊再跟我们联系啊，跟华藏净宗弘化网联系啊，我们会哦寄给各位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35页啊这个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啊大概简单啊再来复习一下啊。啊，说众欲积田呐、啊，为修行计。菩萨曰：“汝等欲始次同学，久聚不散，谢绝世故，于衣食所从，无复为求人计，故发此意。”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大众向觉明妙行菩萨请示啊，大家呢要积田啊，这个积田呢、啊、就是去买地，那么自己有一些积蓄啊，来作为修行的计划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啊，丛林道场啊，他们都有田地啊，一般租给佃农耕种。那么道场啊收这个田租啊，来维持道场的稻粮啊，道场的开销啊。那么这样啊不用担心啊这个道场没有稻粮。因为道场啊一旦建立啊是长期性的啊，不是短期性的啊，所以必须要有个计划。那么自古以来啊，古时候啊，道场大部分有这样的一个啊田地财产。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澳洲图恩巴呢也买了很多地啊，也买旅馆啊，租给人家啊，那么收了这个租金啊，来维持学院的开销啊，还有买地啊，种菜。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外国的道场啊，啊，不像我们中国啊，大陆、台湾有很多居士啊，他知道啊，供养道场啊，在外国华侨啊，供养也有限。啊，因为大家呢住在国外啊，就像寄人篱下一样啊，纵然很有钱的啊，他们也常常想到啊，如果一旦哪一天钱用完了，那他们生活啊就面临了断炊的

情况，所以他们也害怕担心，也不敢怎么布施。那外国人更是没有这种观念，外国人啊，可以说没有，因此在海外的道场，如果自己没有经营一些生产的收入的确很难维持长期开销。那么现在在中国地区也是有需要因为道场有稻粮他就不用向信徒化缘如果这个道场里面修行人一天到晚在外面化缘，一天到晚在操心这个道场经济上的问题，那就没有心修行了对修行来讲就形成一个障碍。那么这里大众大家提出这个计划向菩萨请示，那菩萨开示了说你们大家呢要在一起共同修学能够长期在一起修学，久聚不散那么谢绝世故就是不攀缘不对外攀缘对于衣食所求的也不要去求人因为道场的确都要看信徒的脸色所以现在很多道场真的不敢得罪护法不敢得罪因为得罪他不来了他就不护持你了那么你这样道场他就会面临这个经济上的问题所以不护为求人际不用去求人因为自己有这个经济来源，故发此意所以大家发起这个议案要来购买田地积田。那么菩萨讲以我观之念头虽好他说以我观察你们大家发这个心这个念头虽然是很好，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然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贪恋尘劳那这个也不是清净清净的办法。那么的确也是这样因为呢这个有道场这个都有正反两面的那么正面来讲的确有了一个田产，大家可以安心办道，这是正面的，对大家有帮助的大家长期共修不用为这个道场开销经济来源操心去攀缘去攀缘护法，这是正面的。那么负面的呢如果在这个住在这个道场的人不是真正在修行，那弄到最后大家在这个地方就争权夺利，那就变成尘劳了变成贪恋尘劳了如果道场越大收入越多，那么这个尘劳就越严重，贪恋尘劳的这个念头就越严重这个也是我们现前看到很多道场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是清净法不是清净的办法。何以故呢？街头一犯总监一宿，仙佛道犯若必借田而修，倘一不救，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也。那么这个

菩萨呢，举出佛陀当年呐、在世的生活方式啊，街头一饭啊，就是我们平常经上看到的啊，日中一时啊，到街上给人家托钵，树下一宿啊，在郊外一个晚上啊，住一棵树啊，明天还要换另外一棵树啊，一棵树不能住两个晚上。那么这是仙佛道换啊，佛啊在前面啊修道给我们做一个示范，他什么都没有啊，向人要换。若必借田而修，倘亦不救啊，那如果必定一定要啊买这个田地才能修行啊，如果万一啊这个因缘不具足啊，那你们这一辈子啊，就永远没有修行的日子了，就不用修了，那么这个也是的确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开示啊。说又若言自无其知，将出木化，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盖自末世不是理义，不去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真修道人生死念切，断断不作事想啊。那么自己如果没有钱啊，那么就是去募款去化缘啊，那菩萨讲的更为不可，更不可以说佛陀一代实教啊，没有化缘啊，募化这两个字啊。那么现在呢有了啊，不止现在啊，在过去啊啊，早在明清时代啊就很多了啊，化缘了啊。这个菩萨是出现在明末啊，明朝末年那个时代啊。那么这个菩萨讲啊，这个是因为啊末法时期啊，这些人啊不识礼义啊，不认识这个礼，不知道道义啊，也不记因果啊，不知廉耻之徒所为啊。那这个不是真正修行人啊，他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到处给人化缘。那么真正修道的人呢，生死念切啊，什么叫做修道人呢？他一心一意啊，就是为了了生死。了生死这个念头非常恳切啊，断断不做事想啊，那他决定啊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不会去给人家化缘啊，也不会去累积些财产啊，所谓积财伤道啊，不会有这种想法啊。所以这个真正修道人啊，他这个念头啊不是放在上面啊，放在了生死这方面。然更有一言啊，汝诸人但持此正念，各个努力，事及不计而计，若身心善意，事无常恒，事虽聚而实善，果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弃闲思欲计啊。那么菩萨呢又更进一步啊啊，劝大家说，汝诸人但执持正念啊，说你们个人啊应当持持正念啊。那什么叫持持正念呢啊？我们念佛人讲啊，持持名号啊，持持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正念啊。是二六十中啊，这个正念啊，持持啊，没有忘失掉

啊，这个就叫直持正念。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啊，在任何的场合，这句佛号啊，直持，不间断。是即不聚而尽，就说虽然你们没有住在一起，没有聚在一起，但是呢，心都聚在一起，因为每一个人大家都直持正念，在念佛，虽然呢，这个身体没有住在一起，但这个心念它是聚在一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直持正念。所以这个就是不聚而聚。那么现在像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他现在呢，他说没有道场，没有道场，一个小摄影棚，那个摄影棚小小的，里面呢、大概坐四五个就客满了。那么录下来呢，放在网络上直播，放在卫星电视播放。那么有很多有心要修学的人的确有很多人没有跟他本人见过面，都是在网络电视上见面的。有的修得很好。修得很好，目前还没有跟老和尚见面的一定有。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卫星电视传播太广了，那么要跟他老人家见面的人很多他也没有办法一一接见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他也不会去打扰他老人家像东北刘树云居士那是老上看到他的光碟自己打电话去找他的。他从来没有打电话去找过老和尚。那么他们真正修行那么真正修学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心是相应的就不聚而聚。若身心善利呢，事无常可如果身心呢，这个懒散放逸。事无常恒事无常恒就是说没有恒心没有长远心大家呢修学呢没有恒心修个几天呢不想修了有的就想往外跑了或者呢身勉强住在那里，心早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虽聚而实散，虽然呢这个身大家住在一起聚在一起实际上并没有聚在一起，是分散的各想各的。那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知道这个虽聚而实散果明此意此应随分随时莫去闲思逸计果明就是如果真的明白这个意思菩萨的开示真的明白那么此应随分随时随自己的本分随时随地随每一个时候的因缘这句话呢就是随缘我们平常讲随缘那么有这个因缘我们大家就住在一起去没有这个因缘就不要去勉强不要去强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像我们这个道场我也是秉持这个态度就是随缘有很多同学

修啊，那么希望有个道场啊，也希望有个弥陀村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啊。但是这个弥陀村的成就啊，的确要具备很多因缘条件才能成就啊。不要说弥陀村啊，就是我们一般一个小道场啊，也要一些条件。啊，你像这个陈永信居士提供给我们双溪啊，现在是2栋农舍啊，这还是他跟洪平和居士两个盖的，啊，他们两个人发心的。啊，台北信义路的道场啊，他发心要给老上的。啊，我这个出家呢，就是想走老和尚的路子啊，学讲经说法啊，从来没有想到做法会啊，更不想盖大道场啊，没有这个想法啊，所以这个离开华藏图书馆之后啊，韩馆长往生1周年，我就离开了。那么老和尚送我到彰化净宗协会啊，去当会长这挂个名啊，会长挂名，实际上我没有去管事啊，给我弟弟在基隆啊百福社区啊，他跟人家盖房子啊，有一间大概20平左右的啊，在3楼啊，我就是那里那间呢、啊、就借我住啊。现在馆长往生了、啊，我离开图书馆了、啊，不再管道场了啊，住了12年了、啊，不再管道场了啊。我想啊，回归到我当初出家的意愿呐、啊，来讲经说法啊。有人邀请啊，我去讲经，讲完了回来有个地方啊，居住就好了啊，给我弟弟借的啊。我说我只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啊，借我住。啊，里面有个小录影室，啊，一个小佛堂，啊，两个房间，啊，小小的，说这样够了，我一个人够了，啊，住了半年呐，啊，这个陈永信居士啊，看到老和尚回来啊，住在来来饭店，啊，这个华藏图书馆呐，回不去了，啊，很伤心啊，所以提供信义路现在这个2楼啊，最早这个2楼这个地方啊，要请老和尚啊回来住在那里。啊，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啊，这个弘法啊办培训班也没时间回来啊，问我要不要？啊，我就给师傅报告了，我说师傅，我也不需要啊，人家是要送给你的，不是送给我的。啊，他是要送给师傅啊，回到台湾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啊。师傅，你需不需要啊？如果师傅你需要，你回来台湾要住，那我就答应把他接下来管理。啊，如果师傅不需要，那我也不用。那老和尚就讲可以啊，要回来可以来住啊。老和尚既然这么讲啊，我就答应啊，接下来。啊，那到现在呢，就做老和尚的后事啊，现在工作也蛮多的，啊，这个都不是我盖的道场啊，也不是我当初的意愿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也是活菩萨安排的。所以这个是随缘。啊，随缘啊。那么现在呢，啊，有很多同修啊，希望啊有个弥陀村，当然这个也需要啊。这个还是要随缘啊。我们总不能啊指望说，哎呀，有弥陀村我才要往生西方，那弥陀村没有我就不去了啊。总不能这样的想法啊。有没有弥陀村，我们通通要往生西方啊，因为这个人命无常啊。啊，不晓得无常哪一天到，
那弥陀尊还没盖好，那我们寿命。

就到了，你这一生呐、啊，遇到净土法门呐、啊，我们就要往生净土比较重要了。真正的弥陀村是在西方那是真正弥陀村。所以菩萨这个开示只应随分随时，莫计闲思一起就是随缘我们有这个愿。发这个愿不要常常去想，想了没有用想是打妄想，因为这个事情是大家的福报大众的福德因缘具足了，自然就成就如果福德因缘不具足没办法，要等待是大家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所以莫去闲思逸己还是不管你在什么环境持此正念，二六时钟佛号提起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才是最重要。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这一段菩萨又告众曰：汝等虑生产事往，念头不得干净也。我有一法，汝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换却奔走利民之心，便能即成牢而绝路矣。那么这个一段呢，这是菩萨呢，这个主动告诉大众主动告诉大众这个菩萨呢，看到大众有这么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共同的问题。人家没有问菩萨呢主动就跟大家讲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明朝时代在过去更早的时代有这个事情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这个事情就更普遍。那么这是讲学佛念佛的人有这个问题我们老和尚这个佛学答问也常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不止一个人提常常有人会提这个问题，都是重复的一样一个问题。那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是很普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想我们这个在家居士要在这个世俗里面生活要工作又有家庭。那么在世俗里面呢世俗的人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利名名利为了三餐大家在忙碌为了赚钱养家活口所以做一些事业。那么做事业你不得不操心所以呢大家就会考虑到这个生产事亡很想摆脱这些，但是呢没办法，为了现实生活没办法那么这个身心被这个世间的这些世俗的事情缠缚着，像那个网一样缠得紧紧的，摆脱不掉那么这些问题有很多居士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不但是在家居士啊，连出家人也不例外啊，身缠世网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说现在出家是出一个小家，入一个大家啊，那更忙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未穿袈裟闲事多啊，穿了袈裟就事更多啊。那个没有穿袈裟，哎呀，好忙哦，事情那么多。那袈裟一穿，哇，更多啊，面对的人更多，更复杂啊。本来想要摆脱，那现在越摆脱就越多啊。那么这个当然会考虑到，哎呀，我真要念佛修行，但这个是。俗事太多了，干扰我不得清净啊！我念头不得清净，那这个问题啊，是我们目前啊，佛门里面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大家共同的一个问题。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菩萨呢，教我们一个方法啊。我有一法，他说我有一个方法，啊，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有个方法，如淡花阁远离求度之愿，啊，如就你们呐、啊，啊，只要啊花一个，啊，就花心，远离求度之愿，啊，远离什么呢？远离这个娑婆。啊，这个求度啊，这个度就是度脱啊，度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愿望啊，发这个愿。啊，那么这个一句就是我们看《无量寿经》讲，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啊，菩提啊是印度的梵语，啊，它的音译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智慧的意思，觉悟了。那怎么样觉悟呢？啊，一个人啊，如果想要远离求度生死这个愿望升起来了，那这个人就觉悟了，啊，真正觉悟了，啊，他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啊，不想在这个六道里面继续搞生死轮回了，太苦了，他知道苦了，啊，知道苦就是觉悟。啊，如果人在苦中不知苦，还没觉悟。啊，嘴巴讲很苦很苦啊，但是心里都还不想处理啊。既然那么苦，你为什么还留恋这个世间呢？还不想去极乐世界呢？还想多住几年呢？啊，说明啊，还没觉悟，还放不下啊。啊，但是如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他这个这句话念起来也不难念呐、啊，啊，也不怎么困难，但是要发这个愿呐、啊，那是要真发才管用啊。啊，这个发这个愿呐、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集当中常讲的放下万缘。那放下呢，就是把你这个心里的牵挂、忧虑、恐惧。控制、占有，啊，那些这些念头啊，放下，啊，一心一意啊，求度脱，啊，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这一个愿望，啊，就是一心一意啊，只是想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其他都放下了，啊，那么这个世间啊，顺境逆境都不放在心上了。
那每一天面临的、面对的这些世俗。

足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呢？因为他已经转换了，要去极乐世界了啊，他的心呐、啊、是向着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他这个心只有这个心这个念头，其他没有了。啊，那是真放下了，啊，真把这个世界放下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啊，信愿，真信发愿，啊，放下身心世界。啊，那么这个过去啊，在大陆上啊，台湾可能也有啊。在大陆上啊，我听到就好几个。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这个身这个通通要放下了，啊，什么都带不走，通要放下。那么这个有同修啊，听了之后啊，第二天工作辞掉啊，那什么东西都处理掉了啊，没有了啊，都送光了啊。第三天呢、啊，就是。跑到香港，他说没饭吃啊，去找老和尚，没饭吃。老和尚说：“哎呀，你都没有把我话的意思听清楚啊！说叫你们是，你心里那些真正障碍你是你那个心，不是事，不是外面这个事情，是你那个心，你那个念头障碍是那一个。”叫你放下那一个，不是叫你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饭也不要煮了，衣服也不要洗了啊！啊！啊！我那天到彰化净宗协会啊，华许师说，老和尚不是教我们念佛就好吗？只要念佛就有饭吃了啊！我说念佛，当然，你真念佛啊，真要求生净土，那的确有人会护持你，是有饭吃啊。如果你不是真正想去西方，刚开始可能有人供养，但是后来人家看看你不是真的想去啊，我看他也会退心的 啊，因为呢，人家看久了也看得出来嘛，你是不是真的想去西方啊？你念佛的功夫有没有得力？人家接触他会了解的嘛。啊，那什么叫功夫呢？如果你念佛，你说要去西方啊，常常还发脾气哦，还骂人，那假的啦，保证是假的。真的要去西方的人不会发脾气的啦，而这个世界都放下了嘛，发什么脾气？啊，好也好，不好也好，他发什么脾气？他没必要发脾气、啊、他没必要跟任何人过不去啊！啊，因为我到极乐世界去嘛，这个世间呐、啊，他都能够随顺。这个人是，这个如果遇到这个人，那你他没饭吃，你去供养他，那真的福报会很大啊！而且大家抢着供养啊。问题，你是不是真念佛啊？真想去西方啊？烦恼一大堆，是非人我一大堆，啊，说念佛就有饭吃，我说要自己煮啊，啊，你自己不煮，那、啊、如果你是真正花心的人，那人间没有人煮，那天神也会送来啊，啊，关键是你是不是真念佛嘛？啊，真念佛也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啊！啊，要真放下才行啊！啊，放下是非人我啊！你看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啊，六度齐修啊！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

深知这个身体，心知这个心里的忧虑牵挂，控制占有种种的念头，他通通放下了，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啊，这个大布施不是我们拿了一点钱，你那个多少钱啊？那小布施，那不是大布施。放下身心世界，那才叫大布施。啊，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慈戒啊！啊，那是非人我啊，他不去计较了，不计较。啊，人家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啊，啊，真正真念佛人不护起贪嗔痴及大忍怒，啊，就是他是不会起嗔恨心的，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控制住了。纵然没断，也控制住了，不会发作了。这个是大忍怒啊！真念佛人不烧间断夹杂及大精进啊！真念佛人不复妄想持足及大禅定，不再打妄想了，妄想也糊住了，大禅定。啊，真念佛人啊，不为他计所获及大智慧。他计就是各种法门、各种言论、各种诱惑，他如如不动了，大智慧。啊，所以我们听老和尚常常讲，啊，这个民国初年啊，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啊，郭洛匠修无私。啊，这个40年前，我们台南绛金乡一个老太婆啊，啊，这阿公阿婆念佛3年，自在往生，一知十字的，这些人啊，都是真念佛的，啊，他一句佛号啊，六度齐修啊，啊，那么偶遇祖师又给我们讲啊，啊。如果念佛的人身心世界犹未放下，啊，是非人我还是一大堆，啊，贪嗔痴慢还是一直冒出来，啊，修学呢还是会夹杂，啊，妄想还很多，啊，那其他的言论啊，各方面还是会被迷惑。啊，那么他讲啊，这个就不是真念佛人啊，所以他这个念佛人呐、啊，啊，念佛人跟真念佛人啊，这个有这个差别啊。真念佛人呢、啊，一句佛号六度齐虚。那么我们现在呢，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啊？如果符合这个标准，你是真念佛人啊；如果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呢、啊，我们是念佛人。啊，念佛人还在学啊，念佛人，我们学什么呢？学真念佛人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简单一两句话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明白啊！如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关键就是发这一个远离求度之愿。啊，这个心发起来就叫发菩提心了。啊，那么将这个心呢、啊，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啊，这个心呢、啊，就是向着极乐世界，只是一心一意啊，要见阿弥陀佛，其他没有第二个念头，没有第二个想法。啊，如果念头定在这个上面。那这个世间的顺境逆境好坏他都不会计较了，也不会放在心上了。啊，换却奔走利名之心，便能即成劳而绝路矣。啊，那么把这个心啊

去把那个一天到晚啊奔走名利之心啊，把它换过来，叫做换心呐、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引用李炳南老居士以前在台中莲社常常跟学生开示的，说要换心要换心，那个心把它换过来。那么换不过来呢，我们就跟世俗人一样一天到晚，出家也不例外也是一样奔走追逐名利嘛，出家也不例外。在家人追逐名利，出家人也是追逐名利。那么这个虽然出家，虽然修行，还是世俗，还是世俗，还是生缠世网，还是摆脱不掉。那么如果能够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把那个心换成这样，便能即成牢而绝路。把这个心去换那个奔走名利之心把那个心换过来心换过来呢，看这里讲的，他没有叫你不要做你的事业，也没有叫你不要赚钱你钱一样赚，事一样做心态不一样啦，关键是那个心态不一样啦。钱还是可以赚事还是可以做你心换过来就可以了不是说叫你那个事情不要做。所以有一些同修把老和尚的话没有听清楚他什么事都不做了他以为这样就摆脱了其实那就没有真正把这个经典这个意思听清楚听明白造成了误会也造成了彼此大家的困扰。你说他那个事情都不做了，事业辞掉了，那没饭吃再找老和尚那不是给老和尚找麻烦吗？所以我到大陆去很多人说师傅我那个所有的钱都不剩，我说你要留一点，不然你明天没饭吃要来找我那我不是很麻烦吗所以这个菩萨教我们这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为什么你不这样修也没办法嘛，你也摆脱不掉嘛所以关键把我们的心放过来，你在什么环境都可以到极乐世界，都能修行。心换不过来，换一句话说呢，你到寺院道场也没办法修也没办法修，因为他那个心没放过来，没有转过来一个很清净的环境给你修，你还是生烦恼，一天到晚生烦恼。为什么生烦恼呢他那个心没有换过来还是那个烦恼心所以到什么清净道场也不行对他也没帮助那么这个心换过来你住在道场，住在世俗的家里，都能修行，都没有妨碍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事没有妨碍这个事对你没有障碍主要那个障碍是我们那个心在障碍，境界它没有好坏的。所以偶遇祖师讲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净，愚人除净不除心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这一段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再学习下面这一段。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当作何方便？菩萨曰：汝但习想定力，徐徐念去，要使身合乎心，心随乎身，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境觉照，正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则根器最易成熟。若强之死依，终不依也。此达本于坐下，忽觉然念数声。菩萨曰：如是如是。啊，那么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啊，所以有人请问啊，问啊，念佛念了很久啊，还是不能达到一心不乱啊。那这个问题啊，明朝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这个问题。那我们很多同修来念佛也是有这个问题啊，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念这么久了，心还是很乱啊，总是一面念佛，那妄念啊控制不住，不能达到一心。那么当作何方便？他应当做什么方便呢？有什么方便法能让我们这个念佛能够达到一心呢？菩萨曰啦，啊，如但习想定力，徐徐念去啊。如但习就是止习啊，止习什么呢？止习这个妄想啊，定力心呢，定下来啊，心静下来，定下来啊。你看我们这个三十系列呢，第一个站戒定真相啊，心定下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都是修定的啊。修定的方法门径很多，八万四千啊，八万四千一展开就无量无边了。那八万四千就很多了啊。那么就是说明啊，修定的方法很多啊，就是光我们一个念佛就四种念佛啊。我们现在用的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持名念佛也有很多种啊，有六字二音的，有六字四音的啊。六字四音的一样是四音，调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六字二音也调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哦，那又不同啊。有人喜欢这个调，有人喜欢那个调啊。啊，所以你喜欢哪一个调啊？要念哪一种方式去念啊？只要能够把你的心定下来，念到一心，那就可以了。啊，原则就是你要念到一心啊，念到心定下来啊。念佛也是修定的一个方法啊，念经、念咒啊，修种种法门都是修定不同的方法，目标都是修定。啊，那么这个习想啊，啊，就是止习妄想啊。这个妄想我们也很想止习啊，但是越想把它止习下来，它就越多啊。这我想很多同学啊，都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啊，我们也不用刻意去想啊，它自己就冒出来啊，一面念头一面冒出来啊。

啊，不要去害怕那个妄想啊，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想，因为既然是妄想啊，你一直去回忆它，一直去在乎它，一直去害怕啊，那么这个妄念呢，又加妄念啊，越妄念呢，就越来越多啊。啊，所以古大德教我们呢，你不要理会。啊，你把这个注意力啊，专注念着佛，啊，专注在念头，啊，不要去理会那个妄想，那个妄想起来就让它起来，啊，好的妄想，坏的妄想，啊，奇奇怪怪的妄想，一概不予理会，啊，理会这句佛号就好。啊，这样念久啊，妄想就会减少，慢慢会减少。啊，所以定力，啊，心定下来，啊，你只要心定下来，啊，不理会妄想，啊，这句佛号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守住这个原则，啊，不管你念什么调，徐徐念去。啊，这个习习就是说不急不缓，啊，这个古大德教我们念佛啊，就是不快不慢，啊，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太慢了脱板，念得不好念，啊，太快呢划口而过啊，念得听也听不清楚，效果也不好，啊，所以呢，不急不缓，保持一个适中的速度，啊，这个是最标准。啊，所以徐徐啊，就是不急不缓啊。那么最重要呢，要使身合乎心啊，这个念佛的这个声音呐，啊，要合乎我们的心啊。那怎么样叫做身合乎心呢？你要用心去听那个声音，用心去听。那么现在有念头机啊，你用心去听那个佛号的声音啊。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你用心去听佛号啊，听久转凡能入圣啊。你这个听佛号啊，用心去听，听久了，哎，你凡夫就变成圣人了，变成活菩萨了。啊，要用心去听，啊，不是只有耳朵听，啊，要心听。啊，那么你心随乎声，你那个心呢，又随那个声音。啊，这样念呢，念久自得诸念澄清，要用心。啊，如果你不用心了，妄念了很多，止不住。啊，用心听啊，就能止住妄念，诸念澄清，心境觉照，证入念佛三昧。啊，我们听到这个念佛号的声音是静。境界啊，静啊，我们能够听啊，这个叫心啊，一个能，一个所啊，我们所听的佛号，我们能够听的心，能听的心，所听的佛啊，一个心，一个境啊，觉照啊，就双融了。就证入念佛三昧了啊！念佛三昧了，三昧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啊。正定就是正确的禅定啊，那么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啊。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三昧啊，大家要知道啊，三昧它是一个共同的名词。

啊，共同的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呐、啊，功夫一得力就是先得三昧，三昧就得定了，你得禅定了，先定下来了。那么你这个定功深了，定久了，他忽然开悟了，开智慧了，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了。啊，靠戒定，啊，戒定是手段，方便，开智慧是目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如果得三昧，那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啊，这个三昧啊，它功夫浅深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功夫比较深，啊，就是定功，有的人比较深，有的人比较浅。啊，纵然呢、啊，我们得到最浅的三昧，最浅的定功，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不要人家助念了，啊，你可以预知时至了。啊，像那个降金仙的老太婆啊，那个美国旧金山甘老太太认识那个，也是一个老太婆。啊，郭洛匠、修无师啊，这些人都不是什么读什么书的，读什么高学历的，都是一般的啊，也不认识字的啊，郭洛匠不认识字的，他一知识字，最知道哪一天走啊，他也不惊动别人。那自己私下安排好走了，那不需要人家助念。那么他得三昧了，得念佛三昧了，自在往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呢教我们念佛要得一心啊，就是这样念啊，徐徐与念起。所以这个念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啊，打佛七有一个，我现在念佛啊，因为在下个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一啊，香港的打佛七啊。那么以前这个都是放念佛机啊，放念佛机。那现在呢，这个伏击寺啊，去请天目山啊五个年轻法师。啊，他们以前在金山寺啊，跟着我学三十系念的啊，现在呢来香港啊，啊学打佛七啊，我说这个机会啊，让给你们练习啊，练习法器，练习领众啊，不然那一部念佛机放下去就好了啊，啊就是给机会啊，给大家练习。啊，所以上次佛七啊，啊，这次开落是一个人敲啊，一个敲。啊，那么我就把我以前在图书馆录的那个六字二音四五音的那个速度，我说你能够照这个速度去敲啊。啊，那么他照我这个速度去敲啊，那个佛七打下来啊，他一个人从头敲到尾，敲七天。效果不错，啊，效果不错，啊，为什么呢？徐徐练习，因为他定一个速度，他那个速度是平均的就定。那么这个打这个法器啊，也是要功夫的啊。法器打得好啊，的确能帮人家念佛，啊。提升它的效果，大家念的心会定下来，所以法器很重要的。那么古时候啊，我们现在都是提供给大家练习的，不是你敲会了再让你上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让你练习，你不上场练永远不会。那么古时候丛林那个法器，它不随便给你摸的，敲一个磕都不让你敲的。啊，以前啊，韩馆长在世的时候，请一些大陆的老法师到图书馆教我们法器。啊，我记得好像大智法师还是建如法师啊，大智法师已经往生了。啊，建如法师啊，如果还在，已经很老了啊。

啊，他们说以前在大陆丛林啊，这个乡下呢，有人家的儿子去试验出家了，出家很多年了啊。那么试验呢，安排他敲科了啊。他们俗家听到这个消息啊，都放鞭炮。看我们现在敲这个科，那随便人拿来都可以敲，那放什么鞭炮，有什么稀奇啊？啊，那说明以前那个法器他。你不会啊，他不让你随便去动的。那我们现在没人了啊，他不会敲了，他要来敲，我们就阿弥陀佛啊，非常感恩了啊。那以前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法器啊，特别是木鱼啊，它是定心鱼，定心鱼，木鱼就是最重要的。啊，另外我90年到北京，老和尚叫我去。拿那个华严祖老居士啊，华严念佛三昧录的他的讲稿去给他校对，我请教他这个问题啊，他说那个木鱼最重要。以前夏老师在解放前亲自领众，他敲法器，自己敲法器，打一个佛七呀，这个佛七打下来，这个拜殿全部都是舍利。啊，他说那个木鱼啊，速度轻重最重要，轻重缓急速度。那么木鱼敲得好啊，能够出神入化，你很散乱的心给你带到一些，叫功夫。啊，那么敲木鱼啊，由慢而快啊，不能先快后慢。啊，先快后慢就不好练。啊，那么真正的高手啊。我也碰到过真正敲木鱼的高手，敲地钟的高手，先慢后快。那慢呢，到后面让你不知不觉的快，让你感觉不出来它快。哎，练到后面，哎，你才发现这么快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出来。啊，这个叫师傅啊，有功夫的啊。啊，所以这个法器呀，都是帮我们修定的啊。不能乱敲啊，乱敲就是乱撞啊，扰乱大众啊。啊，所以徐徐练气啊，那这个以前我听说普妙老法师在世啊，打佛七的，大家很喜欢参加打佛七，他自己敲地钟啊。啊，那么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原则。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要培训人员啊，我们要修忍辱波罗蜜啊。以前我在图书馆我们那些师弟啊，刚出家，要让他们练法器他们敲木鱼像劈柴一样，那恨不得把那个木鱼把它敲破啊，不会敲。啊，听了真的是，不但呢心定不下来，是生烦恼啊，很烦躁的，那不会敲啊。啊，后来我调整心态了，我的这个好像实习医生一样，实习医生你要让他实习啊，你当白老鼠要让他实习，他才学得会啊。哎，总之要有人牺牲。啊，以前我去台大医院也是抱着。去给那些学生做实验啊！我这个门牙掉了啊，去装两个假牙啊！那个台大那个慈光侯学生呢，江医师给我介绍一个啊，这个牙医学院出来的一个女生很年轻的女生帮我装假牙啊，她帮我装上去了，我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我想一想。这是什么？后来想一想，就让他练习了啊，就是我当实验品让他学啊，不然他永远不会啊。我都走到门口都掉下来，我手接着哦，又是两个空空的了。后来我去找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诊所去找那老医生，那个才搞得定啊。到大医院那个实习医生我在台中去给实习医生搞得，哎呀，这好像下拔牙地狱。

那么练法器也是这样，要让他练啊，你没让他练，他不会啊。但是练呢，要进步呢。我前上个月到上海啊，去唱山西练，有一个居士啊，他那个8月份有来参加我国际会议中心。悟道法师，你是不是练过声乐？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什么声乐啊！后来我心里在想啊，我是在图书馆被师傅跟馆长骂来骂去的，练什么声乐？啊，是被骂来骂去的啦，不是练什么声乐啊。那么你人如果不接受人家的骂，就不会。啊，当时心里有点不平，都不，我师弟都不骂，都骂我一个啊！那馆长给我讲啊，你看那个梅兰芳，我说什么梅兰？我心里实在是嘀嘀咕。我出家要写讲经说法，什么梅兰芳？我又不是要去唱那个评剧的啊！人家那个梅兰芳一唱戏啊，外面那个车子绕那个停车场摆三圈啊！这个听都听不进去啊！说现在没办法，要听你的。老上都，对，也是叫我要学，就没办法了啊！我们有些师弟啊，受不了就跑掉了啊！我还在这边呢，这个接受调整自己心态。所以自己在这个当中去揣摩所以人家的指导啦，他给你讲了，我们能接受就会改进如果不能接受，我们就不能进步所以以前我们学法器呢是被骂来骂去，学唱念被骂来骂去学讲经也要被骂不骂真的是不会了，真的不会。那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接受人家的一个批评他学不会了。那现在学这些东西了，你敢骂吗？开玩笑，讲都不能讲，还骂那都这个是不行的人家明天不来了人家不来，不来敲了。悟道法师，你一个人去敲吧。到时候呢，我只有把我的法宝拿出来，念佛机，念佛机，大家跟着念佛机念所以这个都是要练的，要学的这个有大学问的不是这几行练，你练你就会了，不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有功夫的我是搞了很多年了只现在有一点点心得被骂来骂去有一点点心得所以这个你念佛你可以实验看看不能明天我们来实验，可以试看看嘛所以我上一次这个8月份到香港带一次大家说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带下来那个副总干事于龙，本来他都忙得不得了，他都是没有心情坐在那里念的。那天他就坐下来念个半天，很有受用不是说念得很快或者是念得很慢有的人念得太慢了像老牛拉车一样拉不动那个也没效。那有的人呢，练得太快了，滑口而过，字迹不清楚，效果不好。那么在古晋报恩念佛堂那个悟人师他就采取苏月娥那个说丹田念佛，用喊的，很大声喊的。阿弥陀佛！这样喊的，我说那些都是老菩萨，他有多少力气可以喊喊到现在没有人了，跑光光了不听我的。现在有了，我这一次去古晋，

剩下念头机在念，那个念头机在念。啊，那个敬语里面讲啊，那个叫力，严厉那个力，那个是不正确。那个不听人家的啊，他自己要去想一套啊，什么样的念头？现在饶上身边啊，有很多人来。饶上现在大慈大悲啊，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一看就说：“哎呀，这个情况我都知道，我们不能讲啊，反正人家高兴就好啊，你去试嘛，试看看啊。那么最好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是最好啊。所以他这个是有个标准啊，有一个原则的啊，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学习啊。”啊，所以这个要使身合乎心，心随乎身。那个敬语里面呢、啊，下老讲的那个非常重要啊，所以那个是我们学习唱念法器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准。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练习呀、啊，那么就对了啊，我们就学到正规的、正确的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必须先有个规矩啊！你看下老讲啊，这个再进一讲啊，要知节拍即妙用啊，妄念前平音节控，妄念呢、啊、前平那个音声节拍来控制啊！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啊？你现在妄念控制不住这个。那个没抓到嘛？啊，没有抓到。啊，那么现在我们让大家练习啊，这个每一个人敲的轻重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以前我在图书馆也是这样啊，我们那些师弟啊敲的啊，个人心情不一样。啊，有时候他在发脾气，在敲的啊，我们也听得出来，他在发脾气。啊，有时候在昏沉，在敲的，啊，那个心情不一样，敲出来也会跟着他心情，受他心情的影响，所以心里定下来敲，跟心定不下来敲，那是不一样。啊，这个心随乎身，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啊，你现在呢？你要心去听那个声音，你这样试看看，心去听那个声音，听久了，哎，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妄念少了。啊，要用心听啊！啊，如果你不用心听呢，他这个心很容易跑掉，妄念一直起来，你控制不住，你用心听。用心去听，我们现在只有耳朵在听啊！你透过这个耳根要传达到心啊，那心听啊才最重要啊！这下老啊在敬语给我们讲的，这样就能正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啊！这是以上讲的是一个原则啊，念佛的一个原则。啊，身合乎心，心随乎身。啊，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净觉照正入念佛三昧。啊，这是一个原则。啊，但是呢，平日必须多念。啊，就有时间呢，就多念佛。啊，从千至万，心无间断。那么关键在这个心呐、啊，没有间断。啊，就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口念佛会间断，但是心。念没有间断啊，这个心呐、啊，这句佛号啊，直持这句佛号啊，没有间断啊。那么心里能够做到没有间断，二六时钟啊，一直提起这个佛号，则根气最易成熟啊，根气啊就很容易成熟啊。若强之始一，终不易啊，你要这样。用这样的原则啊，这样去念，

那么这个功夫到了，啊，瓜熟蒂落，啊，那个瓜成熟了，它自然呢、啊、就掉下来了，啊，你不要勉强，啊，那么如果你还功夫还不成熟，若强之使意啊，这个急着要让它一心，终不与人，那个总是啊达不到一心。啊、那么这个原则我们必定要知道啊。使达本一坐下，忽觉然念速生啊，觉是突然啊，急忙、啊、惊恐的啊，那个表情啊，啊念的速生，但是他这个怎么念的，声音怎么样，音调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个只有当时的人，在场的人，还有觉明妙觉菩萨听到啊，说如是如是啊，说是这样念啊，那怎么念呢？我们他的音调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五会念佛啊。这个五会念佛呢，根据我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讲，也失传了。啊，失传。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啊，有五会念佛啊，现在还有配音乐的啊。最近呢、啊，我也在去年呢、啊，我也拿到一卷四字四音的配音乐，还有鸟在叫的啊。啾啾啾啾啾，那个鸟在叫的啊！它现在流通也很广啊。那善果林呢、啊？那个那时候心念法师，他拿那个这共修啊。那时候共修呢，那个林长啊，请他当堂主啊，啊，他的共修用那个共修，我也不便去讲啊，他们没来问我，我也不便去讲啊。我心里在想啊，那个用那个音乐共修的不适合，以前我就试过了啊，不适合。那个是你开车的时候了，或者在家的时候欣赏用的啊，或者度初机用的啊。初学的人呢、啊，你叫他念佛，他也不会来念。那么配那个音乐，就像唱歌一样，他能接受啊，那个可以度初机啊，还有欣赏用的，那个用在共修就不适合啊，用在共修就不适合，欣赏可以啊。那后来也是练到最后呢，练到大家生烦恼啊，现在那个心法师也跑掉了啊。啊，这个是我亲自看到的啊。那之前呢，我就知道了，这个支持不久啊，因为他们没有按照那个标准去修啊，因为共修跟你平常在欣赏那是不一样啊，性质不一样啊，你在打佛七啦、念佛会啦，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种音调啊，我们需要一个原则。你用哪个调啊？但是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才能达到啊，我们大家共修的效果啊，能够达到帮助我们啊，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我们目标啊，在这个上面。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渐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难。好，我们这一节课啊，从这段经文看起。一切众生为谢脱子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心意识，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识，识是第六意识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呢、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呢、心识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是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识就心意识这种妄念妄想他的起伏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对这个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善恶不定一会儿想善，一会儿想恶，妄想分别执着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冲下来那么强大。恶习结业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这个是恶习。结这个恶习现在这个习气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就受恶报了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这个思过之神随其轻重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所以这个当中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
啊，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啊，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啊，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啊，我们 一般讲啊，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渐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啊，遇到外面的缘，啊，就把我们阿难也是，啊，这个善恶的种子，啊，勾引出来，啊，遇到恶缘，啊，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啊，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啊，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学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因为我们阿难也是啊，善恶种子都有，啊，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啊。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仁呐，礼仁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选择。”啊，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啊，让他的儿子能够，啊，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啊，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是很有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啊，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啊，你有定功了，啊，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啊，才能去接触啊，特别是不好的环境啊，你到那边啊，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啊，必定啊，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啊，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

所以有定慧啊，这个人呢、在境界上啊，他才不造业啊。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呢、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道业。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示现来警策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知识，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是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个。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归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啊，单指天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一般先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说五道，说六道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把它列为一道所以讲六道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楞严经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还加一个仙道修仙的他讲趣那个趣就是道了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所以生死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死了就不用受苦了这是完全搞错了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没完没了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生生世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这个事情没有停止的所以八大人劫经讲生死疲劳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没有暂停动静成劫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就是很长时间了。

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就遭难了。不得一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难。第一个是地狱，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见佛闻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佛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听不进去。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狱度众生，那么地狱度众生，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所以这个三种。第四是北俱泸州，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头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那这个犀牛贺州的人有他那个头部就像月亮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四大部洲都是人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他寿命最少1000岁，他也失一得一，失时得时很享受跟 天人都差不多啦，在人间享天福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在中国寺院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也有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那韦陀菩萨上面有一个匾都会写着三洲感应，那不是只有四洲吗？怎么只有三洲感应三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洲，再来犀牛贺洲，这个三洲的人道有佛法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泸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了，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边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42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还有贫穷学道难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呢？

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啊，但是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到也难。为什么难呢？迷啦，迷在富贵里面啦，吃喝玩乐啦，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不要说到三恶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啊，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呐、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啊，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 啊所以佛在六道示现成佛都一定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芦洲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芦洲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山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球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哦，他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啊，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呢、啊，生活物质条件啊，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芦洲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芦洲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他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芦洲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啊！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文，他中文看不懂。你佛经呢，给他乱看，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啊，所以北俱芦洲啊，福报大啊！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四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四千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成住坏空啊，84000次。你说一次的成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84000次，你说它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它不能闻法，不能闻法，它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他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长寿天。第六呢，盲聋喑哑。这个六根啊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呢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没办法问。喑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喑哑就是哑巴啦。有疑问啊，他不能问。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太遭难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间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拿到诺贝尔奖的，他遭难不遭难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遭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了。那四智变聪他这个学了这些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我们还能闻到佛的遗教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所以古大德讲人天是客居

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啊，像家乡一样常住啊，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啊。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肯定啊，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啊，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啊，其他都很难。啊，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道佛法就更难了。啊，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啊，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啊。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啊。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啊，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往，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往。啊，这是佛用比喻了。以啊，比喻六道众生；往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入暂出，又复遭往。啊，比喻啊，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啊，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啊，常常游入啊罗网之中。啊，这个网就捕鱼的人呐、啊。撒的网啊，那常常啊，那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那就遭难了啊，身心呐、啊、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啊。用这个鱼跟渔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要被捕杀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啊，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呢、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了、啊、根本的业因呢、啊，就是情执。活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
那是真的。

会变的是假的，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个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啊，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啦啊，只是忧虑自己啊。生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啊，我们忧虑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啊，不能永久存在的啊，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啊，只是啊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啊，实际上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我们得不到。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啊，只是暂时啊，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啊。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诸佛菩萨一切真实，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佛啊，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啊！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啊，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认假不认真呢、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要回头觉悟啊，听佛的劝告，我们这一生呢、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重视广度罪辈，无复何力。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完成往昔的大愿，累劫重视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

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发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我们做法会啊，这个三十七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那这个我们只是念啊，不是发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口头上念啊，那心里啊还没有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如果真的发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而是发心住的菩萨，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啊，一切诸佛菩萨每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四弘誓愿来发的啊，这个四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啊。今天在倒立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啊，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啊，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啊！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有一定的时节因缘啊。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啊，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啊，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啊？懈怠懒散了啊，他也不会珍惜了啊，认为今年不学啊，过两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啊。如果佛马上要灭度啊，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啊，地上菩萨啊，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请问啊，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啊，代表众生来请问佛啊，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啊，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啊！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啊？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

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世尊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谛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换言之，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善思念之，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闻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诺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仿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机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解，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从理上讲前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所以这个如来这个过去有一些人也没有听经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都是看小说了看西游记了这个哪一尊佛最大如来佛最大其实这个没有听经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就是他有资格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就见。

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啊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啊，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啊，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啊，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啊？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因为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遍知啊。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了。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正遍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好，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啊，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的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善了啊，这个太苦了。恶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善啊。恶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子，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他就安住在涅槃了啊，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啊，堕到那个坑里面啊，都不出来度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不善，也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佛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住生死，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这个就《金刚经》讲的了。

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佛无一不解，故称世间劫。没有一样不了解的。无上士，士是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智欲，丈夫即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成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便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天人师，那师是师范了，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我们中国人算是虚岁80岁，与世间人寿命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地藏经讲记》第153页。

153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谢脱子，性事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

一切众生为谢脱者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佛啊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一切众生啊是专指六道众生，未能断除烦恼，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众生，性是无定，性此地不是指这个真如本性，不当作真如本性讲，是指性是心意识，心是阿难也，意是莫那识，识是第六意识啊，这个一般讲啊，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第八识是阿难也识。那前面呢、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前五识。那六道众生呢、啊，心识习性差别太大，变化太大。前念才灭，后念又生，常常改变主意。所以说性是无定，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啊，他这个性是啊，就心意识啊，这种妄念妄想啊，他的起伏啊太大了，变化太大了。所以佛才说性是无定，我们六根接触五欲六尘，会起心动念打妄想，这就是不定。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根尝到的，身接触到的，意能想到的，这个六根啊，对这个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就打妄想了，那起心动念打妄想，这个心就不定了，没有定善恶不定一会儿想善，一会儿想恶，妄想分别执着犹如瀑流一样，好像那个瀑布啊冲下来那么强大。二习结业这个贪嗔痴结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业这个是恶习。结这个恶习现在这个习气是恶的习气，那当然造作恶的业，那将来就受恶报了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人生在世几十年当中，我们造多少业，怎能不受报？果报会随着念头的善恶轻重、大小、偏严而有不同。这个我们读感应篇这个思过之神随其轻重随人造的业轻重，以多人算所以这个当中轻重业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大、比较小比较局部的还是全面的这个差别都很多。善习结果那么造善业得人天小果，不出三界我们一般讲人天福报了。为善为恶逐渐而生，人为什么会造善造恶？阿难也是储藏的善恶业习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就起现行遇到外面的缘就把我们阿难也是

这个善恶的种子啊勾引出来。啊，一到恶缘啊就把我们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就引出来了。遇到善缘，善的种子就起现行，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控制，没有定力与智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我们选择环境就非常需要了，也非常重要了。那你要多亲近善人，亲近这个德行比我们好的人，你要亲近这个善的环境啊，不要去接触啊那些不好的环境。那我们去接触善的环境、恶的环境，我们凡夫肯定多受影响啊。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这个善的环境，那对我们啊成就德行、成就我们的善行有帮助啊。如果你去选择一些恶的人、恶的环境，那我们肯定也会跟着学坏了，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因为我们阿赖耶识啊，善恶种子都有啊，遇到恶缘，恶起现行；遇到善缘，善起现行啊。所以孔子在《伦理》当中也讲：“礼仁呐，礼仁就是你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选择啊。”所以孟母三迁，为什么要搬三次家？为了要选择好的环境啊，让他的儿子能够啊学习到圣贤的教育。这个就不能不选择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啊，一众靠众，大家来共修啊，对我们凡夫来讲啊是很有需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六道生死凡夫，自己做不了主，自己不能控制啊，没有定力也没有智慧。智慧是观察明了，定力是不受诱惑啊。有定慧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啊。你有定功了啊，你有智慧了，那这个善恶的境界啊，对你来讲都不受影响了。那必定啊要这个功夫啊才能去接触啊，特别是不好的环境啊，你到那边啊，你去帮助那些人回头，自己不受影响啊，这样是可以。那如果自己去了要去帮助那些人，自己反而被拖下去了，那就不行啊。必定啊要衡量自己这个定慧到底到什么层次，到什么境界啊。你去接触一些不好的环境会不会受影响啊，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自己都要去衡量的。啊，所以有定慧啊这个人啊，在境界上啊他才不造业。境界为缘，迷惑的人迷在境缘中造业。觉悟的人啊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道业。外面境界的是非善恶不能辨别清楚。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用纯善之心来看人事物，看到善人好事啊，是佛菩萨做正面示现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是佛菩萨做反面
视线来警测我们。一切人事物无一不是善知识。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那顺境逆境、善言恶言都是我们的善知识。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生成佛，他修行的理论就是依据这一个。所以没有一样不是佛菩萨大权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升得起来，才能接受如来的真实教诲。一生圆成佛道，自己学成之后也要做好的示现，令众生觉悟归头。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轮转就是轮回了。这个五道就是没有说阿修罗道啊，单指啊天人、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个一般呢、先讲五道。那么除了地狱之外，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啊，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六道，这个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也有阿修罗，天道有阿修罗。说六道啊，是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把它列为一道啊。所以讲六道啊，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六道。那么这个楞严经讲七趣，就是七道啊。楞严经啊，不但加上阿修罗道，楞严经啊还加一个仙道啊，修仙的啊。他讲趣啊，那个趣就是道了啊。所以六道也有叫六趣的啊，六道是一样。翻译经典的法师用的字不一样啊，意思是一样。那么轮转五道是讲生死轮回，这里死了又到那里去投胎了啊，生死疲劳，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止息，苦不堪言啊。所以生死啊，它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人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那么他自杀了啊，以为自杀一死了之了啊，死了就不用受苦了啊，这是完全搞错了啊，死了就不得了了，后面还有啊，没完没了啊，不是死一次就没有了。生生世世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真的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这个事情啊没有停止的啊，所以八大人觉经讲啊，生死疲劳啊，生死这个事情在六道里面你没有得到解脱，疲劳就是说你从来就没休息过啊，没有暂停啊。动静成劫啊，就是指在六道轮回流转的时间之长啊，就是很长时间了。迷惑障难啊，这个障是二障，烦恼障所知障，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难是八难啊，就遭难了。不得一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难啊。第一个是地狱啊，第二恶鬼，第三畜生。那么三恶道虽然有佛在里面化身来度三恶道的众生，可是很难度，不容易啊。这个三类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
见佛

我文法他有障碍，有困难了、啊，这个难就是他有困难。我给他讲经说法，他也听不懂啊，听不进去、啊。那么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活菩萨都到地度众生、啊、那么地度众生呢、啊，还是要先度那些有善根的地狱众生、啊、如果没有在佛门种善根的，也很难度、啊、所以这个三种、啊、第四是北俱泸州、啊、北俱泸州也是属于人道、啊、我们现在在地球上这个人类啊，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这里叫南瞻部洲，我们人的这个形状啊，头啊，就像地球一样。那另外呢，还有西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西牛贺州的人啊，有他那个。那个头部啊，就像月亮啊，半月形的一样，所以通通是人道啊，啊，四大部洲啊，都是人啊，但是人同样属于人道，那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身体形状也不一样。那么在四大部洲，就是北俱泸州的人福报最大。啊、他寿命 最少一千岁，他也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啊，很享受啊。啊，跟天人都差不多啦。啊，在人间享天福啊。那既然他福报那么大，那怎么说他是八难之一呢？在中国寺院、啊、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台北松山寺 也有、啊、那个天王殿进去有后面有一尊韦陀菩萨、啊、那韦陀菩萨上面有一个匾、啊、都会写着三洲感应，那不是只 有四洲吗？怎么只有三洲感应呢？啊、三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地球属于南瞻部洲，再来东胜神洲，再来西牛贺洲，这个三洲的人道有佛法、啊、所以有佛法韦陀菩萨就要去那里护持。那北俱泸州呢，没有佛法，所以他就不用去那里护持的，因为那边没有佛法。那为什么那里没有佛法啊？你说三恶道很苦，苦的那个罪业太重了，那这个闻佛法有困难，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边那个人在人道里面，他是最享福的，福报最大的，怎么那边没有佛法呢？佛不去那边度众生呢？佛在四十二章经也讲。富贵学道难啊，啊还有贫穷学道难啊，那个三恶道就像贫穷啊，贫穷学道难，就是他肚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有心情来听你讲经说法了？所以对他来讲有困难了、啊。啊，但是很有钱的人啊，富贵他很享受。他学道也难，为什么难呢？迷啦，迷在富贵里面啦，吃喝玩乐啦，他很享受啊，他觉得他现在很好啊，他没有必要来学佛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说到北俱泸州，不要说到三恶道，就在我们现在人间，富贵人家要学佛。你看有多少？

啊，你请他来听个经，他要不要来？他肯定跟你说我很忙啊。那有些穷困人家，我要工作，我要上班呐、啊，我没赚钱就没得吃啊，他也没办法来。那么这个能够学的，就是小康家庭，那这个是，他就能学，他也感受到苦，啊，也没有苦到那么苦啊。啊，在六道里面啊，人道算是小康了、啊。啊，所以佛在六道示现成佛，都一定到人道来示现，他没有在天道示现，就是这个道理。那北俱卢州的人，他很享福啊，他不想学佛。啊，现在呢？啊，我们北俱卢州的人，我们看不到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南山部洲，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哎，你觉得不错哦，那边风景很好啦，啊，这个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那边呢、啊、没有佛法。啊，特别在欧美啊，有一些地方啊，哎，那个很好，那没有佛法啊，那个啊，虽然啊，生活物质条件啊，啊，空气也好，种种的也好，但是啊，在佛经讲，那个都叫边地啊，他学佛有困难，有困难。啊，那你不能听闻佛法，不能接受佛的教导，你就遭难了啊！你还以为在享福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道啊，那个福报都无法跟北俱卢州的人比啊，你怎么跟他比啊？你都迷了，那何况你到北俱卢州？啊，现在外国有些好的地方，那拼命赶快跑过去了啊！不要说到北俱卢州了，那你一去你就迷了。啊，你带小孩子去外国啊，学的都是外国文，他、啊、中文看不懂，你佛经呢给他乱看看不懂，讲了他也听不懂。你说他不遭难，谁遭难呢？那做父母的还以为这个我对孩子好啊，那真的是给儿女子孙造成学佛学中国传统文化严重的障碍啊！所以北俱卢州啊，福报大。你人道啊，我们这个三个州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州福报大。你看佛讲那是八难之一啊。啊，所以富贵学道难。无长寿天，无想天即四空天，没有活菩萨教化，他也遭难了。你就在那边耽误时间了。啊，这个无想天最高的非想会不会想出天，寿命多长呢？八万四千大劫。那一个大劫时间怎么计算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劫。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啊，沉住坏空啊。八万四千次，你说一次的沉住坏空就多长的时间？那八万四千次，你说他那个寿命多长？但是啊，遭难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不能闻法，那不能闻法，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呢、啊。他就遭难了，所以这个第五个是

长寿天。第六呢，盲聋阴哑，这个 六根、啊、有缺陷的，眼睛看不到，那经文、啊、看不到，聋啊，他有问题啊，你没办法问啊。阴就是哑巴，讲话讲不出来啊，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出来啊，虽然能接触到，他有障碍。盲见不到佛像，聋听不到讲经念佛，阴哑、啊、就是哑巴啦，有疑问、啊、他不能问、啊、这是第六种障碍。第七呢，四智变聪，虽有世间聪明才智辩才，但他不接受不相信，太糟难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个世间啊，当教授的，拿到博士学位了啊，拿到诺贝尔奖的，他招难不招难啊？他如果不信佛法，他就招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读佛经，不读圣贤的经典，你就没智慧啊、那么那个聪明才智，那个叫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才智叫四智变聪、啊、不是佛经讲的般若智慧啦。那四智变聪啊，哦，他这个学了这些啊，他就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了，他不接受，他不相信，那他就遭难了啊，他有这个障碍了。这是第七个啊，他有世间的聪明才智，他也有辩才，口才很好，但是他不能接受佛在经典讲的这些道理，他也不相信佛讲的。比如说佛说有六道轮回，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说你那个没有科学根据，他相信科学，不相信佛菩萨讲的，那他就遭难了。八，佛前佛后，佛前是佛还没有出世之前，佛后是佛的法印终了之后，我们如果在那个时间、啊、出生在人间，那闻不到佛法。众生没有闻佛法的机缘、啊、所以我们生到人间来、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生在佛的末法，但是我们不幸当中还是很庆幸的、啊、我们还能闻到、啊、佛的遗教、啊、佛的遗留下来的经典。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的确，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这个很难。大部分的时间、啊、都在三恶道、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堕三恶道啊，那个时间都很长的 啊像家乡一样常住啊，长期都住在三恶道，那偶尔啊到人天道来透透气，出来旅游旅游，观光观光，那没多久又回去了啊。这个地藏经后面都会讲到啊，这个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地狱众生渡出来，那、啊、怎么一下子又回来了啊？所以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如果没有超越六道轮回。

肯定啊，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求出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啊，唯一能在一生当中超越的，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个法门才办得到啊，其他都很难。啊，那么得到人生很难，闻道佛法就更难了啊！如果你得到人生，那没有佛法，那不是遭难了吗？啊，虽然人道啊要得解脱是最容易的，但是没有佛法，没有这个因缘遇到佛法，那也是空过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八难，三途八难。由于无始以来啊，流转生死，不能断诸惑业，致使造恶业受苦报，经历成劫而难脱离啊。这无始劫以来啊，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就是没有能力断见识烦恼啊，啊，这个惑业苦啊，迷惑造业受苦，恶性循环啊，所以经历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办法脱离。如以游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亡啊！这是佛用比喻了，鱼啊，比喻六道众生；网比喻三界六道；长流比喻造业，永远不断在造；脱入暂出，又复遭亡啊！比喻啊，生死轮回，六道众生。性事无定啊，好像呢鱼游于大海，没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啊，常常游入啊罗网之中啊，这个网就捕鱼的人呐、啊、撒的网啊，那常常啊游到那个网里面去了，那就遭难了啊，身心呐、啊、永远在受折磨，苦不堪言。用这个鱼跟鱼网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就像那个鱼啊，遭遇到那些罗网了，而被捕杀了。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说明。情执是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六道众生性事无定，情爱亦无定，啊，不可当真。若错认虚情假意以为真，则生死轮回就很难解脱了。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呐、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把这种情爱啊，以为是真的，那不知道啊，这是生死轮回了、啊、根本的业因呢、啊，就是情执。活菩萨的慈悲是真情真爱，永恒不变，清净平等啊，那是真的啊，会变的是假的啊，不变是真的。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看破放下，首先要把世间虚情假意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啊，提起诸佛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舍己为人，什么都能牺牲舍弃，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效法地藏菩萨。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是等辈无当忧念啊。这个世尊大慈大悲啊，挂念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罪苦众生。那特别在六道啊，受这个罪苦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啊，往来不息啊，生生死死啊。那佛啊很忧念啊，那这个众生还没有得到解脱啊，很苦啊。我们今天忧念的是一己之身啊，那这个是错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念头啦啊，只是忧虑自己啊，身是无常的，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啊！我们忧念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啊，不能永久存在的啊！实在讲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了啊，只是啊短暂性的一个假象存在。实际上啊，刹那都在变，所以这个身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那身外之物更是不可得了，我们得不到。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身外之物，那实际上啊，只是暂时啊，我们能够使用支配而已啊，我们肯定得不到，也控制不了。诸佛菩萨一切真实啊，我们要深信，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诸佛菩萨什么叫真实呢？佛啊，劝我们真的我们要去求，假的要放下。那什么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往生到西方莲花化身，那永远不会死，那真的。永远没有生老病死，金刚不外生，住的环境也永远没有变化，无衰无变，那是真的啊！真的，我们佛教我们去求啊，求生净土，在娑婆世界六道里面，这就是假的。佛劝我们要放下，那你得不到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认假不认真呢、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要回头觉悟啊，听佛的劝告啊，我们这一生啊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啊，诸佛菩萨一切都是真实，要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如既必是往愿。累劫重视广度罪辈，无护合力。如既必是往愿啊，这是佛对地藏菩萨讲啊，说你既然发愿了、完成往昔的大愿，累劫重视，地藏菩萨发的誓愿很重，多次发这个誓愿。那这个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无量劫前他就发这个愿，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多次啊，重新发愿。发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啊，我们做法会啊，这个三十细念啊，每时也都要念一遍。那这个我们只是念啊，不是发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口头上念啊，那心里啊还没有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如果真的发了。

你就不是凡夫了，而是发心住的菩萨，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仔细观察，是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是，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本愿啊！一切诸佛菩萨，每一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不同，但是都是根据是弘誓愿来发的啊！这个是弘誓愿啊，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愿。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啊！今天在忉利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啊，接受世尊的护托，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佛看到他直下承担，也就很安慰了，不再顾虑牵挂。世尊在此地啊，说这个话也是赞叹地藏菩萨。其实啊，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不用佛身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给我们说法？不行。啊，用这个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有一定的时节因缘。这些众生性事无定，如果佛久住世间，啊，佛都是现在那边都不搬涅槃，那我们这些众生啊，看佛看久了，会怎么样啊？懈怠懒散了，啊，他也不会珍惜了，啊，认为今年不学啊。过两年再学也不迟啊，反正佛他都常住嘛。啊，如果佛马上要灭度啊，他就紧张了，赶快学，不学就没机会了。啊，所以佛示现灭度、示现住世，都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薄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摩诃萨是大菩萨啊，地上菩萨啊，登地的菩萨。不加摩诃萨是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定自在王菩萨慈悲，明知故问，这是利要有情问啊，不是他自己不懂，是看到众生不懂，那代表众生来请问佛。啊，为未来学习本经之人而问，啊，没有参加地藏法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有疑惑啊。地藏菩萨究竟有何愿，有何德行，值得世尊如此赞叹？啊，请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世尊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讲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谛是真诚，离妄想分别执着，用真诚心听，就是谛听。

言之，听法时心中不喜有一个妄念，善思念之。善思是谛听之后有悟处，悟了之后要念之，念是行，念之在知，这八个字是我们闻法必须具备的心态。再看下面经文，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闹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让我们了解，进而起信发愿往效。地藏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修学的因缘，事机无量无边。此处是讲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时间太久了，是天文数字。尔时有佛，在久远劫前有一尊佛出世，名一切智成就如来。一切智是佛的别号，一切智慧成就了。从如来往下是佛的十个通号，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佛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称说不尽，归纳为十个。如来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成了佛都平等了，样样平等，完全相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这是从这个事上讲。那么《金刚经》云：“如来则诸法如意，如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诸法与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诸法一如，不依不异，即称如来这是如来了另外一个意思这是从理上讲。”前面呢是从事上讲，从这个事相上讲，这个从这个理论上讲，所以这个如来这个过去有一些人也没有听经也不懂这个如来这个意思都是看小说了看《西游记》了这个哪一尊佛最大如来佛最大。其实这个没有听经那都会有很多错误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来从理上讲，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真如自性，那每一个人都是如来啦。应供应当接受人天一切众生的供养就是他有资格接受人天供养了，应该接受供养。佛是真实究竟圆满之善人，究竟圆满大智慧大德之人，是一切世间众生的好老师，那么应当接受众生大家的供养，这是应供的意思。正遍知遍是普遍，知是无所不知，正确的遍知一切法正遍知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佛是谁
我是我们自己。

己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因为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那自己心变现出来，哪有不知道的，哪有不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显露无遗，对于整个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确实是正变知啊。所以《圆觉经》佛给我们讲啊，在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下几滴雨都清清楚楚。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那为什么知道那么清楚？因为都是我们自己心性的东西嘛。那你心性你恢复了，那你哪有不清楚不知道的？所以正变知的确是每一个人都有。明行足，明是代表智慧，行代表修学，足是圆满。明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性德。行是修德，性修圆满。明是解，行是修行，解行圆满。我们自性有这个般若智慧，这是性德了。我们本来就有叫性德了，本来就具足的，没有丝毫欠缺的。但是我们有，你现在要去修，把它开发出来了。那这个就好像那个地下，我们家里有啊。地下藏了很多宝藏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去给它开启，给它开发出来，宝藏有，藏在地下，现在你用不到，那我们的真如自性就像地下的宝藏一样，你要用修德去给它开发出来。你就得到受用了。善事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凡夫啊，住生死，我们在住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死了再投胎啊，投胎之后又生了，生了又死，死了再去投胎再生啊，这个不善了 啊这个太苦了。恶圣住涅槃，堕无为坑也不善。恶圣就声闻缘觉啊，小圣的圣子，他修行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但是啊，他就不度众生了。他就安住在涅槃了。所以佛啊，呵斥啊，说堕涅槃坑啊，堕到那个坑里面啊，都不出来度众生了。所以这个也不善，也不圆满，只有自度，没有度他。那活菩萨呢？不住涅槃，随类化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住生死，虽然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于事相上不执着，心上不落痕迹。诸佛菩萨生死涅槃二边不住，二边圆融，真正入大涅槃。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金刚经》这种修法呢，非常非常巧妙的。你不断度众生，但是你心不着相，不着那个度众生的相，两边都离了，两边都修了。所以二边圆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个才是真正的入大涅槃。世间劫，这个世间小至六道，大至十法界，乃至四出世间尽虚空遍法界，
佛无一

不解，故称世间解。啊，没有一样不了解的。无上士，士是知识分子，读书明理，佛达到登峰造极，故称无上士。调御丈夫，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令得大涅槃。这就是调伏智慧，丈夫即大丈夫，与英雄之意相同，别人做不到，他能做到，成为大丈夫。佛是调御丈夫，能调伏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此名号是从佛教化众生善巧方便的德行上所建立的。啊，天人师啊，那师是师范啊，他是六道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的表率模范。佛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行圆满。世尊具足前面这十种德号，有这样的智慧德能，为世出世间众生所尊敬，故称世尊。世尊是总号，其余十种是别号。其佛寿命六万劫，一切智成就佛的寿命有六万劫，那个时代的人民福报大，寿命长，佛才会示现长寿。释迦佛在古印度示现的寿命是79岁，我们中国人算呢是7岁80岁，与世间人呢寿命差不多。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窥探观察的意思。前述跟前述，算术那个数意思一样。句啊，就是劳碌了。惜言就是少言，少说话。切切就是急切，急迫的意思。送便啊，是争辩。清凌啊，是轻患欺凌。做作就是外表修禅，这里指谦虚的样子。切切啊，是恳挚。记忆啊，就是艰难的意思。沉璧啊，就是为遵守信用，说到做到。缓这个字啊，是讲行政、刑罚、政令啊，都很宽宏、宽恕。成事是成功，办成事情。这条周武王问太公，人的才能啊，高下有哪些差别？姜太公回答，有九种差别。武王说，希望能听你讲一讲。太公说，人的才能大小参差不齐，犹如啊，不会以斗来装一担之物，装满后啊，其余的只能啊抛弃，就是用一个斗要来装一担的米啊，那个斗啊，它的容量装满了，多余的它就装不下去了，只好就漏掉了，抛弃了。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使用不合适的人，怎么能不危险呢？这个就是用人啊，用的不对了，那就很危险。特别是带兵的将领。第一种人多言多语，口不积德，整天说坏话，传是非，连睡眠休息时候没有停止，为大众啊所憎恨，被他人所厌恶。这种人可以让他在民众居住之处打听情况，探查奸邪狡诈之人。这种人啊，他能做的就是这样，让他在居民之处打听情况，他能做的是这样的。第二种人呢，都有权术且好揽事物，事物啊都要揽在身上，晚睡早起，虽然劳碌他也不懊悔。这种人只能是管理啊妻子儿女的一家之长，管一个家庭了。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在说话前啊，先观察情况，言行谨慎，多做少说，分配平均。这种人可以做十人之将，他可以带十人，就好像现在军队里面啊，这样的人可以做一个班长。第四种人，办事迫切，雷厉风行，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谏言，多用行路，依法行事而不徇私情。这种人可以做百人之将，这样的人啊，可以做一百人之将，就像现在讲的，可以做个连长。第五种人啊，善变好强，嫉恶如仇，以刑罚来处罚人，希望啊，以此来矫正部队。矫正军队了，这种人可以做千人之将，他可以带一千人。第六种人呢，外貌谦虚恭敬，言语恳切，了解众人的饥饱，懂得他人的艰难，他可以替别人想，这个是万人之将。第七种人，敬畏戒慎，做事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亲近贤侄，善于采纳别人意见，以礼待人，言语恭敬不轻慢，为人忠实守信，这是十万人之将。这样的人啊，可以带十万的军队。第八种人，温和善良，实干厚道，用心专一，没有二心，见贤举用，执法公正不阿，这是百万人之将。这样人啊，可以带一百万的军队。第九种人，

0: 一举一动，连邻国也无不知悉，连隔壁其他的国家呢也都知道。所在之处啊，百姓亲近拥戴，诚实守信，而且宽厚大度，能正确领导人民，能教化百姓，成就大事，又能拯救危难，反败为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看待四海之内的人民就如同自己家人一样，这样的人是英雄的首领，是天下之君主啊，就可以作为天下之主了。这种人是最难得的。以上啊九种人，姜太公给周武王啊说明，有带兵带人，有这九种人。我们各行各业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带兵的一个将领，每个行业企业用人啊主管，他的准则啊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经本第十九页，从第四行当中看起。十九页第四行当中这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诸众生心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呢，就是指出我们一般人呢，在生活当中这个所求的愿望啊，当然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求愿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求的愿望啊，不尽相同。但是呢，上面举出的例子呢，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是一般人啊所求的，啊，就是求愿。那么这个愿呢，总是希望啊得到好的果报，啊，不管什么愿望，总是希望啊求好的果报。那么观音菩萨也都能够满愿，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阿弥陀佛圣号，持大悲咒，啊，这个可以满大家的求愿。但是前面经文有讲到了啊，唯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这个两句经文是一个重点。我们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那说明我们自己有业障啊。这个业障啊，就是不善，不善业造成的障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啊。那么这个业呢，是属于不善业。所以前面经文讲，唯除不善，啊，唯是唯有除了这个你造了不善业啊，那么要求这个菩萨加持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个没有感应，那必定啊要断恶修善，这样啊你求好果报才会有感应啊，比如说求这个升官发财啦，啊，求这个儿女啦，啊，能够有好的儿女，求这个事业发达，家庭平安，啊，身体健康啊等等啊，这些好果报啊，必须要把不善的业因啊断除啊，这样啊念佛菩萨圣号，求佛力加持才有感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除不自成啊，不自成就是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没有自成心在诵持，那这个也没有感应啊，一个不善，一个不自成，这个都造成了感应的障碍。那么自成啊，我们昨天根据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啊给严了凡先生开示持准提咒的这个理论方法啊，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就是持咒的时候啊，要持到不动念，这个咒就灵验了。如果我们持咒当中还夹杂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夹杂妄念呢，就是不自成了，没有达到自成这个标准。所以云谷禅师举出道士啊，这个道士画符，这个葫芦家如果不会画符呢，就会被鬼神啊看笑话。那么符要怎么样才算会画符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呢就是不动念啊，这个秘诀就是你画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笔一点，第一点呢，点下去啊，叫混沌开机啊，从这个第一笔第一点点下去，一直啊把这道符画完成，这个过程啊不能有一个妄念

不能有一个妄念啊夹杂在里面。啊，如果起一个心啊动一个念。啊，那么这个福就不灵了。啊，银谷禅师呢跟了凡先生啊举出道士化福的啊这个原则。啊，灵不灵啊关键在动念不动念。啊，不动念就灵啊，动了妄念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一遍念下来啊，这个当中如果起了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不灵了。啊，如果你这一遍大悲咒这个84句啊念下来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灵了。啊，念佛菩萨圣号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你要念到啊扶住妄念，妄念不起来了。那么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啦、啊、它就有感应了。啊，就灵验了。啊，所以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这个持准提咒呢要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那么持准提咒是这样，持大悲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念到啊，念头不动，那就灵验了。啊，念头不动啊，就是达到啊自成了，啊，没有妄念了。那么这个是持咒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我们对照这个啊《了凡四训》立命之学，银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啊。那么这段言语啊，我们一对照了，那么就很清楚、很明白，就知道呢。要怎么样除掉不善，那么怎么样啊达到自成，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可以参照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呢啊讲这个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那么这个无私无利的就是自成。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对于咒语啊啊升起一点点的怀疑心啊，所求的愿望啊也会落空。这个疑啊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对圣教的怀疑，那么这个疑呢，是我们众生很普遍的一个烦恼。要断除疑惑，那必须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里讲啊，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这段经文呢，是讲忏悔，有关忏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举出啊，这个罪业呢，非常严重的。一条啊，就是犯盗戒，犯盗戒，偷盗戒啊，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这个罪业呢，

是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文啊。如果亲损常住啊，一针一线，这个饮食财物啊，那这个罪业呢是大的不得了啊。虽然侵占的饮食财物呢一点点不多，但是呢罪业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偷盗啊劫罪呢是跟十方常住僧众劫罪。啊，十方常住。啊，这个道场啊如果是十方道场。那么你在这个当中啊去侵损啊，侵就是侵占啊，去偷盗、盗取啊，或者呢损坏啊，让这个常住呢受到损失啊，那这个罪过呢都是在地狱啊，因为呢他这个道场呢是十方常住物。这个劫罪呢是最重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讲啊，讲到这个盗戒，就是你偷个人的啊，偷取个人私人的财物，那么你跟那一个人劫罪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比较轻啊，纵然呢他偷盗这个财物很多。那么你欠就是欠一个人的啊，他是个人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偷盗啊，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公务，那么你偷一点点呢，那么劫罪呢就跟整个台北市民啊劫罪。因为这个公务啊是这个市民大家纳税的钱啊，那么来做的啊，这个属于公众的物品，不是私人的物品啊。那么公众的呢你侵损到一点点啊，那个罪过呢那就比侵损个人的那要重太多了啊。你个人呢你的债主就一个人啊，那顶多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几个人。那如果你偷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你跟整个台北市的市民结罪，那每一个人都有份啊，那台北市这个几百万人啊，那要跟几百万人结罪啊，也就是说债主就几百万，那你怎么还得清呢？那么罪过更大呢，你偷一个国家的啊，跟全国的人民呢结罪啊，这个全国的人民呢 啊都是债主了啊，这个罪就更重了。那么这个佛门里面呢、啊、这个常住物啊它是十方的啊，十方世界的僧众都有份的。那十方僧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啊，在这里偷了一点点，那真的呢，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那个债主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那么这个是偷盗啊，最严重的。啊，所以偷盗呢，啊，不知道因果的人啊。他就敢偷这个常住物。啊，如果知道因果的人啊，你给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偷到这个常住物啊，因为那个劫罪实在太重了啊，将来堕到地狱受苦的时间啊太长了。
啊，真的得不偿失，不敢啊去造这个罪业。啊，这个十方常住在我们现前呢、虽然很少很少啊，几乎看不到了。在古时候呢，这个大丛林呐、还有十方常住的道场啊。那么现在这个寺庙啊，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子孙庙比较多啊。那么子孙庙呢，就是你去偷啊，这个就跟这个现前啊住在这个寺庙的僧众啊，看多少人住在这个道场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但是啊，如果是十方常住的，那么他这个道场啊不是子孙庙啊，是提供给十方僧来修行的。那么这个真的呢你一针一线都不能去亲损，这个罪过太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啊？一千尊佛出世都没有办法忏悔。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啊叫贤节。贤节呢有一千尊佛出世。这个在三千佛明经以前早期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年过年这个韩馆长在世的时候都要拜三千佛忏。那么过去庄严节一千尊佛那现在贤节一千尊佛，未来星宿节一千尊佛，三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节叫贤节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第四尊佛这个时期。那往后还有996尊佛，一尊佛出世的时间这个当中间隔的时间很长那么贤劫千佛都出世了都来这个世间了，世间成佛灭度了，这个一千尊佛都过去了，那这个罪业还忏不掉还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呢？不通忏悔就是没有办法忏悔，必定要去受这个果报了。众忏亦不除灭。纵然呢你想要忏呢也忏不掉也除不掉。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下面讲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悲神咒呢它的功德利益啦。你看千佛出世都不能忏除掉的罪业，那么现在呢诵这个大悲神咒就可以除灭了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但是呢要忏悔要改过要自诚来诵咒，这样才能灭罪如果不忏悔改过，不自诚诵咒，那这个罪还是除不掉。

下面讲，若青笋食用，常助饮食财物，要对拾荒师忏谢，难使除灭。今送大悲陀罗尼时，拾荒师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也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就是青笋常住这个食物啊，青笋食用常住饮食财物，那这个必须要对这个拾荒师忏谢。要对拾荒师忏谢啊，那么要求拾荒师啊来做证明啊，你这个忏悔啊，改过谢罪了啊，这个罪业呢才能够除灭啊，要求拾荒师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诵大悲陀罗尼咒，这个拾荒师呢，你不要求呢，他就来为你做证明了。一般呢、啊，这个修这个忏悔法呢，那么要求拾荒师来啊，要感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不是很容易。诵大悲陀罗尼神咒啊，你不求拾荒师来给你证明，拾荒师他主动来为你做证明啊，所以你一切呢这个重罪啊，业障悉皆消灭，烟消云散啊，就消除了啊。这是诵大悲陀罗尼咒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幻形，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那么这个一段再给我们指出啊，这个业障啊最重的。一切十恶忤逆啊，造十恶业啊，我们都知道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啊，这个十恶业。忤逆，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这个忤逆罪啊，这个忤逆罪呢，犯其中一条逆罪呢，那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谤人谤法，谤是毁谤啊，毁谤别人啊，毁谤佛法，那这个罪过都是极重的罪过。那么在社会上呢，造这种重罪的人啊，在现前的社会呢很多啊，很多人啊他无知啊，那么造了谤人谤法啊这种重罪，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个因果的严重，他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宣扬这个因果教育。现在呢也有人宣扬，但是现代人他不相信啊，认为呢经典上讲的这个都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啊，他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在家。

经上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么反而呢，来诽谤啊，说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那甚至啊，在大陆上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封建时代啊，那些帝王啊，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这个佛教啊，是这个封建时代啊，帝王来控制人民思想的啊，没有那回事啊。那么这个就造了谤法、谤人这种重罪了。那么有很多人他也不知道，那听人家这么说，他也就跟着谤人谤法了。那无知啊，被人家误导，他也造了这种重的业障。那么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啊做百期。那么我们台湾啊，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啊，一个市议员。那么他陪一个学生家长啊去法院啊告这个老师啊，那这个老师啊，就是拿我们社团出版这个江老师啊，他画的那个地狱变相图那个光碟啊，那老师播放给学生看。那么这个老师呢也很有善根啊，听老上讲经啊，那么拿这个光碟啊播给学生看啊，希望啊学生知道这个因果啊，那做什么坏事将来会堕什么地狱啊，那做好事呢有什么好报啊。那老师呢他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无非呢是提倡因果教育啊，但是学生家长啊不明理啊，他认为呢说老师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啊，是用这个在恐吓啊，恐吓学生的啊，哪有什么地狱啊，都是迷信啊，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啊。然后他就去找台北市一个市议员，然后去市议员陪他去法院告状，告老师啊，那个老师还被抓起来，脸还被盖着毛巾啊，我都看了那个照片啊，我说要告来告我啊，那个是我们做的啊。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无法无天的啊，你现在不相信啊，你死的那天你就相信了，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地狱啊，不要等到死了，你进医院的时候快要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啊。再生的时候呢有过去生修一些福报那么做官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佛菩萨的话作威作福，福报享尽恶报就现前，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做皇帝做大官的造罪业呢也很容易，造极大的罪业很容易。一个政策错误啦，给人民误导啦，他就要背因果了。那反过来讲呢，他一个政策对了那全民受福了，那他福报也很大。所以古人讲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古人呢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明白道理，他知道怎么修行像颜了凡
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当了官了啊，是要利用这个做官的这个机会啊，多做好事，多为人民求福利，多做善事。

那么他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那反过来呢，如果不懂啊，反而造罪业，那罪过也是非常之重。一般人没有办法造那么重的罪业，那这个当官的人呢，他有这个机会啊，造重业啊，也可以修大福。关键呢，在他知不知道因果，认不认识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不知道，认不认识。啊，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必定要学佛啊，学圣贤教育啊，佛法也是讲因果教育。你不学习呀、啊，往往啊，把这个正确的言论啊，认为是迷信啊，加以诽谤啊，不但不提倡啊，加以诽谤，这个罪过啊就很严重了啊，这个都属于忤逆罪的逆罪。啊，那么谤人、谤法、谤法这个罪呢，是最严重的，啊，比你毁谤人还严重。啊，那么你毁谤一个人，你是让一个人他的名誉受到损失，啊，那么你毁谤一个普通人，罪比较轻，啊。你诽谤一个对社会呢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那让社会大众对他起了反感，啊，大家不跟他学习了，啊，你诽谤一个善人，那这个大众的结罪啊，看多少人受影响，那么你就跟多少人结罪，啊，这个罪就重。那你毁谤这个善知识、善师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如果去毁谤这个善师啊，他是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去毁谤他、去侮辱他、去陷害他，那等于呢，你是陷害佛、陷害法、陷害比丘僧、陷害父母，没有两样。啊，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我们当代的善知识、善师啊。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呐、啊，无知啊，诽谤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佛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凌迟万旦奴摄自身呐、啊，啊，那个万旦奴就是那个奴工啊。一万只啊，那个卢公比弓箭啊还厉害的。啊，灵验啊拿一万只的这种弓箭啊射自己身体，也不可以恶意的去对待这个善师，不可以去毁谤。啊，这个罪业呢极重。那么这个罪业呢从哪里结呢，啊，不是跟善师他个人结的。啊，而是呢跟社会大众啊，你诽谤他呢，那看多少人受你的影响啊，人越多受影响，那罪就越重。跟谁结罪呢？跟那些人结罪啊，跟相信你的话的人，跟那些人结罪啊，他不是跟善师结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障碍。你断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那这个业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不是跟那个善师结罪啊。善师呢实在讲啊，你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是如如不动的，对他没有影响，对他个人呢、啊、没有影响，但是呢对社会大众啊那就有影响了啊，你给社会大众啊造成误导，断了大家的法身慧命啊，那么大家呢误会这个善师，大家不跟他学习了，

身慧命呢断在你的手上，罪从这个地方结的。那么谤法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啊，在《无量寿经》48愿呐、第18愿啊，十念必生啊，十念必生。啊，若诸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毁谤正法。啊，那么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这个48愿呢、第18愿呢、明文给我们讲，除了你毁谤正法，啊，那这个十念呢、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没有办法接引你到西方了啊！你自己造了这个谤法的重罪啊，可见的这个谤法、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啊，严重到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你说这个罪业多重啊？这讲谤人谤法啊，那么现在呢？谤人谤法这个样的人呢、非常的多啊，特别是那个第四台啊，那些名嘴在讲的啊，哎呀，都是乱讲啊，都是在谤人谤法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新闻广播啊，不要去看报章杂志啊，那些人的思想言论都是偏差错误啊，都是在误导群众的啊，都是在毁谤人的啊，甚至毁谤祖宗，不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现在大陆跟台湾啊，这个是社会上啊普遍的一个反常现象，要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毁谤自己的祖宗。在大陆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一天到晚在毁谤祖宗，毁谤圣贤。在台湾呢、也有人啊造这个业。那么这些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么下面讲破斋破戒啊，这是讲到破了斋戒。那么斋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你受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十戒啊，有一条啊是斋啊，有一条戒是属于斋。那么这个斋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斋主要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身清净，心也清净。所以在八关斋戒啊，在沙弥十戒里面啊，佛都有定的这一条戒。在饮食方面啊，是过中不食啊，叫做斋啊。所以这个斋呢，它不一定吃素。佛陀的时代，出家众都是托钵啊。当时呢，在印度那个地区啊，不像中国南方啊，很多蔬菜都是游牧民族啊比较多，所以佛弟子啊去托钵也没有办法吃素。那托钵了，人家煮什么就吃什么啊，所以佛规定了吃三净肉啊，或者吃五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五净肉呢，再加上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自然死亡的，
啊，另外呢是野兽啊，动物呢，像老虎去吃小动物，吃剩下的啊，你捡来吃。再加上这两种就五净肉，那这两种现在人恐怕没有人敢吃啊，怕不卫生。那么三净肉啊，那佛弟子去托钵呢，就吃三净肉了。啊，但是呢，他过中不食，他过了那个日中就不能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个几分几秒。现在电脑很方便，可以查询啊。我在山东啊，也常常请开怀师啊帮我查。今天呢，啊这个啊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啊，比如说午时是11点啊，那么这个日中的时间刚好是12点啊。如果午时今天是10点59分啊，那么你日中的时间呢就是11点59分啊，那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所以当时我在金山寺说，我们如果要持斋啊，要计算时间啊。如果今天呢，啊，几点几分是午时啊，然后呢，这个几点到几点，这个当中一半啊，那个时间就是日中，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在这个之前赶快吃完啊，就不过中了。那持斋呢，它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饮食方面的，饮食方面的啊，属于我们这个生理啊，身体方面。过那个钟他就不吃了。那么早上呢啊，佛陀时代呢，出家众是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日中以前呢吃一餐啊。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丛林啊，他是吃两餐啊，就是早上跟中午。那早上呢，依照戒经规定呢，明相出来的那可以开眼啊，吃东西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所以那个天亮啊，你要看得到手掌看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吃啊。如果还看不到啊，就是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还不能吃。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在山东这个海岛金山寺啊，我就给他们出家众讲，我说你这个如果持午啊，要严格呢。现在我们寺院呢定六点半吃早餐，六点半呢在冬天还乌漆抹黑的啊，你还看不到手掌，你吃的就破斋了。你一定要等到七点哦，那明相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吃啊。那么你要持斋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啊，这讲斋啊，那么持斋并不一定吃素啊，像现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也没吃素啊。看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去访问一个寺院啊，那个寺院呢，他们去托钵啊，托钵回来呢啊，我闻到呢一股鱼的味道啊啊，那么他们居士给我讲，他们出家人啊。知道你是中国出家人啊，不吃肉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请你吃饭啊，因为他们是去托钵的，都有吃肉的啊，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斯里兰卡了、泰国，他们还是实行啊佛陀当年的制度啊，在南传佛教国家啊，那他们过中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吃素。吃三净肉，吃三净肉啊，所以持斋不一定吃素啊。当然吃素呢也可以持斋。那么素食是中国梁武帝呢提倡的啊，他读到这个《楞伽经》啊，看到经典里面啊，佛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那换句话说呢？

你吃的众生肉呢，那么就有违背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了。梁武帝看到非常感动，他就带头啊提倡素食。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第一个响应，然后接着在家居士也响应了。所以中国佛教呢，吃素啊是在世界呢这个佛教当中的特色。那有很多国家呢，佛教徒他们包括出家法师他们都没吃素啊。你像西藏的这些喇嘛，有的不吃素啊。现在呢，我到那个莲香斋啦、长春啦、莲池阁啦，都有看到喇嘛在吃素啦，也不错啊。受这个藏传佛教啊，受汉传佛教影响，这是好事。那么以前在藏地啊，在蒙古啊、西藏这些高原的地区呢，都是游牧比较多，不像这个中国南方啊有这些蔬菜水果那么多。所以他们都吃牛吃羊，牛肉羊肉这些为主的。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这个海外的什么蔬菜水果呢，用飞机运啊，都很快就运到了。那在国内啊，那就更方便了。所以03年啊，我到西藏去啊，跟老和尚去捐那个眼科机器啊。我想第一次到西藏啊，我在想象当中，西藏大概就吃那些牛奶啦、羊奶，那个腥的味道很重啊，我们一闻就要吐啦，这个没办法吃。所以我就带了一大箱泡面上去啊。结果一上去呢，那些泡面都用不到。现在飞机呢，从四川这样一飞就飞上去了，什么都有。你只要有钱啊。什么你在山下要的东西上那上面都有。现在很方便，交通便利。那这个讲到这个吃斋这桩事情。那么这个是身的斋。那么另外呢也要持心斋。斋戒。在八关斋戒呢，你持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看电视。你也不可以去听广播，也不可以去看报纸、看杂志、去听歌、跳舞，这些通通不行。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讲啊，你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心才会清净。如果你去听那个第四台的啊，那你那个心肯定被它污染。被他污染受他影响。所以佛规定这条戒主要是让我们修清净心的。所以老和尚他常讲我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保护自己的清净心。所以现在我也学老和尚不听不看，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看了呢，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我们念佛都念到心不清净了，还去找这些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那么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这个经啊，你一天到晚啊，你都没时间听了，都听不完了，哪还有时间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呢？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佛定的这一条戒呢就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现在世界为什么乱，那就是听那些媒体啦、广播啦，那天下大乱。如果大家都来听经，那怎么会乱？那一点事情都没有。听经大家明白道理啦，那问题都解决了。不听经呢，道理不明一天到晚生烦恼造十二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所以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
我们这个。

身心呐、啊、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那么斋戒呢，就是防止我们身心受污染，保护我们身心清净的。啊，所以我在双溪山上啊，啊，这个我们注重啊，有几个都一个人一部电脑啊。我说你电脑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电脑我在听老和尚讲经，那你们有没有在听经啊？啊，还是看那些娱乐节目啊？那你在山上呢，是要修清净心的，你反而去找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来污染自己的身心，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我今天下午写信上山啦、啊、传真上去，现他们电脑啊通通放在斋堂啊，接收老和尚直播讲经，直播讲经大家不听，躲在房间不晓得听什么，我也没看到啊。啊，你有一些那个诱惑的镜头出现，你保证不受诱惑吗？你有那个定慧吗？啊，你有那个定慧，那没有问题，你去接触，你不受影响啊，那个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定慧啊，那这个戒还是要守，那才能保护我们清净心。这个不遵守，那我们清净心肯定会被破坏了。那住山就没有意义嘛？住山就是要避免这些污染啦、啊，远离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搞到山上去再找一个东西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心啊，这拼命的修都修得不清净了，还找一些东西来增加我们心更不清净，那不颠倒了吗？不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现在最大的污染，电视、网络、报章、杂志，老上讲最大的污染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呀、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思啊，那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邪思在说法，都在污染我们身心的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啊，去防范。那么老和尚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五十几年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新闻啊，这些他都不看了啊，那个第四台他更不会去看了啊，电脑网络呢他也不会去接触啊，所以他说呢，他五十年来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跟沙弥十戒当中这条戒的，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就是这条戒。啊，那么这个戒我们遵守了，啊，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的，啊，远离污染的。那么这个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啊。过中不食，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比较差的人，需要补充这个能量多的人，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有开源的啊，这个过去也有人问印光祖师啊，那么印光祖师开示啊，啊，他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大乘啊，啊，这个精进行道啊，特别我们这个畅念呢、啊，耗气，那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差啊，那呢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啊，你这个身体才能支撑啊。所以刚才我听开吉师从庐江回来啊，啊，实际禅寺呢做百期，我到山东去。做百期啊，那么合义法师啊接着主法啊，后面啊
这个五百多天的训练在庐江啊，他接着做一天都没有停，他日中一死，一天吃一餐啊。那么后来呢，身体也是有一些不适啊。刚才呢，开吉师给我讲了，我才知道啊，他日中一死。那么他很有定力啊，在庐江呢，看业众当中呢，他是最稳定的。后来他刚开始敲木鱼，学维诺，这个后来学竹筏，最稳定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根据印光祖师开示啊，我们需要补充，因为我们唱念耗气，所以印祖给这个居士回答啊，他说古时候啊。在佛陀的时代呢，日中一死，那时候出家人呢，他就是持戒修行啊，然后一天呢出去托钵，走一趟路回来，然后呢就在树下呢打坐了，入定了，他也没有出声音，也不用做法会啊，就在那边静坐，闭目养神啊，所以他们一天吃一餐可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唱念啊，做法会很累的啊，一场下来呢，就耗费这个体力力气啊，都非常多，所以你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不然时间短没有问题，时间长你这个身体啊，你就支持不了啊，你还没有得禅定之前呢，身体这个需要补充的能量。一定要补充啊！那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持斋持戒啊，这个斋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情况。那么我在山东当中有八个多月呢，吃两餐了，晚餐不吃啊。那么晚餐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中午如果吃饱了呢，到晚上呢，实际上还不会饿，因为也没有在运动了。那现在呢也比较有年纪了啊，这个胃肠啊消化功能啊没有像年轻那么快了啊，所以中午吃饱了到晚上真的还五六点还不饿。那么晚上第二时下来呢休息一个小时，吃饭就要用掉半个小时，那再半个小时就马上要上场要唱，那吃饱了又堵在那个地方啊，真的就唱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饱吹恶唱啊，那个吹喇叭的要吃得饱他才能吹啊，你唱念啊唱歌你要空肚子，你吃饱你就唱不出来，跟吹喇叭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饱吹恶唱，所以我八个多月就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啊，这样啊省时间啊，也不要很紧张，那上台呢这个肚子还空空的比较好唱啊，但是我吃两餐，那何义法师他吃一餐，我说他比我年轻啊，这个需要的补充啊应该要多一点啊，不过这个也很难得了。那么破斋跟破戒啊，这个也是罪过的啊，也是相当重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斋戒如果持好了，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有过去有两个人啊，都持八关斋戒啊。那一个人啊，他过中他就吃了啊，但是他有修福报啊。持戒啊修福啊。那么因为破斋所以堕到龙王啊。龙王去了。去当龙王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持八关斋戒的啊，他没有破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到人间再来做国王啊。
所以这个破戒破斋啊，这个果报啊，也有很大的差别。那这个我们也多看看的这些公案啊，这个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治文里面啊，这个公案啊都有，我们可以去看。那么下面讲破塔坏事啊，这个塔是供佛设立的，这个寺院呢、是古代呢这个教学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寺跟庙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寺是古代呢，从汉朝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有九个寺。寺呢是政府啊机关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机关呢直属皇帝。就像我们现在讲啊，直属中央管的。属于总统直管的。古时候呢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所以汉朝时代呢翻译经典啊，接待这个摩腾竺法兰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汉朝这个皇帝啊，就请这个鸿胪寺啊这个官员啊去接待啊鸿胪寺。那么鸿胪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啊，外交部啊接待外宾的啊，跟外国交流的一个政府机关部门。后来呢这个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请到中国洛阳来翻译佛经。那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要很多年。那么这个鸿胪寺接待外宾的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呢长期来接待所以这个皇帝啊又另外造一个寺另外造一个寺就现在呢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纪念这个白马驮经从西域印到中原印到中国来的这个白马呢印经功德很大所以九个寺呢再增加一个寺这个寺是佛寺就是负责翻译经典的场所。那么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寺众弟子一个学习的场所。原来是九个寺呢增加一个白马寺。变十个寺那么这个寺呢都是属皇帝直接管辖的不属于宰相。那么寺是教学的场所佛陀教育的场所。那你如果去破塔坏寺那这个罪过就重了。下面讲偷生其物这个偷生其物呢就是有常住生的有现前生物的这个在沙弥利语里面这个不偷盗这一条戒讲的这些公案也讲了好几条这个我们在山东金山寺学习这个沙弥利语那么对这一条戒呢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的。这个偷盗这条戒很不好持。我们很容易犯这个偷盗罪。这个戒相很微细。如果没有深入这个戒经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民国初年立宗祖师弘一

律师。那么他说呢，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那么他自称呢，菩萨界沙弥。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呢，他受了菩萨戒，他真正做到菩萨戒了。那么还有这个声闻戒、沙弥戒，他做到。比丘戒呢，他没做到。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所以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弟子啊，陈实法师呢，看到老师自称是菩萨戒沙弥，他连沙弥也不敢称了，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呢，就是说是出家的形象，但实际上啊，这个戒呢，他只能做到五戒，只能做到五戒。那么三归五戒呢，就是优婆塞，他是出家优婆塞，有在家优婆塞，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自称出家多婚优婆塞，这个五戒都能做到，全部持，那么叫满婚，满婚戒。就是优婆塞了，他是满分的优婆塞。那么如果五戒能持三条四条呢，叫多分优婆塞。持一条两条叫少分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讲啊，这个五戒当中呢，偷盗这一条戒呢，他没把握，他做不到。大的不会去偷，但是微细的地方啊，常常自己犯了也不知道。所以他说呢，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有把握。他不敢去受这条戒。其他四条呢，他有把握。所以他自称呢、这个出家多婚优婆塞。那可见得这个偷盗这条戒呢，很容易犯，不知不觉呢，我们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戒相啊，非常的微细啊，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戒经啊，不知道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就很严重的罪过了。下面讲污净幻行。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淫啊，邪淫的部分。那么污就是污染清净的幻想，属于邪淫。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涵盖性的啊，是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就举出几个例子啦，因为忤逆十恶啦，那么就谤人谤法，那么破戒破斋啦，这个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就包括其他凡事呢，这些恶业重罪都包括在里面了，属于不善的，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造作这么严重的罪业呢，能够持诵大悲神咒，那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都能够灭尽。可见这个咒它灭罪的功能非常非常殊胜。

那么下面呢，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我们往下看。唯除一事，一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啊？那么这个是重点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再造再重的罪业，你持大悲神咒都能够灭啊。那大概没有比以上举出来这些罪业更重了啊。那持大悲神咒呢，这些罪业都可以除灭，都可以灭尽、啊。那何况啊，其他那个小罪业呢啊，那很容易就消除了。为了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说疑咒生疑者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升起疑惑怀疑了啊。如果对这个咒有升起怀疑，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啊，那这个小的罪过啊，轻微的业障，那也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重的罪业呢？啊，可见得呢，这个疑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个疑啊，就是怀疑。啊，那我念这个咒。那真的吗？啊，能够除这个罪吗？啊，先打个问号，打了很多问号在那边。啊，佛讲这些话呢，是不是啊、会太过分了啊？啊，那有可能吗？啊啊，自己那个疑问一大堆啊，那、啊、你就不相信了啊？不相信呢，变成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那么，如果你信心不疑，那再重的罪业都能够除灭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呐、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神咒呢，可以消除了生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但是呢，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不能怀疑。啊，你只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绝对没错，不要起怀疑，那就对了。啊，你只要去念，那就对了。啊，你起个怀疑呢，自己就造成障碍。啊，如果你怀疑呢，那这个小的罪业呢都不能消除了，何况重大的罪业呢？啊，所以何况重罪呢？啊，所以不可以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了，都是句句啊真实。下面讲，虽不即灭重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虽然啊有怀疑啊，这个念咒有怀疑，念佛菩萨圣号有怀疑的人，那很多啊。啊，如果没有怀疑，那真的呢，马上就相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啊，疑是六大烦恼之一啊，障碍这个圣道。所以念佛法门呢、啊，也是讲求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你念到这个疑根断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信念形态就升起来了。

训练型现在我们升不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疑啊在障碍着。那往往我们自己有疑惑呢，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我不怀疑啦啊，所以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这一年呐、啊、最少要到美国半年啊，他们拿美国绿卡。那么有很多居士啊写信来请问老和尚问题啊，老和尚早期呢比较有时间回答，后来他没时间了，后来人家问问题呢，这个师父就叫回答给他看啊，看他改一改啊，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呢啊，老和尚说好了就不用看了，以后这个人家来问问题啊都给你来回答啊啊，我都代替回答。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居士写信来啊，他说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他说他现在呢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呢，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他不间断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呢，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啊，所以佛号啊念佛号了，不能像念佛机一样二十四小时不停，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啊，但是呢他已经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回信了，我说如果你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干什么，那没有疑问了你还问问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认为没有怀疑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回信了，我说你既然写信来问啊，你既怀疑又间断又夹杂，啊，劝他多听经啊，你明白道理呢，才能断疑生信。所以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了，我没有怀疑啊，啊，没事的时候没有怀疑，事情一来了，疑问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这个不疑。这个一定要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呢，那不可能啊，没有怀疑的。那么虽然有怀疑，念这个咒啊，念活菩萨圣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虽不即灭重罪，虽然不能及时啊消灭这些严重的罪业，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这一句啊，就是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见佛菩萨的形象，一粒眼根听到佛号的声音，听到念咒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啊，这个第八世阿难也是、啊、落了一个种子了 啊落了一个菩提善根种子下去了啊，现在现前呢得不到好处，但是呢啊将来啊有这个种子，将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他也能够得度，也能够成佛，但时间的问题啊，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呢都能往生呢、啊、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啊，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嘛，啊，已是已经往生的，啊，今生就现在往生的，当生就将来往生。那将来往生呢？哦，那这个时间有长有远有近呐、啊，有的很长，有的很近，通通是当来嘛。啊，所以当来有一天啊，你总会往生。啊，哪一天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怀疑了啊，那就是往生的。啊，所以现在呢，闻到这个佛号，咒语这个种善根，啊，种善根也有好处，啊，常常念呐、啊，这个熏习这个善根呐、啊，让它慢慢成长，啊，这个也有好处。

多熏习啊，多闻法啊，那么慢慢呢、啊，疑惑消除，信心就增长了。到最后呢，就断疑生信啊，那么现前呢、啊，就能得到上面讲的啊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也是讲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得到十五种善身的功德利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经本第十九页，从第四行当中看起。十九页第四行当中这句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诸众生心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上面的经文呢，就是指出我们一般人呢，在生活当中这个所求的愿望啊，当然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求愿啊，就是每一个人所求的愿望啊，不尽相同。但是呢，上面举出的例子呢，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是一般人啊所求的，就是求愿。那么这个愿呢，总是希望啊得到好的果报，不管什么愿望，总是希望啊求好的果报。那么观音菩萨也都能够满愿，念观音菩萨圣号，念阿弥陀佛圣号，持大悲咒，这个可以满大家的求愿。但是前面经文有讲到了，

为除不善，除不自成。那么这个两句经文是一个重点。我们求佛菩萨没有感应的时候，那说明我们自己有业障。这个业障啊，就是不善，不善业造成的障碍。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业障。那么这个业呢，是属于不善业。所以前面经文讲，唯除不善。唯是唯有除了这个你造了不善业，那么要求这个菩萨加持得到好的果报，那这个没有感应，那必定啊要断恶修善，这样啊你求好果报才会有感应啊。比如说求这个升官发财啦，求这个儿女啦，能够有好的儿女，求这个事业发达，家庭平安，身体健康等等，这些好果报必须要把不善的业因断除。这样啊念佛菩萨圣号，求佛力加持才有感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除不自成，不自成就是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没有自诚心在诵持，那这个也没有感应。一个不善，一个不自诚，这个都造成感应的障碍。那么自诚我们昨天根据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开示持准提咒的这个理论方法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就是持咒的时候要持到不动念，这个咒就灵验了如果我们持咒当中还夹杂妄念，这个咒就不灵了。夹杂妄念就是不自成了，没有达到自成这个标准。所以云谷禅师举出道士这个道士画符，这个葫芦家如果不会画符呢，就会被鬼神看笑话。那么符要怎么样才算会画符呢？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呢就是不动念这个秘诀就是你画符的过程当中这个笔一点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从这个第一笔第一点点下去一直把这道符画完成，这个过程不能有一个妄念起来，不能有一个妄念夹杂在里面如果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那么这个符就不灵了云谷禅师呢，跟了凡先生举出道士画符的这个原则灵不灵关键在动念不动念不动念就灵动了妄念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大悲咒一遍念下来这个当中如果起了一个妄念，那这一遍的大悲咒就不灵了如果你这遍大悲咒这个84句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灵了。

啊，念佛菩萨圣号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你要念到啊，扶住妄念，妄念不起来了，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啦，它就有感应了，啊，就灵验了，啊，所以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这个持准提咒呢，要持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那么持准提咒是这样，持大悲咒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念到啊，念头不动，那就灵验了。啊，念头不动啊，就是达到啊自成了，啊，没有妄念。那么这个是持咒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呢，我们对照这个啊《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啊。那么这一段言语啊，我们一对照了，那么就很清楚、很明白，就知道呢。要怎么样除掉不善，那么怎么样啊达到自成，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可以参照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那么立命之学呢，啊，讲这个齐天立命，啊，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格，啊，那么这个无私无利的就是自成，这个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对于咒语啊，啊，升起一点点的怀疑心，啊，所求的愿望啊也会落空。这个疑啊也是很大的障碍。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对圣教的怀疑。那么这个疑呢，是我们众生很普遍的一个烦恼。要断除疑惑，那必须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在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这里讲啊，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那我们今天啊，接着这段经文呢，是讲忏悔，啊，有关忏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举出啊，这个罪业呢，非常严重的。一条啊，就是犯盗戒，犯盗戒，偷盗戒啊，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这个罪业呢是阿鼻地狱的罪业。这个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文，啊，如果亲损常住，啊，一针一线，这个饮食财物，啊，那这个罪业呢是大的不得了，啊，虽然侵占的饮食财物呢一点点不多，啊，但是呢罪业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偷盗啊，劫罪呢是跟十方常住僧众劫罪啊，十方常住啊，这个道场啊，如果是十方道场，那么你在这个当。

中啊去侵损啊，侵就是侵占啊，去偷盗、盗取啊，或者呢损坏啊，让这个常住呢受到损失。那这个罪过呢，都是在地狱啊，因为呢，他这个道场呢是十方常住物，这个劫罪呢是最重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也常讲啊，讲到这个盗戒，就是你偷个人的啊，偷取个人私人的财物，那么你跟那一个人劫罪啊，那么这个罪过呢？就比较轻啊，纵然啊他偷盗这个财物很多，那么你欠就是欠一个人的啊，他是个人的。那么如果你在一个政府机关里面偷盗啊，比如说台北市政府的公务，那么你偷一点点呢，那么劫罪呢，就跟整个台北市民啊劫罪啊，因为这个公务啊是这个市民大家纳税的钱啊，那么来做的啊，这个属于公众的物品，不是私人的物品啊。那么公众的呢，你侵损到一点点啊，那个罪过呢，那就比侵损个人的那要重太多了啊！你个人呢，你的债主就一个人啊，那顶多是两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几个人。那如果你偷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你跟整个台北市的市民结罪，那每一个人都有份啊。那台北市这个几百万人啊，那要跟几百万人结罪啊，也就是说债主就几百万，那你怎么还得清呢？那么罪过更大呢，你偷一个国家的啊，跟全国的人民啊结罪啊，这个全国的人民啊啊都是债主了啊，这个罪就更重。那么这个佛门里面啊，这个常住物啊，那是十方的啊，十方世界的僧众都有份的。那十方僧众有多少啊？数不清啊。啊，在这里偷了一点点，那真的呢，都要堕到无间地狱去了。啊，那个债主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那么这个是偷盗啊。最严重的啊，所以偷盗呢啊，不知道因果的人啊，他就敢偷这个常住物。啊，如果知道因果的人啊，你给他打死他都不敢去偷盗这个常住物啊，因为那个劫罪实在太重了啊，将来堕到地狱受苦的时间呢、啊、太长了。啊，真的得不偿失，不敢啊去造这个罪业。啊，这个十方常住在我们现前呢 啊虽然很少很少啊，几乎看不到了。在古时候呢，这个大丛林呢 啊还有十方常住的道场。啊，那么现在这个寺庙啊，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子孙庙比较多啊。那么子孙庙呢，就是你去偷啊，啊，这个就跟这个现前啊住在这个寺庙的僧众啊，看多少人住在这个道场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但是
啊，如果是十方常住的，那么他这个道场啊，不是子孙庙啊，是提供给十方僧来修行的啊。那么这个真的呢，啊，你一针一线呢，都不能去轻损。这个罪过太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啊？一千尊佛出世都没有办法忏悔啊！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啊，叫贤节。啊，贤劫呢有一千尊佛出世，这个在三千佛明经啊，以前早期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年啊，过年啊，这个韩馆长在世的时候都要拜三千佛忏。啊，那么过去庄严劫一千尊佛，啊，那现在贤劫一千尊佛，未来星宿劫一千尊佛，三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劫叫贤劫，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啊，我们现在呢还是在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第四尊佛，啊，这个时期。那往后还有996尊佛，一尊佛出世的时间啊，这个当中间隔的时间呢，啊，很长啊。那么贤劫千佛啊，都出世了啊，都来这个世间了，啊，世现成佛。灭度了，这个一千尊佛都过去了，那这个罪业还忏不掉啊，还在地狱里面受罪，那你说这个罪有多重呢？啊，不通忏悔就是没有办法忏悔，必定啊要去受这个果报了。众忏亦不除灭。啊，纵然呢，你想要忏呢，也忏不掉，啊，也除不掉。啊，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下面讲，经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大悲神咒呢，它的功德利益啦。你看千佛出世都不能忏除掉的罪业，那么现在呢诵这个大悲神咒就可以除灭了，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但是呢啊，要忏悔啊，要改过啊，要自诚啊，来诵咒，这样啊才能灭罪啊，如果不忏悔改过，不自诚诵咒，那这个罪还是除不掉。下面讲，若轻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难使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也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就是轻损常住这个食物。啊，轻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那这个必须要对这个十方施忏谢。
要对十方施忏谢。啊，那么要求十方施啊啊来做证明啊，你这个忏悔啊改过谢罪了，啊，这个罪业呢才能够除灭。啊，要求十方施啊。那么如果你能够诵大悲陀罗尼咒，这个十方施呢，啊，你不要求呢，他就来为你做证明了。一般啊，这个修这个忏悔法呢，那么要求十方施来啊，要感应啊，也不是很容易的。啊，不是很容易。诵大悲陀罗尼神咒，啊，你不求十方施来给你证明，十方施他主动来为你做证明。啊，所以你一切呢这个重罪啊，业障悉皆消灭，烟消云散啊，就消除了。啊，这是诵大悲陀罗尼做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一切十二忤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幻形，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那么这个一段再给我们举出啊，这个业障啊最重的啊，一切十恶忤逆啊，造十恶业。我们都知道，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个十二业。忤逆，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忤逆罪，这个忤逆罪呢，犯其中一条逆罪呢，那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谤人谤法，谤是毁谤，啊，毁谤别人，啊，毁谤佛法，那这个罪过都是极重的罪过。那么在社会上呢，造这种重罪的人呐，啊，在现前的社会呢，很多。很多人啊，他无知，那么造了谤人谤法这种重罪，他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啊，这个因果的严重，他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宣扬这个因果教育。现在呢，也有人宣扬，但是现代人他不相信。啊，认为呢经典上讲的这个都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现在社会上一般人啊，他只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他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那么反而呢来诽谤。啊，说这个是没有这回事情。啊，那甚至啊在大陆上啊，现在呢很多人都讲啊，这个是封建时代啊那些帝王啊用来控制人民思想。这个佛教啊，是这个封建时代啊帝王来控制人民思想的，没有那回事，那么这个就造了谤法、谤人这种重罪了。

0: 那有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啊。那听人家这么说，他也就跟着傍人傍法了啊。那无知啊，被人家误导，他也造了这种重的业障啊。那么在去年还是前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山东啊，做百期。那么我们台湾呐，台北市有一个市议员呐，一个市议员。那么他陪一个学生家长去法院告这个老师那这个老师就是拿我们社团出版这个姜老师他画的那个第一变相图那个光碟那老师播放给学生看那么这个老师呢也很有善根听老上讲经那么拿这个光碟播给学生看希望学生知道这个因果那做什么坏事，将来会堕什么地狱那做好事呢，有什么好报那老师呢？他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无非呢是提倡因果教育但是学生家长不明理他认为呢说老师播放这个光碟给学生看是用这个在恐吓学生的哪有什么地狱都是迷信不相信佛在经上讲的然后他就去找台北市。一个市议员，然后去市议员陪他去法院告状，告老师那个老师还被抓起来，脸还被盖着毛巾我都看了那个照片。我说要告来告我那个是我们做的那现在人呢，真的是无法无天了。你现在不相信，你死的那天你就相信了，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地狱，不要等到死了，你进医院的时候快要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再生的时候呢，有过去生修一些福报那么做官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活菩萨的话。作威作福，福报享尽恶报就现前了。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做皇帝做大官的造罪业呢也很容易造极大的罪业很容易。一个政策错误啦，给人民误导啦，他就要背因果。那反过来讲呢，他一个政策对了那全民受福了，那他福报也很大所以古人讲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古人呢，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明白道理，他知道怎么修行像颜了凡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当了官了。是要利用这个做官的这个机会多做好事，多为人民求福利，多做善事。那么他的福报呢，就越来越大。那反过来呢，如果不懂反而造罪业，那罪过也是非常之重。一般人没有办法造那么重的罪业呢，那这个当官的人呢，他有这个机会造重业也可以修大福。关键呢，在他知不知道因果，认不认识因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不知道？ 认不认识？
1: 嗯，

啊，那么要正确的认识，必定要学佛啊，学圣贤教育啊，佛法也是讲因果教育。你不学习呀、啊，往往啊，把这个正确的言论啊，认为是迷信啊，加以诽谤啊，不断不提倡啊，加以诽谤，这个罪过啊，就很严重了啊，这个都属于忤逆罪的逆罪。啊，那么谤人、谤法、谤法这个罪呢，是最严重的，啊，比你毁谤人还严重。啊，那么你毁谤一个人，你是让一个人他的名誉受到损失，啊，那么你毁谤一个普通人，罪比较轻，啊。你诽谤一个对社会呢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那让社会大众对他起了反感，啊，大家不跟他学习了，啊，你诽谤一个善人，那这个大众的结罪啊，看多少人受影响，那么你就跟多少人结罪，啊，这个罪就重。那你毁谤这个善知识、善思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如果去毁谤这个善思啊，他是真正的善知识、好老师，你去毁谤他、去侮辱他、去陷害他，那等于呢，你是陷害佛、陷害法、陷害比丘僧、陷害父母，没有两样。啊，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我们当代的善知识、善思啊。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呐、啊，无知啊，诽谤啊，那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佛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凌迟万旦奴摄自身呐、啊，啊，那个万旦奴就是那个奴工啊。一万只啊，那个卢公比弓箭啊还厉害的。啊，宁愿啊拿一万只的这种弓箭啊射自己身体，也不可以恶意的去对待这个善思，不可以去毁谤。啊，这个罪业呢极重。那么这个罪业呢从哪里结呢？啊，不是跟善思他个人结的。啊，而是呢跟社会大众啊，你诽谤他呢，那看多少人受你的影响啊，人越多受影响，那罪就越重。跟谁结罪呢？跟那些人结罪啊，跟相信你的话的人，跟那些人结罪啊，他不是跟善师结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就是因为你去给他障碍了。你断了这些人的法身慧命啊，那这个业啊就跟这些人结罪啊，不是跟那个善师结罪啊。善师呢实在讲啊，你赞叹他也好，诽谤他也好，他是如如不动的，对他没有影响，对他个人呢、啊、没有影响，但是呢对社会大众啊那就有影响了啊，你给社会大众啊造成误导，断了大家的法身慧命啊，那么大家呢误会这个善师，大家不跟他学习了，法身慧命呢断在你的手上，罪从这个地方结的。那么谤法这个罪也是非常严重啊，在《无量寿经》48愿呐、啊，第18愿啊，十念必生啊，十念必生。啊，若诸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毁谤正法。

啊，那么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四十八愿啊，第十八愿啊，明文给我们讲，除了你毁谤正法啊，那这个十念呐、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也没有办法接引你到西方了啊，你自己造了这个谤法的重罪啊，可见的这个谤法、啊，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障碍我们往生西方。啊，你说这个罪业多重了。啊，这讲谤人谤法。那么现在呢，谤人谤法这个样的人呢非常的多。啊，特别是那个第四台啊，啊那些名嘴在讲的。啊，哎呀，都是乱讲。啊，都是在谤人谤法。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我们不要去听那些新闻广播啊，不要去看报章杂志啊，那些人的思想言论都是偏差错误啊，都是在误导群众的啊，都是在毁谤人的啊，甚至毁谤祖宗，不认自己的祖宗啊。这个现在大陆跟台湾啊，这个是社会上啊普遍的一个反常现象，要不承认自己的祖宗啊，毁谤自己的祖宗啊，在大陆上啊，我们常常听到啊，一天到晚在毁谤祖宗，毁谤圣贤，在台湾啊也有人啊造这个业，那么这些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么下面讲破斋破戒啊，这是讲到破了斋戒啊。那么斋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你受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十戒啊，有一条啊是斋啊，有一条戒是属于斋。那么这个斋这个字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斋主要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啊，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身清净，心也清净啊，所以在八关斋戒啊，在沙弥十戒里面呢、啊，佛都有定的这一条戒。在饮食方面啊，是过中不食啊，叫做斋啊，所以这个斋呢，它不一定吃素。佛陀的时代，出家众都是托钵。啊，当时呢，在印度那个地区啊，啊，不像中国南方啊，啊，很多蔬菜、啊、都是游牧民族啊比较多，啊，所以佛弟子啊去托钵也没有办法吃素，那托钵呢，人家煮什么就吃什么，啊，所以佛规定了吃三净肉啊，或者吃五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啊，五净肉呢，再加上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自然死亡的。啊，另外呢是野兽啊，动物呢，像老虎去吃小动物，吃剩下的啊，你捡来吃。再加上这两种就五净肉，那这两种现在人恐怕没有人敢吃。啊，怕不卫生。那么三净肉啊，那佛弟子去托钵呢，就吃三净肉了。啊，但是呢，他过中不食，他过了那个日中就不能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个几分几秒。
现在电脑很方便，可以查询啊。我在山东啊，也常常请开怀师啊帮我查。今天呢，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啊，比如说午时是11点，啊，那么这个日中的时间刚好是12点。啊，如果午时今天是10点59分，啊，那么你日中的时间呢就是11点59分。啊，那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所以当时我在金山寺说，我们如果要持斋啊，要计算时间啊。如果今天呢，几点几分是午时啊，然后呢，这个几点到几点，这个当中一半啊，那个时间就是日中，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在这个之前赶快吃完啊，就不过钟了。那持斋呢，它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饮食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生理啊，身体方面，过那个钟他就不吃了。那么早上呢，啊，佛陀时代呢，出家众是日中一食，日中以前呢吃一餐。啊，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丛林啊，他是吃两餐啊，就是早上跟中午。那早上呢，依照戒经规定呢，明相出来的那可以开眼啊，吃东西啊。古时候没有电灯啊，所以那个天亮啊，你要看得到手掌看得清楚啊，那这个时候才可以吃啊。如果还看不到啊，就是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看不清楚，那这个时候还不能吃。啊，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在山东这个海岛金山寺啊，我就给他们出家众讲，我说你这个如果持午啊要严格呢，现在我们寺院呢定六点半吃早餐。六点半呢在冬天还乌漆抹黑的啊，你还看不到手掌，你吃了就破斋了，你一定要等到七点哦。那明相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吃。啊，那么你要持斋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标准。啊，这讲斋啊，那么持斋并不一定吃素。啊，像现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也没吃素啊。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去访问一个寺院啊，那个寺院呢，他们去托钵。啊，托钵回来呢，啊，我闻到呢一股鱼的味道啊，啊，那么他们居士给我讲，他们出家人啊，知道你是中国出家人啊，不吃肉的啊，所以他们没有请你吃饭啊，因为他们是去托钵的，都有吃肉的啊，跟佛陀时代一样啊，现在斯里兰卡了、泰国，他们还是实行啊佛陀当年的制度。南传佛教国家啊，那他们过中就不吃了，但是他们没吃素，吃三净肉啊，所以持斋不一定吃素啊，当然吃素呢也可以持斋。那么素食是中国梁武帝呢提倡的啊，他读到这个《楞伽经》啊。看到经典里面啊，佛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那换句话说呢，你吃了众生肉呢，那么就有违背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了。啊，梁武帝看到非常感动，他就带头啊提倡素食。啊，那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出家人第一个响应，然后接着在家居士也响应了。啊，所以中国佛教呢吃素啊是在世界呢这个佛教当中的特色。那有很多国家呢佛教徒他们包括出家法师他们都没吃素。

啊，你像西藏的这些喇嘛，有的不吃素。啊，现在呢，我到那个莲香斋啦、长春啦、莲池阁啦，都有看到喇嘛在吃素啦，也不错啊。受这个藏传佛教啊，受汉传佛教影响，啊，这是好事。那么以前在藏地啊，在蒙古啊、西藏这些高原的地区呢，都是

吃牛吃羊，牛肉羊肉这些 为主的。那么现在交通发达了，这个海外的什么蔬菜水果呢，用飞机运啊，都很快就运到了。那在国内啊，那就更方便了。所以03年啊，我到西藏去啊，跟老和尚去捐那个眼科机器啊。我想第一次到西藏啊，我在想象当中，西藏大概就吃那些牛奶啦、羊奶，那个腥的味道很重啊，我们一闻就要吐啦，这个没办法吃啊，所以我就带了一大箱泡面上去啊。结果一上去呢，那些泡面都用不到。现在飞机呢，从四川这样一飞就飞上去了，什么都有啊，你只要有钱呐。什么你在山下要的东西上那上面都有，现在很方便，交通便利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吃斋这桩事情，那么这个是身啊的斋，那么另外呢也要持心斋啊，斋戒啊，在八关斋戒呢，你持斋戒这一天呢，不可以看电视，你也不可以去听广播，也不可以去看报纸、看杂志、去听歌、跳舞，这些通通不行。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讲啊，你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不要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心才会清净。如果你去听那个第四台的啊，那你那个心肯定被它污染。被它污染，受它影响。所以佛规定这条戒啊，主要是让我们修清净心的。所以老和尚他常讲啊，我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的言论，但是我有权利不听不看。保护啊自己的清净心。所以现在我也学老和尚啊，不听不看，天下太平啊，什么事都没有。看了呢，知事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我们念佛都念到心不清净了，还去找这些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那么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这个经啊，你一天到晚啊，你都没时间听了，都听不完了，哪还有时间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呢？那不是很愚痴吗？所以佛定的这一条戒呢，是针对我们众生的毛病。现在世界为什么乱？那就是听那些媒体啦、广播啦，那天下大乱。如果大家都来听经，那怎么会乱？那一点事情都没有。听经大家明白道理啦，那问题都解决了。不听经呢，道理不明，一天到晚生烦恼，造十二业。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所以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我们这个身心受到污染了。受到污染。那么斋戒呢，就是防止我们身心受污染。保护我们身心清净的。所以我在双溪山上这个我们注重有几个都一个人一部电脑我说你电脑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电脑我在听老和尚讲经，那你们有没有在听经还是看那些娱乐节目那你在山上呢是要修清净心的，你反而去找一个不清净的东西来污染自己的身心，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我今天下午写信上山传真上去，见他们电脑通通放在斋堂接收老和尚直播讲经，直播讲经大家不听，躲在房间不晓得听什么，我也没看到你有一些那个诱惑的镜头出现，你保证不受诱惑吗？你有那个定慧吗？

啊，你有那个定慧，那没有问题，你去接触，你不受影响，那个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定慧啊，那这个戒还是要守，那才能保护我们清净心。这个不遵守，那我们清净心肯定会被破坏了。那住山就没有意义嘛？住山就是要避免这些污染啊，远离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搞到山上去，再找一个东西来污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个心啊，这拼命的修都修得不清净了，还找一些东西来增加我们心更不清净，那不颠倒了吗？不大错特错了吗？啊，所以现在最大的污染，电视、网络、报章、杂志，老上讲最大的污染。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呀。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思。啊，那你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邪思在说法，都在污染我们身心的。啊，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啊，去防范。那么老和尚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五十几年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新闻，啊，这些他都不看了，啊，那个第四台他更不会去看了，啊，电脑网络呢他也不会去接触，啊，所以他说呢，他五十年来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跟沙弥十戒当中这条戒的，不顾往观天歌舞娼妓，就是这条戒。啊，那么这个戒我们遵守了，啊，斋戒就是帮助我们身心清净的，啊，远离污染的。那么这个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啊。过中不食，那么我们如果身体比较差的人，需要补充这个能量多的人，这个也不能勉强。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有开源的。啊，这个过去也有人问印光祖师，啊，那么印光祖师开示啊，啊，他说我们这个修这个。大乘啊，啊，这个精进行道啊，特别我们这个畅念呢、啊，耗气。那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差啊，那呢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啊，你这个身体才能支撑啊。所以刚才我听开吉师从庐江回来啊，啊，实际禅寺呢做百期，我到山东去。做百期啊，那么合义法师啊，接着主法，后面呢、啊，这个五百多天的训练呢，啊，在庐江啊，他接着做啊，一天都没有停，啊，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啊，那么后来呢，身体也是有一些不适。刚才呢，开吉师给我讲了，我才知道啊，他日中一食，那么他很有定力啊，在庐江呢，看业众当中呢，他是最稳定的。啊，后来他刚开始敲木鱼，学维诺，这个后来学竹法，最稳定的。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啊，根据印光祖师开示啊，我们。需要补充，因为我们畅念耗气啊，所以印祖给这个居士回答啊，他说古时候啊，在佛陀的时代呢，日中一食，那时候出家人呢，他就是持戒修行啊，然后一天呢出去托钵走一趟路回来，然后呢就在树下呢

坐了，入定了，他也没有出声音，也不用做法会，啊，就在那边静坐，闭目养神，啊，所以他们一天吃一餐可以。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唱念啊，做法会很累的，啊，一场下来呢，就耗费这个体力力气啊，都非常多，所以你必须要补充一些能量，不然时间短没有问题，时间长，你这个身体啊，你就支持不了。啊，你还没有得禅定之前呢，啊，身体这个需要补充的能量，一定要补充。啊，那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持斋持戒啊，这个斋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情况。那么我在山东当中有八个多月呢，吃两餐呢，晚餐不吃。啊，那么晚餐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中午如果吃饱了呢，到晚上呢，实际上还不会饿，因为也没有在运动了。那现在呢，也比较有年纪了，啊，这个胃肠啊，消化功能啊，没有像年轻那么快了。啊，所以中午吃饱了，到晚上真的还五六点还不饿。那么晚上第二次下来呢，休息一个小时，吃饭就要用掉半个小时，那再半个小时就马上要上场要唱，那吃饱了又堵在那个地方啊，真的就唱得很难过啊。所以这个饱吹恶唱啊，那个吹喇叭的要吃得饱，他才能吹啊。你唱念啊，唱歌你要空肚子。你吃饱你就唱不出来，跟吹喇叭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饱吹恶唱。所以我八个多月就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啊，这样啊省时间啊，也不要很紧张。那上台呢，这个肚子还空空的，比较好唱。但是我吃两餐，那何义法师他吃一餐，我说他比我年轻啊。啊，这个需要的补充啊，应该要多一点。啊，不过这个也很难得了。那么破斋跟破戒啊，这个也是罪过的啊，也是相当重的一个罪过。那么这个斋戒如果持好了，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啊，有过去有两个人啊，都持八关斋戒啊。那一个人啊，他过中他就吃了啊，但是他有修福报啊，持戒啊，修福啊。啊，那么因为破斋，所以堕到龙王啊，龙王去了，去当龙王了。啊，那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持八关斋戒的啊，他没有破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到人间再来做国王啊。所以这个破戒破斋啊，啊，这个果报啊，啊，也有很大的差别啊。那这个我们也多看看的这些公案啊，这个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治文》里面啊，这个公案啊都有。我们可以去看。那么下面讲破塔坏事啊，这个塔是供佛设立的，这个寺院啊是古代呢这个教学的一个场所啊。这个寺跟庙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寺是古代呢，从汉朝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有九个寺，寺呢是政府啊机关的一个名称。那么这个机关呢直属皇帝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直属中央管的，属于总统直管的。啊，古时候呢属于皇帝直接管辖的。所以汉朝时代呢，翻译经典啊，接待这个。

摩腾祖法兰啊，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汉朝这个皇帝啊，就请这个鸿胪寺啊，这个官员啊去接待啊，鸿胪寺。那么鸿胪寺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部啊，外交部啊，接待外宾的啊，跟外国交流的啊，一个政府机关部门啊。后来呢，这个摩腾祖法兰啊，两位法师请到中国洛阳来翻译佛经啊，那翻译佛经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啊，要很多年。那么这个鸿胪寺接待外宾的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办法呢长期来接待啊，所以这个皇帝啊，又另外造一个寺啊，另外造一个寺啊，就现在呢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白马寺啊，纪念这个白马驮经啊。从西域啊印到中原啊，印到中国来的啊，这个白马呢印经功德很大啊，所以九个寺呢再增加一个寺啊，这个寺是佛寺啊，就是负责啊翻译经典的场所。那么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寺众弟子啊。一个学习的场所，原来是九个寺，增加一个白马寺，变十个寺。那么这个寺呢，都是属皇帝直接管辖的，不属于宰相。那么寺是教学的场所，佛陀教育的场所。那你如果去破塔坏寺，啊，那这个罪过就重了。下面讲偷生其物啊，这个偷生其物呢，就是啊有常住生的啊，有现前生物的啊，这个在沙弥律仪里面呢、啊，这个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啊，讲的这些公案啊，也讲了好几条。啊，这个我们在山东金山寺啊学习这个沙弥律仪啊，那么对这一条戒呢啊，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的啊，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很不好持啊，我们很容易啊犯这个偷盗罪啊，这个戒相啊很微细啊，如果没有深入这个戒经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民国初年律宗祖师啊，弘一律师，那么他说呢，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啊，那么他自称呢，菩萨戒沙弥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呢，他受了菩萨戒，他真正做到菩萨戒了啊。那么还有这个声闻戒呢，沙弥戒他做到。比丘戒呢，他没做到啊，从比丘戒退到沙弥戒啊，所以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那么他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呢啊，看到老师自称是菩萨戒沙弥，他连沙弥也不敢称了。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

呢，就是说是出家的形象，但实际上啊，这个戒呢，他只能做到五戒，啊，只能做到五戒。那么三归五戒呢，就是优婆塞，啊，他是出家优婆塞啊，有在家优婆塞，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自称出家多昏优婆塞，这个五戒都能做到，全部持，那么叫满昏，满昏戒，就是优婆塞了，他是满昏的优婆塞。那么如果五戒能持三条四条呢，叫多昏优婆塞。持一条两条叫少昏优婆塞。那么弘一律师呢，他讲啊，这个五戒当中呢，偷盗这一条戒呢，他没把握，他做不到。大的不会去偷，但是微细的地方啊，常常自己犯了也不知道。所以他说呢，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有把握。他不敢去受这条戒。其他四条呢，他有把握。所以他自称呢，这个出家多昏优婆塞。那可见得这个偷盗这条戒呢，很容易犯。不知不觉呢，我们犯了，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戒相啊，非常的维系啊，没有深入研究这个戒经啊，不知道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就很严重的罪过了。下面讲污净幻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淫啊，邪淫的部分。那么污啊，就是污染清净的幻想，属于邪淫。下面这一句经文是涵盖性的啊，是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就举出几个例子啦。因为五逆十恶啦，那么就谤人谤法，那么破戒破斋啦，这个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犯行，如是等啊，就包括其他凡事呢，这些恶业重罪都包括在里面了，属于不善的，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造作这么严重的罪业呢？能够持诵大悲神咒，那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都能够灭尽啊！可见这个咒啊，它灭罪的功能啊，非常非常殊胜，很大。那么下面呢，也是一个关键的经文啊，我们往下看，唯除一事，一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啊？那么这个是重点啦。唯有除了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在造。再重的罪业，你持大悲神咒都能够灭啊！那大概没有比以上举出来这些罪业更重了啊！那持大悲神咒呢，这些罪业都可以除灭，都可以灭尽、那何况啊，其他那个小罪业呢啊，那很容易就消除了。好，为了啊，唯有除了一桩事情。说一咒生疑者，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升起疑惑怀疑了。

啊，如果对这个咒有升起怀疑，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免。啊，那这个小的罪过啊，轻微的业障，那也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啊，重的罪业呢？啊，可见得呢，这个疑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这个疑啊，就是怀疑。那我念这个咒，那真的吗？啊，能够除这个罪吗？啊，先打个问号，打了很多问号在那边。啊，佛讲这些话呢，是不是啊，会太过分了啊？啊，那有可能吗？啊，自己那个疑问一大堆啊，那你就不相信了啊，不相信呢，变成自己给自己造成障碍。那么，如果你信心不疑，那再重的罪业都能够除灭。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神咒呢，可以消除了身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啊，但是呢，念佛也好，念咒也好，就是不能怀疑。啊，你只要相信圣言量啊，佛讲的绝对没错，不要起怀疑，那就对了。啊，你只要去念，那就对了。啊，你起个怀疑呢，自己就造成障碍。啊，如果你怀疑呢，那这个小的罪业呢都不能消除了，何况重大的罪业呢？啊，所以何况重罪呢？啊，所以不可以怀疑啊，要相信佛的话了，都是句句啊真实。下面讲，虽不极灭重罪，犹能演作菩提之音。啊，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再给我们说明啊，虽然啊有怀疑啊，这个念咒有怀疑，念佛菩萨圣号有怀疑的人，那很多啊。啊，如果没有怀疑，那真的呢，马上就相应了。我们就是有这个疑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啊，疑是六大烦恼之一啊，障碍这个圣道。所以念佛法门呢，也是讲求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你念到这个疑根断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信念行它就升起来了。那信念行现在我们升不起来呢，就是有那个疑啊在障碍着。那往往我们自己有疑惑呢，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我不怀疑啦。啊，所以过去有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就一年啊最少要到美国半年啊，他们拿美国绿卡，那么有很多居士啊写信来请问老和尚问题啊，老和尚早期呢比较有时间回答，后来他没时间了，后来人家问问题呢，这个师父就叫回答给他看。啊，看他改一改，啊，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呢，啊，老和尚说好了，就不用看了，以后这个人家来问问题啊，都给你来回答啊，啊，我都代替回答。那么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啊，一个居士写信来，啊，他说听老和尚的《弥陀经》疏抄，他说他现在呢，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呢。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他不间断他还没办法做到。啊，为什么呢？他还要上班

还要工作啊，所以佛号啊，念佛号了，不能像念佛机一样二十四小时不停。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但是呢，他已经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回信了，我说如果你不怀疑了，你还写信来问干什么？那没有疑问了，你还问问题，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自己有怀疑，他自己认为没有怀疑，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就跟他回信了，我说你既然写信来问啊，你既怀疑又间断又夹杂，啊，劝他多听经。你明白道理呢，才能断疑生信。所以往往我们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了，我没有怀疑啊。啊，没事的时候没有怀疑，事情一来了，疑问就一大堆了。啊，所以这个不疑啊，这个一定要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呢，那不可能啊，没有怀疑的。那么虽然有怀疑，念这个咒啊，念活菩萨圣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啊，虽不即灭重罪，虽然不能及时啊消灭这些严重的罪业，犹能演作菩提之音。那这一句啊，就是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看见活菩萨的形象，一粒眼根听到佛号的声音。听到念咒的声音，念经的声音，啊，这个第八世阿难也是、落了一个种子了，啊，落了一个菩提善根种子下去了，啊，现在现前呢得不到好处，但是呢，啊，将来啊有这个种子，将来啊因缘成熟的时候啊，啊，他也能够啊，得度。也能够成佛，但时间的问题啦，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是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你念一句佛号呢，都能往生呢。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啊，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嘛，啊，已是已经往生的，啊，今生就现在往生的。当生就将来往生，那将来往生呢？哦，那这个时间有长有远有近呐、有的很长，有的很近，通通是当来嘛。啊，所以当来有一天啊，你总会往生。啊，哪一天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怀疑了啊，那就往生了。啊，所以现在呢，闻到这个佛号咒语这个。种善根，啊，种善根也有好处，啊，常常念呐、这个熏习这个善根呐、让它慢慢成长，啊，这个也有好处，啊，多熏习啊，多闻法啊，那么慢慢呐、疑惑消除，信心就增长了，到最后呢，就断疑生信，啊，那么现前呐、就能得到上面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也是讲这个持诵这个大悲心咒啊，得到十五种善生的功德利益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持讲》第28页。第28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遇天朝，人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看起。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本《太上感应篇》的繁简体注音版这个小册子。那么这一本我们是有请北京的居士注这个正体字那么旁边注简体字。还有大陆用的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在大陆的同修看到正体字很多看不懂那么大部分我现在看到大陆印的书都是横版的就是用外国这种文法来写。那么中国传统它是竖版的直的这个竖版的。那么这本《太上感应篇》我是在2015年这个我到江西庐山去旅游庐山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净宗初祖的道场，庐山东林寺。那么东林寺在山下我到山上去旅游也看到一个仙人洞，道教的那么有一个道长看到我也很亲切这个我到他们那个洞的前面看到这本小册子发现是正体字又是竖版的。我说在大陆能看到这个竖版跟我们传统的文字非常难得那么又有叶道长写了一篇序文所以我就去请了一本这个小册子请东北江学平居士去找他的朋友这个北京一个居士花心来注这个简体字跟汉语拼音，那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那么我们读经建立我们大陆同修要读我们祖宗传统的不要呢一昧就是去反对祖宗的这个是大不孝的这个中文的字它这个竖版的有它的道理，直的直行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香呢插那个香也是立香立香那为什么那个香是立的，这个文字排行排竖版的

0: 是直的嘛，啊，那么竖立就是顶天立地，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嘛，那人不是这样吗？啊，你站着那头顶着天嘛，脚是立在地上嘛，叫顶天立地嘛，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这个竖有它这个表法的意思啊。啊，根据我们人这个形状来写的。那么只有那个动物啊，它是横的。啊，你看猫啦、狗啦，啊，是横的，横的走的啊。啊，动物啊是横的啊，啊，横行的。啊，人啊是竖行的。那么根据我们人的形状啊来写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啊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中国人啊，你自己不啊依老祖宗的啊，那就大不孝了啊。所以现在呢啊，我看这个经典啊，竖版经典的我们要写竖版，现在呢写一般书信啦、电脑啦，现在这个大家习惯用横版的，那个就随顺大众啊。那读经啊，我觉得啊，大家读这个竖版的那个比较好啊，不要读横版的，读竖版的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嘛，啊，读竖版是点头嘛，读横版叫摇头啊，啊，摇摇摇啊，都不行不行不行，啊，读竖版叫做可以可以可以哈，啊，这样看的，啊，所以老和尚说读竖版是点头，读横版的叫摇头啊，都不行不行，不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读竖版的啊，那个磁场跟读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这个大陆同修啊，读习惯了，大家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有一条歌叫没感觉啊，那我是很有感觉的啊，我到那个书店去啊，还有我摆这个书啊，经书啊，我只要摆在柜子，你没有读诵。它都有那种磁场不一样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像我一样有感觉啊，就说明你进步了啊。如果还没感觉，没感觉就还没进步啊。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啊也不要疏忽了。那么这一段讲又有三司神啊，又有啊，这个有啊，这个又是很肯定的啊。这个三司神以前小时候听我母亲常讲啊，啊，身体里面有三司神啊，小时候听大人讲啊。啊，就是有三司神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1: 啊，小时候这个父母都会教小孩，现在的父母不会教小孩这些了。啊，现在父母教小孩什么呢？啊，那个都是迷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教的啊？啊，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不是啊？好，那你说这个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啊？那你教出来的小孩是怎么样啊？这个教出来啊，到最后啊，自食恶果啊，啊，自己教错了啊，到最后谁买单呢？做父母的自己要去买单，你要去承受啊，那个儿女

贤不孝的恶报。那么三尸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上尸神彭巨，中尸神彭子，下尸神彭巧，分居人体的脑胸腹部啊，我们脑部、胸部还有腹部，这叫三尸神啊。我到日本去啊，上一梯次我也跟上一梯次的同学提到啊，我在东京我住的地方啊，足利区啊，我住的那个精舍啊，后面有一间小的寺院叫药师寺，供药师如来的啊。我去了几年了，都没有去拜过啊。我去年啊，我就去拜了啊，去拜了，拜药师寺。那么药师寺他门口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写了一些汉字啊，写三尸神。哎，我看得很惊讶，哎，这个佛寺怎么有道教的三尸神啊？啊，三尸神他写了一个啊，这个忌人啊，善恶的啊，所以那个照片我也拍下来啊，那个照片我再放给大家看啊。三尸神啊，这个佛道啊，儒释道啊，日本的儒释道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中国、韩国啊、日本、越南啊，啊，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他的优良的传统啊，他一直保持原来的不变样啊，虽然他不懂，后面也没有人讲，跟中国一样啊，没有人讲经说法，他们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是给他保存着，就照原样给他保存着啊，没有给他去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去还会看到三尸神啊，但是一般人去看不懂啊，那我去看我就懂啊，啊，那懂的人啊，就可以讲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嘛。啊，那么三尸神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跟华严经讲啊，这个。有我们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童子，一个忌善，一个忌恶，这是我们左右的肩膀。那道家是讲这个三尸神啊，跟佛经讲的、相同啊，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有神了。那么三尸神在人的身中，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造善造恶他最清楚了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啊，我们都还没，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三尸神啊，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三尸神他是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只讲里面的庚申日，每六十天有一日啊，就是六十天，我们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两个月当中就有一天是庚申日啊。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个民历啊，你看不到了，所以现在讲庚申日，大陆同学也不懂什么叫庚申日啊。懂得几首，台湾的不算，大陆的同学懂得几首啊？没有，不懂啊。那为什么不懂呢？啊，因为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不要了嘛，都用西。

方的历法，历法啊，但先不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历法。那么现在台湾还有啊，台湾、香港还有啊，用这个传统的民历。那这个民历啊，在台湾写农民历啊，实在讲啊，讲农民历也不对啊。这个历法呢，是通士农工商的嘛。啊，在古代中国社会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社会啊，阶层、职业啊，分四大类。士农工商，啊，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这个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匠，商就是这个做生意买卖啊，商人，啊，这个叫士农工商。那么这个历法呢，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那士人、工人、商人都不用历法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三种人都不用了吗？不是啊，其他都通通用啊，啊，所以实在讲农民历也不对。那么这个历啊，应该讲夏历。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啊，夏朝、周朝、夏朝、商朝、周朝。那么孔子啊，他是以夏历为标准，所以现在流传到我们现代呢，在台湾印的这个都是夏朝的夏历。啊，大禹啊，他的朝代叫夏朝。啊，所以夏历应该叫夏历啊才标准啊，但现在说农民历、农民好啊，随顺大家讲的，就农民历就农民历吧啊。那么我每一年呢、啊，我都会去拿这个传统的民历啊，我都随身会带一本啊。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啊要帮我看日子，我那本就翻一翻啊，黄道吉日啊，今天什么？啊，什么日子啊？就把它翻一翻啊。那我大家如果这一本你自己看一看，你也会看日子的吧？啊，现在不看啊，就要请别人看嘛。啊，如果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也会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啊。啊，以后我们在大陆也要多多流通啊，只是我们敬宗同修做起。那这个印一些啊，过年啊来送啊，我想啊，大家发心啊，过年来送啊，那你就知道啊，哪一天是庚申日了啊？不然现在呢，在大陆上我看啊，只有那个看相算命的知道，其他人就不知道哪一天是庚申日了。是不是、啊、看相算命的他们会去找这些资料啊？那一般人家不会找。那这个在我们传统当中啊，应该是家家户户大家都有的民历啊，大家都知道啊，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啊，那个看地理风水、看相算命的他们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应该是要大家都知道。那么三司神在这一天呢、啊，他就会上益天朝，则上益天朝。啊，这个则就是时长啦、啊，啊，就是每60天他就会上去一次。啊，是固定的啊，例行性的，啊，向上帝啊汇报。啊，这个觐见啊叫益。去见天朝啊，就是上天呐 啊，在佛经讲啊，四王天、刀立天啊，那刀立天主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在西方讲的上帝，就是经典上讲的刀立天主，讲的都是同一个，在六欲天的第二层天

啊，第一层是四王天，啊，一般讲上帝啊或者玉皇大帝，都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主，啊，刀立天主。那天主下面呢，啊，啊，有很多天神，啊，他在欲界里面呢，啊，也是有像人间一样的这些行政机构。那么天朝啊，他就管人间了，啊，管人间。所以天朝管阳间善恶，啊，管我们人间的人呐，啊，造作善恶，啊，他来掌管呐，啊，赏善罚恶，啊，严人罪过啊。那么三司神呐，啊，就上去天朝啊，将我们平常啊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是善还是过？那么有过，他会报。那么这里没有讲善也报啊，这个意思啊，涵盖在里面啊。他去讲人的罪过啊，那难道人修善他都不讲了吗？修善也讲，那这里呀，啊，没有特别提出来啊，啊，主要是要我们注意啊，不要犯那个罪过啊，这个是重点。那修善啊，那你罪过他知道，那修善他不知道吗？他不会报吗？当然一定会报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隍庙那个照片。啊，有赏善师，啊，有罚过师，啊，所以严人罪过，啊，现在讲啊，去汇报了，大陆讲叫汇报，啊，在台湾呐，啊，叫检举，啊，那么在过去这个道教啊，啊，修道的道士。啊，有人啊专门的修那个手根身。那三司神是什么时候上天朝去严人罪过呢？就是人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睡着了，他就上去了，上去讲人的罪过啊。所以一些邪道的人啊，他就根深蒂固的那一天晚上他就不睡觉。他不睡觉啊，叫守三司，就看守那个三司神啊，不要让他跑到那个，不要让他跑到那个天朝去讲他的罪过啊，因为不睡觉啊，那你人清醒的他就跑不掉了啊，那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会上去了啊，守三司啊，这个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啊，啊，也有讲到这个。那这个心态也不对了啊！你做我们做错的事情，怕上帝知道，怕三司神、三司神去汇报啊，这个就守三司啊，晚上不根深蒂固这一天晚上就不睡觉，那是不对的啊，这是错误的啊。那纵然呐，啊。啊，那三司神你把他锁住了，那不止三司神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在监察 啊， 啊，所以锁了也没用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那正确的心态啊，就应该啊断恶修善嘛啊，你断恶修善啊，没有罪过了，那你还怕什么三司神呢？啊，就不用担心了。啊，你都是修善不造恶业，那三司神啊上天朝啊，他只有报善不会报罪嘛。那报善啊你就得福报啦。啊，这讲三司神啊，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啊，每个月最后一天
这个都是讲我们传统民历的日子啊，不是讲现在我们。

用的，全世界用的这种历法啊，这是讲啊传统民历。啊，那么每个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有29日、30日，那么西洋的历法呢，它才有30、31。啊，那中国传统民历啊，它是月小29，月大30，啊，这个不同。那这里啊，是讲这个每个月啊最后一天。那每个月最后一天呢、啊，灶神易燃呐、啊。那灶神上升天朝，替炎人罪过啊。那比三司神多一倍的时间。三司神是两个月去一次，灶神是这个一个月就上去一次了。啊，灶神呐、啊，减起一家的罪过。啊，这个灶就是管一家人呐、啊、饮食的。啊，在过去这个时代啊，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灶，啊，要烧柴火，啊，煮饭、煮菜、烧水，啊，都要用这个灶。那现在啊，科技发达，啊，住的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住这个平房，现在住的高楼大厦，啊，这个大家呢用天然气比较多了，天然气。那么现在没有用灶，那有没有灶神呢？啊，好像这个灶神没有了啊。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想错了。啊，现在没有灶，那还有没有烧饭的呢？还是我们都吃生的啊？像野人一样都吃生的，没有煮东西的啊？有啊，还是有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啊，你现在用天然气，那个天然气那个就是灶，只要你有生火的。那个通通是灶，啊，包括你现在的微波炉啦、电炉啦，啊，这是属于灶神管的啦，啊，一样有了。

啊，不是说时代变了就没有，好像我们人间一样嘛。啊，那以前呐、啊，以前那个名称呐、啊，叫在衙门里面呐、啊，这个叫捕快。啊，那现在的话叫警察、刑警，啊，名词不一样，那性质一样啊。啊，那你不能说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啊，没有捕快了啊，那没有捕快要刑警啊，有没有？啊，名称不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同一个道理嘛。啊，你现在没有灶，那你有瓦斯炉，那不是一样吗？那个瓦斯炉就是现在的灶嘛，一样有神呐、啊。啊，就是你家的厨房啊，大厨房、小厨房都有灶神。啊，不要以为现在用瓦斯炉就没有灶神了啊，你这样想就错了。每家都有，

那么这篇呢、啊，我也2006年呐、啊，请北京陈小旭居士帮我找演员，用他们公司名义去申请拍了这部连续剧，拍了8集。啊，大陆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呐、啊，拍了8集。啊，用掉800万，1集100万。啊，我请台湾啊，中国电视公司的王导来导演啊，拍了8集啊。那这8集呀、啊，我到台湾啊，很多学校老师都给我请啊。那在大陆有很多同修流通啊，很多人看啊。这一片是改编的啊。里面有一些啊，是王导啊，他当时用个编剧手法去改编啊，一些人物地名啊，跟原来记载上不一样啊，那个改编那无所谓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那么余敬义啊，他就是意恶太重，他自己啊，这个命运啊，遭遇非常的凄惨。生9个子女，啊，就是8个儿子1个女儿啊，儿子死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啊，天天哭儿子，哭到眼睛瞎掉了，你说多惨？啊，那么啊，如果说啊，他一直在干坏事啊，那得到这个报应啊，可能他还不会那么怨天尤人。啊，他又花心做好事，他还组一个文昌社，啊，文昌帝君呐、啊，殷志文啊，这个《安世全书》第一篇就文昌帝君殷志文，他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讲社团。啊，专门做啊社会的公益事业。啊，那么在文昌社里面提倡什么呢？劝善、习字啊，爱惜文字、放生啊，印善书啊，做慈善事业，种种的好事啊，他还提倡这个啊，找了很多同学大家来发心。啊，但是呢，他考中了秀才啊，去考进士，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又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头脑很好，那怎么考都考不上？啊，有同学都考上了，他考不上，他就怨天尤人了。啊，怨老天没有眼呐、啊！啊，怨人对他不好。啊，亲戚、朋友、同学，他都满怀的怨恨，愤恨不平啊！做了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么惨的果报啊！所以是他每一年呐、啊，都向这个灶神呐、啊。烧这个书文，啊，这个书文就像我们现在30系念啊，做法会，啊，做完了，啊，那个书文啊，念那个书文，啊，那么他烧这个书文啊，就是向玉皇大帝、向上帝啊，陈情的，啊，向上帝陈情的，啊，就是写啊。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做这么多，啊，为什么呢？他现在呢，衣食不济，啊，这个子孙不全呐、啊，儿女不全啊，生了9个，死了7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又眼睛哭瞎掉了，一天到晚哭儿女。那这个果报真的很惨了。

啊，现在呢，11个就够他哭了，还17个，你说他哭得怎么样？啊，我在台湾呐，看到两个老夫妻呀，70几岁了，啊，他一个儿子很乖，40岁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呐，坐电车突然在电车死掉了，两个夫妻哭了2年，眼睛快瞎掉了，啊，听到我在佛教卫星电视台讲经啊，到道场来找我。啊，还有很多啦，很多同学啊，就死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啊，他们都哭，不要哭多久啊？那何况他死7个，啊，一个又失踪啊，他太太又眼睛失明，那你说他那种悲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每一年呐、啊，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他就向上帝啊写书文，啊，就请上帝啊派人来看看呐、啊，他做多少好事，啊，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啊，妈妈满腹心里啊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啊。那么到了47岁那一年呐，啊，也是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前几年呐，每一年都写书文，向上帝报告，但是都没有回应，没有消息。到了47岁那一年呐，除夕啊，那一年他也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除夕那天晚上啊。跟这个眼睛瞎掉的妻子，他一个女儿啊，啊，非常啊孤单寂寞啊，家里又穷啊，人家过年呐，哎呀，这个都很欢喜团圆，那他们家是非常凄凉啊，坐在那里呀，面对面坐着，很凄惨。啊，那么这个晚就是入夜了，晚上了，突然呢、啊，听到有人敲门，啊，他拿个蜡烛啊，门一打开啊，看到一个50多岁的人，头发半苍啊，有一点白了，啊，穿了一身枣色的衣服，啊，就给他一开门啊，啊，他看到这个人，哎，觉得这个人，哎。觉得好像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请问他是哪里人啊？姓什么啊？他说是姓张，从远地来啊，来探望啊，说知道啊你家的情况很久了，所以一进去就请他进去里面坐啊。那么坐了之后啊，这个一进驿啊。啊，他那个时候还不叫怡经，也叫怡都啊，他本名叫都，啊，他的号叫良辰，啊，外号叫良辰，啊，古人有名有字，名叫都，字就是字号啊，就外号叫良辰，啊，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这个怡先生就给这个张先生讲啊，他家这种情况很凄惨。啊，每一年呢、啊，给造成那个这个烧书文啊，也都没有感应。啊，这个张先生听他这么一讲啊，就跟他讲啊，他说我知道先生家里的情况很久了，啊，然后啊，就根据他写的书文啊，说你做什么善什么善事，一条一条取出来，啊，你说放生，啊，放生呐、啊，你是，跟着人家放。啊，人家提倡了，那跟大家一起去放。啊，你自己呀、啊，从来没有动一念慈悲心要去放生。啊，都是人家做，跟着人家一起做。

啊，而且你家里呀、啊，平常啊，那个鱼啦、虾啦啊，你还去钓鱼抓虾，啊，都吃活的，啊，一面去放生，一面在杀生。那你这一条善呐、啊，也不落实。所以他说，上帝啊，不是没有派神来看呐、啊，他说日游神、夜游神呐、啊，派了很多神来看呐、啊，见今呐、啊，数年无一善可计呀、啊。看到你好几年，一条善事都没有啊，那个善事啊都不落实的啊。啊，随着人家呢这样啊应付应付啊，你根本没有真心去做一条好事啊。啊，而且呢，满腹怨流，满肚子啊，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啊，意恶太重，啊，这个贪嗔痴慢，啊，他这个文笔又好，啊，讲话又会讲，啊，把不合理的讲得很合理。啊，十方所及啊，触及鬼神呐、啊，啊，那个鬼神都记过啊，那他很有口才的，啊，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我们台湾叫名嘴，哦，那个名嘴啊，啊，台湾来的同学都知道啊，名嘴有没有？大陆不晓得知不知道什么叫名嘴？啊，大陆的其实不知道叫名嘴，我告诉你们呐、啊，很会讲话的。把那个歪道理讲得很有道理，那个叫名嘴，大家懂了吗？啊，那余先生就是那样的人啊，他是读书人，头脑又好，又很会讲话，把那个不合理的讲的就变合理的，把合理的讲成不合理的，就造成说你造口业呀、啊。啊，你表面说你在做善，那你是造口业呀、啊！啊，这个恶口两舌，其已妄矣呀、啊！那口恶的全造全了、啊。啊，你还说你要做善事？啊，而且啊，意恶太重，你那个内心充满了怨恨不平，充满了仇恨。啊，就是这个感应篇后面讲的，念念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那别人给你的恩惠呢，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啊，别人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念念不忘。啊，意恶，啊，身口意三业啊，造的恶业啊，一条一条把它挑出来。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余先生啊，被这个张先生讲的了，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个时候他才觉悟啊，原来啊，自己平常以为自己在做很多好事，原来啊，都没有落实去做，没有落实。那造恶业倒是真的。啊，做善事是假的，啊，所以灶神就给他讲，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吗？啊，好像种了满地的荆棘呀，啊，还想五谷丰收，啊，哪有那个道理呢？啊，那么特别啊，挑出他的意恶太重，啊，我们。哦，念这个三十七念啊，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意恶，身跟口都是受意的主导，意是主要的。啊，身口啊，啊勉强啊做点善事，但是那个内心呐、啊，充满的贪嗔痴。啊，所以灶神跟他讲啊。你逃避灾难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什么福报呢？